0: 凿洞，随时都会遭遇危险，甚至牺牲生命。
1: 当兵是干啥的？我们自己不清楚，清楚吗？是不是？所以当时我们这些人呢，也是保着一个，就是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兵就得要准备牺牲的。
2: 不是
0: 周少蝶也是从老街里走出的一名铁道兵，当时他主要负责成昆县的勘探和设计工作，为此他的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
3: 不能画错一条线，画错一条线，那个战士要付出多少的体力，甚至会牺牲战友。
0: 为了确保线路设计的精准性，朱少蝶会亲自到达每一个勘测点。当时他只有一根绳子来保护自己。一次在攀爬一个悬崖的时候，他遭遇了惊险的一幕。
3: 下去的时候荡来荡去的，就在那个石头上呢，就在那个岩石上就磨破了，磨破了就断了，断了我就滚下去了。幸好这个树还比较多，结果那些树就把我拖住了。
0: 即使前面的路再危险，也要闯过去，这是一名军人的职责和使命。周少蝶的那次任务有惊无险地完成了，但是这样的幸运并不会经常出现。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在1000多公里的成昆线上，有1000多名铁道兵战士牺牲。这个数字相当于每一公里就有一位年轻的生命逝去，他们用血肉之躯筑成了这条交通大动脉，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铺就了一条康庄大道。如今幸存下来的战友们每年都会前往烈士陵园看望长眠在那里的兄弟们。虽然岁月易逝，但铁道兵们不畏牺牲、敢于担责的精神却永驻世间。
4: 回望昆明老街，这里收藏着人们世世代代的集体回忆。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老街人始终热爱着它，因为这里的每一条街道和小巷不仅记录下了这座城市的历史，更承载着所有人的梦想。人们沐浴着云贵高原的璀璨阳光，更享受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彩。
0: 近年来，人们对昆明老街进行了一系列保护性开发，除了保留传统的古民居外，老街也汇聚着现代的时尚与繁荣。每到周末，街巷里就能看到许多年轻人的身影，他们不仅是来老街聚会交友，更是在这片文化的土壤中汲取灵感，创作出属于昆明符号的艺术作品。在正义坊南段的马家大院里，常年进行着本土戏剧的创作和演出，其中昆明老街、酒倒茶、实景体验话剧、昆明老宅、聂耳都是近年来最受欢迎的艺术作品。
5: 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更好地抒发自己对家乡、对亲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最近越来越把我们本土的文化宣扬出去，让全国各地的乃至全世界的游客到我们昆明来都能够感受到我们昆明本土的文化。
0: 这是一份情感的共鸣，身为老街人，他们深深热爱本土的文化，希望能够把这份热爱传递给每一个来到老街的人。如今行走在老街上，每一处都能唤醒一份美好的回忆。无论是感受老物件的历史沧桑，还是在街道巷弄里寻找儿时的回忆，老街总是会给人带来

惊喜。它不像时代弄潮儿般华丽时尚，但却同样不失繁华和乐趣。这便是昆明老街，一个肩扛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却依旧能够欢笑前行的地方。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5: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6: 我说我家来那个我是马。
7: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
8: 在巴塘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9: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3: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5: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6: 闯天下的破人。

0: 我的长处是什么？
1: 小动物们发现了一棵长满果子的大树。小动物们想吃果子，可又够不到。

0: 当他们精疲力尽时，来了一位新朋友，原来是长颈鹿。它能轻松吃到树上的果子，并把果子分给小动物们吃。小朋友们，这就是长得高的好处。在长颈鹿的帮助下，大家都有果子吃了。长颈鹿也和大家成为了好朋友，他们一起玩耍，快乐地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1: 哇，长得高原来这么好啊。不过好像大家都有各自的长处。小火车没有长颈鹿这么高，但它跑得快。上次的比赛中，就算我和小草莓借用了交通工具，也没追上它。这样一想，小火车的这一长处并不比长颈鹿的差。还有红绿灯，

0: 虽然没有小火车跑得这么快，但是他懂礼貌，善于帮别人解决问题。上回来我家做客，他还贴心地给我妈妈带了礼物。哇哦哇哦！
1: 红绿灯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呀。
0: 闲暇之余，红绿灯还帮我们收拾玩具，妈妈一直在夸他懂事。红绿灯可真好呀。那么我有什么长处呢？我下次去问问他们。我觉得我一定是他们中优点最多的那个。我现在就去找他们。小草莓，你知道我有什么长处吗？
2: 不知道，我们先来比赛。
0: 你一定输。
2: 不可能，来比比。
0: 你就比。就来比纸飞机吧。穿越草丛，再穿越峡谷，最后穿过胜利之环。来，怎么样？
2: 我先来，我先来。起伏了，
0: 看我的吧。怎么会有风？小草莓。你怎么能搞破坏？这是作弊，我不和你玩了。
2: 我错了，我们重新比一次吧。
0: 那你不能再捣乱了。
2: 不会不会。
0: 飞机飞哪儿去了？
2: 在那里。
0: 拿不到飞机了，小草莓，都怪你用风扇吹它。
2: 别担心，我有办法了。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加油加油，小草莓。
3: 小草莓，你这样太危险了，快下来。
0: 红绿灯，你能帮我们拿到飞机吗？
3: 我们找个高个子帮手就好了。
0: 太好了，飞机拿到了。
3: 以后得注意点呢，乐比。
0: 爸爸长得高就是好啊。我要是长得高点就好了。这样我很多事都不用麻烦别人了。我要是和红绿灯一样聪明，我也能轻松想到解决方法。悠悠，我是不是没有长处啊？悠悠，不行。也不行。这都不是我的长处。我到底有什么长处呢？

0: 疼死了，红绿灯，你没事吧？
1: 哎呦，疼死我了。
0: 红绿灯给你。
1: 可吓死我了。就在刚才，我帮老师摘苹果。

0: 真轻松。啊，这是。就是这样，我觉得我好没用啊，连虫子都怕。
1: 才不是呢，红绿灯，你可厉害了呢。
0: 真的吗？
1: 在我眼中的红绿灯，他是一个尽职的好班长。他会在空闲时刻自发打扫教室的卫生。他是我们当中最有责任心的那个人。与此同时，他也是我们的小老师。他教我们过马路，教我们交通规则。无论我们遇到什么麻烦，只要有他在，那么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不要过于看低自己了，红绿灯。
0: 谢谢你安慰我，乐比。
1: 对了，红绿灯，你知道我有哪些长处吗？
0: 这个，
1: 你也不知道吗？
0: 乐比别灰心，我有办法。看我的，红绿灯扫描。
1: 怎么样？扫描出来了吗？
0: 没有，换个姿势扫一扫。
1: 这样呢？
0: 没有，再换个姿势。
1: 这样呢？
0: 还是没有。
2: 乐比呀，红绿灯，你们在干嘛呀？
1: 朋友，小草莓，小火车。
0: 我在找乐比的长处，但我没找到，你们能帮忙找找吗？
1: 大家都有各自的长处，就我没有。
3: 长处？那我有什么长处啊，乐比？
1: 小火车，你的速度是我们中最快的，力气也是最大的，这就是你的长处。
3: 这样啊，乐比，你也有长处啊？
1: 我有吗？
3: 是啊，是啊。你能很好地发现大家的长处与不足。还记得上次我们一起搬箱子吗？虽然我力气大，搬得快，但总是搬不好。你一眼就看出了这个，于是接下来你指挥我来搬，我们很快就完成了这个任务。善于发现他人的长处，正是你擅长的呀。
0: 说的没错，乐比，刚才我们的谈话中，你也是一下就指出了我的长处。
2: 乐比，乐比，那我有什么长处啊？
1: 小草莓虽然爱捣蛋，不过他也很喜欢帮助大家。悠悠身上也有很多长处呢。

0: 云朵的味道。
1: 啊！
0: 哟哟！哈哈哈哈哈！今天的天气真好。
1: 啊！
0: 爸爸，快看，那朵云好像棉花糖。
1: 是啊，还是兔子形状的。
0: 那朵是鸭子形状的。那朵是蝴蝶形状的。
1: 乐比，你的想象力可真丰富啊！
2: 乐比，快看，那朵是恐龙形状的。
1: 啊呜！
0: 啊呜！

0: 圆，好像棉花糖，就像爸爸之前做的云朵糖。那云朵是什么味道呢？哇，天上多了好多云啊，好多棉花糖。悠悠，你看，这个是云朵吧？像棉花糖一样的云朵。哼，我说的没错吧？那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就会有很多棉花糖可以吃啦。不过用什么收集呢？云朵看起来软软的，可以用手拿。我去搬个凳子来。动作危险，切勿模仿。放开我，放开我！
1: 发生什么事了？
2: 刚刚很危险，乐比想要用手去抓水蒸气。
0: 我只是想拿一下云啊。
1: 什么？乐比，你把手伸向水蒸气了？那不是云，水蒸气会烫伤你的。
0: 知道了。悠悠，既然你也觉得云朵像棉花糖，那我们就一起亲自去尝一尝它。肯定好吃，但是怎样才能吃到云朵呢？有了，有办法了。如果我长得很高的话，伸手就可以碰到云了。但是我长不到那么高。还有一个办法，我们直接去找云宝宝帮忙。就这样决定啦，这就去找云宝宝，立刻行动。云宝宝在哪儿吗？这个我不太知道。怎么可能？
3: 我真的不知道。不过你可以在下雨天的时候来找云宝宝。
0: 为什么是下雨天？
3: 因为雨天时有很多云，贪玩的云宝宝会跑下来玩。
0: 会跑到地面来吗？
3: 对呀，对呀，会跑下来。
0: 那我们下雨天的时候去找云宝宝。可是什么时候下雨呢？对，天气预报。我们现在就回家。再见，彩虹宝宝。
3: 再见。
4: 梅雨季来临，我市将持续出现阴雨天气，望各位居民减少外出。

悠悠，我们出发去找云宝宝。

0: 云宝宝，云宝宝，云宝宝，没有云宝宝下来玩，要不回家吧？那有一个云宝宝。云宝宝，你怎么了？怎么这么伤心？
1: 我的闪电丢了。
0: 你在找你的闪电吗？我们帮你找吧。如果帮你找到的话，你可以让我尝尝你是不是像棉花糖一样吗？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去找，走吧。
2: 啊，这个闪电真好看，哈哈。下这么大的雨，太无聊了，去找小火车玩吧。这是个什么东西？这一定是个陷阱，别小看我小草莓，看我的。好像闪电呢，
0: 小草莓，
2: 一直喊我干嘛？
0: 你手里拿的闪电是云宝宝的，
2: 是我捡到的，我才不给你。
0: 没事，我去追回来。
2: 是我自己捡到的，休想把它拿走。你们怎么追过来了？
0: 小草莓，快把闪电还给我们。
2: 我不敢，我不敢。不该你，我说不该，不该，这是我的。怎么又下雨了？
0: 小草莓，你把闪电还给云宝宝，就不会被

0: 金爸爸还给你。我们帮助了云宝宝。不对呀，他还没给我尝尝它是什么味道呢，云宝宝给忘记了。又没有尝到。
1: 乐比，爸爸回来了。
0: 爸爸，
1: 怎么不开心啊？
0: 爸爸。爸爸，云朵的味道是和你做的云朵糖一样甜吗？
1: 云朵的味道，呵呵呵，它是无味的，因为云是由水蒸气凝结而成的小冰晶或者凝聚的小水滴，所以它像水一样是没有味道的。

0: 乐比想吃云朵糖的话，爸爸再给你做。
1: 啊，要甜甜的那种啊？
0: 当然可以了。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清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人这一辈子只有三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是投胎，二是高考，三就是婚姻。
2: 那合着你就是因为这个啊，才去追的人大费主任的女儿？
1: 那人家性格好，学历高，工作也不错，还有一个县城的天生的好爹，我为什么不追啊？这放着甘蔗不吃，你非得去吃苦瓜？
2: 我有女朋友啊，我跟江夏扯什么事情？
1: 你们还没断？
2: 好好的为什么要断？
1: 大学谈恋爱这种现存现取的事情不是活期吗？你非得改定存啊？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4: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破人。

0: 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呐、啊。
1: 先生说的话可是当真？
0: 哪有不当真之理？
1: 那好，若是明日有雨，并且时间雨数都对，我送你氪金五十两；若是没雨，时间雨数都不对，那我就砸了你的门面，砸碎你的招牌，把你赶出长安去。
0: 那就请先生明日雨后再来。
2: 回来了！
3: 我见到这个人不过是个卖嘴的先生啊！他还说明天要下雨，而且时辰雨数说的都很清楚。
2: 父王是四雨大龙神，有雨没雨还用他来告诉我？
3: 我还跟他说，你要是说的不准，明天我就要
4: 和龙王接旨。
3: 臣接旨。
4: 玉帝有旨，命泾河龙王明日施雨，普济长安城。辰时不云，巳时发雷，午时下雨，未时雨停，得水三尺三寸，零四十八点，不得有误。请此。
2: 父王，你怎么了？父王，你怎么了？父王，
3: 天哪！难道这世上还真有这样的能人呐？
2: 父王！
5: 父王，你说什么？
3: 这玉帝圣旨上的时辰和雨数与那先生所说的分毫不差呀！
2: 连点数都不差呀！
3: 我输给他五十两客银倒没有什么，可是有这样的能人，我这泾河水族怕是以后……
5: 父王，我有办法，管教他输给我们。
3: 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5: 父王行雨时，改一点时辰，少一点点数，两那玉帝也不知道，他可就输给父王了。
3: 这倒是个主意。

0: 你这个妄言惑佛的妖人，你说下雨的时辰点数全都不对，看看在这儿妖言惑众，我现在就把你赶出长安城去。好了好了，别人不认得，我可认得你。哼，他说他认识我，你就是那金河龙王。什么？
1: 啊？
0: 你自己犯了死罪。 还敢在这儿撒野！你违了玉帝圣旨，晚了半个时辰，见了三寸灵八点雨术，难道你不知道这是犯了天条吗？
1: 你说什么？
0: 你要在那寡龙台上，难免一刀了。啊！先生，请你原谅我多有冒犯。 原本是具戏言，没想到事情弄假成真，先生是通天彻地之人，请先生还是救我一命吧。犯下该死的事，我有什么办法？求先生发发慈悲。如果先生不肯救我，我死也不会放过你。唉，好吧，我只给你一条生路，行与不行，也很难说。
2: 请先生赐教。明日午时三刻，你要到仁曹官魏征那里去受斩刑。你要赶早到当今皇上那儿去求他。魏征是皇上的宰相，皇上为你说情，也许能免你无事。
3: 哎，那魏征后来把他救了没有？
2: 哎，
3: 那个皇帝倒是讲过人情。 可是魏征在梦里就把他给杀了。<笑>
2: 你这老龙王又胡说八道，哪有梦里能杀人的？你想蒙啊，老孙是不是？
3: 哎呀，大圣大圣，小龙不敢撒谎，确实是梦里给他杀了。
2: 好吧好吧，那后来怎么了？快说。
3: 我那个妹夫叫人去找他，想找个解法，谁料。
2: 哎，哥哥，太上好，来看一看。好了，收了，收了，收了。袁先生，多谢您的指点呐、啊，今天我又打了一大筐鱼，这条鱼呢是送给您的。
3: 我不要，你拿去放生去吧。
2: 哎呀，袁先生，您这是怎么了？哎，你怎么把招牌给摘了呀？
3: 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算卦了。啊！以后你也别再来找我。可别呀，
2: 袁先生，您看我也没得罪您呐。
3: 你泄露天机，金河龙王与我赌气，犯了天条，要被斩首呢。
2: 啊！这真有此事啊！
3: 此事都由你引起。
2: 啊！
3: 你过分贪婪，把金河的水族打得太多了，以后。
2: 你一条鱼也打不上来。哎呦，袁先生，可别呀！这我怎么会知道？你走吧，把那条鱼放生去吧。哎呀，袁先生，袁先生，哎。后来他又怎么去的黑水河呢？啊？
3: 大圣，自从我那妹夫死了以后，就将他接到我这里来。
2: 谁想到他野性难寻，惹出了不少麻烦。
3: 小龙不愿意留他，所以就让他到那儿。
2: 他霸占人家水府，强占和珅的女儿，还祸害一方生灵。你不知道？
3: 哎呀，大圣啊，我只是让他修身养性，
2: 谁想到他做出这种事儿呢？哼，什么修身养性？
3: 他是烈性难改，你纵容姑息，
2: 咱们找玉帝去。
3: 大圣，大圣，大圣，哎，小龙实在是不知道啊。要不然这样，我派人去把你师父放了就是了。
2: 只放我师父？
3: 哦，
2: 他还霸占人家的水府，任他逍遥自在。
3: 不是，不是，小龙一定把他捉拿回来，严加管束。
2: 好，好，好，只要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儿。 老孙暂且饶你回。
4: 哎呦，多谢大圣，多谢大圣。
2: 哎，老龙王，只是这是你们的家事，还是你自己去收拾？老孙不便多费事。
3: 是。
5: 啊，美人，你看那个，啊，哎，你看那个，
6: 启禀大王，我。

0: 太子来了。
1: 哦，
2: 魔王太子是谁呀？
1: 啊，他是我的大表兄。
2: 那舅父不来了吗？
1: 许是有事吧，派大表兄来，无妨。

0: 大王，您别发怒啊，先问问是怎么个情况，别伤了一家人的和气。
1: 大王，钢鞭。
2: 好，美人，你就放心吧。哦，大表兄啊，大表兄，恭候多时了。哎，怎么不见舅父前来啊？
3: 你请舅父干什么？
2: 哈，我昨天捉到一个东土来的僧人，听说是十世修行的元体，吃了它可以长生不老，我想请舅父前来一同享用，以尽孝心呐。
3: 你这个孽畜，你还以为是好事呢？你知道那个僧人是谁吗？
2: 他不就是唐朝来的去西天取经的和尚吗？
3: 你知不知道他手下的徒弟有多厉害？
2: 也没见怎么厉害吧。那个长嘴大耳的徒弟呀、现在正捆在这儿，准备一同吃呢。还有那个沙和尚，被我一顿钢鞭打跑了，没见他们怎么厉害呀？
3: 哼，你这个愚蠢的家伙，你知道吗？他还有个大徒弟，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谁敢惹他？他如今得到了你的请帖，来到了水晶宫，逼我父亲要人，你闯下了多大的祸？
0: 圣僧，圣僧，
4: 女菩萨，你。
0: 那妖怪的表兄来了，是西海龙王的太子，现在正在门口吵闹，趁这会儿我把你们给放了。
4: 如果那妖怪回来找不到我们，那岂不是连累女菩萨了吗？
0: 嗨，管不了许多了，快跟我来吧。
4: 八戒，
5: 手手怎么了？
4: 这女菩萨她要放我们走啊。
5: 哎，那走啊，走走走，
0: 跟我来。
5: 走走。
2: 小弟好不容易捉来的唐僧，哪有轻易送还的道理啊？
3: 你还敢犟嘴？你要是不把唐僧还给孙大圣，只怕你性命难保。
2: 好歹你也是龙王大太子，怎么这样胆小啊？我怕他？我不怕他。
3: 我看你真不知道孙大圣的厉害。
2: 他要是真厉害，就和我斗上几个回合，他若打得过我，我就还他师父，他若打不过我，我一起把他捉来蒸着吃。
3: 你怎么不听劝告呢？
2: 你我是亲表兄弟，怎么像了那个什么孙悟空啊？得了，我真不该多此一举，还不如啊关上门自己享用。
3: 住口！你这个孽畜，敢和我斗上几个回合吗？
2: 怕你，怕你就不是好汉。

0: 姐，快！
1: 这是
2: 我的闺房，就请在这暂避一下。啊，圣僧，您请坐。
3: 多谢李菩萨。
1: 好，这，
3: 八戒，八戒，这是女施主的闺房，不可乱动。
2: 唐长老，委屈你了，请喝些香茶压压惊吧。
3: 多谢女菩萨。
4: 快点，快点，快点！

0: 师兄，师兄，
1: 啊，
0: 师兄，怎么还不见出来呀、啊？
1: 想必那妖怪遇见他表兄，叙叙家常呗。
0: 那西海龙太子能擒住那妖怪吗？
1: 哎，那就难说喽。
0: 要不然我下水去助战吧。
1: 哎，不忙不忙，他们一家子的事儿让他们自己去管，谁叫那西海龙王嘿嘿治家不严呢？啊，
0: 我是怕师父受罪呀、啊。
1: 再等等吧。
2: 原来女菩萨是这河中的公主，贫僧失敬了。
3: 自从被那妖怪霸占以后，妇女不能相见，也不知道那妖怪把父亲赶到何处，在哪里栖身。
2: 女菩萨不必悲伤，贫僧的大徒弟法力非凡，他一定能除去那妖怪，让你父女得以团圆。
3: 虽然那妖怪霸占了我，因我抵死不从，倒也没有强行非礼，反而对我百般体贴，想让我回心转意，心甘情愿地跟他。
4: 嘿，这么说这妖怪还不坏呀？啊，那你干嘛不跟他呀？啊，
3: 师父，你说哪里话？我一看见他就害怕，跟他在一起实在是迫不得已。
4: 嗨，其实啊，你们女人就是胆小。你第一次见我时候不也是害怕吗？我这人长得是难看点儿，其实我的心是好的。
2: 八戒，不要胡说。

0: 大圣，我抓住这个孽畜，请大圣定夺。啊哈，你这个孽畜，原来是你在作怪！你舅舅让你在这修身养性，你强占和珅的女儿，赶走了你老丈人。啊，
1: 哼，干你什么事？
0: 啊，干我什么事？你好大的胆，连你舅舅都让俺三分，你却故弄玄虚抓走俺师父啊！哼，
2: 我有什么不敢？他们怕你，我不怕。要不是他们窝囊，我这会儿早就吃上唐僧肉了。
0: 你这个孽畜，哼，
2: 还敢口出狂言！
0: 哎，这是个狂烈之徒，不可救药。
3: 俺老孙给你一金箍棒吧，怕这金箍棒太重，把你打死了。好，好，好，看在老龙王的面上，暂且饶你一命。快说，我师父关哪儿了？
4: 女菩萨，这可不行。贫僧是出家之人，无意女色，不可动此念头。
5: 圣僧，小女子并无非分之想。
0: 只愿陪着圣僧同去西天，求取真经，日夜陪伴，
5: 此生足矣。师父，啊，师父，师父，
3: 快来，快来，快过来，快到，
0: 我师父呢？
6: 说，我师父呢？在哪儿地方？
0: 哎，
3: 快
0: 说呀！
6: 刚才还在这儿呢。
0: 找，快找，
5: 走，
3: 那也不行。 贫僧取经，一路跋涉，艰难险阻，魔障重重，像你一个女儿家，怎么受得了啊？
0: 嗨，师傅，像我说呀，这女菩萨一番诚意，又救过咱们的命，那你就带着吧啊！
7: 呆子，你说的什么呀？师傅，快来，师傅，师傅。
3: 师傅，师傅，哎呀，
5: 嗨，师傅，你，女菩萨常言说，吉人天相，女菩萨国色天姿，将来自会有美好姻缘，
7: 贫僧也当祝告上天，保佑女菩萨。
0: 圣僧，
7: 难道你真的不能接纳小女子吗？
0: 师傅，
7: 师傅，
0: 啊，
7: 猴哥，哎呦，
3: 为师在这儿呢。
0: 哎，公主，你快起来吧！哎，师傅，师傅，
8: 你这妖怪，他敢不敢吃我老猪？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手下留情！
0: 老
8: 姐，别打了，饶他去吧！啊，
0: 这是妖怪！
8: 大圣，小龙带他回去见家父，等他发落。
0: 好，你带他回去吧。
8: 好，谢大圣。

0: 这。
1: 师傅。
2: 悟空。
3: 师傅，你看这河水变清了。
4: 师傅，这河水果然是变清了。
5: 变清了。
2: 阿弥陀佛，这妖怪走了，河水也变清了。
5: 妖怪，妖怪啊，
4: 妖怪在哪儿？
5: 你看，你看，
4: 你看，你看，
5: 是公主，你看。

0: 各位圣僧，请上路啊！
1: 圣僧，
2: 阿弥陀佛。
3: 走。

0: 走，快点。
1: 哎，徒弟们，你们看，山上好像有户人家。哦。
2: 哎，哎。哎，还是师傅的眼睛尖呢，果然有一户人家呀！啊，
3: 咱们正好进去打个斋，吃完饭再走吧。
0: 别忙，别忙，嘿嘿，别忙，别忙，带老孙前去看看。

0: 那儿不是个好去处。
1: 为什么？
0: 我看有些妖气，千万不能进去。
2: 悟空，
0: 啊，
1: 那可怎么办呢？为师实在是饿了呀。
0: 哦，饿了，好。师傅，师傅饿了，你先下马，哎，带俺老孙给你化斋去啊。
3: 大师兄，
0: 好。哎，师傅，来来来，我给你个安身法，来，过来，师傅，走，过来，沙师弟，走，就在这儿啊，坐下，坐下，师傅，坐下，接着。师傅，老孙画的这个圈，任他虎豹豺狼妖魔鬼怪都进不来，你放心吧，你就安心在这儿等我回来啊。沙师弟，
3: 哎，
0: 小心保护师傅，千万不能走开呀。
3: 哎，大师兄，你就放心吧。
0: 好。
1: 悟空
0: 啊，
1: 悟空，
0: 嗯，
1: 你到哪儿去画斋呀？
0: 嘿，这千八百里哪儿还画不来斋呀。
1: 悟空
0: 啊，
1: 不要冒失，切记不要伤害了别人。
0: 放心吧，师傅。二位师弟，你们也坐进去吧。啊，
3: 哎，
0: 好，八戒，
4: 我不去，你画圈让我算，我不去。
0: 坐进去，快点。
4: 我不去，
0: 快点，
4: 我不去，
0: 正打。
4: 哎呀，我去，师傅，你看，
0: 你们保护师傅，我去了。

0: 老头。
1: 啊，
0: 贫僧有礼了。
1: 啊，小师傅从哪里来啊？
0: 贫僧是从东土。

0: 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1: 你走错路了，往西走的路从这儿得往北走。
0: 哎，知道知道，我师父在大道上等着我呢，他肚子饿了，想叫我帮他化顿斋饭吃。
1: 哎，小师父，您净说胡话，从这儿往西啊还有1000里的路呢，你师父等你化斋回来那还不得饿死啊。你
0: 不瞒你说，这么点路俺老孙一杯茶的功夫就回来了。
2: 啊，你是妖怪？
0: 你听我说呀，哎呦呦，你得给我化顿斋饭吃啊。
2: 没有没有，你一套别出去吧。
0: 哎，老头，老头，
3: 哎呦哎呦哎呀哎呀，起风了，是吧？哎，
4: 到哪儿化斋去了？
3: 你说这猴子放着近处他不去呢，非要到远处去化斋，把我们搁这跟坐牢似的，又不能防风，又不能避寒。你说你，
4: 八戒，你说怎么办呀？
3: 我说呀，咱们顺路啊，是往西走。师哥要是化了斋回来，肯定会找我们的。
5: 也省得坐着脚冷。
3: 哎，走吧，走吧，哎。
6: 事啊，
1: 这外面来了个妖怪和尚，
6: 啊，
1: 他说要来化斋，门口胡言乱语呀，啊，哎呦，看着就不像好人，
6: 那怎么办呢？
1: 快把门关上，锁好了，
6: 好了好了，
1: 去去去，把那桌子也抬过来，哎，把他顶上，哎，别让他进来，哎，快快快快点，
6: 哎呦，吓死我了，
7: 这是怎么说？
4: 快看，这是个大户人家。
3: 哎，师傅，让我去看看，化点斋饭吃啊。
4: 好，
3: 哎，
4: 快去吧。
3: 哎，好。师傅，哎，师傅，这里边还有一个门呢。哦，有人吗？

0: 师傅，
1: 二师兄，
0: 啊，
1: 你化到斋饭了吗？
0: 斋饭没化到，那里边一个人也没有。
2: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呀？
0: 师傅，斋饭没化到，倒得了三件好东西的
2: 啊。
3: 在脚下。
4: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桃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草本会引油污净。
5: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6: 对，
5: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
6: 哎呦，
5: 你说家里的烟机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
6: 哇，
5: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6: 对，
5: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净，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6: 刷不掉。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6: 哇，
5: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6: 对，
5: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6: 不行，
5: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净。家里的老油老垢碰见它就像煎饼遇热水，轻轻松松。我们采用到的是三倍快速去油因子，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接下来呢，我们挑战一下固化成块的

0: 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地干在上面。用草本绘影的油镜，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我们刚看到啊，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首次在电视栏目做宣传，也是做新品首发，所以给大家准备了首发的好礼。
1: 哦，有赠品，
0: 我们今天再送给大家，这是三瓶，
1: 哦，这是三
0: 瓶，没结束，再来，
1: 还有，
0: 再送两大瓶，我们买五瓶送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
1: 十瓶，
0: 对，
1: 99，太超值了，阿姨妈妈们啊，赶紧打电话，
0: 不好意思，稍等，我还要再打断一下，还没结束了，
1: 还有，
0: 今天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我们升级为15瓶，依然是99，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来体验，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没错，这就是咱们品牌方的一个自信啊！买5瓶送5瓶，前100位打电话的朋友再送5瓶，
0: 对，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千万不要犹豫，还开放2瓶给大家，加油，打电话。
2: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绘影油污镜，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去油率99.9%，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草本绘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阿姨都说呀，这个特别好用，那买回家之后是不是也同样有这么好的效果呢？为此啊，我们还专门做了一期调查。你好，何阿姨。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我之前跟您联系过的。我想问一下，您用咱们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您觉得这个效果怎么样？好不好？
3: 哎呦，特别特别好用
1: 啊！
3: 你看，人家厂家还说了，免费呀、送咱2瓶，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反正也不贵，用着呀，真是方便，
1: 立刻就干净了。
3: 你看。
1: 省时又省力哈，
3: 哎，特别特别好用。
1: 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您这在擦什么呢？
4: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1: 啊，
4: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哎，这一个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
1: 啊，
4: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对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明显啊，
4: 是吧？
1: 你
4: 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哎，大叔，我看您旁边有这个油壶也特别的脏，您也要清洗吗？
4: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4: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1: 哦，
4: 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3: 咱农村人呀，不说假话，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就是洗不干净。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和他们不一样，你看，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 还真挺干净的。
5: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你看这水，
1: 哇，我的天哪，这么脏！
5: 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魔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蒸米饭用的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还有我们这个饮水机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效果满意吗？
5: 特别特别满意。
1: 小智啊，你发现没有啊？其实咱们的这个草本绘影油污镜啊，家里能用到它的地方其实非常多，
0: 太多了。
2: 免费，免费，草本绘影油。

0: 途径，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订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1: 观众朋友，咱们的草本会影尤静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2: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草本会影尤静，整整一大箱，
3: 4瓶、8瓶、12瓶，
2: 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我们家卫生间挺脏的，咱们来试试。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经常用的话哈，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呀、容易形成一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现在用这个草本会影来喷一下，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特别好打理。咱们来用这个布给它擦一下，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多亮啊。哎，看一下，
4: 你们看啊，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2: 哎呀，我们家的马桶啊还挺脏的，这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哎，你看还挺干净的，一下就冲干净了。
3: 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你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
2: 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儿，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5: 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草本会影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5: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5: 这跟新的一样啊。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5: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5: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这比洗衣粉可好用多了呀。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有句话说得好，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草本会影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啊。
5: 是啊。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价格您满意吗？
5: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6: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6: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0: 免费，免费！草本会影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7: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8: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7: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9: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10: 闯天下的破人。
1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

0: 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2: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3: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哎，师傅，你看，你怎么拿人家的衣服啊？
1: 嗨，师傅，没有人，这谁也不知道。再说天这么冷，我们穿上它，避避寒也好啊。
0: 不行，这是偷盗，快给人家送回去。
1: 嘿，师傅，你也太迂腐了。 这人不知鬼不觉的，这不跟大道上捡的一样吗？这个，胡说！
2: 暗示亏心，神目如电，快送回去，不能要这非礼之物。
1: 哎，师傅，我老朱从来没有穿过这么好的衣服，你就让我穿一回吧。
2: 二师兄，你忘了吗？当初。你撞天婚的时候，不也是仙女给你织的背心吗？
1: 啊，去，那是啥时候了？哎，
0: 这是怎么了？
3: 师傅，
1: 哎呀，
3: 师傅，师傅，师傅，
1: 师傅，师傅。

0: 这几个跑哪儿去了？真气死
1: 了！放屁！
0: 你这个毛贼，还不快出来讨打！快出来！
2: 参见大圣爷爷！
0: 小小毛贼，讨打！你既然知道俺老孙来到这儿，怎么不出来迎接呢？
2: 望大圣爷爷宽恕。
0: 起来，起来！我来问你，有没有看见我师父和师弟呀？
2: 看见了，看见了，他们到妖怪洞府去了。
0: 妖怪洞府？那是个什么妖怪？
2: 这座山上有一个独角王啊。
0: 独角大王？他是什么妖怪？
2: 不知道，我只知道他武艺高强，神通广大，还有一件宝物防身呢。
0: 宝物防身？
2: 那，你看，就在前面的山上。
0: 你给我拿着，老孙瞧瞧去。

0: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啊。徒弟，你给我拿好了这斋饭，待俺老孙降服了妖怪，救出师父，我再来找你啊。
1: 是是是，
0: 俺老孙去也。
2: 你们这些和尚也真是胆大，敢跑到我这个地方偷衣服。
3: 嘿，你这个妖怪竟敢变化了，骗你猪爷爷。嘿，我
2: 你要是不贪心，能入到我这个地方吗？小子们，给我拉下去。
4: 是，
5: 八戒，
6: 走，八戒，
7: 快走，
8: 快走，
7: 走。
9: 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都怪我这两个徒弟，也怪贫僧管教不严，偷了大王的东西，还请大王宽恕他们吧。
2: 你这个和尚还不错，不像他

0: 么那么贪心。但是我倒想问问，你们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到我这个地方？
1: 啊，大王，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
0: 我只听说有个取经的和尚叫唐僧，可是你呀？
1: 啊，正是贫僧。
0: 什么？你就是唐僧？
1: 正是。大王。
0: 你就是唐僧？
1: 正是。
0: 我听说吃了唐僧一块肉就可以长生不老。
1: 啊，大王，
0: 你今天是不请自来了？这可是我的造化呀，我的功德可以圆满了啊。
1: 大王，只要你放贫僧西行取得真经，大王自会功德圆满的。
0: 哎，不必夸奖我，不必夸奖我。小的们，
2: 在，
0: 把这个和尚把这个唐僧给我请下去。
2: 是。
1: 对了，大王，贫僧还有个大徒弟，他去化斋去了，不知他回来后能否找到我。
0: 这点小事我来办，请。
3: 妖怪，快出来，快出来！
4: 大王，不好了，外面有一个毛脸雷公嘴的和尚在那要他的师傅呢。
1: 大王，那就是贫僧的大徒弟孙悟空。
0: 你先请下去。
1: 那我那两个徒弟呢？
0: 没事没事，他们都由我来办，去吧。
3: 小妖怪，你们头呢？叫头出来。
0: 哪一个是孙悟空？
3: 你孙爷爷在这儿呢。
0: 我还当是什么人物呢？原来是一个瘦骨伶仃的泼猴。
3: 哼，怪物，你还不知道你孙爷爷的手段，快把我师父交出来。
0: 你师父偷了我的衣服，被我拿下放在洞里。
3: 哼，胡说，我师父是得道高僧，怎么偷你的衣服？
0: 我现在是人赃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3: 少废话，快把我师父放出来。
0: 我要是不放那泼猴，你能怎么样？
3: 哼，你到底还不还我师父？

0: 孙悟空，你要是搬不来救兵，唐僧就当我吃了。
1: 徒弟，徒弟，徒弟，快过来，快过来！
2: 法大圣，你可救出你家师傅来了吗？
1: 那个妖怪不知使了一件什么兵器，把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2: 啊，那妖怪似乎也有些来历呀。
1: 嗯嗯，对呀，刚才我和他打斗的时候，他说不愧有大闹天宫的本事，想必不是凡间之物啊。

0: 启禀玉帝，孙悟空求见。
1: 孙悟空，想必那泼猴又遇到什么麻烦了吧？啊，
2: 是啊，是啊，是啊，
1: 选他进来。
0: 选孙悟空上殿。
3: 老官，有劳有劳。
1: 孙悟空，你不是保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吗？啊，到我这儿来合适啊？
3: 嗨，俺老孙在路上遇见一个妖怪，把我师父给抓进洞里去了。到现在还不知是蒸了还是煮了呢。
1: 那你干嘛不去救他呢？
3: 嘿，俺老孙和他苦斗了一场，他的手段倒也平平，只是他有个白森森的圈子，不知是什么怪物把俺老孙的金箍棒给套走了。
1: 把你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3: 是啊。
1: 哎呀，那是什么宝贝呢？
3: 俺老孙想并不是凡间之物啊，所以上天请老官给查查，看看有没有星星下凡挡住俺老孙去路。求玉帝赶紧派兵收服妖怪，俺老孙感激不尽，感激不尽。
4: 猴子今天倒懂得礼数了。
3: 俺老孙没了那金箍棒，俗话说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呢。
1: 张天师
0: 在。
1: 你们四位天师去勘察诸天星斗各路神王，看看有没有四凡下界的，从速报来。
2: 是。
3: 啊，好好，你们快去，要不我师父被妖精吃了。
0: 有数有数，
3: 多谢多谢了。
5: 八戒，八戒，八戒，你怎么样了？
6: 师父，我浑身都疼啊。
7: 回去，回去，回去，啊，回去，回去，回去。
8: 疼你怪谁呀？都怪你不听大师兄的话，非要走出圈来，还去偷那妖怪的衣服。
6: 哼，这能都怪我吗？哼。
0: 启奏玉帝，满天星宿各方神将俱在，并没有思凡下界。
1: 那这么说来，不是我天上的神仙喽？
8: 正是。
1: 悟空啊，
3: 啊，
1: 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找吧。
3: 哎，别，玉帝老儿，你不能见死不救啊！不是你上天的神仙，也是凡间的怪物，你得帮我捉妖拿怪，不然俺老孙不走了。
9: 哎呀，这个火猴都耍起赖来了啊！
1: 你这个婆。

0: 猴啊，那好，那你就挑选几位天将，随你下界降妖吧。
1: 啊，这才是，这才是。嗯，李天王、哪吒三太子，随俺老孙辛苦一趟吧。
0: 李天王
2: 在，
0: 哪吒
3: 在，
0: 你们俩人就随悟空下界降妖吧。
4: 遵旨。
1: 哎，慢点慢点，那妖精可厉害，你们得拿好了降妖的兵器，不能输给他。
4: 不用你管。
1: 慢着慢着。
4: 嗯，
1: 玉帝老儿，俺老孙还有件事想求你，你得借我雷公用用，等那天王和妖怪打斗时炸他几个响雷，打不死他也吓唬吓唬他，再不济咱们也得助助威呀。
0: 哈哈哈哈，好一个泼猴啊。啊，你还想讲讲排场。那好，那就派雷公和电母随李天王父子下界降妖。
1: 多谢。
5: 我时常跟你们说，不可有贪心，否则必生祸端。可是
6: 师父，如今说什么都晚了，还不知道那妖怪怎么处置咱们呢。
7: 大师兄会救咱们的。
5: 也不知悟空和那妖怪斗得怎么样了。
1: 你们瞧，这就是妖怪的洞府。哎，如今老孙没了金箍棒不好下去啊，你们哪个下去叫阵呢？啊，
3: 父王，带孩儿前去。
4: 好，去吧，可要小心呐。
3: 是。
8: 唐僧，看看这是什么？
6: 这是我大师兄的金箍棒。
8: 妖怪，这准是你偷我大师兄的金箍棒。你们的大师兄就这么点本事啊？等我把他抓来以后，让你们团圆团圆。
9: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回来了。
8: 什么？他没有武器，竟然还敢来？
9: 他还带了个小将呢。
8: 那不过是他请了一个救兵而已。带我前去看看。
9: 走，
8: 我让你们师徒团圆一下啊。

0: 这什么宝物，却落到了他的手里？
1: 是啊，这妖怪果然神通广大，
0: 他还认识我们。那妖怪本事平平，只是那个圈里还，如今兵器都没了。哼，你这猴子真没良心！我们为了救你师父吃了苦头，你还在这儿笑？嘿，你这小娃娃，俺没吃苦头。
2: 如今我哭不得，还不让我笑吗？
3: 那你看怎么办吧。
4: 我看咱们得找个套不住的东西才行啊。
5: 套不住的东西只有水火了。常言道，水火无情嘛。
6: 有道理，老孙上天一趟。
7: 大圣回来了！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啊！大王

0: 大圣君。
1: 嗯，大圣，大圣，哎呀，在我宫中并没有一个人私凡下界。
0: 知道，知道，我不是来上天查看妖精的，我是来请你霍大星君帮忙的。
1: 哦，找我帮忙？
0: 是啊。
1: 哎呀，大圣，不是托塔天王和那个哪吒三太子前去帮你降妖了吗？
0: 别提了，那兵器都被套走了。
1: 那哪吒三太子的神通广大，都打不赢那妖怪，小神能打得过他吗？
0: 嗨，以俺老孙之见，那个圈子只能套住兵器，却套不住火。
1: 哦，
0: 老孙特求你带上你的火部兵器去烧死他。
1: 可，大圣，这能成吗？
0: 嗨，常言道水火无情，你这个火神难道还怕他吗？走，跟我走一趟。
1: 好。那小神就陪大圣去试上一试。
0: 好，好，好，走，
1: 走。
2: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个孙悟空他又来了。
1: 我今天非把这孙猴子抓到不可。走。哇！我的星君，你上了孙猴子的当了。哎呀，大圣怎么办呢？
0: 不必着急，我想这个妖怪不怕火，你是怕水。
1: 对，
0: 我找水的星君来帮忙，不信制服不了这个妖怪。
1: 对，走。
0: 哎，
3: 你说的有理，这孙悟空。
0: 水的星君哪里去啊？
3: 大圣，小神闻听令师有难，特来相助啊！
0: 太好了，多谢多谢。那火的星君的兵器被那妖怪套走了，俺老孙心想他不怕火，一定怕水，特来求求老官把那帮妖怪淹死。
3: 是，大圣，投钱带路吧。
0: 快走，快走。慢着，你们水具呢？
3: 在这里。
0: 师伯。你这是跟我闹着玩儿吧？
3: 啊，
0: 这能盛多少水？
4: 我的鱼呀，就是一条黄河之水呀。这半鱼就是半河，一鱼就是一河呀。
0: 啊，得，半鱼就够了。我说水伯，瞧见没有？哎，就在那儿。

0: 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1: 师傅，猴哥来了。
2: 你瞧，那就是妖怪的洞府。哦。哎，待会儿我下去把他引出来，你趁他不防备，就把这水给他灌下去。
3: 大圣放心。
2: 好好，多谢。哎，水的兄弟，常言道，水往低处流，可别淹了我师傅啊。
3: 大圣放心。
2: 啊，好。
4: 你这个泼猴子，跟我打了几个回合打不赢，怎么又跑回来？是不是来送死来了？啊！
2: 我的好儿子，你说反了，这回是你送死来了。
4: 哦，哈哈哈！那好吧，我们来。
2: 哎，你这妖怪拿着兵器算什么本事？把兵器扔下。哦，
4: 哈哈哈哈！你这个泼猴还真有点胆气。那好吧，我就空手跟你打一回。哦。

0: 水淹死他。水德星君，你瞧你，我一看他拿出圈来，就让你把宝贝赶紧收起来。没想到你又被他套走了。
1: 我没防备，我没防备呀。
2: 大少，啊，这事儿靠你了。
0: 靠我了？
2: 是啊，当初你偷桃盗丹，
0: 这是俺老孙看家本事。好，你们等着，我去去就来。啊，
2: 好好。
3: 使劲吃，使劲喝啊！
0: 大王，喝酒啊！
3: 倒吧，倒吧，倒吧！你把酒全倒在外面了。
0: 啊，小的喝多了。
3: 我看你真是喝多了，耳朵疼吗？下去给他们倒酒去吧。
0: 啊，喝着，弟兄们。
4: 哎，给我大人

0: 喝酒，喝着，哎，喝着。哎呀！
1: 都上来了，来喝呀！
2: 呀，孙悟空！
0: 你这个牛精，竟敢捏老孙的耳朵！
2: 你这个泼猴，下次我抓到你非宰了你不可。
0: 我趁了妖精不防备，把我的金箍棒给偷回来了。哎
3: 呀，太好了，
0: 我还把那妖怪一顿好打。
4: 那我们的兵器呢？
5: 是啊，
4: 我们的兵器呢？
0: 只顾拿自己的兵器，却把你们的忘了。哎
4: 呀，这个
5: 大少啊，你只顾拿你自己，根本没把我们放在心上嘛。
6: 不是，是你师父才把兵器丢了。这么说，你是不让我们管你的闲事了？
0: 哎，三太子莫生气呀、
2: 啊！有什么不生气呀、啊？你只顾你自己、啊。
0: 诸位别急，有我的就有你们的，俺老孙再去就是了。
2: 哎，反正啊，大圣会偷，让他再偷一次不就行了？哎，大圣去吧，
6: 快去吧。
0: 这回我给他来个了断。
7: 哎，歇息，

0: 这个孙猴子，我今天扒了他的皮不可。等等，啊，先进去看看唐僧。
1: 是，
0: 走。
1: 快走，
2: 快走，
1: 等我。
3: 师傅，
1: 快走。
0: 哪里走？我抓住你，非扒了你的皮不可！
4: 嗯？哦，唐僧，他想趁着放火的时候把你们都救走，这是休想！休想！你知道吗？
2: 妖怪，你赶紧把我们放了，要不然把哪个洞烧个底儿朝天！
4: 你给我闭嘴，猪八戒！
2: 你这个妖怪还不知道我猴哥的厉害吧？
4: 要是你再不闭嘴的话，我把你烧着吃！
2: 你，
5: 八戒，
4: 小弟们，
6: 走！
1: 来，
4: 把唐僧给我看好了！
6: 是
1: 是，
4: 看什么看？闭眼！哼！
2: 你的妖怪不知道好歹，
5: 你就少说两句吧，以免再惹出祸端。嗯
7: 嗯，妖怪，快出来，到我这儿来领死！
4: 哎，我说你这个不怕打的破猴子，你来干什么？

0: 抽去了。
1: 孙悟空，你别白费心思了，等我修好了洞府，就杀你师父下九。你还是回你的花果山去吧。啊！小弟们，走！
2: 走！
3: 正事儿立了，
4: 都来！哎，
3: 来来来来来！
5: 好嘞，科长。
6: 好，哎呀，怪他怎么这么厉害啊！把那宝贝都抢去了。
7: 大王，把那宝贝拿出来给我们看看吧。
3: 对对对对，来来来，给我
1: 看看。好，那我就拿给你们看看。
3: 好，来来来，哎，这个真是个好宝贝呀！
1: 哎，记住，这个宝贝不能随便摸。记住了吧？
3: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
7: 大王，这真是个好宝贝啊！把那些神仙的兵器都给弄来了。
3: 是大王，我们什么时候吃唐僧的肉啊？
7: 是啊，是啊，是啊，
3: 是啊。大王啊，我们不如先把猪八戒的肉吃了吧？
8: 对呀，
7: 对
8: 呀，
7: 对
1: 呀。啊，这倒是个好办法。要不然，今天咱们先把猪八戒、秃噜噜吃。

0: 好，让你们也解解馋。
1: 好，
0: 师兄，妖怪要吃你的。啊，
2: 八戒，八戒，八戒。
3: 来来来来来，
2: 真的要吃啊？
0: 闪开！啊，妖怪，你敢吃你猪爷爷？你知道猪爷爷是谁吗？
4: 别喊了，我认得你。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不就是那个又懒又馋的猪八戒吗？
0: 嘿，妖怪，我本是天蓬元帅下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的，你敢吃我？你敢吃我吗？啊！你，
4: 亏得你还好意思说，你要是不在天上调戏嫦娥，怎么能被贬下凡了呢？啊！
0: 这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提他干什么呢？还
4: 行了，别再说了。我是舍不得吃唐僧肉。小的们又嘴馋，所以只能把你猪八戒先吃了。小的们，
3: 在，
4: 把猪八戒剥了皮宰了吃了。
3: 是。
5: 求如来佛祖告诉弟子，那是个什么妖怪？他的兵器又是什么宝贝？
6: 悟空，那个妖怪我知道。
5: 哦，快说，那是个什么妖怪？
6: 我却不能告诉你呀。
5: 这又是为何呀？
6: 我给你指条明路。
5: 快说，快说。
6: 你去找太上老君。
5: 哦，太上老君。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烂。

0: 书记，我想问一句不该问的话，到底是行动跟效果重要，还是形式重要？
1: 还有吗？
0: 我觉得基层工作就分两种，一种是做给上边看，一种是真的在做呀。反对形式主义，会议精神，就用形式主义的方式下发文件。县里不就是这个样儿？
2: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3: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5: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6: 闯天下的破人。

0: 你不认得我吗？哎，我是当年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1: 孙悟空，
2: 不认识。哎，
0: 我找老君有事儿。
2: 哎，等会儿，我给你通报。
3: 哎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别进去，别进去！
3: 什么人在这儿胡闹？

0: 官少见少见。
1: 猴子，原来是你呀。
0: 啊，是。
1: 你不去取经，到我这儿闹什么呀？嘿嘿，
0: 取经取经，昼夜不停，有些阻碍，到这儿醒醒。
1: 嗯，这，哎，猴子，嘿，哎呀，你有阻碍，关我什么事啊？啊，哎，这，哎呀，你在找什么呢？我这仙丹呢，还没有练好呢。哎，
0: 老君你放心，俺老孙不是来找仙丹的。
1: 那你找什么？
0: 哦，哎呀，
1: 哎，猴子，你，
0: 哎呀，老棍儿，你的牛跑了，牛跑了！
1: 这个孽畜跑到哪儿去了？
2: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醒！你怎么睡着了？
3: 爷爷，弟子错了。
1: 那牛上哪儿去了？
3: 爷爷，弟子在您的丹房里捡到一粒丹，吃了就睡着了，不知这牛何时丢的。
1: 哎呀，那是我练的七凡火丹，吃上一粒就能睡上七天呐。要是那牛趁你睡着私自下界，如今已是七年了。
0: 你这老棍儿还说不干你的事儿，你的牛下界做妖怪还要吃我师父，我要问你个纵容之罪。
1: 哎呀，大圣啊，他就是成了妖怪，你的本事还制服不了他吗？
0: 嘿，他不就是靠着那个圈儿吗？
1: 圈儿，
0: 连托塔天王、三太子、雷公电母、水火都套走了，连俺老孙的金箍棒都套走了。
1: 糟了，我的金刚镯让他给偷走了。
0: 哦，就是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你用他砸了俺老孙头的那个。
1: 正是啊。
0: 你怎么把他也给他了？
1: 哎呀，大圣
0: 老官，
1: 你听我说啊。小子们，
4: 在，
1: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把猪八戒给我拖上来。
4: 啊，是。
6: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你敢吃你猪爷爷，你吃你吃，放开，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你咬我。哎呀，
1: 把这个臭猪给我抓起来。
4: 是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妖怪，快出来！到你孙爷爷这儿来领死！
3: 哎，大王，大王，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孙悟空又来了！
1: 带我前去。
3: 是。
6: 你这妖怪，
1: 臭猪，
6: 放开，
1: 我回来再收拾你。滚起来！
3: 是。来，绑起来。
6: 放开，放开我！
1: 猴子，你怎么那么不识相？你被我打败了，还不赶快逃命？怎么又跑回来了？
0: 好孙子，这回可不是爷爷跟你打了。
1: 我不管你找谁来，都救不了你的师父。
0: 哼，这回可由不得你了。
1: 好吧，猴子，看圈。我的圈呢？啊，
0: 这回没招了吧？啊，
1: 牛儿还不回家。

0: 看你还敢不敢治我师父了，你这个妖精。哎，
1: 大圣，看在我的薄面上，饶了他这一次吧。
0: 嘿，老官，这妖精下界作孽，害了多少人，老孙打他几下出出气，你还护短儿？
1: 大圣，带我回去教训他。你还是赶快去找你的师父吧。
0: 师父，师父。
2: 哦，头哥，
0: 师父。

0: 悟空，
1: 哎，师傅，
0: 悟空，你可来了！
2: 猴哥，快给我松绑吧，都快把我憋死了！
0: 快给八戒松绑，
2: 快来，快松！
3: 大师兄，
1: 师傅，
0: 悟空，那妖怪呢？
1: 师傅，那妖怪被俺老孙除掉了。啊，哎，走，
0: 来，
3: 师傅，师傅，
4: 圣僧，请用斋饭。
0: 悟空，他是谁呀？
1: 哎，师傅不必害怕，这是本方的徒弟。哦，
4: 小神是本方的徒弟，这斋饭是孙大圣千里之外给您化来的，只因你们不听大圣良言，误入妖怪手中，亏了大圣千辛万苦才把你们救出来。
1: 师傅，啊，吃吧。
0: 悟空，都是为师的错，不该不听你的话，走出了你画的圈子。
3: 这都怪二师兄，
2: 让能怪谁呀？
3: 怪你呗！
2: 嘿，你怪我干什么？我也不好受啊！我差点妖怪给吃了，
1: 吃了你也不亏。你们不信俺老孙的圈子，倒让俺去挨别人的圈子。嘿，
2: 是什么圈子不圈子的？
0: 悟空，你说的是什么圈子啊？
1: 嗨，我走的时候不是给你们画了一个圈吗？那个圈是不能出去的。后来那妖怪还有个圈，那是个魔圈。
2: 圈的，净瞎圈。

0: 徒弟们，你们看，这里怎么一片荒凉啊？
1: 这地儿真怪，怎么越走越热呀？这像到了火焰山似的。
2: 怎么连个人影都没有啊？
1: 悟空
2: 啊，
1: 哎，
2: 今晚上我们在哪里住宿啊？
1: 嗨，师傅，实在找不着，我们就搭个窝棚吧。啊，
3: 哎，这个主意好。

0: 傅有住处了，那儿有个茅草屋在那儿呢。
1: 嗯，
2: 呀，龙王爷呀，求求你了。
0: 师傅到了，下马吧。

0: 师傅，我去叫门。
1: 哎，等等，悟空。啊，还是为师去吧。
0: 啊，师傅去吧。
2: 谁在叫门呐？
1: 阿弥陀佛，老人家，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路过这里向老人家化顿斋饭。
2: 你是东土大唐来的？
1: 正是。
2: 哦，你是和尚？啊，那就请吧，来，请进。
1: 多谢老人家。
2: 请。
0: 走。哎
1: 啊！
3: 哎呀！这几个都是你带来的？哎，
1: 不要害怕，老人家，他们都是我的徒弟。
3: 长得可太吓人了。
1: 他们虽然长得面相丑陋，可都是好人呐。
0: 哎，就是啊，老头儿，我们都是好人，哎，你可不能以貌取人
2: 呐。是啊。
0: 啊，
3: 那进来吧，
0: 走，
4: 来，老人进来吧。
2: 哎，请用吧。啊，
1: 多谢老人家。
2: 来，孩子，
4: 师傅，
2: 跟我来。啊，用吧。
4: 快吃吧。来，快吃，快吃啊！我的呢？啊，还有吗？哎，这四个人分三个，这怎么吃啊？还不……哎，
1: 二师兄，
4: 再说这么点东西，还不够我老猪塞牙缝的呢！你这……
2: 哎呀，八师傅们呐，不瞒你们说，这家里就剩这么点粮食了。
0: 哦，小孩，吃吧。嗯。
1: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爷孙两个人吗？
2: 哎，是啊，这是我的外孙，他的妈妈是我的独生女，三年前和他爹一同到奉仙郡去赶集，从此就没回了，只剩下我们爷儿俩相依为命。
1: 老人家，这里已经离灵山不远了，为何日子过得如此艰难呢？
2: 师父们不知道，我们这里啊是天竺外郡，它叫奉仙郡，从前也是风调雨顺的。哎，五谷丰登啊，从前年我们这三年不曾下过雨，地里干得寸草不生，家家靠树皮草根度日，这年轻的呢都逃到了外乡去了，那体弱多病的人就得活活饿死。
0: 哎，你们这儿这些当官的都哪儿去了？他们
4: 就是啊，到哪儿去
0: 了？不管百姓的死活吗？
2: 哎，那个郡侯是个好人，为了求雨，他可没少花力气。

0: 不管君侯他怎么求雨，那老天爷他就是不下呀。
1: 啊，悟空
2: 啊，
1: 你不是会刮风会下雨吗？
2: 哎，
1: 替他们求一场甘露，救救这一方黎民百姓吧。
0: 啊，你会下雨啊？求了这么多天都不下雨啊，你会下？
2: 嗨，求雨算什么？俺老孙翻江倒海、吞云吐雾、呼风唤雨、单山赶月，哪个没干过？
3: 哎、猴哥，来，干脆你给下一场就算了。
0: 嗨，就是啊，师兄。
2: 慢着慢着，俺老孙从来不干没名头的事。哎，再说，今天就是下了雨，也不能及时长出庄稼来呀。明天咱们到了奉仙郡，见了郡侯再说吧。

0: 啊。
1: 好，
0: 早，师傅。上官，师傅，这上官是个什么官啊？
1: 啊，上官是复姓。这里的郡侯姓上官。
2: 哎，这姓我怎么没听说过？
3: 有的，百家姓里就有上官欧阳。
2: 就你知道。
1: 徒弟们，不要说闲话了，快过来。哎，你们看，这里富士聊以全身，穷民难于活命啊。悟空，我们还是想办法给他们求了一场甘雨吧。
0: 师父，您就放心吧，这事儿早晚是俺老孙的啊。
4: 大人，大人，大人，大喜事来了。
5: 什么喜事？
4: 刚才下官正在张榜，来了几个和尚，长得怪模怪样的，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还能求雨呢。
5: 那他们现在在哪儿？
4: 还在街口呢。
5: 好，快领我去。
4: 请。
0: 你们的官呢？
6: 这求雨的，
0: 别吵！你们的官上哪儿去了？快点找来，快点！
4: 让开，让开，快让开！老爷来了！让开，让开，让开！
1: 哎呀！阿弥陀佛！
5: 哦，下官是奉仙郡的郡侯上官氏，拜请师父大发慈悲，普降甘霖，普度众生啊！普度众生吧！
1: 请起，请起。师父莫怕，
0: 别害怕，别害怕，这事儿还得由老孙给你做主。
1: 他是我的大徒弟
5: 啊，大徒弟，这
2: 我说老师，
1: 莫怕，
2: 就知道求雨，那得怎么叫我们到医馆去休息一下才对啊？
1: 马季
5: 啊，对对对，对，请诸位师傅们到馆一下他，请请请，
2: 不请，咱们得走。
5: 师傅们呀，只要你们能够求来甘霖，解救众生，下官愿意千金相赠。
2: 那行，那行。
1: 悟空
0: 啊，
1: 你看，
0: 我说那老官要说千金酬谢，半点甘霖都不给。
2: 对，不给，不给。
0: 要说拯救黎民，老孙倒是能送你一场大雨。
5: 哎呀，师傅们呐，只要你们能那求来甘雨，下官不敢背德，不敢背德呀，不敢背德。
0: 好，好，好，看你如此诚心，起了吧。来来来，一会儿我叫那老龙王送一场大雨，怎么样？
2: 好。
5: 老龙王，
2: 哎，三师弟，你好好照看师傅啊，我出去看看啊。老龙王，
5: 老龙王，
2: 哎，猴哥，你吹牛也不害臊啊？那老龙王他能来吗？啊，
0: 瞧好吧你。

0: 猴哥，猴哥，那老龙王来了吗？啊，
1: 老龙王，老龙王，此时不来更待何时？
2: 谁在唤我？是猴子。
3: 孙大圣，大圣，大圣。
1: 有劳有劳，辛苦了。
2: 大圣唤小神来有何吩咐？
0: 哎呀，快来快来快快来，你们快来看呐！你看这猴哥啊，真的把这老龙王给拘来了。
4: 哎，快来看呐！
5: 下雨了，下雨了，下雨了！
1: 俺老孙倒也没什么大事，只是见那奉仙郡连年干旱，求你过来给下点雨呀。
2: 哎呀，小神虽管着行雨的事，可是也得奉上天的差遣。

0: 不能擅自做主啊。
1: 哦，老孙路过此地，见那田地干旱，黎民受苦，我师父又发了慈悲之心，叫我向你求场甘雨，你就行个方便，下点雨不就得了啊？
2: 你们看啊，
3: 求求龙王爷。
0: 哎，不是小神不给大圣方便，只是走得匆忙，没有带行雨的神将，无法施雨啊。
1: 我把你这个老泥鳅，你以为俺老孙不知道吗？你要行雨还用带什么神将啊？快点！
2: 老龙王，
0: 天蓬元帅，蛟龙有礼了。
2: 哎，得得，我说老龙王啊，这正是你积德的好时候，你干嘛推三阻四呢？哎呀，
0: 是啊，你不知道啊，这个下雨得了，快下雨！
1: 闲话少说，叫他赶快下雨。
2: 哎呀，快下雨！下
0: 不是小神推脱呀，实在是没有上天的旨意，小神不敢擅自下雨呀。哎，大圣也知道小神的妹夫泾河龙王就是因为改了一点降雨的点数，结果被玉皇大帝给斩首了。小龙实在不敢妄为呀。
1: 哦，那玉帝老儿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不知道这一方黎民受苦吗？
0: 哎呀，大圣，依小神之见，大圣既然有慈悲之心，那就到天宫奏明玉帝，请一道降雨的圣旨。小龙啊，就回龙宫去点好兵将，待玉帝圣旨一到，小龙立即点兵下雨。大圣以为如何？
1: 好，好，好，老孙就不难为你了，你就回去吧，走吧。
0: 好，多谢大圣。
2: 大圣，小神告辞了，告辞。
4: 怎么又走了呢？
5: 别着急啊，稍作歇息，我那徒弟定有办法。
2: 哎呦，得，龙王请来了，这雨呢还是没下。
1: 师父，
5: 悟空，这是怎么回事啊？刚刚明明眼看着要下雨了。
1: 嗨，那老龙王说没接到玉帝的旨意，他不敢自作主张。
0: 那怎么办呢？
1: 嗨，
3: 我求求孙老爷呀，您可还有别的办法呀？
5: 悟空，
1: 师父，你们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上天宫找那玉帝老儿，问他为什么不给凤仙郡降雨，再向他讨一张降雨文书，我看那老龙王还能说什么。
5: 好，你去吧，快去快回呀。
3: 是啊，
1: 师父放心，二位师弟，
2: 师兄
1: 照顾好师父，俺老孙去去就来。
2: 你快去吧。
3: 孙老爷，这孙老爷到哪儿去了？
5: 上天去了。
2: 他早飞了。
3: 哎呀，上天去了。
6: 哎呦，孙大圣，哎呀，一向少见呐。
1: 少见。
6: 取经的事完了吗？
1: 快了。
6: 那大圣来此何事啊？
1: 来见玉帝，要个下雨的天。
6: 大圣啊、哎，你怎么也管起这事来了？
1: 老孙路过凤仙郡那儿，三年都没下雨了。
6: 哎呀，那里本不该下雨的。
1: 那是为什么？
6: 哎，大圣啊，我听说呀，是降罪不让下雨。
1: 嗨，老孙不管他降不降罪，我要问玉帝老儿去。
6: 大圣啊，
7: 哎呀，孙大圣，有何贵干呢？
1: 四位天师，俺老孙来找玉帝老儿，给凤仙郡的百姓们求点雨。
7: 啊，这就是玉帝的旨意，那个地方不该下雨。
1: 不管他，烦劳诸位引荐，看看他给不给老孙面子。
8: 大圣，我看你没有那么大面子。
1: 啊，
9: 大圣啊，以我所见，你还是不去的为好。
1: 那是为什么？哎，
0: 依我看，这个情你是求不下来呀。
7: 是啊，
1: 我却不信。
8: 哎，
10: 孙大圣，你保着唐僧求取真经，一路上相

0: 妖除魔还不嫌辛苦，你管这等闲事干什么？
1: 什么？
2: 是
3: 啊，这哼，你们这些在天上做神仙的，不管黎民死活，那奉仙郡的百姓三年不见一个雨点，地里颗粒无收，都快饿死了。哼，我师父发善心，让俺老孙找些雨来，可是那龙王，哼，他连个喷嚏都不敢打，故而老孙上天找玉帝老儿评理。
4: 跟他说吧，
5: 大圣啊，实话跟你讲吧，啊，玉帝就是让我们几个在这等你
3: 啊。既然如此，就不耽搁了，走，快走。
5: 哎，大圣，大圣，
2: 哎，走，
5: 不是那个意思。
3: 什么意思？说。
5: 玉帝啊，早就知道大圣要来，所以就让我们几个在此告诉大圣，因为那个奉仙郡的郡侯啊，都他行事不仁，冒犯了天条。
3: 他冒犯天条，哎，玉帝怎么知道的？
5: 哎，大圣啊。岂不闻暗室亏心，神目如电呐，啊！
3: 这么说，那郡侯犯了大错了？
5: 哎，那是当然了。哎，故而啊，玉帝呢，在皮箱殿里啊，立了三件事。
3: 三件事。
5: 哎，这三件事要是他们办成了，就给他们下雨。
3: 什么三件事？别跟老孙卖关子了，快走！
5: 哎，等等等等，大圣，哎，慢走，我看不如这样吧。咱们带大圣到皮箱店里看一看，怎么样？
3: 好，好，好，快走，快走，
4: 走走走，请，
3: 快走。
5: 好，大圣，请。
6: 嗯，
5: 请大圣。
3: 哦，
6: 看看他怎么说。
4: 是啊。
3: 这是什么意思？
5: 那君侯得罪了上天，玉帝就立下了三件事：要等鸡吃完了米，狗舔完了面，火烧断了锁，奉仙郡才能够下雨。
3: 这么说，奉仙郡的百姓们要遭殃了。
5: 大圣，不要着急，这事儿说难就难，说容易也容易。
3: 啊，那倒是，俺老孙用那移山之法把那米山面山都搬走，再把这铁链扯断也就是了。
7: 没用没用，这是玉帝所立，你搬不走也扯不断。

0: 你们笑什么？
1: 大圣不用着急，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请回去告诉那君侯，让他自己想想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好改过从善，福自然就来了。
2: 哦，有这么容易？
3: 大圣，岂不闻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2: 哦，
4: 哎呀，孙长老回来了，
5: 大师兄回来了。
2: 你这老儿究竟干了些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上天不容你，才不肯降雨，就是你。
4: 这话从何说起呀？
2: 自己好好想想吧，究竟做了什么亏心事，让玉帝给知道了？
4: 亏心的事儿？
2: 哼，你别装模作样了，就是你让玉帝震怒了，他在披香殿设了一座米山，让只鸡在那里啄，又设了座面山，让只狗在那里舔，他还做了把黄金大锁，用灯在那里烤，当即是米吃完了，面舔净了，锁烤断了，才肯降雨给你呢。
4: 哎呀，这么一来，我奉仙郡的老百姓可就全完了。
2: 那你问谁啊？都是你自己造的孽。
6: 这事儿啊，都怨你。就是你，
4: 郡侯，你以为你做了暗示亏心的事，上天会不知道？这是自欺欺人呐。改恶向善需要彻底，

0: 若还有隐瞒，贫僧也不能替你说情了。
1: 这都是下官的私心呐。愿以为能瞒过上天。

0: 跪下！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大人，他是刺客，
2: 我不是刺客。
1: 你不是刺客，你贪图他脑袋干什么？
0: 放肆！你是什么地方人呢？
2: 我是奉县郡人呐。
0: 家住哪儿？
2: 就在城外。
0: 那你这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府里干什么？
2: 我找我媳妇儿。
0: 找你媳妇儿？她在什么地方啊？
2: 就在府上。
0: 瞎说！
2: 大人，小人今天早上和我的媳妇儿到城里来卖菜，就被你家里的公子给抢走了。
0: 这什么？你说什么？
2: 大人，小人不敢撒谎啊。
3: 这么说，你那儿子犯了强抢民女之罪呀？
4: 不知郡侯是怎样处置的？
0: 哎呀，下官呢，也是半信半疑，就急急忙忙的赶到了我儿子的房中。
5: 美人儿，别怕呀，过来，别怕呀，过来呀。
6: 不，
5: 美人儿，
6: 别过来，你别过来，
5: 过来
6: 呀，你别过来，光天化日之下，你竟敢如此伤天害理。
5: 什么伤天害理呀？跟了我，我让你好过一辈子。
6: 你，我是有人家的人了。
5: 哎，不要紧，给他点钱，打发他走就是了。美人，来。
6: 你敢？
5: 你敢不从？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奉仙郡郡爷的公子。告诉你，惹恼了我，我让你全家都不好死。美人，美人，
0: 畜生！
4: 阿弥陀佛，令郎真是胆大妄为呀！
7: 得，他儿子好事叫老子给搅了。
3: 这，那后来怎么样了？
0: 下官呐，痛责了我那不孝的儿子，本打算第二天把那小两口送回去。哎呀，不想这个时候啊，我那不贤的夫人又跑过来大吵大闹。
6: 我今天跟你拼了，我跟你没完。你起开吧，你这个老不死的，我跟你没完了。你把我儿子打成这样，
0: 夫人，你看我在这儿干什么呢？
6: 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不管你干什么。
0: 好了，你这是干什么呀？
6: 哎呀，你这个老不死的，
0: 你静一静，静一静啊！好了，你这是怎么了？这是
6: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你呀，为了那个穷丫头，你把儿子打成什么样了？
0: 哎呀，你听我说。他在外面胡作非为，我连管教管教都不行吗？
6: 你就这么一个儿子，打死了他，你好讨那女人当小老婆呀？你再给你生一个是不是？
0: 你这是什么话呀？你这是？
6: 你以为你当了官，做了一郡之长，就可以把我们娘俩不放在眼里了？就这么回事？好，你当你的官，我带着儿子，我回娘家去。
0: 哎，你还别这样。你就是跑到了天边，那也是我的儿子。去！
6: 哎呦，你这个狠心的老东西呀！原来
0: 你
6: 这么狠心的大儿子，你就是不想要我们娘俩了。我今天我什么也不管了，我今天我跟你拼了！我
0: 你。哎呀呀，没法过了，不过了！
6: 哎呦，我没法活了。
7: 猴哥呀，他的老婆可真厉害，活像个母老虎啊。我说老官啊，这种老婆不要他也罢了。
0: 惭愧，
3: 这么说还是你老婆的不是了。
0: 下官有

0: 裤点儿，那个裙内，哦，裙内呀，裙内，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依了他们。
1: 怎么个意思？
0: 下官的那个不贤之妻把他关在后院的一间房子里，每天给他送饭。
2: 那她的丈夫呢？
0: 他们怕他走漏了风声，就把他
3: 杀了，
4: 把他杀了。
0: 没有，就把他关在了牢房里。
1: 哼，俺老孙从没见过这等怕老婆的。嘿嘿，这官儿是你当还是他当啊？
2: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既为民之父母，就应该为民做主，怎么能是非不分、欺凌百姓呢？
0: 这就错了，下官知错了，知错了，一定改，一定改，一定改。
1: 师傅，俺老孙不管这闲事儿了，他一人做事一人当，他自己去领罪吧，你我着什么急呀？
4: 哎，那不
0: 管了，师傅，师傅啊，师傅，哎呀，不敢僧面看佛面嘛，师傅，求求你。
2: 千错万错，先不说他，你赶快放出那女子和她的丈夫要紧。
4: 哎，就是
0: 嘛。对，你看我老糊涂了，真是。哎呀，
4: 去吧。
0: 来人呐！
1: 哎，你还不亲自去，还摆什么官架子？
0: 去。对，下官这就去。下官这就去。
4: 去！来人呐！发老婆。
1: 哎呀，这儿。
0: 夫人呀、你看看，你是不是到后院去赶快把那个小娘子和她的丈夫给放了？
5: 哼，不行。
0: 哎呀，这个事儿啊，可都得罪了天上的玉皇大帝了。
5: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就是那么个穷丫头吗？什么玉皇大帝呀？
0: 我告诉你呀，前面那四个圣僧啊还在等着呢。
5: 什么圣僧啊？不就是那四个和尚吗？一派胡言。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哎呀，你都把那个孩子，你把咱们那个儿子都惯成什么样子了？你看
5: 什么样子了？
0: 迁怒了玉帝，三年不下雨，咱们奉先郡的老百姓可怎么活呀？
5: 哎呦，就这么一点事儿，碍着玉帝什么事儿了？
0: 你给我去。
5: 呀哈。你今儿个是吃了豹子胆了你？
0: 不，我吃了老虎胆了。你快去呀、啊！
5: 不去。
0: 你不去。我去。哎。

0: 姑娘，姑娘，请出来。姑娘，别害怕，我是特地来送你回家的，没有骗你，都怪我那逆子不好，做下了坏事，下官，向你赔罪了。
1: 那三哥呢？他在哪儿？没见他，我就不信你。
0: 啊，那好，请跟我来吧。
2: 悟空，
3: 师父，
2: 他要是改过了，你看是不是？
3: 嗨，这事儿回头看看再说吧呀！啊。
0: 孙长老，孙长老，
3: 请请。
0: 唐长老，唐长老，
2: 阿弥陀佛。
0: 这位就是大唐的高僧，你们的救命恩人。
1: 多谢高僧。
2: 不必多礼，不必多礼。请问你们是哪里人士啊？
4: 我们是奉县郡人，家住在离城五里路的地方。
2: 家中还有什么人吗？
1: 有我老父亲，还有我那四岁的儿子。
2: 悟空，
3: 嗯，
2: 你看，他们是不是那老人家？

0: 师傅，你说的对呀。咱们路过庄子时，住在老人家，那老人说他有个女儿和女婿，3年前进城赶集，就再也没回来。莫不是、他？
1: 他正是我父亲。
2: 啊，师傅，好像就是他们。
3: 哎，对了对了，哎，我想起来了，那老头啊，连吃的都没有了。
4: 师傅们，请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厚礼，差人送到他们家中，那是我的赎罪之心呐、啊。
5: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6: 悟空，啊，你怎么又来了？
0: 玉帝老爷子，那郡侯知道自己因为不孝之子强夺民女得罪了上天，痛心不已呀、啊。如今他听了老孙的话，送还民女，弃恶从善了。哎，以老孙之见，您就给他下点雨吧啊！
6: 嗯，
0: 您就下个下雨的文书，老爷子啊。
6: 嗯，张天师
7: 在，
6: 你们还是带他去看看那几件事情了断了没有？
0: 嗯。这是怎么回事啊？那郡侯已经知过改过了，怎么米山面山还在？
7: 大圣
0: 啊，
7: 不必看了，上天不会有错，他要真的改了，这些自然会倒断。
6: 是啊，是。
0: 难道那郡侯还……
8: 你回去问问他，究竟是为了何事，玉帝还在恼他。
6: 嗯，
0: 这
3: 哎，你看，猴哥净吹牛吧？这大晴的天哪来的雨啊？
8: 二师兄，大师兄可从不说谎。
5: 唐长老，
9: 今后不必心焦，我那徒儿不说谎话，少时定会有甘雨降下。
5: 哦，孙长老回来了。
0: 那我把你的奸猾恶劣，老孙好心为你求雨，你却不说实话，害得俺老孙在天宫碰了一鼻子灰。
5: 哎呦，我孙长老啊，这话是从何而起呀？
9: 悟空，有话好好说，不必如此。
0: 嗨，师父，俺老孙再不管他的闲事了，咱们走走。
5: 悟空，
8: 大师兄，这怎么回事啊？
5: 孙长老，孙长老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
10: 在桥下，
11: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0: 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1: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2: 有个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3: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4: 不是所有的肉都要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5: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6: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6: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6: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6: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6: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地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5: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九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四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2: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3: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4: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5: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难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0: 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1: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2: 有个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3: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4: 不是所有的肉都要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5: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6: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呀、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6: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6: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6: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6: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地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5: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0: 多，
1: 没错。
0: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九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啊，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四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2: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得你啊直拍大腿。
3: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4: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因为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0: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5: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6: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8: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9: 闯天下的破人。
10: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0: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新做的盒子。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你这下不下雨，跟俺老孙合适？哼！嘿嘿嘿，一定是在天上丢了面子，玉皇大帝没买他的账啊！
1: 孙长老，我，哎呀，孙长老。哎呦，唐长老啊，请您给孙长老讲个情吧。
2: 好好好，悟空，悟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师父，你不知道啊？俺老孙来到凌霄宝殿，跟那玉帝吹了牛，说他知错改错了，求那玉帝降雨。谁想俺老孙到了披香殿，见那米衫、面衫、锁链纹丝未动啊！张天师叫我来问问你，究竟还有什么事让玉帝恼着你？你自己向天做个交代。
1: 长老啊，长老啊，我实在想不起来，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上天呢？
3: 嗨，你这个老头啊，你自己做的事儿应该知道，不是我抠哥不办事儿，是你没说，这回想说就来不及了。
1: 我。哎呦，哎呦。

奉先君郡侯上官氏，3年前触犯天条，天庭降怒，致使奉先君连年干旱，赤地千里，无辜的百姓遭此牵连，上官心如沥血，此罪罪在上官一人，望玉帝仁慈，收回天命，解万民于水火之中。

0: 唐长老，唐长老，我求求你了，我求求你了，求玉帝给个明示吧，让我知道错在哪儿。我要知道自己错在哪儿，我一定痛改前非呀。玉帝要惩罚，那就让他惩罚我一个人吧，别连累了我全郡的老百姓啊！我求求你了，当长老。
1: 靖侯，请起。靖侯，请起。靖侯不必如此。哎呦，有话慢慢讲，慢慢讲。
2: 师父，这玉帝老儿还真怪了，改也改了，拜也拜了，还有什么事儿值得这样恶惩？
3: 大师兄啊，你没有求告玉帝，官有罪是官的事儿，百姓没有罪

0: 在他手握。
1: 还是沙长老说的对呀，还是饶了，饶了老百姓吧。
2: 哎，还是让我老朱去吧，一顿罐子功夫就把米山面山全吃了，管保能下雨。
3: 哎，八戒，这回你就和俺老孙一块儿去吧，走走。
2: 干什么呀？
3: 就依你说的，你把米山面山全都吃了，老孙再弄断他的锁。
0: 这行吗？
2: 行，只要让我老朱放开肚皮吃啊，这雨就保管着下来了。
3: 走走走，咱们走。走走，
2: 猴哥，你等着我呀。
3: 来，八戒。八戒，来呀。
2: 哦，
3: 那你瞧，哼，这就是面山米山呢。
2: 哦，这就是面山米山呐。
3: 是啊，
2: 哈哈，哎，
3: 你，哎，这，
2: 哎，这，哎，猴哥
3: 啊，
2: 你看我的吧，哎，
3: 八戒，
2: 哎呀，
3: 怎么回事？
2: 我咽不下去呀，我。
3: 你先吃米山，我弄锁链子去啊，快点。
2: 好，那我先吃米山。
3: 快吃，别磨蹭了。
2: 哎，快吃，快吃。

0: 哎呀，花哥，你看，你看，我吃完了。
1: 花仙，你看，
0: 哎，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1: 我知道了，一定是那玉帝老儿搞的鬼。这回我一定要和他干到底。
0: 哎，那怎么办呢？
1: 我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啊？
1: 这回啊，俺老孙得搅他个不得安宁。

0: 方婆婆，您上哪儿啊？
1: 哦，是孙大圣啊，吓了我一跳。
0: 方婆婆，上哪儿去呀？
1: 今天没事儿，我想到店母那儿去走走。
0: 哦，好自在呀。
1: 大圣，不是保唐僧西天取经的吗？
0: 我师父在那奉仙郡与君王下棋呢。啊，老孙闲着没事儿就上天走走。方婆婆，您请便，请便。
1: 好
0: 啊，请便。

0: 八戒，你瞧，封口袋。
1: 拿它干什么用啊？哎，哎，
0: 你瞧啊！哎，
1: 这玩意儿能够把米山面山都吃了吗？啊？
0: 你瞧啊！
1: 我瞧，这狗在瞧什么？
0: 吹！
1: 吹呀！
0: 吹！
2: 快派人去看一看呀！
3: 恕罪，
4: 下去吧。
0: 来来来，走。说，跟他说。
1: 你说，你说。
4: 悟空，
0: 啊，
4: 你怎么能到朕的披香殿里胡闹呢？这太不懂规矩了吧？
0: 规矩？哼，玉帝老儿，俺老孙正要问你呢。你身为玉帝，那奉献郡的人是不是你的子民？
4: 那自然是。
0: 那为什么不管他们的死活？
4: 这话从何说起呀？
0: 哼，那奉献郡三年没下雨，地里颗粒无收，你不是要把老百姓活活饿死吗？
4: 哎，他们那里的君侯不懂礼数，不敬上天。朕当然要处罚他们呀！
1: 嗨，那当官的有罪，你罚当官了，为什么也让老百姓倒霉呀？
0: 对呀，
1: 你说你，
4: 我是天蓬元帅，当初你调戏嫦娥，被罚至人间，保唐僧去西天取经，怎么又到朕的天宫里胡闹呢？你就不怕罪加一等吗？嗯，
0: 官，你别扯旧账，我等受观音菩萨点化去西天取经，干你何事？
4: 你自去取你们的经好了，管那奉仙郡什么事啊？
0: 哼，俺老孙就爱管不平事。那奉仙郡郡侯爱民如子，是个好官，你却说他对上天不敬，他有罪过改了就行了。可是你揪着不放，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4: 你就别管了，
1: 用不着三年不下雨啊，把人都饿死了。
0: 以俺老孙看，你是滥发淫威，没事找事。
4: 你竟敢说朕没事找事？
0: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你说说为什么惩罚他？
1: 就是。
4: 那好，那朕就告诉你们。
0: 好好好，你说说看，老孙给你评个脸。
1: 就是。
4: 话说，那是三年前的12月25日。朕出游万天，见那郡衙府内摆了一桌丰盛的供果斋饭，朕正要享用，不料被那郡侯一把把供桌推翻，那果品滚落了一地，被几只狗给吃了。你们说，这难道不是对朕的大不敬吗？猴子，猴子，你们笑什么？

0: 你知道不知道那郡侯为什么推倒供桌？
1: 寡人这倒不知。
0: 那郡侯的独养儿子做了不法之事，强抢民女，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可是他老婆不依，于是一时狂怒犯下了罪过，说起来也不算什么大事啊。你三年不给他们下雨，那儿的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荒的逃荒，你知道他们有多惨吗？你知道吗？
2: 就是嘛，老百姓的多惨呢、啊、你知道吗？你
0: 雨弟，跟我走。
1: 上哪儿去啊？
0: 到丰山郡见老百姓去。
3: 不，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
0: 走吧、
2: 哎、走，
3: 不能去呀、啊、我
4: 留步、
0: 走，
3: 寡人不能去，寡人不能去呀。
0: 你说那郡侯有大错，俺老孙倒要问问你，如今到底是谁的错？
3: 是寡人的错，是寡人的错。张天师，
5: 在，
3: 快把龙王给朕叫来。
2: 山又怎么了？
6: 我看这山势险峻，只怕又会有什么妖怪呀、
0: 师傅，你怕什么呀？
6: 你们看，这山上仿佛有一股妖气呀、
0: 师傅，你这一路上学到不少本事，都能看出妖气了
6: 你看那山间有乱云飞出，为师有些神思不安啊。
1: 我看呐，师傅这一路上是让妖怪给吓怕了吧？
0: 师傅，您就把心放在肚子里，有俺老孙在，你怕什么呀？
2: 就是嘛，
6: 不是为师胆小，在这灵山路上千难万险，为师都不怕，只怕是遇上妖怪，你们与他苦斗不说，还要耽误到灵山的时日。
0: 师傅，只要一片赤诚，灵山就在你脚下。
6: 悟空说得再厉呀、
2: 哎，龙哥，你慢走啊！沙师弟，你跟上啊！
0: 跟上！
1: 二舅，你看，好大的西瓜！
2: 你说什么？说什么？
1: 西瓜？
2: 哎呦！
1: 哎。你怎么了，二师叔？
2: 我肚子疼 啊！你帮我拿一下啊！我冲趟空。
6: 悟空，
0: 师傅，
6: 八戒出宫去了，我们等他一下吧。
0: 好。师傅，慢点，在那儿坐会儿吧，啊。

0: 激活了，
1: 我叫你疼啊！我打你！哎呦哎呦哎呦！我打死你这臭瓜头！我哎呦啊！你给我站住！喂，我就这。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啊！师傅，
3: 师兄，
2: 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吃西瓜，吃西瓜呀！
3: 你这是从哪儿画来的？
2: 师傅，这西瓜，是西瓜。
4: 师傅，这西瓜八成是八戒顺手牵羊拿来的。
2: 谁顺手牵羊了？
3: 八戒，为师总是教导你不要偷盗。这西瓜为师不能吃。
2: 哎呀，师傅，你不是渴了吗？你快吃吧，你吃吧，你俩吃。
4: 八戒，拿来吧，不吃白不吃。
2: 给师傅，给师傅。
4: 师傅，您就吃一口吧。
3: 不吃。嗯。
4: 沙师弟，哎，咱俩吃吧。啊，
3: 那那
2: 那还有我呢，我呀，
4: 你都吃了一半了。哎
2: 呀，我挨骂，你们吃西瓜，
4: 吃
2: 啊，我还打了呢。
4: 吃，沙师弟，
2: 逼死你。
4: 哎，师傅，这有一家人。
2: 哎，灯怎么灭了啊？你说，
4: 咱们上那边去。
2: 对，好。

0: 开门！开门！开门！
1: 像你这样叫门，还不把人家吓死？
2: 就是，
1: 我们走吧。
0: 这开门呢？你这。

0: 施主，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这屋里没人。
2: 嘿，这没人你怎么说话呢？你
3: 走开，呆子。我们是好人，来借宿的。里边人听见没有？哎呀，
1: 别敲了，到别处去吧。
2: 哦，师傅，这家人呢，肯定叫鬼给吓怕了，你看是不是？
0: 算了算了，我们还是到别处去吧。
3: 走走，
2: 走走走走走。哎呀，真是。
0: 悟空，嗯，奇怪呀，这里家家关门闭户，是不是？
3: 哎，师傅，前面有个高门楼。
2: 哎好，
0: 悟空，嗯，还是我来吧，
3: 你来。

0: 是有点怪呀。
1: 哦，这个倒好，别说睡觉了，连这盏饭都没了。我老叔的肚子早就饿了。
0: 师傅，带俺去瞧瞧。
2: 悟空，小心一些，不要得罪了人家。
0: 放心吧，放心吧，啊。
3: 师傅，坐这儿歇会儿吧。啊。
4: 老头子，外头好像有人呢。
3: 是，别说，别说话。哎，
4: 老头子，老头子，外头到底什么人呢？
3: 哎呀，这黑灯瞎火的，谁敢在外边待着呀？啊，别说话。
4: 哎，好，
3: 别说话。
0: 老头儿，哎，老婆儿，
4: 谁在说话？
5: 谁说话呀？啊，
0: 是我。
4: 谁呀？
5: 你在哪儿啊？啊？
0: 别找了，
5: 在哪儿？
0: 我在你们面前呢。
5: 哎呦，哪位神仙呀，降临到我们家了？

0: 哎呦，
1: 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件蠢事儿还想让菩萨保佑吗？
0: 哎呦，爷，夜游神爷爷，我们干了什么蠢事儿了？
1: 现在菩萨就在门口，为什么闭门不得？啊，
0: 菩萨来了，在哪儿啊？
2: 是啊，
1: 就在你们门外，快去迎接他。
0: 啊，哎，你这还不快去啊？快去！
3: 师傅，啊，
4: 悟空。悟空，怎么回事啊？
3: 他们这就来接你们。
4: 接我？
5: 哎，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菩萨在哪儿啊？
6: 我们都是菩萨。
0: 妖怪，妖怪来了！妖怪，哎呀，妖怪，妖怪来了！
7: 老施主，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妖怪。
0: 那你们是谁呀？
7: 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和尚，路过宝地借住一宿。
0: 刚才那个都那么怕人呢？哎呀，
7: 他是我的徒弟，老施主。

0: 菩萨的师傅。
1: 悟空，休胡言。
2: 你们是到西天取经的？
1: 正是。
3: 我们想化顿斋饭吃。
2: 是这样，那就进来吧。
1: 多谢老施主。哎，
2: 长老们辛苦啊，辛苦了。来，
1: 多谢多谢。
2: 长老们要到西天去取经啊？
1: 正是。
2: 哎呦，那个地方可去不得。
3: 那为什么啊？
2: 那个我，
1: 施主莫怕，老施主莫怕。老施主请坐。敢问施主贵姓啊？
2: 老汉姓李，
1: 想必贵庄就是李家庄了。
2: 不，我们这是陀螺庄，全庄啊有50多户人家，姓李的就我一家。哦，
1: 贫僧进庄时见家家关门闭户，这是什么原因呢？
2: 哎，长老，你有所不知啊。我们全庄的人呢，都让那个妖精给吓怕了，一到晚上，都没人敢出门。
0: 妖怪是什么样的妖怪？哎呦呦呦！不是，老头儿，有什么事儿尽管说，你怕什么呀？哎呀，
2: 这老汉不敢说呀，那妖怪啊，那耳朵可灵着了，你说，哎，他就来了，
0: 来了才好，俺老孙给你捉住就是了。
2: 你可这小和尚，说大话，那妖怪呀，那本事可大着嘞，我们庄上常常凑钱，请和尚做法捉妖。
4: 是啊，
2: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怪卷走了。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1: 阿弥陀佛。
0: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2: 你呀，不行。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3: 老头没看上你。
0: 吃。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2: 我这，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0: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傅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哼，
2: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0: 我来告诉你。俺就是

0: 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孙悟空？
0: 嗯，
1: 不知道
0: 啊。
2: 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啊。
0: 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3: 你看那又说大话。
4: 哎，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啊。
3: 猴王？
0: 嗯，是啊。
3: 长得是像猴。
0: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3: 夜游神说什么了？
0: 哼，
3: 不是。
0: 过来，在这儿。
3: 哎呦！
0: 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3: 哎呦！夜游神爷爷，哎呦，你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活菩萨！
0: 行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5: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0: 跟我说。
2: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哼。
6: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爱立德草本果蔬宴，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饮食，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7: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8: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6: 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9: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辛芹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吃着暖胃舒服，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
6: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 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

0: 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蒂特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着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2: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6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0: 艾蒂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5: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3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

0: 新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
3: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彼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语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福鼎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彼得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迪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4: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魔芋荞麦面，低热量高饱腹，想减肥吃它很合适，膳食纤维特别足。心情苦瓜面，夏天吃清爽解腻。紫苏桑葚面，胡萝卜南瓜面，富含胡萝卜素，南瓜温和，老人小孩都适合。红枣山楂面，茯苓山药面。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 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

0: 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丽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几千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丽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没负担。
1: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呐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放心。
2: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0: 艾丽德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茯苓山药面，以茯苓搭配山药，紫苏桑葚面，一温一凉，日常吃，健康通知通知，紧急通知。

0: 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您和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啊、是特别的筋道爽滑，那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2: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9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0: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蒂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3: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5: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6: 闯天下的破人。
7: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8: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9: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0: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总量。
7: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9: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0: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1: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2: 人这一辈子只有3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是投胎，二是高考，三就是婚姻。
13: 那合着你就是因为这个啊，才去追的人大费主任的女儿？
12: 那人家性格好，学历高，工作也不错，还有一个县城的天生的好爹，我为什么不追啊？这放着甘蔗不吃，你非得去吃苦瓜？
13: 我有女朋友啊，我跟江夏扯什么事情？
12: 你们还没断？
13: 好好的为什么要断？
12: 大学谈恋爱这种现存现取的事情不是活期吗？你非得改定存啊？
14: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建议他们去大洋看看错误的双十一中的尿的这个阴茎水。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凉。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在西宁会见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佳一行。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裴金佳一行来清，感谢退役军人事务部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支持。他说，青海地处稳江固藏战略要地，拥有军政军民团结的深厚基础。近年来，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始终把退役军人工作作为基础性工程来抓，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15、5时期，希望退役军人事务部持续加大指导支持力度，强化政策赋能，夯实基层阵地，坐实就业帮扶，深化双拥共建，推动青海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裴金佳说，青海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工作，许多工作走在前列。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一如既往为青海提供支持保障，引导更多优秀退役军人在现代化新青海建设中展现新作为，共同推动退役军人工作迈上新台阶。省领导曹俊、杨志文参加会见。
0: 9月23号下午，省委书记罗东川会见来青参加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活动的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一行。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邱勇一行来青。他说，对口援青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今年是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清华大学作为全国高等教育的一面旗帜，发挥自身优势，倾力帮扶，助力青海大学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研创新、队伍建设等方面实现跨越式发展，为青海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做出了重要贡献。希望省校双方以签订新一轮战略

0: 合作协议为契机，围绕清洁能源大基地、高原生态研究、绿色算底、天文观测基地等重点项目和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更好服务支撑国家战略，助力青海高质量发展，携手开创对口支援、效地合作新局面。邱勇感谢青海省委省政府一直以来对清华大学的关心支持。他说，对口支援青海大学是党中央赋予的政治任务、长期任务。25年的协作历程中，清华大学与青海大学携手并进，在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实现了元首双方的双向赋能、相互成就。面向“十五五”，将落实好战略协议内容，确立生态保护、清洁能源、盐湖资源、人工智能、天文地质等领域深化协作，努力打造校校合作、省校合作的一面旗帜，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贡献力量。省领导刘奇凡、曹俊、杨志文参加会见。周年活动期间，罗东川还会见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华东理工大学党委书记蒋传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党委副书记赵文华、北京化工大学党委书记李楠等对口支援青海大学高校负责同志。省政府与清华大学签订“十五五”战略合作协议。
1: 一老一小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宁，是最温情的民生底色。近年来，海南州聚焦老年人养老安享、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两大民生重点，持续补齐服务短板，细化服务举措，提升服务温度，在高原大地上温情书写一老一小幸福民生答卷。
2: 您开不开心？
3: 国庆将至，暖意满盈。走进共和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浓浓的国庆氛围扑面而来，丰富多彩的迎国庆系列主题活动正在开展，孩子们与家长一同制作国庆主题手工，厚植爱国情怀，感受陪伴温暖。
4: 我们就是参加这种亲子活动，对面这个地方这些条件设施各方面，在今天跟孩子一起我们做这个手工啊，我们都挺喜欢的。对于我们家长们来说，就像这种活动我们就是以后经常要参加。
5: 我们打造一站式互通服务平台，常态化开展课后托管、阅读分享、文体活动、手工创作等普惠服务，切实解决留守儿童、困境儿童课余无人看管、精神生活单一、感情陪伴缺失的问题。
3: 今年8月，海南州共和县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正式启用，功能布局科学完善，配套建设阅读科普室、心理疏导室、模拟法庭等13间标准化功能活动室，全方位满足少年儿童学习阅读、兴趣培养、心理疏导等多元化成长需求。
6: 我们将持续拓展关爱服务覆盖面，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充分发挥县级卫保中心辐射引领带动作用，常态化开展普惠性、精准性、暖心性关爱服务，用心用情护航全县各族少年儿童向阳成长，逐梦前行。
3: 同心迎国庆，暖阳贺中秋。在星海县西洋红敬老院，中秋佳节温情正浓，院落干净整洁，老人们悠闲踱步，静坐闲谈。敬老院精心筹备中秋暖心活动，与老人们欢聚一堂。
7: 我们住得舒服舒心，吃得也好，服务态度也很贴心。
3: 作为海南州入住率最高的标杆式养老服务阵地，西洋红敬老院以贴心照料、温情服务为底色，从衣食住行全方位发力，夯实基础保障，升级服务品质，以精细化、人性化、有温度的养老服务，让老年群体食有所安、居有所适、心有所暖。
8: 每年统一为老人配备冬夏两季衣物，每月足额发放生活用品，切实保障老年人日常所需。从硬件升级、服务提质、温情赋能多方面发力，既要让老人吃得放心、住得安心，更要让老人过得舒心。
3: 幼有善育，老有颐养，悉心护航，温情守护。海南州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群体，以有温度的服务、有质感的保障、有力度的举措，补齐高原民生服务短板，打通关爱服务最后一公里。 让老有所养、幼有所护的民生愿景成为高原大地最动人。

0: 人的幸福实景。
1: 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坚守为民初心，不断优化养老服务体系，提质升级卫保服务阵地，用心用情呢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让咱们的老年人呢晚年更幸福，青少年成长更安心，持续擦亮海南州民生保障服务品牌，以扎实的社会治理成效守护各族群众的幸福生活。
2: 9月24号，对口支援青海大学25周年暨2025至2026年度对口支援青海大学工作会议在青海大学召开。省委副书记刘其凡、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邱勇讲话，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出席并作交流介绍。刘其凡指出，25年来，各支援高校各展所长，各尽所能，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帮扶赋能，推动青海大学发展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希望各支援高校持续深化对口支援，推动师资共筑再提质，学科共建再赋能，人才共育再扩容，科研共研再突破，省校校地校企联动再深化，共同开创对口支援工作新局面。邱勇指出，立足155新起点，清华大学对口支援高校要更加突出学科引领，更加突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更加突出人工智能赋能，更加突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发挥高等教育龙头作用，以更高标准谋划对口支援工作，推动省校合作再上新台阶。会上，青海大学汇报对口支援25年工作情况，清华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华东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介绍对口支援工作。青海大学分别与对口支援高校、中煤能源研究院、海南州、海西州签订协议。
3: 9月23号至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办，由省商务厅、省数据局协同组织，我省组建经贸代表团参展参会。借助这一国家级数字贸易展会平台，集中展示高原特色农畜产品与数字电商发展成果，以数字赋能，让青海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4: 本届数贸会上，青海在丝路电商馆搭建114平方米特装展区，集中展现我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资源优势与数字电商发展活力。展区展品品类丰富，既有高原特色食品、各类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品，也有藏香、银铜器等富有地域文化的特色文创产品，全方位呈现青海特色产业多元面貌。参展企业主动对接各地市场资源，积极寻觅产业合作商。
5: 让更多的客户们了解到咱们高原冷凉蔬菜，希望借助这个平台，把我们的产品包括高原健康理念推向全国甚至全球。
6: 带来了我们雪山牌牦牛肉干，同时呢也带来了我们的牦牛乳制品，现场呢销售非常火爆，得到全国朋友们的一致好评。
4: 本届数贸会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年度主题，立足数字贸易全产业链布局，设置一个数字贸易主题展馆和丝路电商、人工智能、数字出行、数字文娱、数字医疗、数字空间6大特色产业展区，集中展示全球数字贸易新技术、新产品、新生态。青海依托展会丝路电商板块，线上搭建直播间拓宽销路，线下开展客商洽谈对接，通过多元推介形式推动高原特色产业拥抱数字贸易新机遇。
7: 青海省组织31家省内优质企业参展参会，重点展示青海省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和数字贸易电商产业发展成绩，集中展出牦牛肉、三文鱼、枸杞、藜麦、青稞乳制品、蜂产品等100余种高原特色产品，全方位展现青海立足产业四地建设、发展数字贸易电商产业的成效。参会期间，聚焦品牌推广、直播带货、产业对接3大重点，省商务厅依托数贸会平台开展多形式配套宣传推介活动。
4: 此次组团参加数贸会，是我省抢抓数字贸易发展机遇、持续扩大特色农畜产品市场的有力举措。借助数贸会平台，青海持续提升青海好物知名度，推动数字贸易、电子商务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助力全省电商产业提质增效。

0: 秋分至五谷香，9月23号，我省各地开展庆祝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系统宣传“十四五”以来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取得的丰硕成果，讲好高原乡村全面振兴故事，激发全省农牧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的干劲儿，提振“十五五”青海农业农村发展的动力和信心。
1: 在西宁市黄中区香趣卡洋景区，伴随着节目《沃土欢歌》的开始，西宁市庆祝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正式展开。今年西宁市采用1+6模式，在黄中区设立主会场，6个县区分别举办系列活动。主会场上，西宁草莓价格指数正式发布，科研赋能苏青协作成果发布，黄中区冷粮蔬果产业协会正式成立。现场还表彰一批先进典型，完成2026年度村集体入股分红。高原农牧民晒丰收、化增收、谋发展，在节日当中诉说耕耘的喜悦。
2: 这次丰收节活动给我们合作社搭建了非常珍贵的展示平台，我们带来本地冷粮蔬菜，一方面展示高原农产品的品质，另一方面也希望对接更多的客商资源。有产业协会的加持，再加上苏青协作的科技帮扶，我们对今后扩大种植、打造品牌、带动周边农户一起增收信心更足了。
3: 今天咱们田家寨镇不少合作社、种植大户都来到丰收节主会场参展，依托冷粮蔬果产业优势，我们持续扩大高原果蔬种植规模，借助丰收节这一平台进一步打响本地农产品名气。接下来我们将用好产业协会平台，抓实品种改良，带动更多农户参与特色种植，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奋力推进和美乡村建设。
1: 围绕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全国统一主题，我省立足高原农耕草原文化特色，严格落实农牧业主体、农牧业主线、农牧区主场工作要求，恪守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宗旨，组织各地分层分类、线上线下、城乡联动，开展一系列接地气、有特色的丰收节庆祝活动。
4: 开幕式分庆丰收、感党恩、促振兴3个篇章，包含了农特产品 T 台秀、西宁草莓价格指数及苏青协作成果发布、先进典型的表彰和我们村集体分红仪式。截至目前呢，全区秋收工作有序推进，川水地区青稞小麦已经基本收获完毕，浅山油菜开镰采收，马铃薯早熟品种已经开始采挖，农技部门持续下沉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推进农机力量，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储进度，力争粮食颗粒归仓。
5: 在我们家子门口上，所以我们农民是支持着今日啊，看到农村经济是丰富呢，收入比较多，税收够了，就和我们大家一起支持，好好干呢，踏踏实实的增收。
1: 欢歌起山野，实干向振兴。秋分时节的丰收盛会，礼赞每一份泥土之上的辛勤耕耘。希望的田野之上，青海广大农牧民正满怀信心，在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道路上阔步前行。
6: 重点开展三农成果展示、为农惠农服务展演、产品产销对接、激情品牌培育五大类活动，把丰收成果转化为农牧民实实在在的收入。同时我们坚持极简务实办节，活动下沉县乡村，把舞台交给农牧民，推动丰收节划分成俗，切实提升农牧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0: 连日来，青海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将民俗体验、文艺展演、巾帼建功、助农惠民、民族团结融为一体，让广大群众在热闹温馨的氛围里感受传统韵味，共叙邻里亲情，厚植家国情怀。
7: 中秋期间，西宁市大通县妇联组织徒步研学活动，以党建引领开展理论学习、家风交流、助农实践，各村社举办手工月饼制作、文艺汇演、义诊慰问等活动，传递节日温暖。
8: 在行走中学理论、悟家风、学榜样，既放松了身心，也拓宽了工作思路，
9: 立足社区岗位，更好地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凝聚辖区妇女力量，抓实家庭文明。

0: 民建设，用心做好妇女儿童服务，为社区和谐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1: 在黄原县江源巧姑系列活动中，美食比拼、巾帼集市、非遗书画轮番亮相。海东市民和县与甘肃红谷区跨区域携手开展文艺汇演、书画互动，深化精神文明共建，
2: 既让我们感受到了浓浓的传统中秋氛围，也真切体会到河黄两岸一家亲的温情，拉近了民和红谷两地群众的距离。
1: 海南州、海西州、黄南州、海北州等地也同步行动，举办乡风文明倡议、农事趣味竞赛、诗词诵读、国风夜市等活动，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
3: 既让大家感受了中秋韵味，也展示了社区群众的民俗风采。今后我们会继续挖掘辖区文化力量，多开展传统文化活动，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
4: 金秋时节，海西州乌兰县都兰湖国家湿地公园风光旖旎，湖岸边岩爪爪宛如铺开的一方壮阔红地毯，装点着大地。万千水鸟翩跹盘旋，天鹅振翅踏水，在湖边掠飞，成群飞鸟与苍茫旷野相映成趣，尽显高原湿地的静谧悠远。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0: 话说起来可就长了。哎，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1: 坐。
2: 老人家，请坐。
0: 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熟透了。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2: 原来如此。
1: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0: 哎呀，他这一来呀，黑天雾地的，什么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1: 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0: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啊，你要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你凑齐了。
1: 不不不，老孙要银子就俗气。
0: 哎呀，谢谢活菩萨呀，
3: 老头子，
0: 干啥？
3: 你不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0: 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哎呀，不行啊，等天亮再说吧。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今天呀，我们家来了高僧了。他来帮着咱们捉妖怪，捉妖怪啊！
4: 快快快！你老汉家来了，
0: 快快快来！
4: 咱们去看看去啊！
0: 快来快来！
4: 看见看见，看看那个
0: 都来！
4: 来来来来，快来快来看看你老汉家都我们降妖的来了！哎，
5: 是啊，
4: 看看看看，
5: 这神仙呐！
0: 行，哎，你就都来了
5: 啊！哎呀，老哥呀，
6: 哪个是能降妖的圣僧？
0: 就是他们呢，
7: 就是我们。
6: 老哥老哥老哥，哎呀，老哥。他们能捉妖吗？
1: 俺老孙能捉。
7: 他会。
6: 他们能捉妖啊？我看他们倒是妖怪。
0: 哎呀，这位法师啊，法力大着呢。就他那本事呢，我是亲眼看见。
6: 是啊，
0: 真的。
4: 哎，乡亲们呐，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走，
0: 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进。
4: 哎，别看他们模样怪呀，兴许还真有本事。
0: 是啊是啊，
5: 真是有本事。
8: 这位长老啊，你要是捉住了妖怪，这银两就少要一点儿，要多了我们实在拿不出啊。
5: 是啊，
1: 俺老孙是个积德的和尚，只想为民除害，不要你们的银子。
5: 他们不要银子啊！他们不要银子。
7: 再有一条啊，要捉到妖怪，你们给我弄得斋饭吃，招待一下就行了。
0: 哎呀，这好办呐！
2: 八戒，不要胡言。
0: 哪懂不懂啊？
6: 啊！妖怪，妖怪来了！
1: 放心，有我在呢，你先进屋待着去吧。
9: 哎，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1: 八戒，你上哪儿去？
7: 妖怪来了，咱们躲躲。
1: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7: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这闲事干什么？你
9: 二师兄，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
1: 就是啊。
7: 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应的，他去。
1: 走，去不去？
7: 我去，我去，我去。

0: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悟空，悟空，不可大意呀！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嗯，师傅放心，等俺老孙打探明白了再去。
1: 好。
0: 哎，老头儿。 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1: 哎呀，长老，这。

0: 大师兄，啊，那不是灯笼，那是妖怪的两只眼睛。啊，他两只眼睛那么大，还不知道那死有多大呢。哎呦，快躲躲吧，快躲！
1: 你们两个保护好师傅，老孙去会会那妖精。快走，快走，快走！
2: 二师兄，
0: 哎，哎。

0: 师傅，
1: 都出来，出来！哎，师傅，师傅，
2: 妖怪抓住了没有啊？
1: 妖怪跑了！
2: 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0: 是啊，是啊，
3: 你没把他打死啊？
1: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
3: 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2: 这长老啊，那个千万不能把他放跑了呀！
1: 不用担心，
2: 就我这不就担心。
4: 众位施主不用担心，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0: 哎呀，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
2: 真是
0: 太
2: 本事，这个可是你说的。
5: 来，师傅，师傅，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4: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5: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当。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0: 娘娘，娘娘，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看样子像个和尚。
2: 娘娘，
0: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
2: 快呀，哎，
1: 快
0: 娘娘，
1: 快，我渴，快扶我进去，快快点。
0: 娘娘请喝。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
1: 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2: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3: 就是，
4: 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5: 对对对，是这么说呀。
6: 是啊，唐长老，你一定要在我们这多住些日子啊！
7: 是，
6: 要多住些日子啊！
7: 长老啊，你们也早些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
8: 就说我那个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嘞。
9: 哎呀，
10: 唐长老，你们要救助妖怪。
11: 一定要在这多住些日子呀，让我们大家好好谢谢你们呐！
12: 大家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13: 谢谢，
12: 这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

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年迈的老母亲。
1: 娘娘，
0: 这个人没用。娘娘，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年迈的老母亲。娘娘，
1: 娘娘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0: 娘娘
1: ，
0: 娘娘，
3: 都是李管的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找。
4: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4: 找找看。走。
3: 我儿子咋听不见？疼啊！等等我。
5: 哎呀，
6: 老施主。

0: 到这儿来干什么？
1: 哦，长老，给点施舍吧。
0: 施舍？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啊，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2: 啊，哎，悟净，
0: 师父，
2: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0: 哎，好。
1: 长，
0: 来来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3: 长老
0: 啊，
3: 有事儿啊。
2: 老施主，
0: 你看，
2: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3: 哦。看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1: 啊，我是从外乡来的。
3: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3: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
0: 啊，我来端。

0: 老施主。
1: 多谢长老。嗯，
2: 师父，师父，师父，你醒醒！师父，你醒醒啊！师父，师父，
3: 就这总管闲事儿，哼，哼，哼，哼，哼，哼，哼，
4: 歇了吧，
5: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6: 师父，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3: 大师兄，小点声。
6: 怎么了？
3: 师父碰见妖怪了。
6: 啊，师父，师父，怎么了？
5: 不要紧了，不要紧。
7: 师父，哎呀，大白天
3: 睡觉啊。小点声，二师兄。师父差点让妖怪给挪走了。
6: 你是干什么的？临走时怎么说的？怎么不看好师父呢？
7: 我
3: 是一直在
8: 想啊，孙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父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6: 哦，

0: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1: 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是谁呀？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父，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父。
0: 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
0: 你背。
2: 你拉我一把。
0: 拉你可以，你得背他啊。
2: 先拉，
0: 等着。八戒，带着他走，快点，
2: 快，
0: 背上他，快点，快。
2: 你给我拿着。
0: 好，我拿着。
2: 要我背你，你是哎呦，真沉呐，你这个。
0: 走。
2: 猴哥，你快走。

0: 前面走。
1: 八戒，就把它放这儿吧。
0: 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谁家来领了？
1: 拿好！
0: 哎呦，
1: 起来，起来！
2: 这是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3: 是啊。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2: 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
3: 快去！
2: 李老汉呐！你家长生回来了？
3: 什么？
2: 长生回来了？
3: 在哪儿啊？
2: 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3: 那他怎么不回家呀？
2: 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3: 哎呦，我去看看去。
4: 长生被救回来了，
5: 回来了！你看，是啊。
3: 长生啊！长生啊！长生！长生，你就回来了你啊！长生，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长生！你怎么样？
6: 阿弥陀佛！
3: 你怎么回来的？啊！
7: 是他们。
3: 是长老啊！
6: 太好了！
3: 长老啊，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谢谢长老啊！
1: 不用说，
3: 谢谢您，
1: 不用说。
0: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3: 我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
8: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1: 是啊，
3: 谢谢，谢谢了，谢谢了。儿啊，来来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9: 孙长老，那妖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1: 啊，30里。
10: 没有练成，要不然捉来的唐僧，我还和这些干什么？下去吧。
0: 老哥，还有啊，
1: 那边
0: 哪边？
1: 好，再找找，你上那边找。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0: 这妖精，
1: 妖怪出来，出来！
0: 说出来，你快出来！
1: 妖怪出来！他不出来！
0: 不出来！

0: 陈耀东定有后门，我在这盯着，你到后门堵他。
1: 哎呀，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

哎呀，真累。

0: 蟒蛇呀！哎呀，
1: 关键，
0: 你看，你看，
1: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哦、大蛇，快，
1: 在哪儿呢？
0: 这前面呢？
1: 那还不追？
0: 这儿，
1: 快追，快追呀、
0: 啊！追，你追！哎，我操！哎，到哪儿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是吧？找不着了！哎呀，快在这儿！

0: 哎呦，我哎呀，好多了，是啊，这样就好了，是啊，是啊，哎呀，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1: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哦，猴哥。猴哥，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啊，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2: 大弟，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
1: 啊？哎呦，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这
2: 没事，没事。我在这好玩着呢，
1: 还好玩呢。那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
2: 我坐就坐，他给你当个全场看。
3: 啊
1: 哎，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
2: 哎呦，我再给你变个床，快大姐！
1: 像，像，这床可真像，它就是没有桅杆，它不能通风啊！你看啊，
2: 我说疼死我
4: 哎呀！哎呀！
1: 哎呀！快过来，哎呀！猴哥，猴哥，猴哥，你出来了？
4: 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1: 哎，这蛇死没死的？啊，
4: 不死也活不成了。
1: 哎，我打飞下。
4: 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1: 我这找你去了，我追人打死的时候，你看，
4: 哎呀，算了，抬回去吧，走走走，
1: 抬，哎呦哎呦，哎呦，这个神的这个，
5: 悟净，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6: 师傅，那我出去看看啊。
7: 师傅，快出来瞧瞧吧。师傅。
8: 哎呀，原来是这个东西在作怪呀！我抬死你！
9: 哎呀，唐长老啊，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可要好好谢谢你了。
4: 起来，起来，起来！

哎，好好好。

0: 徒弟们，啊，前面有户人家。
1: 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2: 是啊，是啊。
3: 慢点，师傅。
4: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0: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4: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2: 八戒变得几十任的妖怪了。
4: 就是妖怪。
5: 在脚下，
6: 经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7: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6: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7: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6: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8: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6: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

0: 治疗贴、还原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屋名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还原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

0: 妙品妙棋，快王无敌贴一贴，妙时进腰痛，快王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王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王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王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王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王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王无敌贴一贴。王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王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王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王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王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王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王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王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王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

0: 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那一年，他们在后山种下了17棵松树，作为留给家人的念想和慰藉。因为此去一别，也许再也无法回来。长征途中，他们无数次回想起出发的那个时刻。
5: 爸爸，你要去哪里啊？
6: 孩子，你们放心走吧。
4: 总有千般不舍，毅然选择告别。长征路遥艰险，无论牺牲于何地，故里。90年来，青松是他们的眼睛，看山河变幻，壮丽美好；是他们的耳朵，听日新月异，万物欣然；是他们的双手，触摸大地，拥抱亲人。松涛阵阵，是他们深情的低语。
7: 书记，我想问一句不该问的话：到底是行动跟效果重要，还是形式重要？
8: 还有吗？
7: 我觉得基层工作就分两种，一种是做给上边看，一种是真的在做呀。
9: 反对形式主义会议精神，就用形式主义的方式下发文件。
10: 县里不就是这个样儿？
11: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12: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3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3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过路的客官，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1: 啊，为师前去看看。
2: 哎，师傅，你
3: 去，你认错人了。
1: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老妈妈，我们是从远处来的和尚，路过这里。
0: 远处来的，你们看见我的儿子和媳妇儿了吗？他们上山砍柴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1: 老妈妈不要着急，不会出事的，我们正要上山去呢。
0: 你们要是看见我的儿子，叫他快些回来。
1: 好，老妈妈您尽管放心啊。
3: 师父，
1: 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3: 牵马去，牵马去。
2: 你呀，
4: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呢。
5: 把你放了行啊。
4: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5: 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4: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不行啊。
5: 就是你的。
4: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5: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6: 不不不、
4: 娘子，
5: 把他给我带下去。哎，谁？
4: 娘子，娘子，
6: 娘子，
7: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5: 你敢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死在眼前。
4: 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6: 娇哥，
4: 娘子，
6: 娇哥，
4: 娘子，
5: 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7: 是，
8: 走，走，
7: 走，
6: 走，
2: 这倒好。斋饭没话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1: 哎呀，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啊？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9: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傅，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马。
1: 悟空，怎么了？
3: 师傅，我看这风来得怪呀。
1: 啊，
9: 嗨，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
2: 哎呀，他说有就有。
9: 哎，二师兄，
2: 哎，这才叫捕风捉影呢。
3: 风还没停，又起真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父。

0: 便宜八戒吧。
1: 哎呀，这猴哥上哪儿去了？他，哎呀，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了？
2: 师傅，
3: 悟空，
2: 师傅。
3: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0: 没有，没有。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
3: 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1: 嗨，我说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了当然冒黑气了。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
0: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1: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
0: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1: 那你先吃了吧。
0: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呆子。
4: 师傅，您看他们，
3: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1: 哎呀，我说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我先走了啊。好嘞。
4: 大师兄，你笑什么呢？
0: 嘘，别说话。
5: 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
0: 大王，大王啊，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1: 这地方哪找斋饭去？这上哪儿弄去？
6: 快点！
1: 施主！施主！
7: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我不是什么东西。
6: 快！

0: 施主，施主啊，施主，
1: 哎，
0: 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化点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你们这饭可不是熟了吗？
1: 我们不吃米饭。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我们吃肉。
0: 那就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啊。
0: 有劳了，有劳了啊。
1: 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
2: 你到底从不从我？你敢咬我？
1: 大王，大王，大王，
2: 什么事儿？
1: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2: 化斋
1: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东土大唐？
1: 是啊，
2: 我去看看。
1: 好。

0: 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哎，
1: 让他跑了！
2: 好，去把他关起来！
0: 是。
2: 大王，那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0: 我不画了！老大的胆子，敢到我这儿来化债，我不画了！敢上我们这儿来化债呀！哎，你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2: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0: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2: 拖到洞里去！快，拖到洞里去！
3: 走！
2: 哎，
0: 好你个妖怪呀！ 你是个什么怪物？嘿，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他是老猪成精，成精，你家里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唐僧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嘿，那还用讲？猪爷，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老，做个快活神仙。 嘿，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呀！
2: 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怕是出了什么事了吧？哎，
1: 大师兄，你怎么了？哼，
2: 师傅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啊，
1: 不会的，悟空，不是为师向着他，哼，实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 免得师傅不放心呢。
2: 好，好，好，
1: 哎，去吧。
2: 师傅放心，我去就来。啊！

0: 我铁呢？
1: 师傅，八戒回来了。
2: 好啊，好。
0: 师傅，师傅，
3: 二师兄，
0: 师傅，哎
4: 呀，八戒，你这是？
3: 二师兄，
4: 八戒，
3: 你怎么这么狼狈呀？
0: 猴哥的净骗人，他说那儿有化斋，人姓是妖怪啊，
4: 真的有妖怪啊？
0: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4: 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0: 那可不，
1: 八戒，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0: 那是自然了。
1: 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傅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啊？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0: 我谁怕他了？
1: 那好。那你就在。

0: 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
1: 开路就开路。
2: 哎，去吧。
1: 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0: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1: 师傅，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3: 好，我们这就来。
1: 好，好。
3: 悟空，我们上马吧。
0: 好，请。
1: 这还差不多呢。
4: 慢点，
5: 唐僧的徒弟，他怎么这么厉害
4: 啊？慢点，大王。是啊，是啊。哎呀，那只是唐僧的二徒弟呢。这个按理说，大王不应该败下来。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他的大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5: 大徒弟是谁啊？
4: 哎呦，我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5: 孙悟空？
4: 哎，是啊，那个小的在狮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大王
5: 这么说，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6: 大王，
4: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啊！坐啊！
5: 哎呦！
4: 哎，大王！哎呦！真是的，你快给大王倒水去！去！哎呦，真是的，灵验一点，快去！大王啊！大王！
6: 大王！
4: 是。大王真的想吃那唐僧肉啊？
5: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4: 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5: 你快说。
4: 不行！
7: 头啊，我有个主意。
4: 啊，快说。不行！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
5: 别吵了！
4: 你听我说，你们刚……
5: 别吵了！
4: 大王，
5: 我有办法了。
4: 大王啊！
0: 走啊，师傅。
3: 你去帮帮八戒吧。
0: 师傅，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师父坐好，沙师弟保护师父，我去去就来。
3: 哎，当心呀。
2: 师父，

0: 站住！哎哎哎！
1: 不进！哎哎哎！

0: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开一面放了贫僧吧。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
1: 还能放了你！
2: 哎，雪峰，哎，大王，
3: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哎，
2: 大王，
3: 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哎，大王，
2: 煮着吃好吃啊！
3: 把他给我拉下去！
2: 悟空，等等等等！哎呦，哎，大王啊！哎，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先吃不得呢？
3: 怎么？
2: 哎呀，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那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师傅怎么办呢？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 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3: 哎呦，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咙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2: 哎，不，这到手的东西怎么能还呢？哎，小的是想，得想个万全之策，大王能踏踏实实的吃这唐僧肉啊！
3: 这还又舍不得还，吃又不能吃，你说怎么办？
2: 大王，听小的说嘛，这个，小的是说呀，小的是说，先把这个唐僧关起来，饿他个两三天，图他里边一个干净啊，这孙猴子找不着唐僧，那他就自然走了啊，到时候咱们再吃也不迟啊，好，来呀，唐僧。
4: 给我关起来！哎，关起来！师傅，沙师弟，师傅，猴哥，猴哥，
5: 八戒，
4: 你喊什么呀？
5: 师傅呢？
4: 哎，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5: 嗨，俩人都没了。
2: 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哦，
5: 有道理，有道理。找找，师傅，沙师弟，大师兄，二师兄，沙师弟回来了。沙师弟，师傅呢？
4: 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
5: 哎呀，糟了，我们中了妖怪真计了。
4: 啊，中了什么计了？
6: 哎，这叫分辈没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捉走了。
7: 哎呀，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傅啊？哎，
8: 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6: 好，走走走，
7: 走走。
6: 长老，长老醒醒！长老，长老醒醒！长老。 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7: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
6: 你家可在山下？
7: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6: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
7: 长老怎么知道啊？
6: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

0: 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1: 她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2: 打，快打，快打，快！把他绑起来！
1: 啊，娘子，
3: 乔哥，
1: 娘子，
2: 快吃点！让你不听我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让你不听话，走！
1: 娘子，
3: 乔哥，你在这儿？
1: 那妖怪欺负你了？
3: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押到这儿来了。
1: 苦了你了，娘子。
3: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也要死在一块儿。嗯。
0: 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4: 在哪儿呢？
5: 你看了吗？就在那儿。
4: 快点，
5: 走。你看，就是那儿，
4: 快走！八戒，瞧，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
5: 童儿，就是这个。
4: 师父一定在里面。
5: 对，
4: 还不动手？
5: 来。
4: 行了，
5: 你帮我拉呀！
4: 好。

0: 么回事？大师兄，找到妖洞吗？
1: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0: 哪三个？
1: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0: 是哪一个？
1: 我在门那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0: 孙悟空也来了。
1: 是啊，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啊！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0: 好，快去！
1: 好。妖怪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
0: 妖怪出来！
1: 大圣爷，
0: 出来！
1: 哎呦，
2: 哎呦，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哟。
1: 有话快讲。
2: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这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当然敢吃你家师傅啊。
1: 那就快
3: 给我
1: 师
3: 傅
1: 来。
2: 哎呦呦，怪之怪啊。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哎呦，算我们家大王发现这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
0: 这什么？这
2: 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4: 师傅，刚才好好的，现在变成这样了。
5: 师傅，
4: 师傅，
5: 师傅，不仅对不起你呀，师傅，师傅。
1: 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2: 别哭了，
4: 师傅，
1: 别哭了啊！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
0: 假的，
4: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啊，是啊，这是。
1: 好好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0: 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1: 是啊，
2: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傅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朱爷爷？你这个妖怪！
3: 大王啊，大王，大王啊，大王，大王，不行啊，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0: 啊，这可怎么办？哎，
1: 大王不慌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0: 哪儿来的真人头？
1: 咱们剥皮亭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0: 好，快快去！
1: 没事，走，
3: 哎，走。走
4: 哎呦，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呀！
1: 说，
4: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刘辉，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快快，拿来！大圣爷爷，哎，你看，
1: 别走！哎呦，
2: 啊，这回是真的吗？
0: 是啊，
1: 师父。
5: 你死得好惨啊！哎呀，
2: 师傅，
6: 师傅，哎呀，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太阳快下山了，
5: 对，这会没那么热了。
6: 冬天过来的话，在那个盐湖里走一下，好像这个心情啊特别平静啊呀。
7: 哇，这个水清的，真的太漂亮了。当时好像就觉得自己置身在上帝的珠宝盒里一样，不是调色盘，是珠宝盒。
8: 流星鱼际湖。
9: 对，哦，非常
8: 浪漫的
9: 浪漫的一个颜色。
10: 你那个时候会觉得这里确实可能不是地球吧？
11: 都说这种大自然能震撼人的视觉，实际上它更能冲击人的灵魂。
12: 当你看到这个满天繁星的时候，它会让你平静下来。
13: 我穿着一件很鲜艳的冲锋衣，玫红色，站在雪中。
14: 我本身就是藏族人嘛，我就住在安德曼山脚下。
15: 他们说我是巨人般躺下的河床，他们说我是巨人般屹立的河床，我让万山动。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4: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5: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6: 他的手总是痛，需要很多膏药。我要带吉利主子送去。
7: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寸衣。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产。

0: 就埋在这儿吧。师傅，
1: 大师兄，师傅是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2: 少师弟呀、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傅啊！
0: 师傅，
2: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
3: 哎呀，
2: 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3: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傅遮遮凉，哎呀，拿着石头当馒头给师傅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傅的一片心意啊。
2: 师傅，
3: 师傅，
1: 师傅，
3: 师傅，师傅，师傅，
1: 对不起你呀，
2: 师傅，
1: 师傅无情，对不起你呀。
4: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5: 大王，大王，
6: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5: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哭得伤心着呢。
6: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5: 对呀、啊，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6: 好。
4: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7: 啊，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4: 啊，是，
7: 准备好
4: 啊，
7: 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4: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洗剥干净啊！
7: 哎，里边干净了吗？
4: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7: 好，明天吃唐僧肉。
4: 哎呀，
7: 哎，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
4: 啊，
7: 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4: 哎，好啊好，大王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哎，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3: 大师弟啊，你也别太伤心了。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经呢也取不成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2: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3: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咱们去捉妖怪，走。
1: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2: 对，
1: 走。
3: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2: 哎，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3: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那我再回去啊。
2: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
1: 哎，
2: 八戒，咱俩走。
3: 哎，好，
2: 走。

0: 来来来，小强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来来来来来。哎，大王啊，哎大王啊，小娘子在大啊。
1: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你的。我喜欢你呀、啊。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

0: 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1: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0: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1: 你骂我是妖怪，
0: 你本来就是妖怪。
1: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2: 大王，他们又来了！
3: 谁？那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1: 快拿兵器来！是。
2: 大王，快，到那儿了！啊！
1: 快快还我师父！
2: 孙悟空，你师父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1: 我是这南山大王。
2: 什么南山大王？车老。

0: 老哥，这打的真痛快！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嗯，来。
1: 快点，快跑！
0: 哎，走！
2: 哎呀，沙师弟，你还在伤心呐？
3: 师父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
2: 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0: 什么？上当了？
2: 你们呢？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0: 他看我们笑，
2: 他笑我们上当呢。你们想想，咱们师父是什么人？真经没取就这么能死了吗？
3: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2: 那是石头变的。
0: 啊，哎呀，少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哭了半天。
4: 对呀，
2: 我想咱们师父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待俺打探打

0: 餐再说。
1: 好，你去看看。
2: 他去了。
1: 哎，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
3: 哎，是。
4: 关门。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1: 好，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4: 是，
5: 快，
4: 把唐僧藏起来，
1: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5: 来，

0: 嫂子，
1: 我在被子里，我在被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2: 你怎么在这儿？
3: 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2: 没说什么。

0: 孙大圣，孙大圣，
1: 大嫂子，啊，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0: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1: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2: 美人，
1: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2: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0: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2: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
0: 啊，先别忙嘛。啊，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2: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0: 嗯，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2: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0: 我丈夫在哪儿呢？
2: 在那儿。
0: 啊，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2: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呀，他没死。
0: 乔哥，乔哥，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1: 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
2: 你们在说什么？
0: 啊，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啊，
2: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1: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有俺老孙呢。

0: 二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
1: 啊，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
1: 啊，
0: 我想去看看。
1: 哎，你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
1: 啊！哎！啊！啊！啊！

啊，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0: 师傅，咱们走。
1: 哎，
0: 师傅，小心点。
1: 哎，
2: 师傅，
1: 顾静。
2: 师傅，
0: 沙师弟。
2: 师傅，
0: 快搀着师傅。
2: 啊，
1: 顾静。
2: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
3: 师傅，
1: 八戒。
2: 师傅，师傅，
1: 别哭了。
2: 师傅，我还以为要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1: 没事了。
2: 猴哥呢？
0: 我在这儿呢。
2: 那妖怪呢？
3: 妖怪呢？
0: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3: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
0: 嘿，是这花豹子成精了。
2: 哎，我去把他打死，替师傅报仇。
0: 嘿嘿，慢着慢着，不必费事，放把火烧了就行了。
2: 嗯，
4: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大恩大德比天高，比地厚啊！
1: 老人家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快快请起。
5: 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
2: 好，
5: 请。
2: 好，好，好，好，放这儿。
6: 是。哎呀，
2: 好，越多越好。
6: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2: 行，
1: 多谢施主了。
0: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1: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
2: 哎呀，对对，我快吃。
3: 让开，让开！
2: 这怎么了？
3: 这，
2: 哎，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师傅，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
7: 爸，
0: 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
7: 你是谁？不管闲事！
0: 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7: 谁？
2: 猴哥，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放回来了啊？你这个乐子，
1: 师傅，你瞧，
2: 哎呀，
1: 哎呀，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
0: 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啊，
2: 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0: 你不报就是想讨打。
2: 哎呀，师傅，你们做善事让我老猪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不行。
1: 可也是啊。
3: 哎，师傅也不能把这孩子扔在路上啊。
2: 哎，对，让沙师弟抱吧。
3: 哎，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2: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头吧。啊，
3: 哎，不行，
0: 来。
2: 哎，这好，正好，哎，好，这
3: 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
2: 这多好，
3: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你看，
1: 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3: 是啊，
0: 八戒，
2: 不行啊，这
0: 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啊，
3: 就是你抱着吧。
2: 那我抱就我抱，哎，你别哭，要哭我扔了。
1: 八戒，
3: 二师兄，
0: 可不能扔啊，啊。
2: 我是吓唬吓唬他。
0: 走走走，
3: 师兄，
2: 哎，
0: 走，师傅，走。师傅。
2: 哎，小宝贝儿啊，
1: 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0: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哎，
1: 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0: 哼。
1: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8: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
1: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8: 哦，远道而来。
1: 正是。
8: 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1: 哦，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2: 小儿，
8: 这叫什么名字啊？
2: 嗨，那就是老儿死喽，小儿当国王喽呗。
8: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
0: 老头，别走啊！
8: 哎呀，快走，快走吧！
0: 老头，
1: 悟空，
8: 走吧。
0: 师傅，
1: 有国就有国王。
0: 对，
1: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0: 对对对，走。
2: 哎，沙师弟，这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0: 哎，师傅，这怎么这么多笼子？
1: 悟空，你去看一看。
0: 嗯。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1: 啊，都是小孩子。
0: 嗯。
2: 哎，你说这人都怎么了？真怪了啊！
1: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2: 哎，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
8: 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2: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馆驿啊。哎，走。哎，这道，这道，
0: 快走，你别挡路，快走。
1: 施主，
0: 馆驿
1: 啊，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9: 啊，圣僧们请稍后，我去通报一下。
1: 多谢。
2: 快去吧你。
8: 啊，四位高僧请进。
1: 多谢多谢。
0: 走。
8: 师父请进。
1: 请。
8: 师傅们，请进，
1: 多谢。
8: 请进，请进。四位高僧，请坐，
1: 请
8: 请坐，请坐。
2: 哎，小家伙，哎呀，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
8: 这孩子撒尿了！
2: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这孩子，你太什么了？你看，
1: 好了，把剑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2: 哎，都，孩子，给你，给你包。
8: 师傅，

0: 这孩子
1: 是我师哥的。
2: 大夫，别胡说。
1: 啊，不是你谁的？哎呀，
0: 八戒。
2: 哎，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

0: 惹什么祸呀？
1: 哎，
0: 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1: 师傅，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哎，
2: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0: 一官大人
1: 啊，
0: 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1: 哦，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0: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1: 啊，
0: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2: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啊，
3: 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儿 啊？
1: 师傅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2: 呀！哦，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1: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斋饭。
2: 哎，老高，老高，
3: 你不跟我师傅说清楚，我老叔就不让你走。
2: 是啊，
4: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0: 一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3: 就是
0: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3: 哎，你倒是
2: 快说呀。
1: 好。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3: 招什么灾祸？这怎么回
0: 事？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快来快来，
1: 请
3: 请
2: 啊！师傅，师傅，
0: 有话你请说。
3: 听他说啊，哎，
0: 请大人说吧。
1: 师傅，我把实情说出来，可千万不能走漏出去，不然不知你们要倒霉，下官也脱不了干系呀。
0: 啊，大人尽管放心。
1: 哎，提起鹅龙之事，乃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0: 啊，怎么无道呢？
1: 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小儿城。
0: 啊，是百姓改叫的。
1: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5: 站住！抓住他！抓住他！狐狸，
6: 抓住他！
7: 抓住他！
8: 抓住他！
9: 抓住他！
10: 有赏！
11: 快点！快抓住他！快点，狐狸！快点，快抓住他！别他跑了，快！
12: 这里哪儿去了？
13: 是啊，这么快就没了。
14: 那哪儿去了？
15: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16: 哦，你们是谁呀？
15: 快拜见陛下。
16: 陛下。
15: 啊。

0: 还没有禀报过父母。
1: 哎，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
0: 小女子遵命。
1: 哎，
2: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
3: 可不是嘛，
4: 这怎么行啊？
3: 是啊，
2: 你急什么？
3: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
5: 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
3: 自从她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他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
2: 哦，
3: 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6: 在桥下，
7: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8: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7: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8: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7: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9: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7: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8: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7: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美，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
1: 入宫？
0: 你愿意吗？
1: 可是小女子

0: 现在拨打电话，猛无地盘，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要频要急要使劲，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0: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官员穴贴一贴很方便。
0: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0: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1: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蒙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官员学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

0: 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蒙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蒙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蒙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蒙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3: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蒙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4: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破人。
8: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那人家性格好，学历高，工作也不错，还有一个县城的天生的好爹，我为什么不追啊？这放着甘蔗不吃，你非得去吃苦瓜。
1: 我有女朋友啊，我跟江霞扯什么事情？
0: 你们还没断？
1: 好好的为什么要断？
0: 大学谈恋爱这种现存现取的事情不是活期吗？你非得改定存啊？
2: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
4: 人多了好不好啊？
3: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5: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

0: 快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贺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啊，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嗯，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出入我的宫殿。
2: 谢陛下。嗯，
1: 谢陛下。啊，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

0: 有出入宫殿呢？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1: 哦，是个道人。
2: 嗯，
3: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0: 他来后与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
3: 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陛下。
1: 哎呀。
3: 美后，再让孤王闻闻你身上的香气儿。陛下，慢一点。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
0: 为什么不研医治疗呢？谁说不是啊？可他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1: 啊，这……
3: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
0: 国长说，他有海外秘方，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啦。是什么药引子呀？
1: 是不是？是啊，师傅，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
3: 关羽满口放鹅笼之事，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
0: 哎呀，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谁能舍得呀？可王伐如山，不从就要超产全家，谁敢不遵呐？哎，这哦，师傅们，明天一早到宦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哦，我告辞了，我告辞了。谢陛下。

0: 昏君啊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师父，哎呦师父，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
2: 嗨，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父，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账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我知道了，就去。
1: 美后，我的美人儿，美人儿啊，
0: 陛下，
1: 来
0: 我
1: 来
0: 来
1: 来，
0: 了。
1: 还有谁呀？
0: 是我的父亲来看你来了。
1: 哦，国王陛下，国丈来了。您的身体好些了吗？国丈啊，寡人的病，明天就该好了吧？
2: 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2: 国丈到。
3: 国王陛下，
1: 国丈请坐。
3: 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1: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3: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0: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3: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0: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1: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0: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3: 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盲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采天

0: 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1: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净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0: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使浮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阴气。
1: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诚是修行之本。但使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0: 你敬禅师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1: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0: 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称尊。
1: 我们佛家
2: 怎么了？
0: 时辰已到，来人，
3: 在，
0: 把药引子拿出来。
3: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0: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
4: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5: 师父，这国丈需要紧啊，老孙去就来。

0: 多谢陛下为我们倒换官文。陛下身体不爽，还望多多保重。
1: 好。
0: 贫僧告辞了。
1: 圣僧请。

0: 刚才刮了一阵大风，把各家县上的小孩连笼子都刮走了。什么？这哪儿来的风啊？这真是天要丧我呀！国丈啊，要银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1: 国王不必着急，你再派人去捉。不，有比这更好的。
0: 什么？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1: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哎呀，
2: 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1: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践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0: 啊，好。
3: 悟空说。 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0: 嘿，我早就看他是妖怪。
4: 师傅，糟了糟了！
3: 悟空。

0: 怎么了？
1: 俺老孙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嗨，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傅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
0: 啊，
2: 得，这下可好，师傅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3: 哎，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傅，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2: 哎，怎么走啊？那师傅，
0: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2: 哎，师傅，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3: 哎，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傅、啊？
2: 那师傅他不走，
0: 不要吵了，你看你，不要吵了。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1: 师傅，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啊。
0: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1: 嗯，那好那好。八戒，
2: 嗯，
1: 你去和点泥来。
2: 哼，要泥干什么？你这样，
1: 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2: 啊，我就不去，你反正叫我去，我不去。哎呀哎呀，
1: 八戒，和点稀泥。

就让人家干，他就不干了。找你，找你不还要吸你？

0: 真的没睡。哎，有了，哎。
1: 你们几个堵住后门。
2: 是。
1: 开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是一官吗？
4: 在下就是。
1: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4: 就在上面。
5: 长官，请随我来。啊，这边请。
6: 这是什么味儿？
7: 师傅，小声点。
6: 啊，悟空，
7: 嗯，
6: 怎么有股尿骚气啊？
7: 师傅，您先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泥呢。
8: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呢？
9: 二师兄，
7: 挺好，挺好。啊，变！
3: 唐长老，开门呐！
9: 哎呀，我去开门。
10: 等会儿，等会儿。
3: 唐长老，开门呐！
11: 哎，来了，来了，
9: 二师兄。
3: 唐长老，
9: 哎呀，你让我开门去，
3: 快开门呐！
11: 哎，来了来了，
3: 唐长老
9: 来了，快点快点啊！
3: 开门呐！
9: 快点，
3: 唐长老，快开门！
11: 来了，
3: 开门呐！
11: 来了，
7: 请进。
11: 来了，
1: 我们要找唐长老。
11: 唐长老，唐长老在那儿呢，在这儿。
1: 哎，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12: 嗯，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要传唤呢？
1: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12: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1: 请。
12: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11: 是。
13: 是。
1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对，
1: 这，
0: 师傅，
2: 大唐圣僧

0: 来了。
1: 有劳陛下为贫僧饯行。

0: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啊，好说好说。
0: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2: 啊，这
0: 给他拿来。
3: 是。嗯。
1: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
0: 嗯。这和尚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1: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

0: 叫我给你找找看。这颗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1: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0: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1: 快走！
2: 仔细瞧瞧，我是谁？
1: 金身大赦！
2: 妖鬼莫走！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国王呢？啊？
3: 国王在哪儿？
2: 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哎，饶命啊！
2: 你这国王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的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
1: 哎呦，多谢多谢多谢呀！师傅，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的？你
2: 早上来的是我师父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1: 不敢不敢不敢，请恕罪，请恕罪呀！
2: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1: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2: 快去！
1: 是。
2: 俺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1: 这是城南柳林坡。

0: 猴哥，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猴哥，猴哥，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呀、啊，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呀、啊？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呀、啊。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啊，你要找那妖怪呀、啊，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就是嘛。
1: 哦，嗯，哎，哦，大圣，刘林坡土地有礼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2: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清华庄。
1: 清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2: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1: 过来吧，姐，快过来。
0: 大柳树，
1: 大柳树怎样？
2: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叫声开，这清华庄就出来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2: 别客气。
1: 走，过去瞧瞧。
0: 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儿啊？
1: 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0: 哎呀。猴哥，你都闻出来了。
1: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再帮我。
0: 哎，好好好好，
1: 走走，别走远了。

0: 我说猴哥呀、啊，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吹墨呢你啊？
1: 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2: 哎，好。

还没动静啊！出血了，这树成精了。

0: 妖怪，你啊！啊！啊！
1: 在桥下，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八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十万八千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

0: 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八十大爷直拍手。
1: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2: 好的，首先呀、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1: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2: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三项啊，这三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1: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些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三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2: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一项的兽药残留。
1: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2: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1: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1: 没错。
2: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三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1: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3: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4: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5: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

0: 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谁说大厨男的好？王朝盛宴女当家，烟火匠心藏妙手，佳肴一出满堂香。
1: 我们家的手艺啊，传女不传男。从8岁开始，我就跟着我妈学做肉，那可是个细致活，从选肉、配料、炖煮火候，那都可有讲究了。那男人的心呢、啊，他不一定这么细，就稍微偏差那么一点，那这味道就相差108000里了。
0: 没有一把金刚钻，哪敢叫做王朝盛宴？浅尝一席王朝宴，皇帝无心金銮殿，香风直上九霄元，神仙也想赴尘间。
2: 一天啊就做一锅肉，一大早啊就来排队了，来晚呀、啊、你可就真都抢不到了。
3: 他家的腱子肉呀、啊、特别的好，别说我了，很多大厨呀、啊、都做不出来这个味儿。
4: 有的人呐、啊、专门开车几十公里就为了这口腱子肉。
5: 今天呢孩子们都回来了，哎，我就多买点当下酒菜，另外呢再配点辣椒炒炒啊会更好吃。
6: 不是所有的肉都叫王朝盛宴，我呀出差回来每次都要来他家买一袋腱子肉，那吃着真叫一个过瘾。
0: 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一锅肉，泥炉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粥，软烂醇香肉中国，人间美味几时有？80大爷直拍手。
7: 以前呢，我是老听说过牛腱子肉，这回啊也是见识到了黑猪腱子肉，原来是这么好吃啊！真的是人间美味啊，味道是一绝。哎呀，做美食节目这么多年了，王朝盛宴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可以说是这美味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我都根本停不下来。来，掌柜的，给大伙介绍介绍，这味道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的，首先啊，是选肉要好，要精。肉如果没有选好，那真的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我们家呀，只选用农家散养的黑猪，肯定不会用那些什么冷冻的呀、天天喂饲料啊、打激素的猪肉。而且我只要前腿的腱子肉，
7: 所以说食材好这是先决条件。
1: 没错，以前啊全靠经验啊去挑去选，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做检测。那不管是店里的呀，还是打包给全国各地朋友的呀，我都是要把好关的。那大家看啊，我们王朝盛宴啊是有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请看这3项啊，这3项就是国标的防腐剂检测。
7: 来，咱把镜头推进一下啊，让全国的观众都看清楚，这3项是国家标准的防腐剂检测，是 ND 啊，意思就是未检出。
1: 是的，还有啊，这下面的39项啊，是兽药残留的检测，啊，总共39项，没有检测出有1项的兽药残留。
7: 哇，真的是太难得了啊！经过权威机构的检测，拿到了检测报告的王朝盛宴腱子肉，没有防腐剂的添加。还有39项的兽药残留没有，
1: 我们还有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照样没有检出，全部合格。
7: 难怪吃过王朝盛宴腱子肉的老同志啊，都会忍不住的说，这是几十年的老味道， 真的是现在很多的菜市场卤肉店都买不到的老味道。
0: 对，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城阳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土铁锅桑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的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原价199元3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第二啊，我只选前腿肉，因为前腿肉的运动量大，瘦肉多，肥肉少，肉里的筋膜呢也比较多，
7: 没错。
1: 再用我们家传下来的配方啊，先腌后炖，泥炉铁锅桑柴火，9小时的老汤收汁儿，这炖出来的腱子肉啊，不柴不腻，一点都不塞牙，老人小孩啊都特别的喜欢。
7: 你看，非常的好吃啊，这个味道真的就是4个字。人间极品，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这个腱子肉，这火候啊把握的真是太妙了，肉质有嚼劲儿，咱看又不柴，这入口之后啊，这肉和舌头就是轻轻的这么一抿，马上就散开了，瞬间就是满口香啊。我们常说的这个唇齿留香，说的就是王朝盛宴的腱子肉。
8: 这可是家里做不出来的味道，关键是人家这肉咱们在菜市场买不到，39项兽药残留它没有，这多好啊，吃的安全又放心，这是最关键最关键的，还没有吃过的你一定要尝一尝，吃了之后真的会香了你啊直拍大腿。
5: 我这么大岁数，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2: 外面卖的冷腱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怎么做都差点意思，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

0: 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1: 我们家这手艺啊传了几代人，砸招牌的事儿不会干，街坊邻居也都看着呢。我行得端走得正，最怕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没关系，打开的呀你就直接扔了，没打开的退回来，花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浩克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3: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5: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6: 闯天下的破人。
7: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8: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9: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11: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2: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

0: 希望你能收下。你现在可以打开。
1: 你是不是搞错了？我的身体很好啊。
0: 我说的是你的行为。
2: 每个人都应该规范自己的行为，社会才能更好。献给那些不注意消防安全的人，我们想跟他说一句悄悄话：
0: 注意消防安全。
2: 就是这句来自青海消防的温馨提醒。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3: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5: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6: 闯天下的破人。

0: 哎，妖怪，我正找你呢。
1: 那妖怪的，
0: 妖怪，妖怪在这儿呢。
2: 狐狸精，
0: 哎，就是啊，要不怎么有骚味儿的啊？哎，走，咱们找寿星老去。
1: 哎，走，找那寿星老去。
0: 哎，国王，哎，瞧瞧，
1: 你看看，这是什么？这就是你那个美扣。你看，你看，看看，
0: 这是真的啊？
1: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0: 对对对，看看呀，
1: 找瞧瞧，
0: 你老丈人也来了。
1: 老丈人，
0: 来来，走吧，快走啊，
1: 走啊。
0: 看着。你看见了没有啊？
3: 仙翁贫僧有礼了，
4: 小仙有礼了。
1: 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啊！你瞧瞧，
5: 这不是一头鹿吗？
4: 他是我的姨父坐骑。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
1: 慢着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儿？
5: 啊，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

0: 小星郎，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1: 哈哈，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哦，我只带了三个枣。
0: 嗯嗯，拿来。
1: 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0: 拿来拿来。
1: 那就送给你吧。
2: 多谢仙翁。
0: 拿着拿着。
3: 哎，好，欠我了。
2: 哎，谢谢了。
3: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1: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
2: 仙翁慢走。
3: 哼，小气，小气鬼你。哼，嗯。走，报告这边啊。哎哎，沙师弟你快点啊。
1: 哎
3: 哎哎，跟上。嗯
0: 啊，走。
3: 是。哎，
0: 师傅当心。
3: 哎哎，
0: 走。哎，阿健快。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二师兄快走。
3: 哎，来了。

0: 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悟空，
1: 八戒呢？八戒！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师傅，师傅，慢着，慢点。
1: 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
2: 哎，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这是万僧不祖。
0: 万僧不俗，什么意思啊？
1: 那就是说来10000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2: 哎，那赶快，咱们赶紧去。
1: 等等，住了，法界，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哎，他不写着万圣公司
1: 四位师傅，请稍后，别走，别走啊！
2: 师傅，
3: 老爷，老爷，外边又来了几个和尚。哦，是四个和尚。
4: 四个和尚
3: 啊！
4: 哎呀，快快有请
3: 啊！好好，哎，老爷，老爷，您慢点，慢点。
4: 好好好好。
0: 来了，来了，
5: 来了，你看，来了。师傅，您看，
3: 您看，几位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
4: 啊，贫僧有礼了。啊，圣僧不必多礼，快请，快请，
3: 请，快请，
4: 请啊。

0: 请，请，请，请。敢问高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呀？
1: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方拜见佛祖，求取真经。
0: 哦，那这几位是？
1: 他们是贫僧的徒弟。那为何用布遮脸呢？施主有所不知。 那是因为他们面部长得十分古怪，怕惊吓了施主。
0: 不用，面貌清奇古怪，必是奇人呐。
2: 放着，
1: 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既然施主这么说，就让他们取下吧。八戒，施主有话，你就摘下来吧。这。
0: 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可是本领高强。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达西天来。
3: 不怕，不怕，不怕。请啊，请。
0: 圣僧请啊。

0: 二夫人又描眉呢？啊，漂亮啊！
1: 有什么事吗？
0: 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1: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是大唐来的。
0: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1: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我去看看。
0: 哎。
2: 啊，是父亲，
0: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摘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摘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啊！
0: 善哉善哉，
2: 请。
1: 老爷、哦，
2: 夫人，
1: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0: 女施主，贫僧有礼了。
1: 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0: 女施主过奖了。
1: 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0: 正是，女菩萨。
1: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
3: 二位师弟，过来。
4: 哎，女菩萨，
3: 什么女？
1: 他们是谁呀？
2: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4: 哎，我们都是他的徒弟。
1: 哎，
4: 我叫朱能。
3: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5: 我是三徒弟，
4: 他叫沙悟净。
3: 就
5: 是我，
4: 就是沙悟净啊！
2: 你看他，圣僧，请，
0: 请，
3: 啊，坐下。
6: 阿爸。
2: 哦，
6: 阿爸，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2: 啊，这位就是
6: 啊，高僧有礼了。啊，
0: 贫僧还礼了。
2: 哦，圣僧不必抬钱，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1: 是啊。
0: 啊，这可真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4: 哎，你来点实惠的，叨叨咕咕的。
0: 八戒。
4: 嘿嘿，老善人。

0: 哎，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
1: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2: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傅是饿了。
3: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2: 啊，请吧。
0: 这玩意儿好，
2: 请用。请用吧。
1: 多谢多谢。
4: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2: 不对不对，是这样。圣僧请
1: 啊，多谢师弟。
2: 请吧。好，请用，请用。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好好好，
5: 夫人呐，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6: 你说谁呢？
5: 嗨，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6: 人家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
5: 那倒是，谁叫他有那么一号呢？
6: 不过，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5: 一表人才，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
6: 去你的！
1: 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4: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呐。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
1: 多谢施主，贫僧赶路心切。
4: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里，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1: 啊，悟空，你看，
7: 师傅，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两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
0: 哎，对呀，我说师傅，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
4: 还是这位师傅痛快
1: 啊！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4: 夫人，啊，
6: 老爷，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4: 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
6: 真的？
4: 真的，这下我们可以功德圆满了。
6: 哎呀，太好了！
4: 哎。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
6: 哎呀，老爷，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我是为您高兴啊，老爷。
1: 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我许他3年就能回去，不想到如今已经10多年了，还没有到的灵山去得真近。
4: 师父，眼看灵山就要到了，您何必着急呢？
1: 哎，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10几年吗？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
7: 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
1: 哎，悟空，不要胡说。
7: 师父，你想啊，他要是让俺老孙来取经文， 到这西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这一天我能打好几个来回，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父，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1: 悟空，罪过，罪过。

0: 大唐高僧，请用香茶。
1: 多谢女施主。
0: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
1: 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啊。
0: 高僧，请坐呀。
1: 女施主，请坐。
0: 啊？
2: 师父。
3: 沙师弟，我们出去
2: 啊，
3: 走走。
2: 哎，
0: 大唐高僧，您这么仪表堂堂的，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
1: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0: 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哎，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1: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倒也不觉得苦。
2: 哎，大师兄，大师兄，你叫我干什么呀？
3: 师父要和二夫人说话。
2: 哎，你可。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僧肯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她。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

0: 不，我死。
1: 哎呦呦！
0: 哎呀，哎呀，我死！快走，有人来了，快走啊！
2: 我还会来的。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人。

0: 贫僧明日就要告辞了。
1: 嗯，你明天就要走？
0: 哎，已经叨扰贵府十天有余，实在是不能再留下去了。
1: 你不能走，我不让你走。

0: 额上呢。
1: 放尊重些。
2: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1: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走吧。
2: 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1: 哎呀，那倒不用。

0: 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1: 是
0: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1: 是啊，
0: 明天我们就走。
1: 好。
2: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
0: 哎，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1: 哎，
3: 哎呀，二师兄，你还插花啊？你看，
2: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0: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2: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4: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这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2: 啊，是啊，
0: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4: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3: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
2: 哎，
3: 就是嘛。
2: 二师兄，
0: 八戒，
3: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
0: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2: 哎呀，你看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0: 多谢施主。
4: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着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2: 这
3: 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5: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住啊。
3: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
5: 哎呀，二师兄，
1: 八戒
5: 不能吃撑。
1: 八戒还吃呢你？
3: 干嘛呀，猴哥？
1: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5: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0: 八戒，
5: 多了怎么？
0: 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3: 嗯，哎呀，
1: 快走
5: 走啊，
3: 是连饭都不让你吃饱了你。嗯
2: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2: 圣僧且慢。
6: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0: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6: 这
2: 是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0: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2: 圣僧留步。快拿来。
7: 来了老爷。
0: 这是
2: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0: 施主多保重。
2: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0: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3: 回去吧，回去吧。
1: 走。
8: 慢点，师傅。
0: 哎，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3: 哎，眼前的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吃还不知道呢。
5: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1: 说得对，
0: 悟净说的是啊。
1: 快走，
0: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3: 哎，师傅，我没抱怨。哎，
0: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唐，任凭你呀，吃个够。
3: 老师
1: 傅，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
0: 啊，华光行院。
3: 您慢点，
5: 哎，师傅慢点啊。
1: 师傅，快来。啊。
3: 哎，师傅啊，什么是华光行院呢？啊，
0: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哦，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哦，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
3: 哦哦，哎，好，好，好，哎，
0: 悟空啊，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1: 好，好。
3: 啊，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去啊。
0: 好。哎，
1: 嗯，哦，师傅慢点。
0: 好。
3: 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哎呀，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1: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3: 我不干。
1: 嗯，搬搬
3: 不搬呢？
1: 啊，
3: 你找我，你是不是？
1: 啊，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哎，来来来，
3: 你什么活儿？你先找我干。
0: 这么，八戒小心一点。
3: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5: 师傅，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7: 在脚下，
8: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祖岭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9: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8: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腥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祖岭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10: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11: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8: 参亏不知道怎么补，鲜参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12: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参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13: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啊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没别的，就吃人参。
12: 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13: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12: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1块钱呀？一斤萝卜还得1-2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呀。
13: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
9: 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那

0: 说的直白一点啊，1块钱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1: 升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市场麦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

0: 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谁能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0: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2: 今天啊，教大家两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两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两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1: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2: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哎，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3: 是不是好参，要看5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各顶各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0: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苷、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2: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两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2: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哇，鲜香，好美味啊。哇，真烂乎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2: 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2: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来尝尝猪蹄儿啊。来，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哎呀，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2: 这猪蹄煮得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2: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

0: 关键啊，1块钱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1: 人参鲜点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看嚼，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超市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1块钱，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续腥又提味，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2: 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1块钱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
1: 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起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钱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3: 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呀、啊、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那么今天1块钱的村记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1: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4: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2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
3: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4: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一块，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5: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1块钱，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是1块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四季皆宜。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
3: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4: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的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3: 哇，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4: 我家里啊泡了很多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2菜喝2盅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2杯尝尝。
3: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参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参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1: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一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可以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于阿姨推荐美味人参莲子粥、鲜参榨汁、鲜参蜜片。
2: 现在呀，我把常用的几个人参做法教给大家。第一就是人参莲子粥，人参切成薄片，泡发的莲子和精米一起放进锅里，按煮粥就可以了。
3: 哇，这听起来挺简单。哎，阿姨，这可以直接吃啊？
2: 鲜参呀，可以直接吃的。来，主持人，你尝一下。
3: 好嘞。哇，朋友们，你看里面有莲子、人参片，太棒了，精米。吃口这个人参哈。人参已经炖得非常糯了，非常好吃。
2: 我经常用咱们的参啊榨汁喝，一会儿啊保你停不下来。
3: 哇，榨出来的人参汁啊非常的浓，而且很均匀。
2: 这人参呀特别鲜，汁水精华，一点都不流失。搭配上牛奶、蜂蜜，搅拌一下，哎呀，特别好喝。主持人，你尝一下。
3: 好嘞，好期待呀，第一次喝呢。这味道啊竟然这么好，比其他果汁啊还要有回甘，而且特别润。这一杯啊我得喝完，可不能浪费。
4: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1块钱，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穿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1: 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起村把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形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5年竹林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4: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6: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生农直销，性价直降，1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一开启。现在打击电话，1块钱是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1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1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1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神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3大盒，加1元再送1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可以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眼下正是淄博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1块钱享上等人参，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5: 咱是源头参。

0: 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1: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去村吧，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租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久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切片砍角，鲜参蜜片，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
2: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还是得鲜着吃，
3: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榨汁泡茶，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1: 一块钱享上等人参，参农直销，身价直降。一块钱是长白山竹林鲜人参绿色通道已开启，现在打击电话，一块钱吃鲜参，长白鲜人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一块钱送鲜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一块钱送鲜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没吃过的朋友，冒风险也就一块钱。吃过的朋友，请一定帮忙做宣传，参农才能挣回本钱。现在打击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三大盒，加一元再送一盒，煲汤炖煮泡。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300名，机会难得，同时为让您买的放心，我们提供货到付款服务，您拿到手里亲自看一看，够鲜够正宗了再付款，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请抓紧来电。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4: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破人。
8: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新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9: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8: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新民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10: 升国旗，奏唱国歌。
8: 这里就是我。

0: 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1: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2: 我的家乡是博洛中王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0: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3: 书记，我想问一句不该问的话，到底是行动跟效果重要，还是形式重要？
4: 还有吗？
3: 我觉得基层工作就分两种，一种是做给上边看，一种是真的在做呀。反对形式主义会议精神，就用形式主义的方式下发文件。县里不就是这个样儿？
5: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6: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7: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6: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8: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9: 闯天下的破人。

0: 师傅，您配上点啊。
1: 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
2: 好。
1: 八戒，啊，别弄你那桌了，抱点柴火来啊。嗯。
3: 你这猴子吓我一跳，你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要下雨了。
1: 师父，下雨了。

0: 老爷，少爷，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我们得想法给老爷报仇啊！啊，
1: 找谁报仇啊？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你说什么？
0: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1: 你在哪看见的？
0: 我看他们来的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得是清清楚楚啊！
2: 这帮人不是和尚。哎呦，我的少爷呀！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1: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送他们金银，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哎呀，
0: 你们！
1: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0: 父亲，你说的有道理呀。我不相信。哎呀，你不信？你，哎呦，
1: 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递状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2: 我去谢状子。
1: 等等，管家。
3: 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对，哎呀，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呐！悟空，
4: 师傅，
3: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

0: 好，沙师弟，沙师弟，
1: 好，
0: 拔剑，
1: 啊，
0: 拔剑，拔剑，快起来！
2: 你干什么呀？
0: 快起来！
2: 人家还没睡醒呢，你看，
1: 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
2: 嗯，该走了。哎呀，找啥时候都没有，找了这么个地方。
0: 这边，这边，这边，
2: 这这样。
0: 走，师傅，往这边走。
1: 好，
0: 把车跟上，快点。
2: 跟上了。
0: 跟上啊！
2: 叫什么呢？
3: 站住！
4: 站住！
3: 站住！
4: 站住！
3: 留下白鹿钱！
5: 悟空，这些都是些什么人呢？
0: 他们是一帮捡净的强盗。
3: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4: 杀了他！
0: 别！大王，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鹿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来来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3: 这个，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0: 对，走，你们走，
1: 走，
0: 走，沙师弟。
4: 哎，拿来，
0: 给
4: 我们，给我们。哎呀！
0: 师傅，过来，快过来！
5: 悟空叫什么呢？
2: 得，他是找你要马呢。
1: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5: 走吧，那来，
2: 过去，来，慢点，好，慢点，
0: 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2: 怎么不动了？
1: 是啊。
2: 怎么哑巴了呢？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5: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0: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1: 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0: 老孙能变呢。

0: 把他们都捆上了。
1: 悟空，
2: 哎，
1: 悟空，
2: 师傅，
1: 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2: 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1: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
2: 师傅，你先坐着。
0: 来，
2: 看老孙怎么follow他们。
3: 老爷，
4: 放过我们吧！
3: 我们都是良家子弟呀、啊，放了我们吧！
2: 你们这帮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快说实话，老孙的金箍棒可不饶你们！
5: 就是，
6: 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2: 那抢的财宝呢？
6: 在那边，那边
2: 啊，
6: 就在那边。
0: 猴哥，师傅，哎，你们看呢？哎，你们看，你们看，你们看，都在这儿呢。啊，你看，你大
2: 奖可真不小啊。
7: 哎，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1: 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

0: 此祸灾呀。
1: 师父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
0: 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1: 师父，我也是这个意思。
2: 对，送回去，送回去，
3: 对，送回去。
4: 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哎，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斋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哎，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5: 大人，这四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熟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6: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
5: 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
4: 嗯，吃斋念佛之人焉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嗯，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
6: 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
4: 嗯，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7: 是。
2: 快走。师傅。
1: 阿健。
2: 你说全说。
0: 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
2: 快点快点。哎，他准是来捉贼的吧？啊，哎，
1: 师傅，你的灾星又来了。
2: 站住！站住！嗯，
6: 下来，
2: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6: 哎，下来，下来，下来，下来！
0: 你们这是？
6: 下来，
2: 怎么了？
6: 快，
2: 这
6: 怎
2: 么了？
6: 什么东西？拿过来！
2: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啊，说，拿过来！
8: 这怎么了？
2: 拿下！
6: 拿过来！
8: 干什么？
6: 拿过来！
8: 干什么？干什么？你。
2: 哎，你看，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8: 这
6: 走。
4: 嗯，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嗯，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0: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4: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啊，
0: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2: 哎，就是，没错。
0: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
2: 哎呦。
4: 哦，那强盗呢？
0: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4: 哦，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哼，说谎都不会说。
0: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4: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嗯，你拿着看去吧。出血，嗯。停起来。接住。有风出不去。好，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3: 你看吧。
0: 寇员外死了
2: 啊！
4: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0: 大人，这是真的

0: 跟贫僧无干呐、
1: 啊！与你无干，嗨、那跟谁有干呢、啊？啊，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0: 大人，
1: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2: 在。
1: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2: 是
0: 大人，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1: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3: 慢着！大人，这件事儿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1: 哎，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3: 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火都是我的主意。
1: 那他呢？
3: 他是我师父。
1: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3: 打我？好，我等着，我在这等着。
1: 打！
4: 是老爷！
1: 哎呀，
5: 老爷，
1: 打死我了！
5: 老爷了！
1: 哎呀，
5: 老爷，
1: 你们干什么呀？你们怎么打起我来了？哎呀，打死我了！
5: 老爷，
6: 您快坐下，快坐下啊！
1: 坐下。哎呀！
7: 老爷，
5: 这是大
1: 师
5: 说的话呀，没错。
1: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恕他闹得欢。来呀，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勾起来！
5: 是。
8: 进去！
5: 哎，你进来！
3: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
5: 来，
8: 跟上！
5: 拉！
3: 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5: 老爷，这后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1: 啊！箍不住啊！
3: 是啊，
1: 让我来看看。
3: 你瞧瞧，来，瞧，
1: 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8: 是，
1: 换粗的，用大型，
3: 换粗的，
0: 悟空，哎呀，悟空，
8: 悟空，
0: 你别管，
8: 哎，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0: 这算什么？
1: 箍不上啊！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5: 是，
1: 退堂。
8: 哎呀，师傅，哎，大师兄啊！哎呦，
3: 八戒，
8: 真紧，绑的真够紧呐！
5: 喊什么到这儿啊？
8: 来来来 来，闭嘴！你们俩快给我松一松，这绑的太紧了。

0: 松松，你快给我松松！
1: 嘿，
0: 走！
2: 喊什么喊？喊！不然喊！喊什么喊？
1: 行了行了，这家伙皮太厚，
0: 就是皮厚。哎，
1: 就打这个细皮嫩肉的。啊？
2: 哎，对对对，就打他！哎啊！
1: 你是师傅吧？哎，我们就打的是师傅。哎，
2: 对，打！哎哎
0: 哎，我说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啊，来来来来，
1: 你，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3: 呦，哎呦，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有话好商量啊。
4: 悟空，该怎么办呢？
3: 师傅，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4: 悟空，我哪有钱呢？
1: 你给我！哎，
3: 等等等等等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5: 大师兄，
4: 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不行不行！
3: 哎，别打别打别打别打，过来，来来来，过来。
2: 哎啊！干什么？啊？
3: 你们俩听着。嗯。我师父的包袱里有件宝袈裟，
2: 真的？
3: 那可是无价之宝啊！哎
2: 呦呦，那在哪儿呢？啊，
3: 你们俩谁先找着就归谁，怎么样？哎，找去找去！
4: 悟空，我看
0: 看，你这猴子，
2: 哪儿呢？哪儿呢？这什么地方？
3: 找找找找找！啊，
2: 哎，在这儿呢，哎，找着了，
6: 在这儿呢，哎，
2: 有了，哎，
3: 找着了，找着了，哎呦，
2: 找着了，找着了，回去干，回去干，
6: 回去干，回去干，哎，
2: 我说你们几个老实点啊，老实点，
6: 学长，哎，
2: 快快快，
6: 走走走走，哎，
2: 快点，走吧，走吧，快走快走快，哎呀，
0: 哎，走，这袈裟也没了，
4: 悟空，你怎么，
3: 师傅？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免得挨打吗？

0: 你怎么能蒙受这不白之冤呢？
1: 哎，师父，
0: 你的本事哪去了？
2: 哎呀，我的猴哥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评理呀、啊？你卖的什么关子啊？
3: 大师兄，你说师父该有这一难吗？
0: 藏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4: 哎呀，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0: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
5: 啊！不是，这样啊？
6: 我看看，
0: 你看，哎呦，你看这个，
4: 哎呀，真的，这可不是吧？这些都是啊！
5: 啊，得擦手啊！啊，哎呦，哎呀，呵，二位。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
4: 哎呦，大人，
5: 那大人，
3: 你们吵什么？
5: 没吵。
3: 哎，这是什么？
0: 这是那和尚送给我。
5: 对，就是那和尚送的。
0: 哎，对啊，
3: 和尚。
5: 哎，对，嗯，
3: 这是赃物。
5: 哎，赃物。
4: 大人，你说
3: 你们还在这儿抢夺？啊，
4: 哎呦。
5: 哎呦，这啊
0: 是，
5: 哎，那个大人，嗯，这是，这是什么呀？这是，
3: 这是和尚的黑账。
4: 哎呦，这和尚还做黑账呢？
5: 啊？哎，大人，您这是，
3: 看什么看？我去交给老爷。
5: 啊！
4: 哎，你，
5: 哎，
4: 哎，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哎呦，哎，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老爷，您瞧，您瞧，这个呀，小的看不懂
1: 啊。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密批，大唐御赐。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2: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1: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3: 对对对，
1: 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2: 那就赶快去吧。
1: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2: 不去也。
1: 哎呦，
2: 哎呦，
1: 哎呦，哎呦，
0: 大人，大人。

0: 谁在咳嗽？你听见了吗？是阿爸的声音。阿爸，阿爸是你吗？
1: 是阿爸，真是阿爸。
0: 老爷，你又活过来了。我没有活。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2: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你死的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1: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我没有啊。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
0: 你怎么诬陷他们是强盗？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递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1: 你们要赶紧改正。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老爷，求你了。

0: 大师兄，
1: 你睡着了？
0: 师父，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1: 他也带多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哎，
2: 师父，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1: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2: 嗨，我哪敢呢！俺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父的紧箍咒啊。
1: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2: 我也知道师父困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1: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3: 哦，
4: 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
3: 哎呀，各位罗汉呐、各位罗汉，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诸席见谅。
5: 诸席见谅，
6: 诸席见
5: 谅，
6: 诸席见谅，
3: 诸席见谅。
2: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父松绑！
4: 快给你诸席解开！
3: 快松绑！
2: 快
3: 松
2: 绑！
3: 快点！
6: 快点！见谅。
0: 师父，来，慢点
3: 啊！师父，
2: 圣僧莫怪，
3: 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
2: 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3: 快拿，快拿，
6: 在这儿！
4: 你快拿了我你！
2: 哪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3: 圣僧不要见怪，这是。这是也不能全怪我呀！
2: 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3: 不敢不敢不敢！这事儿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6: 老爷、
3: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6: 老爷，寇家来人了，
3: 抬了，我正找他呢。
6: 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3: 什么解状啊？
6: 解状
3: 啊！啊，解状啊！
7: 大人来了，大人，请进。
3: 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你看看。
8: 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3: 那可有短缺啊？
8: 哦，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3: 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8: 多谢圣僧。
2: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8: 不是我。
4: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的屁股打的这个，你看看。
1: 八戒，
4: 你看我就看看。
8: 圣僧老爷，阿爸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爸报仇啊！
3: 小姐放心，本官凭着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8: 多谢老爷。
1: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0: 头哥，你看，你看，
1: 师傅，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2: 哎，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0: 嗨，师傅啊，你光哭它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

0: 圣僧，求您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巴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求您了！
1: 哎呀，
0: 求求您了！
2: 请起，请起，
0: 求求您了！
3: 起来，
1: 悟空，你看，
3: 师父放心，起来，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去就来。

0: 什么爷爷？我是被强人所害啊！还能让我回到阳间吗？
1: 那可不行，这个地方是有来无去的地方。你既然来了嘛，那就别想回去了啊！
2: 阎王爷，大圣来了！哎呀，快！
3: 阎王老爷，阎王！哎呦，哎呦，我说，
2: 同台府地灵县斋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哎，
4: 圣僧，圣僧！哦。
2: 圣僧，我在这儿啊，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的。
4: 大圣啊，这个寇洪善事，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2: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
1: 啊，走走走，咱们走，走。谢谢大圣，谢谢。大圣，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部子的案长了。什么案长
2: 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
1: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
5: 就另找一个案长就是了。阎王，你过来。大圣，有何吩咐？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寇洪的阳寿还有多长？给我查查。查。是查，就还有一年。哦。
1: 大少，还有一年阳寿，一年太少，
2: 快点加，加不加？加，阿舅，再玩，阿舅加三年，您看如何？三年太少，再加一季。
5: 啊啊！一季，阿舅，快加。
2: 好，阿舅加，这还差不多一季，就行了。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0: 跪下！啊，
1: 我死！
2: 怎么回事？
3: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4: 我是好人，
2: 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4: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2: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嗯，
4: 我，
2: 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1: 他是个痞子，哼！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5: 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
1: 哎，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见的，
5: 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干什么？
6: 你们吵什么呀？你们啊，
2: 别吵了，我都糊涂了。
1: 你就是去看人，
6: 师父，老孙回。

0: 师傅。
1: 悟空，老施主有救吗？
0: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哎，
2: 在脚下。
3: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4: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3: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5: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6: 闯天下的破人。
7: 针灸如何治疗颈椎病？
8: 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结构老化磨损引发的常见疾病，主要表现为脖子僵硬疼痛、手臂发麻，严重的时候可以引起头晕或者行走困难。那么这种疾病呢，经常发生在需要我们这些长期低头工作或者是姿势不良的人群当中。针灸作为治疗颈椎病的有效方法之一，它可以通过刺激穴位，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疼痛。临床上我们经常会采用到的穴位包括风池、肩颈、天鬃、大椎等等。这些治疗呢，是需要由专业的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进行选取穴位，治疗的周期大概是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那么要保证每周至少2到3次的治疗，并且要配合牵引、推拿、灸法或者是康复锻炼，这样效果会更加好。
7: 针灸有哪些作用？
8: 一、促进血液循环，通过刺激穴位达到扩张血管的作用，增加颈部的血供，加速新陈代谢，促进血管中废物的排出。二、缓解肌肉痉挛，抑制异常的肌肉放电，放松颈部的肌肉，改善活动的功能。三、调节神经功能，抑制疼痛信号的传递，减轻神经根的水肿，缓解手麻、放射性疼痛。四、激发自愈能力，通过调节人体的免疫以及内分泌系统来延缓颈椎的蜕变进程。
7: 有哪些人群不适合针灸治疗？
8: 一、严重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以及皮肤局部感染的患者是不宜接受针灸治疗的。二、还有脊髓型的严重的颈椎病患者，比如说他已经出现了肢体的无力、步态不稳等等，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优先考虑手术治疗。三、晕针或者过度虚弱者禁用。
7: 针灸治疗后的注意事项。
8: 一、针灸后患者要避免受凉，4个小时之内不宜洗澡或者进行剧烈的运动。二、在针灸治疗期间，我们要尽量减少低头看手机、久坐等不良姿势，我们应该使用符合颈椎曲线的枕头。三、如果当患者在行针过程当中出现晕针的现象，比如心慌、出汗、面色苍白，这个时候我们要立即停止针刺治疗，立即平卧，并且通知医生。四、严重疼痛或者症状加重的时候，需要结合影像学的检查，以排除其他的病变。针灸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需要制定个体化的诊疗方案，建议在正规医疗机构就诊，避免盲目追求快速治愈，日常保持好良好的颈部习惯，才能从根本上控制病情进展。
9: 新鲜的空气，然后蓝蓝的天空，绿色的草地，最好玩的就是家乡。
10: 我有个草原，草原上有一匹马。
11: 我说我家嘞，那个我是马。
12: 你看这个板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

0: 金光洒上去，
1: 在巴丹草原广袤的天地之间，我又一次听到了那种一尘不染、天籁一般的澄澈歌声。
2: 你们家好美啊！以前去看过姐姐家，跟这个长得很像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4000多的一个高山，然后上面还有那个云雾。
3: 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静下心来听鸟叫的声音了。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3: 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6: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5: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7: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8: 闯天下的破人。

我叫何志军，现任格尔木东县路车间党支部书记，主要工作是维护万丈岩墙铁路设备，保障列车平稳安全运行。这件工具呢叫木枕孔扎器，它的主要作用呢就是把木头捆绑一下，现在呢已经不用了，跟我一样已经退出二线了。我是1984年参加的工作，守护万丈岩桥已经40多年了。这些老物件陪我一路走来，都舍不得扔啊。

0: 这枚纪念章呢，是2006年7月1号青藏铁路通车给我们发的纪念章。哎呀，现在想一想，距今呢也有20年了。
1: 因为我们这里是盐碱地，所以铁路养护是一个重大的难题。只要一降雨，就会产生溶洞，路基软化，线路上就会形成水平、三角坑、翻江冒泥这种现象。盐碱对于铁路设备的腐蚀也相当的严重，我们就采用一个打桩填充法，就是把钢管钻上眼，用机械的打进去，使用水泥泥浆同时把下面的溶洞啊同时平了，这样呢就是铁路了往下沉的几率就小了。
2: 这个计划涂油的时候啥时候？
3: 下周
2: 我们干活的人只要松螺丝的时候啊，尽量都把油涂上，飞机又带上，就把它捏匀一下，能涂就再把油涂掉。
0: 盐湖地区雨水少，作业时间又闷又热，职工在这里的工作生活非常乏味，大家伙都希望见到绿色。这个呢是我们察罕汗盐湖白色海洋的唯一一片绿洲，我们组织职工自力更生创建了这一个大棚温室。我们平时呢这个口要开得大一点啊，不能开得太小了，等它这个长高一些完了以后，我们要拔掉一部分，哎，稍微拔一点，哎，对，留的不要太多，旁边到时间压点土。
4: 嗯，明白。
0: 我们做一个温棚也不容易，大家伙很辛苦，既然我们做起来了，就好好的要利用这个。
4: 好的，明白书记。
0: 让大棚的这种自力更生的精神一步一步的，一年一年的，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刚上班的时间了是绿皮火车，列车的时速了40多公里，现在我们的这个动车都是160公里，当时了从锡林到格尔木30多个小时，现在了5个半小时就到了，设备从43轨到50轨再到现在的60轨，速度从40多公里到160公里，铁路网也是越来越密集，速度了也是越来越快，我赶上了好时代。我在察罕汗盐湖工作也有30来年了，每一次看到列车平稳安全的通过，这就是对我最好的安慰，也是我最值得最高兴的事情。我舍不得离开这片土地，是铁路给了我很好的生活保障和美满幸福的生活。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

0: 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人这一辈子只有三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是投胎，二是高考，三就是婚姻。
2: 那合着你就是因为这个啊，才去追的人大费主任的女儿？
1: 那人家性格好，学历高，工作也不错，还有一个县城的天生的好爹，我为什么不追啊？这放着甘蔗不吃，你非得去吃苦瓜。
2: 我有女朋友啊，我跟你江夏扯什么事情？
1: 你们还没断？
2: 好好的为什么要断？
1: 大学谈恋爱这种现存现取的事情不是活期吗？你非得改定存啊？
0: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晚起降水自西向东的逐步发展，全省大部迎来降水天气过程，高海拔地区将出现降雪，雨雪向态转换明显。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气温明显下滑。本次雨雪天气过程恰逢返程时段，山区的路段容易出现湿滑结冰、能见度下降等情况，对道路交通影响较大。提醒返程出行的朋友及时关注最新的路况和气象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气温降幅较大，公众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化龙、贵德、贵南、尖扎、铜仁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西宁、海东、海南、海北、果洛的中北部、天峻、都兰、格尔木市、曲马来、至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在门源、大通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中雨。

海西西部预数大部多云，其余地区有小雨或是阵雨。在柴达木盆地会出现6到7级的偏西风，北部地区的日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度，局地8度以上。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小雨，10到16摄氏度。黄原小雨，8到13度。海东小雨，12到16度。乐都区小雨，12到16度。德令哈阴转小雨，9到15度。共和小雨，9到15度。海燕小雨，4到12度。玉树阴转多云，4到19度。马庆小雨，4到18度。铜仁小雨，10到15度。格尔木阴转小雨，10到14度。民和阴转小雨，14到18度。马埃阴6到15度。都兰小雨，5到12度。乌兰阴转小雨，7到14度。大柴旦阴转小雨，6到12度。贵德小雨，12到18度。九至小雨，5到17度。金扎小雨，13到18度。河南小雨，7到15度。西宁市区小雨，10到16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郡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1: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
2: 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3: 宝平啊。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4: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5: 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6: 有面好了，
7: 两个，两个，两个，两个，不是，来，停车，停车，三万了。 第四碗，马叔，我实在吃不下了。
8: 你再吃两口。
7: 马叔，你是怕我以后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面吗？
8: 你都吃三碗了，我问你，青海拉面，1200、3红、4绿、5黄，你吃明白没有？
7: 光顾着吃没琢磨这个呀。

0: 你都吃三碗面了，你就没有悟出点啥吗？
1: 行，马老师，您说我听着。
0: 一清，咱们这个汤清，你知道为什么汤清吗？
1: 我猜是上面的浮沫撇得干净吧。
0: 对，不该留的一点都别留。你经手的这些事儿，你要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然汤就红了。二白萝卜白，干干净净，有一点脏东西都藏不住。三红辣椒红，面没有它就寡淡，人没点心气儿，就是一碗白水面。四绿蒜苗绿，没它面也能凑合吃，但有了它，这碗面才有灵魂。五黄，面条黄，这面经历了多少揉拉摔煮，出来还是黄的。你将来遇到的事比这复杂多了，别变色就行了。
1: 听明白了吗，老师？再听不明白就对不起这四碗面了。
0: 行了，道理归道理，面吃完了，我有个正事，你帮我个忙。
1: 嗯，啥事吗，老师？
0: 帮我砍一刀，这个月第五回了，回回就差这么一哆嗦。
1: 行行行，砍砍砍！我说你今儿咋这么大方，就这个是吧？
0: 对对对，别点错了。啊。
1: 喂，钱总，前两天您提的那件事儿，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咱们还是按正常流程来推进比较妥当。这样，改天有空，我请你吃青海拉面。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泼人。
4: 有些路是为了让光抵达，社会在变，那束光却始终未变。文化服务在一次次抵达中延伸，光影不断改变，抵达从未停止。从构筑到绘景，为了美好的梦想，我们奋斗每刻，我们建设美食，梦想永不停，建设无止境。中国建设银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看望慰问郑省级老同志，
1: 重走长征路，共话雨水情，沉浸式体验教学在果洛州斑马县红军沟开展，传承长征精神，深化军民雨水深情。
0: 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将于10月1号起施行。
1: 我省各地干部群众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欢度中秋佳节。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6分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秋国庆双节前夕，省委书记罗东川看望慰问电话连线郑省。

0: 李老同志、桑杰佳、白马、王建军、多杰热旦，感谢他们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并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
1: 罗东川与老同志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状况，认真征求对省委工作和“十五五”青海发展的意见建议。罗东川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赋予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擘画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宏伟蓝图。当前，青海正处于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历届省委奠定的坚实基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之抓落实，努力让全省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罗东川说，老同志是青海事业发展的建设者、参与者、见证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青海各项事业取得的成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省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也离不开老同志们打下的坚实基础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老同志们一如既往关心全省各项事业发展，弘扬优良传统，多提宝贵意见，多献真知灼见，继续发光发热，帮助我们更好做好各项工作。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用心用情、周到细致做好老同志的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心生活，安享晚年。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这次省委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青海发展的关心厚爱，对青海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省委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罗东川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接续奋斗，实干争先，把青海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看望慰问结束后，罗东川专程前往老干部服务保障区，实地查看整体布局、配套设施、日常运行等情况，叮嘱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进一步提高工作的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切实提升服务保障质效。省领导朱向峰、曹俊参加。
2: 近日，重走长征路，共话雨水情沉浸式体验教学在果洛州斑马县红军沟开展。老一辈革命家后代、省内红色教育基地代表及果洛州党员干部、学生代表等齐聚革命旧址，在沉浸式感悟中传承长征精神，在互动交流中深化军民雨水深情。
0: 在红军沟纪念馆，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照片，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90年前。红二、红四方面军将士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严格遵守民族纪律，尊重当地风俗，与斑马各族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大家认真聆听讲解，不时驻足凝视，在历史细节中感悟信仰的力量。
3: 看着红军当年用过的马灯和草鞋，想到他们饿着肚子翻雪山、过草地，红军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都没有放弃，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好条件，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把长征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4: 红军当年在斑马留下的是军民雨水情，作为斑马人，我要把这份红色基因传承好，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干。
0: 走出纪念馆，大家沿着红军亭、红军墓、朱德故居、观景亭一路踏寻红色足迹，回望先辈指挥行军扎根高原的峥嵘岁月，在山河壮阔中追忆将士们转战雪域坚守初心的革命征程。
5: 走在父辈走过的这条路上，我心里特别不平静，当年他们那么年轻就扛起这么大的责任，作为后人，我们要把长征精神刻在心里，踏踏实实做事，不辜

0: 父先辈的付出。
1: 重走这段长征路，心里触动却非常大。长征精神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要用一生去践行的信念。我们要把这份精神传送下去，让后代也知道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海省将充分发挥斑马红军沟等红色教育基地的作用，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起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3: 红军沟是红军长征在青海唯一经过的地方，是我们最宝贵的红色资源。下一步，我们将保护好红色遗址，加快纪念馆展陈提升，开发更多沉浸式红色课程，让红色教育更接地气、更有感染力，推动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生态体验深度融合，把红军沟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红色教育基地，让长征精神在斑马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0: 9月24号，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会议就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的修订背景、修订过程、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进行发布。我省现行实施办法自2003年施行以来，在发挥工会职能、规范组织建设、保障职工权益、协调劳动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原实施办法部分条款已与新修订的工会法及国家相关政策不够衔接，难以适应劳动关系深刻变革下工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无法有效回应职工群众多元诉求。为此，省人大常委会对实施办法进行了全面系统性修订。
1: 经过对征集到的200多条意见逐条研究修改，最终形成修订草案文本，于2026年7月31日经青海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办法的颁布实施是我省健全工会制度体系、夯实劳动法治根基的关键举措，也是在我省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凝聚职工共识、激发工人阶级活力、促进职工全面发展、推动工会工作提质增效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实施办法共7章52条，重点围绕组织建设、维权和服务等方面完善制度体系，细化制度设计。
0: 修订后的实施办法重点从明确工会活动准则、完善工会职能与职责、推动工会组织建设、强化保障支撑、加强职工权益保障与普惠服务、赋能队伍发展、聚焦主责主业、构建多元职工维权机制、回应新业态需求、补齐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短板等方面进行完善。
1: 本次修订重点关注了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法治诉求，为有效破解该群体建会入会难、权益保障弱、服务保障不足等突出问题，对其重点关心关注的方面作出规定。
0: 实施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及权益保障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工会通过走访慰问、困难帮扶、健康关爱等方式，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帮助，做到职工在哪里，组织跟进到哪里，暖心服务就送到哪里。同时，在规范工会经费管理、健全监督机制等方面也做了完善。
2: 9月23号，省政府食安办举行2026年青海省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宣传周期间，围绕年度食品安全重点工作，结合地域特点、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食品安全重点领域，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采取食品安全宣传活动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进企业。

0: 进商超、实验室开放日、反食品浪费等多种形式，多措并举拓宽宣传内容和渠道，安排主题宣传日活动14项，宣传活动内容24项，引导食品行业从业者诚信守法，消费者合法维权，增强食品安全法治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营造人人关注、人人参与、人人共享食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9月23号，依托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平台，由青海省商务厅、海西州政府主办的“我为青海带好物，我在西子湖畔”专场直播推介活动在浙江杭州举办。活动依托浙青对口原青协作机制开展，直播集中推介柴达木有机枸杞、高原牦牛肉、藏羊肉、青稞制品、高原乳制品等绿色有机地理标志类青海特色农畜产品。通过线上展示、产品品鉴等形式，向广大网友展示高原净土孕育的优质物产，讲好青海生态故事。
1: 借助本次数贸会，我们格尔木农垦集团带来了61款产品，其中包括锁鲜枸杞、枸杞原浆、沙棘、蜂蜜等系列产品。我们在这里集中展示青海好物，并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让更多的市民了解青海、关注青海，让青海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本次活动借力国家级数字展会平台，以直播电商拓宽高原农畜产品外销渠道，持续提升青字号产品品牌影响力，促进我省数字贸易与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助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2: 本次数贸会期间，我们是想把青海好物真正落地到杭州，实现数贸会青海馆的一个永不落幕的一个平台。杭州也是电商的一个总部基地，所以说我们下一步想更加丰富青海好物的这个品类，拓宽销路，让我们的青海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3: 9月22号至9月27号，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大赛采用一赛两会办赛模式，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
4: 作为本次大赛重要配套活动，第48届世界技能博览会汇聚了全国各地特色技能成果。青海展厅以“三江云注记，青韵耀世界”为主题，展厅内以蓝白色为底色的设计格外醒目。青海拉面、青秀技艺、银铜器制作以及盐湖绿色产业等展演同步进行。参展观众不仅可以近距离感受极具青海特色的技能展示，还可以参与岩雕绘制、铜版画制作。
5: 走过这个展台呢，首先给我的感觉是很干净清爽的一种设计，就是让我愿意走进来。从青海的自然风光，然后走到它的这个地大物博，也有拉面美食无盐的一个特产，让我愿意更接近青海，更走进青海。
6: 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啊，把我们青海黄庄的非遗项目展现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青海的特色、青海的传统文化。
4: 此外，展厅内还设有青海拉面展示区，拉面师傅现场揉面拉面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观看品尝。
7: 我觉得这个青海拉面真的太好吃了，我回去一定要把这个青海拉面分享给我的同学。
4: 高原之上，匠心不息，青海展厅以技艺为桥，向世界展示传统非遗的传承之美，同时也展现了绿色产业的发展活力。
8: 此次技能博览会，我们集中展示了青海拉面、青秀、黄庄银铜器制作等特色技能展演，深受大家的欢迎和喜爱。我们将通过世赛这个平台，把青海特色技艺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青海，走进青海。
9: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秋季天干物燥，大风天气增多，农事活动集中，人流客流密集，火灾致灾风险明显上升。为预防和遏制火灾事故，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青海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发布关于中秋国庆假期火灾防控工作的通告。
3: 一、落实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节日期间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遇险第一时间报警疏散，消防控制室严

恩格执行24小时双人持证上岗。二、加强重点场所安全管控，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严禁锁闭堵塞。三、强化仓储场所风险管控，多产权、多业态场所应明确统一管理主体，建立联情联动机制。四、严格火源、气源、电源管理，不撕拉乱接电线，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严禁超负荷用电，安全使用燃气，做到人走火熄、离人断气，柴草、饲草料远离火源存放，不违规焚烧秸秆等。五、规范家庭消防安全行为，及时清理阳台、楼道、厨房可燃杂物，离家或睡前熄灭火源，关闭燃气阀门，切断不必要的电源。电动自行车严禁在室内、楼道停放充电。六、抓好消防宣传教育，各单位应利用内部宣传栏、电子屏等载体，广泛宣传秋季防火知识和逃生技能。七、规范火灾应对与逃生自救，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火情，应立即报警，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积极行动，自觉排查身边火灾隐患，共同营造良好消防安全环境。

0: 中秋佳节到来，青海各地月饼市场火热，民俗活动纷呈。多地深挖本土月饼民俗技艺，创新新式月饼品类，开展手工月饼大赛、邻里民俗体验活动，让传统中秋文化焕发全新活力。
1: 今年海东月饼市场呈现传统加新潮双向走红态势，平安非遗大月饼坚守古法手艺，以老窖面自然发酵，搭配高原香豆、姜黄、胡麻等天然食材，手工捏制花卉、瑞兽造型，保留地道河黄风味，创新推出杂粮系列月饼，销量火爆。
2: 老窖面的发酵自带益生菌，对消化也非常好。在传统的基础上又加了这个杂粮系列的，也是爆单，目前为止3000多单了。
1: 在深耕传统的同时，新式蕨嘛五仁月饼贴合大众口味，深受市民喜爱。当地商户依托直播电商、线下商超供货的多元渠道，拓宽销路，线上营业额突破10余万元。连日来，海东市民和县、海北州钢察县相继开展传统手工月饼制作大赛，众多选手匠心参赛，作品融合传统面塑工艺与高原民俗特色，经专业评审评选出各类奖项，以饼寄情，礼赞美好生活。
3: 我代表我们巴州做了这个月饼，名字是甘当恩应中秋，祝福我们祖国越来越好。
1: 海南州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传统月饼制作评比活动，来自泉州各县的10支代表队同台比拼，以传统手艺传递团圆温情。参赛作品形态各异，创意十足，将高原民俗风情、乡村振兴新风貌巧妙融入传统面食之中，充分展现海南州群众质朴向善、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海西州都兰县和平街社区开展邻里中秋手工做月饼活动，居民齐聚一堂，揉面制饼，沉浸式体验本土非遗民俗。活动同步融入便民知识宣讲、趣味互动游戏，温暖邻里情谊。
4: 青海传统月饼是纯手工针织而成，工序繁琐，求格外有意义。通过和邻里一起动手制作，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传统家的风味，又在了青海本土的老味道，也让我们大家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5: 通过接地气、有温度的民俗体验活动，既丰富了老年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青少年近距离感悟传统文化，让传统节日更有烟火气，更具幸福感。
6: 中秋佳节，麦香满城，手工艺人们以巧手传承河黄面点技艺，一枚枚青海月饼，一个个吉祥寿桃，承载着本土民俗味道，也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
1: 在西宁市城东区东城共富工坊林家隘街道村集产销社，手工艺人正在揉面撒料，各工序有条。

0: 不稳进行。经过文火慢蒸，青海老月饼非遗寿桃面点新鲜出炉，色泽温润金黄，形态栩栩如生，成为本地市民中秋佳节的优选好物。
1: 今天过来买月饼，手工月饼特别地道，口感朴实，味道正宗，既好吃又暖心，过节的氛围很浓。
0: 依托本土传统面点非遗技艺，临街矮街道创新打造非遗传承加家门口就业加民族交融富民新模式，深度挖掘河湟本土面点民俗文化底蕴，将民间老手艺转化为特色产业、富民产业，小小工坊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阵地。
2: 中秋是团圆的节日，我们做的月饼、寿桃都是青海传统的味道，每一道工序都是纯手工。现在在家门口的工坊上班，各民族姐妹一起干活，一起过节，一起赚钱，手艺传承下去了，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了。
0: 小工坊托起大名声，凝聚大团结。近年来，工坊持续深耕民俗特色食品产业，精准对接节日市场需求，常态化承接节日订单、单位团购、线上零售，真正把非遗资源、民俗优势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富成果。
3: 我们立足本土非遗特色，紧扣节日消费热点，主打青海传统月饼和吉祥非遗花馍产品。中秋订单量持续攀升，日均达到200以上。我们抢抓节日契机，带多东民族群众，岗位增收，互动共进。
0: 烟火藏质朴，匠心见温情。城东区持续深耕非遗富民特色产业，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入基层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保障、传统文化传承中，让各民族群众在共同劳作、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中守望相助，同心共生。
4: 持续擦亮共富工坊民生品牌，不断挖掘本土民俗资源，壮大特色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兴旺带动邻里和睦，以民生幸福促进民族团结，绘就民族团结共富新画卷。
5: 9月22号，西宁市城北区小桥社区在朝阳公园开展月满中秋、礼赞祖国、中秋国庆双节游园市集主题活动。活动坚持文化惠民、服务利民理念，同步设置五大公益科普宣传摊位，打造游园玩乐加便民服务一体化节日活动阵地。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游园闯关环节人气十足，居民现场领取心愿卡片，将真挚美好的节日寄语投入心愿箱。玉兔吊月、红色历史抢答、花灯 DIY 手工制作等八大趣味游戏摊位同步开放，让居民在互动中欢度佳节。五大公益科普宣传摊位把政策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实现多方服务，全面惠民。
6: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党建引领、多方联动、共建共享的模式，盘活辖区资源，深化共建实效，既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把安全知识、惠民政策、便民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同时拉近邻里距离，凝聚民心，进一步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营造团结和睦、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7: 今天社区举办的活动特别热闹，特别有意义，孩子玩得特别开心。
5: 九月秋意渐浓，西宁市大通县城郊的格桑花悄然盛放，粉紫交织，次第摇曳。
8: 在蓝天白云映衬下，灵动多姿，尽显高原秋日独有的清新与温柔。
5: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0: 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年可能到这个时候就想着就是能参加防护赛。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官好了，没有人夸你的，官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0: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2: 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

0: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2: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 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八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贡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

0: 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三八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少量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0: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幢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0: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

0: 与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四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

0: 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挺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4: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2: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2: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3: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0: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1: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0: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满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2: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九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我们家的苹果树苗，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颗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从那以后，
0: 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
2: 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闯天下的过程。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 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人这一辈子只有3次改变命运的机会：1是投胎，2是高考，3就是婚姻。
4: 那合着你就是因为这个啊，才去追的任娜费主任的女儿？
3: 那人家性格好、学历高、工作也不错，还有一个现成的天生的好爹，我为什么不追啊？
4: 我有女朋友啊，我跟你家瞎扯什么事情？你们还没断？好好的，为什么要断？
2: 大学谈恋爱这种现存现取的事情不是活期吗？你非得改定存啊！即将播出县委大院，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电话。
5: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6: 现在我们3台载人型武器每年下行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2: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7: 10秒钟这个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10年。
2: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8: 人民突击兵来了，你们这边怕了？
6: 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2: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9: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休金。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绩。这就是中国力量。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
2: 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颗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0: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
2: 金蛋蛋，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闯天下的过程。欢迎进入县委大院。

把领导吓得还专门躲着走。我们光想着自己的事儿了，也没替领导讲讲，我们有时间。

0: 来，
1: 叔叔，我真
0: 满让，
1: 不是我再喝我就高了。哎呀，
0: 现在的小伙子，酒量都这么差吗？啊，
1: 我们那是，
2: 年轻，没关系的。醉过，你才知道自己的酒量，以后再喝啊，心里就有数了。工作也是一样。
1: 我敬你。
2: 我跟你们系主任一块吃饭，他跟我说啊，你的性格其实更适合留校。你去哪儿，麦子就要跟到哪儿。目前看来，基本上就是这个趋势，所以你们最好留校，离家也近，以后两人一起上下班就更方便了。
3: 妈，你也听听他的意见，别老想控制别人，民主一点。
2: 我知道你们怎么想，不愿意住在家里，独立自主。小哥，你是学数学的啊，租房子当然也可以，可是省点钱，付首付不好吗？
3: 我妈就是这样，只要他没说完话，谁也插不上嘴。
2: 我说完了。
0: 好，来，
2: 小哥，你怎么想啊？
1: 哎，叔，我问你道啊。
0: 好。
1: 哎呀，我说实话，县里呢，我肯定是要回去的。县人事局这个事儿已经定了，我和乔曼也说了。
2: 你们年轻人不一定要急着结婚呐，回去走圈，然后再考回来也可以啊。
1: 叔叔，我敬您。
0: 哎，
1: 这个事儿我还真不能保证，我是成年人了。关于工作和理想，我有自己的想法。阿姨，我希望您可以理解我。啊，就像我理解您一样，我希望您可以尊重我的想法。您刚才说不着急结婚，如果您的意思是能够让我和乔麦各安一隅，踏实工作，我特别感激您。但您要是觉得怕我们俩分居两地有什么其他的变数，那我们就只能顺其自然了。
3: 说完了吗？
1: 嗯。
3: 说完吃饺子。
1: 你教我的词儿我刚才都说了，但我真没想到你把酒量这么喝多了，所以语序错了，那没事了。
3: 态度说明白了就行。想做的事情就去做，来这么一趟，话不这么说，藏着掖着反而不好。做人不用那么虚伪。
1: 我娶你妈生气了、哎。这么说会不会有点过分啊？毕竟是第一次见面。
3: 第一次跟一百次没有区别。你就是做了十年家务，再说他不爱听了，不也一样不高兴吗？酒味好冲啊，刘云！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坦坦荡荡。但问题，你躲着他。

0: 考察了好几回了，就是没签约。我听说，
1: 哎呀，我听说呀，他们跟九原县呢也在接触了。
2: 腿长的人骑在自己身上是吧，人要考察哪儿咱谁也拦不住。
0: 嗯，
2: 但是这回来的是廖总，廖总是能拍板的人。
0: 嗯，
2: 你看我是给你们掌握了先机了。
0: 嗯，
2: 这钱自己别给丢了。
0: 是是，我们到时候一上来啊就把能给的政策都讲明白，反正条件也都是透明的啊。我争取今天晚上我就跟他把合同签上。
2: 一步步来，你先把这顿饭给照顾好了。
0: 是是，
2: 对吧。嗯，明天带他参观一下奶牛场。
0: 嗯，
2: 啊，人家大企业，在商言商咱各家比较一下也是应该的。
0: 嗯，
2: 但是我可以把话给你放在这儿啊，我不管他九原县什么样，只要咱条件合适他肯定能签上。
0: 哎，高乡长来了。
3: 哎，高乡长，郑总。
2: 啊，那我先走了啊。
3: 哎，晚上不一起吗？报备的名单里有你啊。
2: 我给规划局那边组织了一下，我这赶紧得过去呢。
3: 啊，对，
2: 艾县长先去我那边，晚上这边你们自己先开始。
3: 行吧，行，
2: 走了，我走，走。
3: 哎，对了，
2: 廖总酒量大啊，晚上陪到位，
0: 我知道
2: 啊，谢谢。
3: 好，嗯，弄好了吧？
4: 啊，弄好了。
0: 哎呀，哎，这一年一回，又到升官的时候。哎，光明县招商引资小组副组长、县长助理李宝平，这什么时候能成真的呀？
3: 招商引资这半个月，咱们都是真的。
0: 哎。哎呀，晚上啊，
3: 哦，
0: 我要是喝倒了，你顶上啊。
3: 行，
0: 哎，这拿着。
5: 哪有，哪敢打扰领导啊？我打电话来就是想，你们在外边也辛苦一天了，想问问你们，到家了没有？
6: 哦，好，
5: 那安全到了就行。那您早点休息啊，希望侯叔再次莅临九原县。哎，好，再见。
7: 蔡院长，这个是今天晚上参加晚宴的企业家，你看看。
5: 廖总没来？
7: 廖总好像去光明县了。
8: 哎呀，都是著名的企业家，九原县今天逢你。
9: 坐，
0: 感谢啊！
10: 哎呀，对不起啊！
8: 您来了，
10: 来晚了，不好意思。
8: 哎呀，
10: 廖总，
8: 哎呀，安县长，
10: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今天来晚了。你们不知道啊，我和廖总其实是老朋友了。四年前，不对，准确的说应该是四年前的五一假期，当时我还在区里面，
0: 嗯，
10: 然后廖总在内蒙古当高管，要自己创业啊。借着假期就跑过来跟我们谈合作了，是不是？
8: 艾先生，你的记忆力真是太好了。
10: 哎，坐，你好像瘦了是不是啊，廖总？瘦了有十斤吗？
8: 哎呀，创业嘛，不死也得扒层皮呀。
10: 哎呀，太辛苦了。
5: 哎呀，艾先生这两天的胃不行了，人昨天还吃中药呢。
8: 哦，
5: 就喝饮料。
10: 哎，这不行，老朋友来了，今天必须喝白的，是不是？来，给我拿
8: 白酒。白酒啊，
5: 这儿呢。
0: 来，
10: 廖总啊。我这第一杯酒啊，我代表我们小哥书记敬你，欢迎你啊，然后期待你到我们光明县来发展，祝你事业更上一层楼，早日上市。
8: 谢谢安县长。
5: 哎呀！
10: 嗯，你这表情有点夸张啊。我是知道廖总的酒量的，这个李宝平和高乡长加在一起，最多打个平手。
5: 是，行，
0: 不行，
5: 陪您喝好。
8: 来，就这一杯，
5: 没问题的。
8: 来，县长说是年轻的时候，
5: 所以这一杯。行，来，行。
8: 好了，
5: 就行。
8: 有，
5: 多了。
11: 早就听廖总提过您的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巾帼不让须眉，豪爽。我敬你一杯。
10: 祝我们合作愉快啊！
11: 合作愉快。
7: 哎，廖总，我敬您一杯。
8: 不是你们，
10: 廖总还吃
8: 着火了，怎么喝红酒呢？
10: 我
8: 这比跟艾县长都喝白的，换白的。

0: 我跟您哪儿比得了？你这样，您给我来，给我倒满。喂，赵总，干了，干了，干了，干了。来来来，
1: 小哥，舒姐，
0: 怎么样？郭婷怎么说啊？
2: 哎，好，你忙吧。
0: 嗯，你说。
1: 哎，再来，再来，再来。
0: 没见上啊？
1: 材料留下来。 不到一个小时吧，尽快赶到，你们先聊。

0: 先垫垫吧。啊，午饭就没吃。
1: 尽量开快点。艾县长在和廖旺总一个廖总吃饭，我们赶快去见一面。
0: 开快点。

0: 发财发财，洒洒就是发财嘛啊！
1: 要什么？您这衣服那么贵，我们赔不起啊！你这，哎呀，超，来，走，行了，不用擦了，不用擦了。行，我呀上楼换件衣服，马上下来。
0: 那也行，我陪你去，我陪你啊。李书记，嗯，你们都不许走啊，都不许走啊。
2: 都在，
0: 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都在，

0: 哎呀，
1: 真很大啊，真是。
0: 廖总，您好，廖总，我是九原县财政局的小毛。
2: 哦，
0: 我刚我们曹县长给您打了电话，您收到了吗？
2: 给我打电话了
0: 啊？
3: 对，手机没电，关机了。
0: 廖总到了。哎，廖总，曹县长电话。
2: 哎，曹县长。
4: 别打了，我都打不通，你打他能接吗？怎么就人怎么就不见了呢？
5: 李书记在调监控，廖总上楼换个衣服，然后我们等他一直又没下来，我们上楼找了，人就不见了。
4: 两个人守不住一个人，这不就一个门口吗？
6: 哎，县长车到了，
4: 出去一个人看不见呐。喂，哎呀，别提了，真是我真服了。然后俩人在这守着，谁也看不见谁。哎，
5: 对对对，
4: 马上
5: 我走啊！哎，找人了吗？
0: 县长呢？
5: 啊，刚出去。
0: 哎呀，
5: 人去哪儿了？
2: 九原县的人啊，从后门给架走了，
5: 架走了。哎呀！你可不能开车啊！我送你。哎
2: 呀，我哪有那么傻呀！我拿我包。
5: 哎，我送你吧。哎，
2: 不用了，我一会儿叫个代驾，省得明天还得过来取车啊。你连夜开回去，注意点安全。到家给我发个信息。
5: 行，你注意安全啊！千万别开车啊！
2: 我知道。哎呀！

0: 你刚回来呀？没事儿，妈您先睡吧啊。
1: 和你爸一样，就知道个忙。喝酒也不吃口饭。他活着的时候，我给他做醒酒汤，现在还得给你做呀。喝吧，反正你媳妇现在也不跟你闹。哎呀，就这出息呀！
2: 老平，面好了，来吃啊。

0: 怎么还没发过来呀？咱这机器不会坏了吧？
1: 没坏，他们说是11点。
0: 11点，他们那边那是几点？11加上差时差。哎，我来了，哎呀！
2: 全是英文呀！清楚清楚。第二路权威雷之。我刚进县委大院工作那年啊，跟你一样年轻，跟你一样能吃苦，但是呢，我没有你成熟。 在过几年你就明白了，啊，在咱们办公室干活啊，无非就3件事：谁，什么时间，要求做什么。流水的县领导，铁打的办公室，把自己的事儿干好，谁都会欣赏你。这次县长这个会议通知出了错，其实大家都知道问题出在谁那儿。你的性格呀，特别适合做一个好的联络员。
3: 你性格稳，遇到事情呢能沉得住气。共产党人都是要能吃亏的。主任，可是我不觉得吃亏包括被冤枉。
2: 你呢，没有依附领导，没上欺下的小毛病，慢慢来，你的将来是可以的。以后有什么事情，你随时来找我。
3: 谢谢主任。嗯，啊对，还有个事儿，
2: 这个招商办这边啊，有一些法兰的资料需要翻译，你跟翻译公司对接一下，具体的事情你可以问小马。
3: 这些不用找翻译公司，我就能翻。
2: 是吗？哦，那你试试吧，不过要尽快啊。
3: 我明天就能给你。
2: 好。

0: 你跟小赵没事吧？没事。哎，那我走了。好，拜拜。走吧。
1: 市税务局副局长是江霞的亲舅舅，你的耳朵呢？这种信息你居然不知道？

0: 托林认为，人这一辈子只有三次改变命运的机会，一是投胎，二是高考，三就是婚姻。
1: 那合着你就是因为这个啊，才去追的人大费主任的女儿？
0: 那人家性格好，学历高，工作也不错，还有一个县城的天生的好爹，我为什么不追啊？这放着甘蔗不吃，你非得去吃苦瓜？
1: 我有女朋友啊，我跟江夏扯什么事情？
0: 你们还没断？
1: 好好的为什么要断？
0: 大学谈恋爱这种现存现取的事情不是活期吗？你非得改定存啊？
2: 你没想到吧？两个人在一个办公室。
3: 是吗？
2: 当然哟，上下班都可以一起进进出出了。你到哪里去找这么好的缘分呢？如果一定要说点什么的话，你会不会觉着个子高了点？
3: 个子高点没问题啊。哎，我就多余问一句，他这么好的条件怎么一直也没个对象啊？
2: 眼光高挑嘛，还不是跟你儿子一样，到现在也没给你找个儿媳妇回来。
3: 哎，这个烂缘分啊，捏都捏不到一块儿，这好缘分啊，就是等着他。
2: 我看呢，挺好，但是孩子的意愿呢，我们还是考虑一下。
3: 嗯，
2: 你要不把他叫出来，我们现在就问清楚，问清楚以后，我马上给对方回话。
3: 好，
4: 小维。小维，
3: 哎呦，怎么还锁着门呢？来，
5: 啊
3: 啊，那
5: 我打视频呢。
3: 啊，他在干什么？视频呢？
5: 怎么了？啊，我们继续啊。欧洲体系，工程通信。敌人十至敌人两千。哎，这个工程通信怎么翻译？
6: 你用中文给我们解释一下。
5: 哦，在管道系统中，管道元件工程通信是一个重要的基本参数，是仅与制造尺寸有关，并且引用方便的一个元整数值，不适用于计算。它是管道系统中除了用外径和螺纹尺寸代号标记的元件以外的所有其他元件通用的一种规格标记。哦。喂，是卡住了吗，何东明？
6: 佩克，我脑子卡。你最后那话不是绕口令吧？
5: 这样，其实这个用大白话解释一句话就能说明白，意思就是，法兰的工程通信并不代表任何的法兰工程通信，它只是代表法兰的一种规格，你具体的尺寸要看法兰的标准，你懂我意思吗？
6: 要不举个例子？
5: 其实我刚查了一下，就比如说这个 DN 一百啊，它并不代表法兰的内径是一百，你具体要看法兰的压力。具体的那个尺寸也要看标准。我是不是还没解释明白？这样，我给你找一个法兰厂的技术人员给你解释，行不行？我给你推过去了。

0: 主任，啊，你弄。
1: 这已经不是在招商了，这都快成打仗了。一个酸奶企业，招商办已经谈了几个月了，酸奶企业的人前前后后到原平乡也考察了好几次，一直谈的都很好，投资建厂的合同都过了。
2: 我们的奶牛产业链比曹立新他们那儿强多了，这肯定不是硬件的问题。
1: 哎，九原那边啊，也不知道在哪儿得到的消息，硬要插这一杠子。咱们承诺的条件，曹立新全部答应之外，当场还加了码。
0: 加了多少？
1: 15%。
0: 我得好好治治这个曹立新啊，不讲武德。
3: 书记，市里10点半开会，您跟县长得出发了。
0: 啊，
2: 嗯。
4: 同志们，我市自开展招商引资攻坚行动以来，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可喜成绩。各县市区作为招商引资的排头兵，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此予以充分的肯定。接下来，由曹立新同志代表九原县总结分享工作经验，大家欢迎。
5: 受正在浙江进行招商工作的李书记的委托，我就九原县招商引资工作向大家做一个简要的汇报，有不妥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近期以来，九原县奋勇当先，引进了多个超5000万的项目，开辟高新技术园区，其中引入以异彩流光技术有限公司为龙头的照明产业项目企业群，获得了行业瞩目。该项目不仅是九原县经济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有可能让九原县成为我国未来照明产业项目的技术研发中心和生产基地。一期工程投资3亿，建设期16个月，投产之后可达产值22亿元，实现税收3.1亿元，新增760个就业岗位。二期工程投资27亿元。
1: 这早就应该到了，是不是走错路了？
6: 不知道呀。
1: 好，我知道了。怎么了？
7: 人一出高速口就被九原县人劫走了。

0: 招商排名都在会议通知上了，我就不重复了。大家都是要面子的人，排名落后的些要打起精神来。你不会就要学习，哪怕是抄作业。市里布置的重要工作，必须要有积极回应和反馈。哪个没有回应，我们心里都记得。关于招商引资，完全可以参考优秀榜样县的做法。九原县招商引资竞赛活动就很好，他们所有县四套班子的领导、乡镇和各部门主要领导，每个月外出至少两次，时间不少于三分之一。谁没外出，谁排名靠后；谁招商不利，责任到人。县委书记和县长亲自约谈，好的机制行之有效。我觉得呀，就该推广。
1: 参议长，
2: 你等会儿啊！
1: 你躲什么呀？我开会前就跟你说了，有事找你。
2: 这躲还躲不及呢，这不又被马市长逮着了吗？不知道给我派什么活呢？
1: 奖杯、奖状、表扬信，还能有什么活啊？
2: 那给我十分钟啊，等我见完马市长回来，咱们一起走，中午一起午饭。
3: 不许先走啊，我请客。
1: 挑贵的啊，西餐。
3: 你点。
1: 哪怕是那烤不剩的牛排，我活着也得咽下去。
2: 没办法啊，这地方就是这么火，这包间啊需要预定。

0: 包你得排队，
1: 这服务员
0: 忙得你都逮不住，你要等他们
1: 到晚饭你都吃不上口热乎的。不是说要吃西餐吗？怎么带我们来这么个地方？
2: 有原线不容易，有口肉吃就不错了。
0: 先尝尝啊，先尝尝，不好吃放下筷子，咱们就换地儿。嗯，蓝线老刘，还有市医院那个姓许的一把刀，不夸张的说啊，我来十次能碰上他们七次，你就说这东西多好吃吧。
2: 这犄角旮旯他们怎么找过来的？
0: 蔡县长，上手，别矜持啊。
2: 曹县长，你这个工业园展望税收3.1亿，这够猛的啊，第一期厉害啊。
3: 我没本事啊，也没能力，就像你们能精挑细选，那我要请客吃饭怎么办？就得多点菜啊，饿怕了就要多吃，没办法。
2: 这个经济风险也是风险啊，步子迈得太大了，到时候论证不严，一个窟窿一个窟窿填不起来，再出个什么事件，按照现在这个尺度，这个板子打下来不是一般疼啊。
3: 两位，说句难听的吧，要想不出事儿就别当官，去大学里当个老师也挺好的。而我认为啊，只要不把钱装到自己口袋里，就算是违法用地，
0: 那
3: 最严格的说到底的处分就撤职呗，顶到天花板了，我认。
0: 你们可以放眼看看咱们北岳省是引子违规挨的板子多呀，还是招商不利挨的板子多？
1: 这吃饭啊，真不能太快，这一吃快容易撑。
0: 梅书记，吃饭还是要趁热的。反正我就俩屁股，要么打这边，要么打那边。一个是早打，一个是晚打。我呢，肯定是选择晚打，能躲一时是一时。马市长大板子抡起来了，马上就找人，你不躲躲？
1: 哎呀，我跟梅书记是校友，艾先生，咱们俩这么多年也算是闺蜜了啊，都是自己兄弟，我也不整虚的，有些事儿我是真不知道啊。你就像今天我在上面做报告，手机就没开，我哪知道他们把要去光明县的老板给接走了呀？
4: 你知道我这个学长最厉害的是什么？你明明知道他在撒谎，但是你看他这个真诚的表情啊，还有这掏心掏肺的语气，哎，你就觉得好像他说的是真的啊。
0: 禁止吹捧。你人家话说回来，人家企业家要投资啊，这就跟点菜吃饭是一模一样，人不都尝尝吗？都尝尝才能知道哪家又好吃又便宜，那我不能是顶着门不让人进啊。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以后像什么撬人呐、抢人呐这些事儿肯定不干，按规矩来，先来后到，按顺序。不行，我给你们俩写个保证书。
4: 保证书就不用写了，说点实际的，今天来找你啊，肯定是要算账的，以前的就算了，一笔勾销，我们算算以后的，与其竞争不如合作，既然都是邻居嘛，这打得头破血流有啥意思啊？为什么不双赢呢？往往打得最凶的就是邻近县市的工业园区，位置接近，还有相似的产业配套和物流运输条件，最容易引发恶性竞争。你看那个蓝县和崇义县两个接壤的兄弟，今天开会的时候见了面都不说话，这以后可能就翻脸了。我是这么想的啊，把咱们两个县的工业园区结成一体，把竞争关系变成互补的合作关系，怎么样？
0: 避免同质化竞争啊，
4: 两个园区变成一个大的区域，相互协作，共同招商。
2: 这市里开运动会，咱们都有乒乓球项目，既有双打也有单打。
0: 咱们两个县都有法兰，也都有锻造，都有奶牛，没有牛奶，咱们一起招商，扬长避短。

0: 不止这些啊，旅游也可以打包合作的。两个县所有的旅游景点，门票联合售卖，一票通用，再打七折。一天逛不完，在县里再住一天，吃住费用都翻倍了。哎，白先生，你看看梅叔这脑子怎么这么好使啊？这变通能力哪像个搞数学的呀？要不然咱们喝点啊？
1: 你又不请西餐，没有香槟，那喝个茶吧。
2: 干杯！
1: 小哥舒姐，今天这个草履新看着还挺兴奋啊，你觉得他会跟咱们真心诚意的合作吗？
2: 他会先考虑自己任期的收益和损失，这是一定的。嗯，
1: 本质上还是为自己献考虑。但是这个人啊，太滑头。
3: 他的话不能全信。
1: 合作是脆弱的，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恶性竞争。防小人不防君子，嘿，有他这个邻居，能省点心就很难得了。嗯，他们九原现在在招商项目上温度越来越高，在政策上这尺度那么大，这明显出格了嘛。我看马市长好像还挺欣赏。
4: 你说这算不算是一个信号啊？这也是我担心的。别看现在没人反对，到真的出了事儿的时候，谁来兜底啊？哎！
5: 上次打电话你就是不接你，全市倒数第二。我和县长在市里无地自容，但是有些话我还是要说清楚。越是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越不能盲目招商，一定要守住环保和安全生产这两条底线。九原县的作业不能抄，我们有自己的题要解，不要动不动就跟我提大干快上。
4: 有些事情光快是没有用的，必须牢记一条：
5: 生态保护是我们的生命线。
6: 我坐你后边吧。
4: 我今天不是让喊口号吗？
6: 我要躲的人多了，合着你一个。
4: 抄近道的事儿，我也想做。
6: 以后我不去骚扰。
4: 但是一定要有底线。
7: 还你资。
4: 这条底线是保护光明县38万的老百姓的，向费用处的高明县捐捐款他们，
6: 你不知道吗？
4: 坚决不能要。
6: 真的假的？
4: 今天在座大部分的人，你们的父母、家人，一辈子都会生活在这里，这是你们的家，关系我们每个人。如果未来的一天，这里的水源、空气、土壤遭到了严重的污染，吃的、喝的都有问题，你们是不是每天都要为自己家人的身体健康担心啊？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生态兴。 走文明兴，生态衰，走文明衰。我们要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所以今天在这个岗位上，大家就有责任把那些有毒有害的企业拦在门外。我们只招优质的企业进来。扪心自问，你们的孩子毕业以后，
6: 这到底是招商会还是环保会？
4: 我怎么有点听不懂？你们会让孩子回来吗？
5: 但是如果县里 有好的企业，好的未来，有发展能挣钱，还能孝顺父母，何乐不悔？我不要求你们喊口号，我就要求你们自私一点，四个字：将心比心。为了子孙后代，宁要大保护，不要乱开发。招商是有压力，但是压力再大，
8: 我们还是要把项目筛选好。前两天报上了一个两高项目，像这样就一定要慎重。哎，既要招商，又要环保，既要马儿跑得好，又不肯给马儿来喂草。这领导就喜欢这种既又俱是啊，混了这么多年还不喜欢啊？
9: 反正我别挨板子就行，他怎么说都行。
0: 那你说像这种自相矛盾的事儿，最后挨 K 的肯定还是我呀。
1: 那也比我强啊。一件事没做好，书记处处针对我，我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
0: 哎，夏龙，
1: 要饭挨骂，要不要一起来？
0: 行。

县委大院，青海卫视正在热播。步履所至，皆是风景。看山川洱洱，看湖水清清，看广袤大地，看高原精灵。我们提倡

0: 美青海绿色之旅。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5: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尊重差异且平等自由的，无障碍环境是爱的传递，是爱的延续。在关怀的社会里，每一个蹒跚的脚步都得到用心的尊重与呵护。在无障碍的环境里，每一颗心灵都能自由飞翔，不必犹豫。我们的城市因为有爱而无碍，我们的社会因为关怀而温暖。让城市没有边界，无障碍生活更美好。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

0: 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书记，我想问一句不该问的话，到底是行动跟效果重要，还是形式重要？
2: 还有吗？
1: 我觉得基层工作就分两种，一种是做给上边看，一种是真的在做呀。反对形式主义会议精神，就用形式主义的方式下发文件。县里不就是这个样儿？
0: 即将播出《县委大院》。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了？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云光嫂。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
13: 样？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椒，你别干了。
15: 乡亲
16: 的，乡里乡亲的，
17: 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念之间在人
4: 间，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1: 的钱多了，好不好啊？
2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23: 闯天下的破产品。

0: 嗯，进来。
1: 主任，您找我。
0: 啊，市政府针对各县招商的检查评比啊，有一个汇报。嗯，县长要发言。这都是原来的报告，你参考一下，写个初稿。
1: 这不都是写作小组的事情吗？您的意思是，
0: 你呢以后也要参与到材料的写作工作里头？具体的内容江霞会跟你对接。
1: 行。
0: 嗯，还有个事儿，你那个翻译工作搞得很好，小李很高兴。这是来友书记特地从法兰协会给你申请的补助啊。
1: 这个真的不用，感谢主任给我加入写作小组的机会。那我先去干活了。

0: 还是路的问题。我知道呢，现在很紧张，那可是这翻开的路面得要填平，这招商啊招不到，很多原因，它就是因为路。
1: 不是给你已经批了吗？
0: 不太够啊。当时呢是跟省里的专项资金是打包一起包的，
1: 这包袱已经漏了，钱飞了。把油路里的油的少点行不行？家里就一斤米，你还非要做满汉全席？你去问问明路吧，看看牙缝里有没有肉丝。你找我来就这事儿是吗？
0: 啊，就这事。
1: 哎，
0: 你先忙，我先回去啊。
1: 啊，批了，哪笔专项资金啊？老九，我跟你说，你别跟我开玩笑啊！我现在正上头呢。批了多少钱啊？2000啊？3000？5000啊？
2: 喂，哎呀，主任，有什么吩咐啊？啊？啊啊！我在回乡里路上啊，那我现在回去吧。好，好，好，好。哎，
3: 掉头回县里。
4: 嗯，
0: 省厅的钱批了，
4: 批了。啊。县长挺有本事啊，这找的多硬的关系啊！
0: 不是县长有本事啊，书记啊，
4: 书记，书记咋了？
0: 难怪这牌子也不让我换，这放羊老头也不让赶走，这书记是老狐狸啊！啊，
4: 什么意思呀？我没听明白。
0: 这九原县跟咱们有什么区别啊？
4: 嗯，
0: 一个呢，应该你。果然很牛的县，一个呢是不可能牛，结果会很牛的县。你要是省厅领导，哪个更出政绩？
4: 你的意思是，书记卖惨，
0: 泥巴烂路破轮胎，还有养殖基地门口连羊都不愿意看的牌子，哎，原封不动，就故意摆给你看啊？
4: 这。这一步一步的都是棋呀，
0: 成绩和未来是好的，就差修路的钱啊！这还不连规划好的二期啊？要不然我就说我永远是当不了县委书记，这智慧啊，这是还真不够。
4: 哎，梅书记是英明啊。
0: 省厅领导英明啊！
5: 你们坐。
1: 哦，谢谢。
6: 国定啊，
5: 嗯，
6: 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来当面向您表示感谢，这笔专项资金。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
5: 不用谢我，这是投票的结果。
1: 那得谢谢您给我们入围的机会啊。
5: 一个市啊，十几个县区，我们要的是共同进步，不能一两个县红旗飘飘，其他的县还两脚沾着泥，对吧？你们的申请材料实事求是，说实话，优质的项目很多，但我们更看重的是操作的人，事在人为。我也看到你们工作中的努力，你们的努力不要是为了短期政绩。

0: 项目不但要落地，更要落实。希望你们不要辜负这一次专项资金对你们的支持。
1: 明白，一定不辜负领导的信任。
0: 喝茶。
1: 哎，
0: 能喝得出这是哪儿的茶吗？
2: 就上一次去你们那儿买回来的。哦，有个急事儿，常务要去年三季度的现在的招生报表，下午5点要上传，咱俩分一下。
3: 我没时间啊。
2: 常务这事儿挺急的，要不你去问问他。
3: 主任让我写一个稿子，也挺着急的，要不你去问问他。

0: 哎，还没回去啊？
1: 小楚跟着县长去省里了，他的活得有人替，我加伙伴。
0: 他不写材料了？小马呢？
1: 县长的要求有些高。
0: 哦，他也给换了呀？小周前两天不是刚回来吗？
1: 是啊，说是后面可能还会再换，说主任这两天还在找。
2: 这艾县长来了，换了几个领导来了。
1: 哎，这两天有人去我家说媒，介绍对象，我一看是你，我说这是我们同事啊，有人跟你说吗？
0: 什么时候的事儿？
1: 你看，连你都没收到消息，那就跟我判断的差不多，广撒网。现在媒婆怎么跟中介一样？你说咱俩现在这样，是不是就算相亲见面呀、啊？

0: 哎呀，侯处长说来真是惭愧啊！您说各位领导连顿饭都不肯吃，我们还白蹭了茶。我跟老九说，这简直是太不应该了呀！我们小哥出去在路上还说了，这已经不是不礼貌了，这都算不懂事儿了。啊，行行行，我把电话给小哥书记啊。
1: 哎，侯处啊，还没下班呢。您看，咱这也顾不上领导，自个儿先吃饭了。啊，没有没有，半路上肚子饿了，刚好经过艾县长老家，下车垫垫肚子。咱可说好了啊，下回专程把您请过来，您可一定啊。是是是，就一票之差，真的是先生。
0: 嗯。
1: 哎呀，怎么能说我们运气好呢？都是领导格局大，你们对我们的支持太大了。好的好的，哎，侯叔您先忙。好嘞，哎，再见啊。
2: 哎呀，
1: 咱们三天两头往城里跑，四处化缘，要不是省厅的政策好。这门都敲不开，
3: 是是
0: 悬啊！人家门好不容易开了，李宝平
3: 啊，
0: 你差点把门堵了。
3: 啊，我是
4: 说你呢，李宝平啊，
3: 我
4: 就是说你呢。
3: 我书记，县长，这个今天氛围特别好，要不然我们喝点酒吧，就当是庆功酒了。
4: 没错没错，
1: 行，我请客。
0: 哎，不行，这都到我老家了，肯定该我请。
3: 哎，
4: 我来，我还是我
3: 去了。
1: 我就都别跟我抢，不说我是铁公鸡吗？今天必须我来请，
4: 树栽气球了啊！
1: 那可不是嘛，第一次开政府会议，我叫停了几个项目，都吐槽我抠门，到今天还在说。
3: 那
1: 赶紧拿酒去！
3: 哎，好好好，
0: 挑贵的啊！
4: 对，哎，挑最贵的那个。
5: 哎呀，你这个方向有点跑偏了。来，坐下说啊。那具体说来呢，就是我们已经做。

0: 做到的事情啊，一定要说足说够，再多都不嫌多。
1: 嗯，
0: 这个上面啊，我们已经取得的成绩表现太不充分了。还有就是我们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说的也不要那么直接。
1: 嗯，
0: 主要呢是体现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和成果。我说的你明白吧？
2: 嗯，明白。
0: 数据的事情你不用管啊，在做法和体会上用词要新颖一点，要大胆一点。过去的文件你可以多看看，规律也是要总结一下的，
1: 嗯，
0: 对吧？
3: 喂，哎，来了来了来了。

0: 8000里路云和月，我们也是长征啊，今天总算胜利了，不容易。艾县长，你终于可以回家过两天舒心的日子了。
1: 是，
2: 我同意啊。
0: 咱们一块儿敬艾县长一杯。
3: 来，好好，
1: 来，客气。
0: 这县里大大小小的事儿，辛苦你了。
1: 一起，我们大家都不容易啊。来，
2: 来，
0: 艾县长，敬您。
1: 谢谢。
2: 乔哥，书记，廖总电话，我去接一下啊。好，好，你。哎哎哎，廖总，您说。书记，我单独敬你一个啊。
4: 别，
2: 你这态度啊！
4: 别，你先别，你悠着点，悠着点，没事。
2: 刚才呢，县长说的对，奶牛基地的事儿啊，我没办好。 这差一点把专项资金啊，这门给堵上了。这次要不是您跟县长把专项资金拿下来，我真就成了光明县的罪人了。您知道吗？这件事憋了我这么多天，我晚上我连觉都睡不着啊。我当时听见钱劈下来了，我要不是在车里，我就跳起来了。要不然，这心里这块石头啊，这一辈子我都放不下来。 书记，我敬你。
4: 这一半啊，没事，一半，没事。
2: 宝平，太，哎，太多了，宝平，哎，那我赔你一个啊。
4: 嗯，
2: 书记，书记，你别跟他，
4: 我不是这意思，书记。
2: 书记，大家都辛苦。
4: 哎呀。

0: 没事吧？啊、哦，哎呀，是喝不少。哎呀，我们袁平乡啊，是真不容易。
1: 书记，我不是今天喝了酒跟领导诉苦啊。哎呀，
0: 哎呀，你说句心里话啊，我是真想干点事情。您也批评过了，说是我们一个农业乡为什么非要搞法兰配套企业，
2: 要不是专项资金下来了，奶油厂二期空了好几年了，实在转不动，没钱我只能去想别的办法呀。扎侯处长中巴车轮胎就是我出的主意，那书记跟县长好不容易把他们请来了，就不能让他们轻易就跑掉啊。
1: 书记，你知道我为什么我背着处分啊？
0: 那因为我傻呗。哎呀，那别人都是上边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让干呢坚决不干。
1: 菊润，你把窗户摇上。
0: 九原县跟光明县不一样，乡跟乡更不一样。现在很多政策呀，就是一刀切，大大小小事情啊，全要开会。其实有些事情没有必要去开会，你特别是离得远的那些乡镇，那一趟一趟的就往县里边跑啊。
1: 我跟高乡长，我们俩算过啊，

0: 用一个人的极限去计算，每天搞报表，这还剩多少精力可以去完成基层本职工作呀？迎评迎检开不完的会，我们只能是下班时间才能去办公啊。书记，我想问一句不该问的话，到底是行动跟效果重要，还是形式重要？
1: 还有吗？
0: 我觉得基层工作就分两种，一种是做给上边看，一种是真的在做呀。反对形式主义会议精神，就用形式主义的方式下发文件。县里不就是这个样儿？书记啊，真的说句大实话，现在想干事情很难呐，因为没有人去干事情了，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县里是只管监督检查，我们乡镇呢，那只能是不折不扣的执行，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
1: 徐主任停车，我好像要吐。
2: 现场还得发言，不用区分口头语和书面语。
3: 什么语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呀？振聋发聩，要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你不用去管到底是谁发言，怎么发，不管是嘴上发还是纸上发，都是我刚刚说的那一个意思。
2: 嗯，
3: 振聋发聩，记下。我想想啊，还有什么？爱先知心细，你平时呀要多注意他讲话时候的风格。这不同的领导有不同的气质，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每个人说话都有自己的特点。
2: 嗯嗯，
3: 就比如说李唐部长，李唐部长一说话，这个信访工作呀，绝对不能是割韭菜，割完了又长，那得是拔大葱，拔一颗少一颗。再比如说我们梅书记啊，梅书记一说话，同志们，我们要做到心不散，腿不懒，啊，眼不花，手不伸。
2: 你这些都是县委的，政府这边再给来一个。县长怎么说？
3: 九原县的态势都已经咄咄逼人了，招商引资这么多事情，我哪有时间给你模仿这个呀？不思进取呀，同志们！你还笑？林主任，你给我翻译翻译，什么叫分秒必争？哼，成绩不大年年有，步子不大年年走，一点主动性都没有啊！我问你，你和江霞的进展走到哪一步了？
2: 前面那句是什么？

0: 整体上问题不大，但是最后这一句啊，你看，成绩不大年年有，步子不大年年走。这句话，县长上次发言的时候已经讲过了，所以这次就不要用了，换一句。
1: 行，那我这就去看。
0: 那还有个事儿，虽然说你来的时间不长，但是你很勤奋，眼睛里有活，人也很踏实。分管的副主任好几次都在表扬你。除了写作小组以外，本来我还想让你去调研和信息科转转，但是因为现在事儿太多了，回头再找机会给你历练吧。
1: 行。
0: 最近有没有结婚的打算？
1: 没有。
0: 那少了很多牵绊，挺好的。行，你去忙吧，有事儿我再叫你。
1: 好。
2: 这么早就回家了？我以为你进了写作组也天天加班呢。
1: 谁知道呢？我听他们说忙的时候，过年都回不了家。我估计啊，我也熬不到那时候。哎呀，我表哥跟我说呀，扛不到这个月，就得被踢出去。
2: 你嘴上不在乎，事事都要强，打个球输了都不高兴，干什么事都得干得比别人好。是什么人我还不知道吗？
1: 主要是这个工作太让人费解了，你不知道该听谁的。你说，按范主任意思写的稿子，你到了县长那儿又被毙掉。你今天已经说好的事情，他明天又得变，老是跟不上节奏。也许何东明说的对，我这种性格就不适合在这种单位待着。
2: 他还鼓动你创业呢？
1: 哎，你知道吗？昨天县里开视频会，脱贫攻坚是主攻方向，你知道吗？创业最重要的就是找准方向。你想，要不是我妈非逼着我考公务员，她要是再给我半年的时间在外头瞎折腾，我们那个方案说不定早就找到风头了。
2: 可是我觉得你妈说的也对，稳定点也挺好的。
1: 行，你们俩倒是聊到一块儿去了，有共同话题挺好，到时候见面倒是省事儿。
3: 小维，
1: 我妈来了，我先挂了。
3: 哎呀。
1: 我锻炼呢，怎么了？
3: 怎么又把门锁上了？
1: 有什么事儿？
3: 吃饭呢，我都热三遍了，你都不出来。
1: 那我先洗个澡。
3: 刚才给谁打电话呢？
1: 我没打电话，我锻炼呢。
3: 洗澡还拿手机啊你？林志伟，我可认真的告诉你，你两地谈恋爱这件事情，你想都不要想。我跟你爸都不同意。
4: 天啊，
5: 这趟去省里边累得我差点没爬起来。
6: 你就缺乏锻炼吧，我不在那监督你，你这酒量就一直往后。
5: 你这时候你不往上冲？
4: 哎呦，昌华，
7: 哎，走。
4: 这今天气色真好，在锻炼啊？
7: 没有，我估计啊是胖了以后这脸啊就显得有光泽。
4: 叫春风得意是不是，保命书记？
7: 是。
8: 刚盘下一个店，那还没营业呢，咱先内部试试。哎，据说在九原县要想吃这家，那得拿号排长队呢。专门从总店请过来的厨师，俊哥，你是美食家，你过来给他们指导指导。哎，
6: 也就是你打电话来，要不然我就挂掉了。
9: 现在不准宴请，不准喝酒，这八项规定你不知道啊？你这不是跟我挖坑吗？
8: 哪有宴请？就是简简单单的家常便饭嘛，啊，内部试菜，你放心，绝不超标，也不喝酒，行不行？
6: 哎，好了好了，我知道了，那我先开会了，回头再说吧，好吧。
10: 三哥，他这是答应没答应啊？
8: 你弟弟比我小，他叫我三哥，你就别跟着叫了，你先准备着吧，等我电话。
10: 那是今天晚上还是明天呢？
8: 你就先照着今天准备
0: 啊
8: 啊！我回头再跟他把时间敲定一下。哎，你家崔老二现在当大老板了，他去省城干什么去了？
10: 啊，省城开个分店，他说在光明县有什么事找你， 他说你们是二。

0: 二十多年老朋友了，他那是碰瓷儿，讹上我了。行了，哥，我先走了，留步。哎，郑总啊，都中午了，吃个饭就走吧。最近大家都辛苦了。刚才各部门的发言都讲得很好，我们水源地保护项目的进展比预期快得多。 专项的资金也批下来了，在这里要感谢青山书记，为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接下来，就要乘势而上。下面我讲几点自己的看法。首先，我们在工作中要有战略思维，我们要立足于自己的优势项目，扬长避短，找准定位，把法兰和奶牛这两项支柱产业作为双龙头，带动光明县全面发展。 目光要放得长远，5年、10年，甚至是20年，提前谋划，打好基础。其次，要有正确的发展观。我们的发展是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必须是质量更高的发展。我再讲讲招商，大家都知道啊。现在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首先要改善营商环境。 提高行政效率，要让企业愿意来，并且留得住。我们和企业要建立亲亲的政商关系，让他们能够安心、专心的在我们这里搞发展。二是要抓项目争取，想要快速发展，就必须要有投入。这个事儿，明路同志牵头，财政和发改具体负责。 完善项目争取的考核办法，年底兑现奖惩。另外，发改、住建、交通、农林科技、水利等重点部门要持续加大对上衔接的力度，争取更多的支持。在座的各位，你们都肩负着光明县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任，我们要上下齐心，拧成一股绳，才能把作用发挥到最大。 功成不必在我，不要计较个人的得失。光明县的发展那是一部长剧，我们每个人出场的时间其实很短，但只要认真的做好本职工作，光明未来的繁荣必定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还有个事情，今天就一起说了，以后开会要抓重点，讲效率。 能够合并的会议经常合并，电话里能说清楚的事情就不要单独开会讲了。我们也要对得起发明电话的科学家吧。让我们乡镇的同志少往县里跑。凉拌，仔细梳理一下，取消针对各乡镇一切可以取消的检查。一句话，为基层减负，形式主义的歪风必须要踩住刹车。从今天起。
1: 各级主要领导，你们的核心发言都自己领，口述也行啊，空话套话就不要讲了，只讲实在的重点。以后一般日常工作会议，我们尽量把时间压缩到半个小时以内，效率提高了，其实对大家都有好处。影响效率的事儿我们不做，该吃的苦还是要吃。党把大家放到岗位上，不是来吃蜜糖的，共产党员就是要能吃苦。 有时候还得咬牙咽下去。不要觉得委屈。如果在座的人人都在抱怨，县委大员怨气冲天，光明县就完蛋了。如果其他各位同志没有事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0: 要想在九原县吃这家火锅啊，那肯定得拿号排长队。哎，我都奇怪了，哎，都是一样的火锅店，他家怎么就这么不一样啊？嗯，老崔，老崔，
1: 哎，
0: 来来，快快快快快！
1: 呀，欢迎领导，欢迎领导，
2: 刘局，曹所长。
0: 哎，行了，一会儿坐下再好好介绍。你赶紧哪个包间带我们去？
1: 啊，这边请，这边请，这边宽着，请领导。
0: 来，这边请，这边请。嗯，
1: 严格按领导的要求，绝不超标，酒也没准备。啊，请坐。
0: 你那个厨子还在热。

0: 哎呀，这挺好啊，中间这算是包场了。
1: 江老板，你从哪儿捡到这么个朋友？
0: 哎呀，建林哥，这个品牌啊，是他弟弟的。哎，就这老哥呢，是想在咱们县里开个分店。他弟已经把这个分店开到省城去了，那生意做得很大，真不是这个样子。那你过几天开业，咱们见面的时候啊，你好好看一看，同父异母，啊，真的就是一样的种子，不一样的地。他这个哥啊，他真是这样捡来的。那这什么都不说了啊，别急，一会儿我自罚三杯，好吧？明天咱们市里边吃牛排去。
2: 我真喝不了，最近减肥。你看看我一到这个饭点啊，每天就吃一个西红柿。
1: 对。
2: 哎呀，本来我老婆就不让我来的，你看你今天非要搅和这么一下子，又摆这么一顿，哎。
0: 秦哥，这个年纪出来刚开始做生意，也挺不容易的，是吧？他就是想找个机会好好的拜拜码头，认认人。
2: 不，拜你就行了嘛，拜我有什么用啊？哎，
0: 你看我没得罪你啊，秦哥，你不能这么怼我啊。
2: 领导，你们先喝着，我让后厨加两个菜啊。
3: 顺子，加两个硬菜。
4: 好嘞。哎，
0: 这酒谁送你的？
2: 在旁边食材家刚买的呀。
1: 这酒喝了不会打人吧？
0: 你还有别的酱酒没有啊？
1: 算了，喝点茶吧。
0: 不，这你赶紧先拿点啤酒过来，把它拿走。哎，去。
2: 不用这么麻烦了。
0: 哎呀，不麻烦，一点酒的事儿。哎，你去我办公室柜子里拿一下酒啊，我们在那个酒精厂对面那个羊蝎子火锅。来，快喝。
2: 领导呀，这光忙了，抢工期。等我这装修好了，那啥，我一个开业，好好请请你们啊。哎呀，
0: 你到底哪天开业？
2: 说吧，你这个到底想干什么呀？是转让还是什么呀？哟，领导啊，我们在九原县是个连锁火锅，把这店排下来呢，已经签了转让合同，正准备到工商办理一下营业执照的变更手续。
1: 营业执照变更手续？不是，你办什么手续？你也得按照规章制度办，啊，是吧，刘局？
2: 对，还是要走流程。
5: 菜来了。
0: 哎，来，快，
2: 来，哎，领导啊，这是我从九原县带来的，自己家种的，绝对健康。
1: 有没有农药，健不健康，食品卫生部门检测过了吗？你说了恐怕不算吧。
2: 草儿啊，农民亲手种的，绿色有机的，
6: 是啊。

0: 查了一下啊，您这边还需要20个工作日。
1: 这么慢呢？能不能快一点啊？
0: 不能，我们这边得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再等等吧。
1: 你说的都对，没毛病，啊！但老大这不要创业吗？我得支持他。啊，那你辛苦了啊！等我回去，我天天接孩子。好，
2: 那我先挂了啊。
3: 哎，刘局，我们已经到了啊，您那边怎么样？忙完了吗？
4: 您别着急，慢慢来啊。
1: 那不行啊，我后面还有会要开呢。
3: 哎，没事儿，我们今天什么都没安排，我们专门候着您呢。啊，没事，您就开您的会啊，您出来就能看见我们，我们在这接您呢。
1: 不用等我，那个最近查的比较严，再说吧，好吧。

0: 跟你们没有关系啊，是上一家的问题。转让之前呢，他们就有一些手续上的问题没有处理干净。
1: 那是上一家什么问题啊？我现在就给上一家的老板打电话，让他现在就过来，咱们现场解决，你看好吗？
0: 他来也得需要走流程啊，具体的顺序啊，那边墙上的公示栏上就有，你可以看一下。手续是需要时间的。
2: 上次他说得要20个工作日，那不就等废了吗？
1: 同志，那你看我们这个事情是应该找谁，还差谁的签字？你能把他的名字告诉我吗？我们可以自己想办法。是科长，还是局长，还是谁呀？
3: 走吧。廖总，请坐。
4: 梅书记，说实话啊，9元线的优惠还是可以的，只要企业提的条件，基本都能答应。办不到的，县里去想办法。
5: 书记，9元线都给出这样的条件了，廖总他们就是不签约，就是要回来跟我们光明县合作的。艾县长昨天啊还在感慨，什么是真朋友？我觉得这就是真朋友。
4: 曹立新县长啊，敢想敢干，有些条件提的我都心虚了，可曹县长人全都答应了。今天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那去了以后呢？那像梅书记啊，大话从来不说，是吧？
6: 廖总啊，我不是客套啊，您能够回来，我打心里面感激。您对我们光明县的信任，比给我们一笔钱都让我高兴。当然，钱也很重要啊。
4: 是是是。其实啊，投资跟搞对象一样，之前两个人谁都不认识谁，只能听媒人介绍。那我们当然还是要选个踏实的了。
6: 这一听您就不是选长相，要是选长相，我们光明县就吃亏了。
4: 不急功不尽力，光明县这一点太难得了。梅书记，我们就是冲着您来的。
6: 您看啊，这老百姓遇到重要的事儿，他就喜欢烧香放炮，其实我们都一样，许下的都是美好的愿望。谈恋爱是相互的事儿，迟早是要见家长。现在忽悠政府的企业，您不知道是有多少吗？
4: 梅书记放心，我们的聘礼从来没有虚的。元宵节之后我们就开始建厂，到时候啊，请您跟艾县长来奠基，可以吧？
6: 好，我代表光明县感谢欢迎廖总。话不多说，你们来了之后就会知道，我们一定真心实意服务好，不辜负您的信任。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5: 我们是城管二组的，
6: 大哥说了多少遍了，
7: 下次下次下次
6: 别这么充电，万一着火了，他要烧死人的，是不是？
7: 骗一把，骗一把，
6: 对不对？这屋里还有没有？确定吗？
7: 确定，确定没有？
5: 小黑，
6: 来，
5: 好，老板，老板，抓紧把门口的这些东西啊，全都收一下。
8: 我们是城管二组的，
5: 我们要搞那个窗位检查。
3: 小黑二组，别抢，别抢！哎呀，咋就喂不饱你呢？嗯，
5: 哎。
3: 慢一点，慢一点。
5: 哎，您刚才称呼他什么呀？
3: 我叫狗二组啊，违法吗？
5: 哎，不是，您话说清楚啊，谁是狗呀？
4: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9: 妈说我实在吃不下了，
10: 你再吃两口。
9: 妈说你是怕我以后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面吗？
10: 你都吃三碗了，我问你，青海拉面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你吃明白没有？
9: 光顾着吃没琢磨这个呀。
10: 你都吃三碗面了，你就没有悟出点啥吗？
9: 行，马老师您说我听着。
10: 一清，咱们这个汤清，你知道为什么汤清吗？
9: 我猜是上面的浮沫撇得干净吧。
10: 对，不该留的一点都别留。你记住的这些事儿，你要明白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不然汤就红了。二白萝卜白，干干净净，有一点脏东西都藏不住。三红辣椒红，面没有它就寡淡，人没点心气儿，就是一碗白水面。四绿蒜苗绿，没它面也能凑合吃，但有了它这碗面才有灵魂。五黄，面条黄，这面经历了多少揉拉摔煮，出来还是黄的。你将来遇到的事比这复杂多了，别变色就行了。
9: 听明白了吗，老师？再听不明白就对不起这四碗面了。
10: 行了，道理归道理，面吃完了，我有个正事儿，你。

0: 帮我干嘛？
1: 啥事吗，老师？
0: 帮我砍一刀，这个月第五回了，回回就差这么一哆嗦。
1: 行行行，砍砍砍！我说你今儿咋这么大方，就这个是吧？
0: 对对对，别点错了。啊。
1: 喂，钱总，前两天您提的那件事儿，我仔细考虑了一下，咱们还是按正常流程来推进比较妥当。这样，改天有空。我请你吃青海拉面。

0: 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3: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2: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4: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5: 闯天下的破烂。

们穿越青藏高原的流云，定格在青海南部这片平均海拔超4700米的雄浑苍茫之际，看见的是一条条蜿蜒的玉带，或急或缓，或静或动，或呈变状蜿蜒舒展，或积水成湖星罗棋布。一路向前，在不断的汇集和交汇中，最终形成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大河。山棕水源的独特地貌，造就了名副其实的中华水塔。19万余平方公里的三江源国家公园，就是一部刻在高原夷平面上跨越亿万

两亿年前，青藏高原所处的位置是一片被地质学家称为特提斯的汪洋大海。印度板块和欧亚板块的相拥和碰撞，让地球的秩序悄然重构，褶皱与断裂在大地深处交织，特提斯洋最终消失，曾经的海底渐次隆升，大自然立刻重整秩序，青藏高原浮出海面。生物的进化也改变了方向。

有太多的生灵定格在时光的缝隙，又有新的故事悄然发生。盛夏午后，一只鼠兔探出地穴，炽热的阳光笼罩大地，草原深处龙胆花闪烁动人的光泽，海拔4500米的高山草场迎来了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

水变得丰沛，风也随之柔和，生命的繁荣随处可见。每一株植物都竭力将枝叶张扬成旗帜，在所有能够抵达的地方宣示主权。动物们则用深邃的足音叩击大地，

三江源的诞生是造物的奇迹，亘古沿袭的习性让荒原生机无限。

亿万年的演变，让水浸润万物。因为高海拔和高寒的天气，让三江源的每一滴水都来之不易。印度洋水汽沿着横断山脉南北走向的峡谷汩汩涌入，在海拔和温差的作用下，潮润的水汽化身为雪，在阳光的抚慰下涅槃重生。涓涓溪流，聚而成市，以江河之姿顺势而下，向大地输送着不竭的能量。长江、黄河、澜沧江每年总计向下游输送的600至900多亿立方米淡水，哺育了超过10亿多人口。奔涌的江河不仅缔造出崭新的自然伦理，更是亚洲文明的守护者。

因为有了水，三江源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孕育出了地球上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高寒草原与高寒草甸交相辉映，高寒湿地和高寒荒漠错落有致，森林和灌丛交织共生，复杂的生态系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生存的场所。第一个出现在三江源的，或许就是那只鼠兔的祖先。生命的基因是另一条江河，每一个物种的体内都隐藏着生命繁衍的密码，世代延续，生生不息。和鼠兔一起来到三江源的还有岩羊、棕熊、野牦牛和许许多多翅目类昆虫，它们共同勾勒出三江源生机勃发的生命画卷，创造出大自然最壮丽的生命序列。

终于，人类的脚步也随着三江源清澈的水流踏上了这片高地。有关长江源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尚书·禹贡》中。文明的滥觞时代，人类向江源的迈进，每一步都充满艰辛。通天河是高原人给长江起的名字，这个名字蕴藏着深远的寓意。古老的通天河岩画用另一种深邃传递人与自然对话最初的渴望。在高原人心中，牦牛是生存的依靠，更是三江源生态的图腾。将牦牛形象刻入山崖，是远古先民对自然的致敬。每一道刻痕都映照着江源人的心灵世界。更多生灵把不同姿态留在岩画上，他们或仰卧，或跳跃，或静默，或摇梯，指尖的温度顺着凿刀流淌，描画出人类与自然相融的心路。这是人文的江源，也是梦想的江源。从来到江源的那一刻起，人类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片土地。他们赋予了江源野性的柔情。《山海经》记载，黄河源自昆仑之墟。时光流转，历史的车轮驶入秦汉。当中原大地书写统一传奇时，三江源也与中原文明有了跨越山海的连结，将中原的丝绸、瓷器运往西域，也将高原的皮毛、药材带入内地。散落在黄河源头扎陵湖畔的噶日唐秦刻石，更是这段历史的实物佐证。石刻上的秦篆虽历经风雨侵蚀，却依旧能辨认出大一统的印记，它是中原王朝对这片土地认知的见证，也是中原文明与高原文明交融的开端。重大的发现更能够说明古老的三江源就和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紧紧地连接在了一起。这些岩画和石刻没有文字注解，却清晰记录着高原先民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以及他们与野生动物共生、对天地万物敬畏的岁月。古老的石刻是丰碑，也是记忆，它承载着中国人本能的希冀，也延续着人们对未来的向往。人们对澜沧江源的猜想从未停歇，这是世界上罕见的哺育了多个文明的泱泱大河，流经了六个国家，沿河而居的人们感受着水的深邃。南亚大地入热的丛林因此多了斑斓的色彩，这是人文的江源，也是梦想的江源。祖先们就这样在古老的三江源启动了文明的引擎。从地质运动塑造的地理奇观，到高海拔孕育的独特环境，从岩画镌刻的先民记忆，到秦篆承载的历史脉络，三江源的前世今生，岁月与时光
从未停止地书写着自然与人文共生的故事。我们看见的也不仅是亿万年的沧桑巨变，更是一份具有原真性与完整性的完美融合，跨越时空的文明传承。一个泉眼可造化万物，一脉清波能孕育万古风情。三江源既考验着生命的坚韧，也守护着生命的灵光。在浩瀚时空中，又有万千生命与江源对话，以各自的方式诉说着对自然的敬畏。世界因此

青藏高原由于其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这里独一无二的生境，被称为地球第三极。如果说地理与历史是三江源的骨架，那么生态便是这片土地的血脉与灵魂。雪域苍茫的天地间，我们能看见最完整的高原生态系统，能遇见最纯粹的生命律动。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在诉说着生态更续的传奇。

矗立在约古宗烈、格拉丹东、吉富山楂阿区的石碑，宛如怀仁十亿的智者，俯瞰着荒原之巅的万种生灵。三江源的动植物资源，是大自然精选的高原精灵。这里是青藏高原珍稀物种的基因库，是野生动物的乐园。

清晨的阳光洒向草甸，藏羚羊积蓄独有的生存法则，在可可西里书写着生命的倔强。天地辽阔，生存不易，迁徙之路承载着繁衍的希望，奔向远方。每个物种都拼命留存优质基因，这是大自然赠予三江源最珍贵的礼物。踏着晨光，集群汇聚的身影，让藏羚羊在草原上勾勒出流动的线条。远处山坡上，藏野驴三五成群，或低头觅食，或羊蹄奔跑，扬起的尘土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光芒。悬崖峭壁间，岩羊如履平地，雪山深处，处于食物链的顶端的雪豹，犹如深居简出的隐士，武功高强，身段敏捷。作为高原生态系统的顶级捕食者，它的存在维系着整个食物链的平衡。棕熊看似憨态可掬，实则肌肉强健，具有极强的杀伤力。狼，群体合作的天性，排序雪域动物界当之无愧的顶级掠食者行列。而身处高原生物链底端的生物，每一刻都面临考验，它们则以庞大的种群数量和惊人的繁殖能力，适应着高原的生存法则。

总喜欢在猝不及防的时刻向猎物发起攻击。他们小心翼翼的步伐让周边的氛围变得异常紧张。机会稍纵即逝，靠近，再靠近。

神情中写满了专注。在三江源，野生动物们几乎每天都上演着这样相互

动物们也在相互的默契中形成制衡。这样的平衡又给不同的植物留下了足够的生存空间。植物世界同样精彩，在三江源国家公园，所有能在这里扎根的植物都是自然界中的勇士。每一种植物都有着坚韧的意志和属于自己的生存智慧，它们有的周身长满御寒的绒毛，有的舒展身躯，极可能地让枝叶占领更大的领地，为娇嫩的花朵营造温馨的家园。它们的分布决定了野生动物种群的分布，大自然就在不断的循环往复中维系着生态平衡，为这片土地带来源源不断的生机和活力。高海拔的严酷环境里，绿绒蒿迎着风雪绽放，用鲜艳色彩点缀草原，点地梅贴着地面生长，小花汇聚成花海，冬虫夏草在雪山草甸间悄然生长，成为高原特有的生物资源。这些植物不仅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更与牧民生活息息相关。它们是牦牛的饲料，是藏药的原料，是这片土地生命力的象征。三江源的野生植物家族们就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下生存至今，顺应着自然，也在维护这片土地的生态平衡。四季轮回，三江源的万千生灵就这样在各种极端的天气下磨练出了生存的韧性，他们也将这片富有生机的土地当作自己的家园来守护。心中的向往不管有多么遥远，最终还是会回到这片土地。除了标志性的野生动植物，三江源还是鸟类的天堂。

随着后两年的到来，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冰雪开始消融，万物复苏，又一个春天开始了。

一对黑颈鹤夫妇重返故里。三江源国家公园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黑颈鹤栖息地。对于这对年轻的黑颈鹤夫妇来说，这片沼泽并不陌生。春夏时节，他们就是在这里出生、成长、相爱、结合。沼泽中茂密的水草为他们提供了保护，低洼处的积水减少了狐狸和爱幼的侵扰，生命就这样延续。黑颈鹤宝宝长速惊人，盛夏来临的时节，它就已经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虽然对于这个稚嫩的生命来说，三江源国家公园还显得过于辽阔，可是生命正是在这片土地上开始了最初的探索。

每年春季，和黑颈鹤一样，斑头雁、赤麻鸭、苍鹭等候鸟都会飞越万里征程，在三江源湖泊湿地筑巢繁衍。藏乌、藏雪雀在荒漠草甸中跳跃，小灰山鹪鸟、斑尾真鸡、鹤头岭雀等鸟类的不断回归，预示着三江源地区特有的自然环境持续向好。它们的鸣叫声打破高原的静谧，为这片土地增添生机。高原生物多样性的有序就这样不断丰富和发展。三江源最珍贵的莫过于它原始态的遗留与保护。生活在这里的原住民在千百年来的生存实践中与自然达成一种默契，并始终坚守这一法则，从而保留了地球高原生态系统最原始的模样。雪山融水汇成的溪流清澈见底，带着雪山的凛冽与纯净，广袤的湿地像大地的海绵，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为江河提供源源不断的活水。连绵的草甸是天然牧场，也是野生动物的家园。这种原真性与完整性是三江源生态的根基，也是它能够更续千年的秘诀。天地万物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三江源，这是古老的生存智慧，更是所有生命独守的自然法则。在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朝着更和谐的方向发展。生态的更续是在这片土地上源远流长。守护这份珍贵，生态保护的力量正在汇聚。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明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胃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6: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5: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6: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5: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6: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5: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6: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 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5: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6: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5: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6: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5: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6: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4: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7: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8: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4: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9: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稍后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10: 闯天下的破人。
11: 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它是偃师五千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三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缘起地，纸圣蔡伦诞生在这里，一张蔡侯纸影响世界文明。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 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

0: 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兄长。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25000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
4: 知道
5: 的，
6: 新年
7: 攀登
8: 黄兴
9: 平黄山高，
10: 创建
11: 最有意思的
12: 路子刚开始的。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中秋国庆双节前夕，省委书记罗东川看望慰问电话连线正省级老同志桑杰佳、白马、王建军多节热弹，感谢他们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并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
1: 罗东川与老同志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状况，认真征求对省委工作和“十五五”青海发展的意见建议。罗东川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赋予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擘画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宏伟蓝图。当前，青海正处于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历届省委奠定的坚实基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之抓落实，努力让全省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罗东川说，老同志是青海事业发展的建设者、参与者、见证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青海各项事业取得的成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省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也离不开老同志们打下的坚实基础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老同志们一如既往关心全省各项事业发展，弘扬优良传统，多提宝贵意见，多献真知灼见，继续发光发热，帮助我们更好做好各项工作。有关部门要带着感情、带着责任、用心用情、周到细致做好老同志的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心生活、安享晚年。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这次省委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青海发展的关心厚爱，对青海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省委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罗东川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接续奋斗，实干争先，把青海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看望慰问结束后，罗东川专程前往老干部服务保障区，实地查看整体布局、配套设施、日常运行等情况，叮嘱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进一步提高工作的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切实提升服务保障质效。省领导朱向峰、曹俊参加。
0: 近日，重走长征路共话雨水情沉浸式体验教学在果洛州斑马县红军沟开展。老一辈革命家后代、省内红色教育基地代表及果洛州党员干部、学生代表等齐聚革命旧址，在沉浸式感悟中

0: 传承长征精神，在互动交流中深化军民鱼水情深。在红军沟纪念馆，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照片，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90年前。红二、红四方面军将士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严格遵守民族纪律，尊重当地风俗，与班马各族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大家认真聆听讲解，不时驻足凝视，在历史细节中感悟信仰的力量。
1: 看着红军当年用过的马灯和草鞋，想到他们饿着肚子翻雪山过草地，红军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都没有放弃，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好条件，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把长征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2: 红军当年在班马留下的是军民鱼水情，作为班马人，我要把这份红色基因传承好，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干。
0: 走出纪念馆，大家沿着红军亭、红军墓、朱德故居、观景亭一路踏寻红色足迹，回望先辈指挥行军扎根高原的峥嵘岁月，在山河壮阔中追忆将士们转战雪域坚守初心的革命征程。
3: 走在父辈走过的这条路上，我心里特别不平静，当年他们那么年轻就扛起这么大的责任，作为后人，我们要把长征精神刻在心里，踏踏实实做事，不辜负先辈的付出。
4: 重走这段长征路，心里触动却非常大。长征精神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要用一生去践行的信念。我们要把这份精神传送下去，让后代也知道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海省将充分发挥班马红军沟等红色教育基地的作用，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起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5: 红军沟是红军长征在青海唯一经过的地方，是我们最宝贵的红色资源。下一步，我们将保护好红色遗址，加快纪念馆展陈提升，开发更多沉浸式红色课程，让红色教育更接地气、更有感染力，推动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生态体验深度融合，把红军沟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红色教育基地，让长征精神在班马带代相传，生生不息。
0: 9月24号，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会议就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的修订背景、修订过程、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进行发布。我省现行实施办法自2003年施行以来，在发挥工会职能、规范组织建设、保障职工权益、协调劳动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原实施办法部分条款已与新修订的工会法及国家相关政策不够衔接，难以适应劳动关系深刻变革下工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无法有效回应职工群众多元诉求。为此，省人大常委会对实施办法进行了全面系统性修订。
6: 经过对征集到的200多条意见逐条研究修改，最终形成修订草案文本，于2026年7月31日经青海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办法的颁布实施是我省健全工会制度体系、夯实劳动法治根基的关键举措，也是在我省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凝聚职工共识、激发工人阶级活力、促进职工全面发展、推动工会工作提质增效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实施办法共7章52条，重点围绕组织建设、维权和服务等方面完善制度体系，细化制度设计。
0: 修订后的实施办法重点从明确工会活动准则、完善工会职能与职责

0: 推动工会组织建设，强化保障支撑，加强职工权益保障与普惠服务，赋能队伍发展，聚焦主责主业，构建多元职工维权机制，回应新业态需求，补齐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短板等方面进行完善。
1: 本次修订重点关注了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法治诉求，为有效破解该群体见会入会难、权益保障弱、服务保障不足等突出问题，对其重点关心关注的方面作出规定。
0: 实施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及权益保障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工会通过走访慰问、困难帮扶、健康关爱等方式，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帮助，做到职工在哪里，组织跟进到哪里，暖心服务就送到哪里。同时，在规范工会经费管理、健全监督机制等方面也做了完善。
2: 9月23号，省政府食安办举行2026年青海省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宣传周期间，围绕年度食品安全重点工作，结合地域特点、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食品安全重点领域，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采取食品安全宣传活动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进企业、进商超、实验室开放日、反食品浪费等多种形式，多措并举拓宽宣传内容和渠道，安排主题宣传日活动14项，宣传活动内容24项，引导食品行业从业者诚信守法、消费者合法维权，增强食品安全法治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营造人人关注、人人参与、人人共享食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9月23号，依托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平台，由青海省商务厅、海西州政府主办的“我为青海带好物，我在西子湖畔”专场直播推介活动在浙江杭州举办。活动依托浙青对口援青协作机制开展，直播集中推介柴达木有机枸杞、高原牦牛肉、藏羊肉、青稞制品、高原乳制品等绿色有机地理标志类青海特色农畜产品，通过线上展示、产品品鉴等形式，向广大网友展示高原净土孕育的优质物产，讲好青海生态故事。
3: 借助本次数贸会，我们格尔木农垦集团带来了60余款产品，其中包括索香枸杞、枸杞原浆、沙棘、蜂蜜等系列产品。我们在这里集中展示青海好物，并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让更多的市民了解青海、关注青海，让青海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 本次活动借力国家级数字展会平台，以直播电商拓宽高原农畜产品外销渠道，持续提升青字号产品品牌影响力，促进我省数字贸易与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助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4: 本次数贸会期间，我们是想把青海好物真正落地到杭州，实现数贸会青海馆的一个永不落幕的一个平台。杭州也是电商的一个总部基地，所以说我们下一步想更加丰富青海好物的这个品类，拓宽销路，让我们的青海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0: 9月22号至9月27号，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大赛采用一赛两会办赛模式，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
5: 作为本次大赛重要配套活动，第48届世界技能博览会汇聚了全国各地特色技能成果。青海展厅以“三江源助技，青运耀世界”为主题，展厅内以蓝白色为底色的设计格外醒目。青海拉面、青绣技艺、银铜器制作以及盐湖绿色产业等展演同步进行。参展观众不仅可以近距离感受极具青海特色的技能展示，还可以参与岩雕绘制、铜版画制作。
6: 走过这个展台呢，首先给我的感觉是很干净清爽的一种设计，就是让我愿意走进来。从青海的自然风光，然后走到它的这个地大物博，也有拉面美食无盐的一个特产，让我愿意更接近青海，更走进青海。
7: 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啊，把我们青海黄村的

0: 一项目展现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青海的特色，青海的传统文化。
1: 此外，展厅内还设有青海拉面展示区，拉面师傅现场揉面拉面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观看品尝。
2: 我觉得这个青海拉面真的太好吃了，我回去一定要把这个青海拉面分享给我的同学。
1: 高原之上，匠心不息，青海展厅以技艺为桥，向世界展示传统非遗的传承之美，同时也展现了绿色产业的发展活力。
3: 此次技能博览会，我们集中展示了青海拉面、青绣、黄钟、银铜器制作等特色技能展演，深受大家的欢迎和喜爱。我们将通过市赛这个平台，把青海特色技艺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青海，走进青海。
4: 中秋佳节到来，青海各地月饼市场火热，民俗活动纷呈，多地深挖本土月饼民俗技艺，创新新式月饼品类，开展手工月饼大赛，邻里民俗体验活动，让传统中秋文化焕发全新活力。
1: 今年海东月饼市场呈现传统加新潮双向走红态势，平安非遗大月饼坚守古法手艺，以老窖面自然发酵，搭配高原香豆、姜黄、胡麻等天然食材，手工捏制花卉、瑞兽造型，保留地道河黄风味，创新推出杂粮系列月饼，销量火爆。
5: 老窖面的发酵自带益生菌，对消化也非常好。在传统的基础上又加了这个杂粮系列的，也是爆单，目前为止3000多单了。
1: 在深耕传统的同时，新式蕨麻五仁月饼贴合大众口味，深受市民喜爱。当地商户依托直播电商、线下商超供货的多元渠道，拓宽销路，线上营业额突破10余万元。连日来，海东市明河县、海北州钢察县相继开展传统手工月饼制作大赛，众多选手匠心参赛，作品融合传统面塑工艺与高原民俗特色，经专业评审评选出各类奖项，以饼寄情，礼赞美好生活。
6: 我代表我们巴州做了个月饼，名字是甘当恩荫中秋，祝福我们祖国越来越好。
1: 海南州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传统月饼制作评比活动，来自泉州各县的十支代表队同台比拼，以传统手艺传递团圆温情，参赛作品形态各异，创意十足，将高原民俗风情、乡村振兴新风貌巧妙融入传统面食之中，充分展现海南州群众质朴向善、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海西州都兰县和平街社区开展邻里中秋手工做月饼活动，居民齐聚一堂揉面制饼，沉浸式体验本土非遗民俗。活动同步融入便民知识宣讲、趣味互动游戏，温暖邻里情谊。
7: 青海传统月饼是纯手工整制而成，工序繁琐，却格外有意义。通过和邻里一起动手制作，不仅让人们感受到传统家的风味，又在了青海本土的老味道，也让人们大家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8: 通过接地气、有温度的民俗体验活动，既丰富了老年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青少年近距离感悟传统文化，让传统节日更有烟火气，更具幸福感。
4: 9月22号，西宁市城北区小桥社区在朝阳公园开展月满中秋、礼赞祖国、中秋国庆双节游园市集主题活动。活动坚持文化惠民、服务利民理念，同步设置5大公益科普宣传摊位，打造游园玩乐加便民服务一体化节日活动阵地。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游园闯关环节人气十足，居民现场领取心愿卡片，将真挚美好的节日寄语投入心愿箱。玉兔吊月、红色历史抢答、花灯 DIY 手工制作等8大趣味游戏摊位同步开放，让居民在互动中欢度佳节。5大公益科普宣传摊位把政策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实现多方服务，全面惠民。
9: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党建引领、多方联动、共建共享的模式，盘活辖区资源，深化共建实效，既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把安全知识、惠民政策、便民服务送到居民身边， 同时拉近邻里距离，凝聚民心，进一步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营造团结和睦、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10: 今天社区举办的活动特别热闹，特别有意义，孩子玩得特别开心。
4: 九月秋意渐浓，西宁市大同县城郊的格桑花悄然盛放，粉紫交织，次第摇曳，在蓝天白云映衬下灵动多姿，尽显高原秋日独有的清新与温柔。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0: 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是我在青藏线的最后一个春节。
1: 行李箱干净着没？
2: 干净着。
1: 擦抹干净了？
2: 啊，都擦抹干净了。啊。
0: 车换了，站也新了，我也从小周变成了老周。

0: 2006年7月1日，悉尼至拉萨，我是首发列车的列车员。那时候我才20出头，我只负责一节车厢的工作。车里旅客的突发状况都是靠经验去解决。现在我们都是靠数据。 就比方说，我们的终端机上面我有我们的上下车的旅客人数、实时运转的人数，还有重点旅客，我们及时的接收等等这些。
1: 这个啊，
0: 咱们东西尽量放在上面啊，或是放在底下。这箱子咱们呢，是还没准备。从一个列车员成长为一个列车长，最大的感受就是，哇，一节车厢跟全部的车厢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呗。对我来说，就是思维方面的调整。 人员状况的一个管理方式的调整，还有就是对这个车厢内设备设施呀，对应急的处置，旅客的急救的处置方面，对我也是一种成长。搁在20年前，我们能做的很有限，现在我们是第一道专业防线，怕是本能，但顶上去是20年练就的条件反射。
2: 这会儿难受的厉害吗？好一点了啊。如果这个格鲁姆之前如果再不舒服的话，你叫我。是这样的，因为格鲁姆开车以后，我们一直要持续到4600到4800之间海拔。您这个身体状况如果是不适应这个高原海拔的话啊，我们建议您那个格鲁姆下车以后，要不坐个车返回，或是那个啥到医院再去看一下您的身体。
0: 我们车厢经常会有一些突发的这种危重旅客。 尤其是从医院里刚出来的，就像什么肺水肿、脑水肿，医院建议他们飞机坐不了，只能坐火车。其实他的这个症状还是挺严重的，已经上我们车了，那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起来。尤其是到唐古拉之前，海拔一步一步高升的时候，很危险。我们得24小时一直要守候，就是照顾吧，时不时就要去看去。 这个的工作负重感还是挺重的。
3: 前让大夫到这边过来一下，说13车有一个旅客拿着氧气袋。

0: 是443号下过了，来上下不注意安全，这是你们的小孩是吧？这几个铺都是你们的。
1: 啊，对。
0: 上下
2: 小孩子调皮一点，那我们得该做提示的要做提示吧，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我们的任务就是安全、平安、有序把旅客送到站。
0: 上面的小孩把那个腿收上去啊！
3: 哦，
0: 啊，跟他说给，一定注意安全啊！
3: 对。
2: 这条路我看了1000遍，像一部慢放的电影。刚开始，窗外好多地方就是荒滩，零星的土房子。现在，你看，那片光浮板像蓝色的海。我运送过扛编织袋的打工者，运送过拿录取通知书的学生，祝福过穿婚纱的新人。我运送的是人，看见的是20年的烟火人间。我的最后一个春运到站了。这20年，我从一个看见雪山会惊呼的小姑娘，变成了能讲出每一段故事的老车长。这条铁路也从一条让人仰望的天路，变成了大家说走就走的回家路。

0: 小兵，小兵，可以上阵。啊，上当！我是22年来到这个地方的。说实话，我还挺喜欢这儿的。电影《开心里》的故事是演出来的，但是《开心里》这个站是真实存在的。我在这儿上班快5年了。
1: 啊，下楼养只鹤，二号的茶有反胃，草定位。
2: 二号的茶有反胃，草定位。二号的茶缺清肠。
0: 二号的茶现场人员清肠。有人问我在开心里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0: 电影里面的姚振山前辈跟我师父还挺像的，在这条线上坚守了30几年，从来没说过一个苦字。师父退休那天跟我说，孙爷，这个本子你拿着好好看，别让香味灯灭了。很多人说我干工作干得厉害，其实不是我厉害，是我师父当初留下的那个本子厉害。我们工区有个传统叫薪火相传出天路，我觉得他传的不光是技术，还是这条天路上的责任。我们工区18个人，一个班9个，管着5个站的相关设备。最远的地方开车的话需要2个多小时，我们平时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接到通知后立即赶赴现场扫雪除冰作业。因为我们的设备不能被雨雪夹住，夹住的话它会影响列车的正常通行。
1: 啊，这已经12点了，赶到江河路得2-3个小时，我们中午就在这吃上一点，啊，完了再赶到下一点。
2: 哎，今天天气好多了，比之前是吧？好多了，
3: 今天天天下雪。哎
0: 呀，你这吃的啥呀？
4: 哎，胃上的老毛病呗，主要咱们这个老是吃饭没有按时按点，老是随便对付一口。
0: 是，基本上中午咱们天窗开始了，饭也吃不上。我们平时天窗的时候基本上吃不上中午饭，这很正常，哪个没有胃病？所以大家平时出去的时候都随身带着药。
5: 师傅，这个故障我还是拿不准啊。
0: 你先说一下你的判断。
5: 我觉得应该是从分线盘到电缆和断线，但是还是感觉有点找不出来。
0: 那我教你。
5: 好。
0: 那现在是这一边
5: 啊，
0: 这一边是吧？
5: 啊，
0: 在这一边，你看你的灯泡。
5: 啊，这么个，哈哈，知道了。刚来的时候啥也不会呗。电务段的星级评定也没考上，然后师傅也根本不嫌弃我，白天带我跑现场，夜晚带我学理论。
0: 年轻人刚上来都是这样，多带点多练练都会成老手。杨振赫现在是2星级职工，看到他的成长，我比他们自己都很高兴。
6: 刚来这边的时候，因为从小生活在偏远地区，来这边的话身体会有一些高原反应，但是想起了以前来建设青藏铁路这帮老前辈们，他们所吃的苦，我这点根本不算什么。
0: 电影《开心林》里姚振山前辈在这守了一辈子，我们这些真实存在的人也在这守护着。开心林的名字是穆世忠将军起的，他说路修到这儿终于开心了，我们在这儿守护着，看到列车平安通过，我们也感到开心。

0: 炭疽是什么病？炭疽是由炭疽杆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发生于食草动物，比如牛羊马等。人主要通过接触炭疽病畜肉、内脏、皮毛或其制品而感染，发病人群主要为牧民。炭疽主要通过破损皮肤感染，表现为皮肤炭疽，初期为斑丘疹、水泡、周围肿胀，后破溃成溃疡，形成硬而黑的胶痂。极少数因吸入感染肺炭疽，表现为发热、呼吸困难。极罕见情况下，因食入引起肠炭疽，表现为发热、腹胀、剧烈腹痛。肺炭疽、肠炭疽病死率较高。居民需做到三不一报告：不私自宰杀、食用、贩卖病死畜。有异常病死畜，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应从正规渠道购买经过检疫的牛羊肉。烹饪时注意生熟分开，煮熟煮透。一旦发现疑似炭疽症状，及时就医治疗。
1: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2: 干公务员干的没什么意思了，想自己辞职创业，您能不能给点建议啊？
3: 你这是套我话呢？
2: 真心请教。做公务员挣的太少了，这不是也想自己出来转变一下吗？
3: 也想开店？
2: 或者是线上吗？没太想好。
3: 没想好就别想了，太麻烦。
4: 县委大院，明晚19:30，精彩上演。
5: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6: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义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7: 肠道疾病早筛很重要，选择胃肠镜检查有必要。
8: 胃肠镜检查呢，是我们消化道健康的一个照妖镜，它是一种通过前端装有高清摄像头的一个柔性软管，可以直接检查我们消化道黏膜的一个医疗技术，是消化道疾病诊断的重要手段。那我们的胃镜检查呢，是通过口腔插入胃镜，可以观察我们的食道黏膜和胃黏膜，可以发现我们的胃炎、胃溃疡、消化性溃疡、胃息肉、胃癌等病变，并且呢，我们呢可以在胃镜下呢，对可疑部位呢取组织做病理检查。而我们的肠镜呢，是通过肛门插入肠镜，用于诊断肠炎、肠息肉、结直肠癌、溃疡性结肠炎、克洛恩病、肠结核等等的疾病。而且呢，我们在做肠镜检查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直接切除一些小的息肉。
7: 只要活检就是癌变了吗？
8: 这个说法呢是不对的。大多数的活检的病理检查结果呢，实际上呢都是阳性的，只有少部分的患者的病理结果呢可能会提示呢有肿瘤。消化道肿瘤呢，从我们的癌前病变到进展期呢，通常需要很多年的时间。而我们早期发现一些消化道的病变呢，可以通过呢在内镜下切除而达到完全的治愈。而消化道早癌的筛查呢，可以对消化道肿瘤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早获益。
7: 消化道早癌有哪些特点呢？
8: 早期的症状呢不明显，很容易被忽视，而早期发现和治疗呢又是提高生存率的关键。但是呢，如果等到呢出现了一些消瘦、黑便、乏力、持续性的便血等症状的时候呢，往往呢已经进入了中晚期，治疗的难度和费用呢都大大的增加。
7: 什么年龄段的人群需要做胃肠镜检查？
8: 40岁是一个分水岭，患者在40岁以后，胃癌的发病率会明显升高，而在45岁以后，肠癌的发病率会有所升高。因此，在40岁以后，推荐大家都进行胃肠镜的检查。那除了年龄因素选择胃肠镜检查以外，还有一些高危人群也需要定期做胃肠镜检查，特别是长期的吸烟、饮酒、长期高盐饮食以及有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或者身体有一些报警症状，比如突然变瘦、黑便、便血等等，强烈建议到医院进行胃肠镜检查。
7: 胃肠镜分哪几类呢？
8: 我们通常的胃肠镜检查呢，分为普通和无痛，有这两种检查方法。那在普通检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会感到不适，而做无痛检查的时候呢，则要进行麻醉。在做无痛胃肠镜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对人体呢有什么损伤的。实际上呢，在麻醉中和麻醉后呢，都是全程呢有监护的，发生一些并发症的概率呢是非常的低。
7: 做胃肠镜检查之前要做哪些准备呢？
8: 准备做胃肠镜之前呢，除了要注意饮食和清肠以外，还有一些抗凝药物以及抗血小板的药物和中药的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呢，我们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停药。
7: 预防胃肠道疾病应该做些什么呢？
8: 那首先呢，我们要注意饮食的规律，还应当作息规律，避免熬夜。有些朋友呢，在熬夜的时候呢，喜欢饮用浓茶、咖啡和吸烟，那这些呢，也是应当避免的，因为这些呢，都会对胃黏膜产生一定的刺激。
9: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6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0: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9: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11: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12: 闯天下的破人。
13: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即将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石井寿来的臂展更长啊，他长这可不是一点半点，但麦瑟恩的身体能够明显看到更结实哈。李双方的打法跟这个战术的选择，从这个定妆照上、定场照上就能看出来了。啊，首先给大家介绍来自蓝方日本福冈今年21岁的石井寿来。年轻的时候呢，有大量的业余比赛经验，也曾经登上过泰国的伦皮尼全场和加南龙全场。今年2月，石井是第一次在腕正式失利，面对艾萨克穆罕默德，他其实在第二回合一度把对手击倒了，但是最后呢自己也遭到击倒，分级判定落败。目前石井在腕一共出战6次，战绩是4胜1负1场无结果，3场胜利都是来自终结的。就别看他身形没有咱想象中那么壮，但是呢也具有非常不俗的终结和 KO 能力，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My Song Eun。
1: 接下来是来自泰国的麦桑恩，职业经历非常丰富啊，目前是49胜13负。麦桑恩还有另外一层身份，他是泰国的军人，目前在泰国第三军区。

拳击队工作。在万州五格斗夜的赛场上面，麦桑目前已经打过了五场，拿到了3胜2负。然后在2025年8月，第二回合 KO 泰国选手苏阿詹，上一场比赛麦桑一致判定输给了缅甸选手索昂乌，所以今天呢也是他在失利之后重新争取胜利的一场比赛。所以这场比赛对双方选手来说都比较重要，因为他们都需要一场胜利来宣告自己的回归。现在万的比赛有很多缅甸选手都在涌进来了，

0: Up next,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ong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Exynecon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1 wins and 9 losses, a 70% win rate. Representing.
1: 大家能发现啊，日本的选手虽然从这个身形上讲并不是特别的重，看起来不是特别的硬。但是呢，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 KO 率很高，他们的终结能力都是很强，都是在线的。日本现在选手大家呈现出一种精准击打、精准击倒的一个特点和技术特点来。
0: Representing Thailand, Mai Sang Ngan.
2: 买上麦麦，买上麦麦。Respect to the rules in Korean fight, okay? ไม่ซ้ำไม่ฟาวนะ Bye. Judge. Ready? Time.
1: 来吧，第二场，咱们看一下草量级的泰拳对决，同样是泰国对战日本。麦桑恩对阵石敬寿来。依旧是高扫起手哈，高扫起手。能够发现啊，日本的选手今天这两个登场的都非常喜欢高扫，而且速度其实挺快的，不过麦三报价更紧密一些。这个中段漂亮，这个中扫很漂亮的，时机抓得很准。确实哈，大家看着麦桑的核心收的，他整个人的这个身形压得很低，拳得很紧。我就数不清这是第八个还是第九个高扫了。两个人就是互换高扫，就是想要互换高扫，然后打一个击倒。我感觉我有预感，这个高扫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骗点。那可能下一次，对方以为想出高扫的时候，打的就是别的了。哎，这个臂展还是有劣势的哈。麦三如果臂展够长的话，刚刚那一拳已经打上去了，但很可惜被石井寿来控制住了。麦桑想进内围，石井寿来就是顶出去，让他臂展更长嘛，对不对？要控制在自己有效的，哦哟！第一回合结束，整体来讲，第一回合看点其实不多啊，双方就是一直在互换高扫。我觉得整体来讲，他们是试探阶段的。第二回合确实是可能节奏会更快一些。老泰的选手可能比较慢热。

0: 好，我们来看第二回合。
1: 怎么样？怎么样？
0: 依旧是高扫起手哈，两个人。哦呦，这个飞机，但还是麦瑟恩的防守非常的严密，顶不进去的。他这个报价报的真的很紧，太紧了。本身老太可能身体素质就会硬一些，但报价报在这么紧，其实就是很少能够打进去了。压不进去了，石敬寿来气势上稍微输这么一筹啊，但还在去做尝试往里压，但麦桑恩这个推进能力确实很强，而且他是静若处子动若脱兔的，每次都是这个防守很严密，但是呢进攻起来又像狂风暴雨一样，他每次组合拳打完一套就走，打完一套就走，然后就是非常严密的防守，整个人重心抱得非常低。哦，这个高扫扛住了，哇、哦、哎呀，这个飞机差一点点，哎呦，这个要是顶到了，这个要是顶到了，当场就睡觉了。我就说这高扫得出事，这泰拳上的这个，虽然咱说泰拳腿比较多，但是呢，他们这高扫频率也太高了。就是拼内围，就是不管石井怎么去打，麦三双手一抱头，核心一收紧，身体一压就往前推。哎呦，这个前摆打得很结实了。感觉实际有点遭不住啊！哎呦，这场打的这回合打得好看，其实比较好的几个看点啊，这高扫扛在肩上之后呢，往里一推，补上去就是一个飞机，但是哎，可惜一片都躲过去了，稍微差那么一点，那个飞机顶到了，当场就得睡觉，位置恰好就在头那儿。能看到哈，不管怎么样，他这个防守都非常严密。麦桑恩就是双手抱头，就是不放开了，就是不放开了，拿他没办法，打不开防御，破不开，破不了防。每次打完一套，哦，这个前摆真的很结实，这前摆打完之后明显是有点懵了，然后在内围补上两个顶膝之后，哇塞，那肯定不好受。哎，第三回合了哈，目前节奏是被麦桑恩掌握住了。但也要看他这抗击打能不能在第三回合里延续下去。也依旧补高扫，打完就爆头，打完就爆头，打法就是硬，就是扛揍。真得小心这个前摆，麦桑恩这个前摆出的时机每次都很好，而且他对于这个袭击的防御是很可圈可点的。老太的打法呢，对吧？对于这个西肘啊，他的这个防御会做得更好一些。哦呦，漂亮的后直！打出点火气来了，到内围去拼了。 哎呀，这个位置实景的位置太差了，靠着边绳边去顶不了膝的，内围就只能挨顶。又是高扫，又被扛住了，马上又想补一个飞膝，有点急功近利了。说实话，因为目前这个趋势，你再想去找高扫去找一个这个破绽的话，很难找。前两个回合的高扫都没有占到优势，每次都去出，但是每次都被防住，而且还被推倒两次了已经。还是高扫，但他这手其实就没从头上放下来过，如果真能踢到其实也就好了，但就是踢不到啊，打不进去。麦桑也不知道是提前研究过对手还是怎么样的，他这个每次打完一套之后自己那个手就抱在头上就不下来了。哦，这肘其实这肘其实很好，实际说来要抓住这个机会，刚刚那个后手的那一肘打得很准的，打对手这个报价有点下来了。但是刚刚这波对方就缓过来了，缓过来太快了，就不好说。如果20秒之内没有 KO 的话，这个等到判定了就不好说了。因为万的判定，他不只要看点数，不只要看有效打击的，也要看这个造成的伤害，然后看一下精彩程度啊，等等的都要去看。因为其实格斗夜是一个选拔性质的比赛，大家要通过格斗夜去拿这个正式的合同的。哎呀，要判定了，要判定了。其实不好说，因为咱们从点数上讲啊，从有效的击打和出拳次数上讲，石井寿来肯定是占优的。不过呢，从这个伤害的有效程度，你看他每次这几拳呢，他都防不住。整体来讲，老太的报价更严密，你看他这个后手就基本就打头都翻过去仰过去了。其实刚刚有一肘事情出来抓得很棒的，但第三回合那一下还是说他的这个报价实在是太严了，这一肘挨上去之后立马这个双手就举起来了，非常严密的防御，怎么打就是打不透，很憋屈，这种感觉大家能懂哈。事情出来这一场打得很憋屈，但确实是就和第一场的日本选手一样，他的必须要提升自己的身体硬度，包括击打的有效程度了，不然真的很难顶进去。面对这种老太太的时候，身体素质但凡稍微硬一点，这个报价打不开了，顶不进去了，没办法。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来吧，咱看判定吧。
2: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umber on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Mai Sung-un. Judge number two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Ishii. And judge number three calls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By split decision.
0: 分歧判定了，我们看啊。
2: Jurai Ishii.
0: 直接说完，还是最后拿下了比赛。就算老太特别硬，但是他这个。

重量级的泰拳赛，来自泰国的甘猜对战来自埃及的坦塔维。哎呀，埃及小伙真壮实哈、啊！

0: from Egypt, Tantagwe Ahmed.
1: 首先，25岁，来自埃及的坦塔维·艾哈迈德·哈菲兹。活力满满啊，目前的职业战绩是22胜7负，截至目前他的职业战绩是保持了7连胜，其中3场通过终结获胜。其实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因为2011年的时候他最早接触格斗，最先练习的是咱们中国功夫，14年前后呢接触踢拳，到16年把重心放到泰拳上了。他的比赛和训练是经常在2连球的。今天这场比赛是新星对战老将的比赛，还是比较有看头的，看他能不能保持这个冲劲儿吧。到目前为止，唐大伟是7连胜了，看是今天他能够保持8连胜的，还是说会输掉比赛，就此终结。

representing

0: Strong, be fair. I obey my instructions all the time.
1: Yeah. Let's go. Good luck. Let's go. No!
0: Judge. Judge. Judge. Left guard. Left guard. Round one. Chop!
2: No one is sure.
3: 谭大为整体看起来更壮实哈。哎呦，这个后直，直接抓得很准，知道对手要出卡夫踢。我打得好激进呐，谭大为。那刚刚格挡那一下，还扎了个小马步，真是有点中国功夫的味道哈。转身边拳也不错。哎呦，他这个后直真快，看到了吗？大家看到吗？那个后直真的很快哈，真的很快。刚才的前手也很重，我感觉这局有 KO 可能，还可以拭目以待。尤其在第一回合，其实双方的这个第二回合才是白热化的状态。哎呦，差点接得摔了哈。谭大为的后手真的很重，又快又重的，真是一记利器哈。那很让人印象深刻的，而且他这个接腿的这个劲儿啊，感觉散打的路数。对不对，朋友们？有没有觉得这个谭大为的路数也稍微有点散打的？啊，他对于距离的把控也很好，我真是印象深刻了。目前是他在万州格斗业出战的第二场比赛，但是其实整体打法很成熟，而且这个拳风也很稳定。他这个前后直再加上一个鞭腿，哇，他这个后手直接抓的真是。打出自信来了，这么灵活，还有后旋呢。第一回合结束，我刚才真得调整一下状态了哈。第一回合到后半程，整个比赛节奏已经完全被谭大为拿捏住了。

0: 哎呦，他这个，他刚这下卡扶梯完全踢到膝盖上了，这下卡扶梯完完全全在膝盖上，
1: 下杆脚，
0: 这对于他的关节来说是一个很不友好的事情。
1: Snap guys, come on, Ray. Snap guy.
0: 来吧，咱看第二回合吧。他刚那个卡夫就踢到后腿上了。其实我个人觉得哈，那一腿不管怎么样，哪怕他身体再硬，都会有影响的。哎呦，他这个哇塞，这个前摆拳真重啊！转身边拳，但是这个迅速的后撤躲开了。这个底扫也很重，这谭大为太壮实了。

0: 成。哎呀，真的很壮实，我这个都觉得都不是一个量级的。顶膝顶进去，你刚才这场发挥的其实不是很好。我觉得完全可以预见的是，谭大为确实是一个新星级别的，因为您看他这个，包括拳啊也很快，腿也很重。而且呢，其实他内围做的也还可以。哎呦，这就是卡夫踢。但其实这场比赛当中，这个谭大为的内围看的不是很明显。这场比赛确实感觉打六位上踢拳了，就基本上就感觉就是下意识要去做接腿摔了。哦，他刚内围那个顶肘也很准，这突进也很有感觉，真的挺不错的哈，真的挺不错的。而他总是接腿，刚才的腿对于他来说有点太慢了，基本上每次出腿都被抱住，其实挺被动的。哎呀，又塞了一个后手进去。第二回合结束哈。刚才现在虽然就整体节奏上偏劣势，但是他的拳还是很重的。你刚刚在这个后退过程当中打了一记前摆。那记前摆如果锤上去了，其实这个受击力度是很重的。而且他基本的防御都在，面对扫踢啊，对吧，还是基本的报价，包括格挡都是在的。他这个顶肘内围突进也很快。这场比赛其实谭大伟的内围展现的实力并不是很多。刚才眼下已经肿了，他这场受伤其实还挺严重。眼下肿了之后呢，然后刚刚这个膝关节又挨了一下卡夫踢，那目前还没看出来对他的明显影响哈。整体打法上还是可以的，该说不说，确实是挺硬的。哎呀，这正蹬！踢到。踢到要命的位置了。
1: Okay, let's go.
0: 刚刚那个角度不太好，没看清发生什么了，可以我看一下回放。他这个高扫是真的快，他这个拳腿怎么这么快啊？面对甘灿来说哈，两个人虽然，哎呀，这一圈拼打。整体来讲，甘灿换的好处更多一些，打到下颚了有点。来吧，看一看能不能防住对手这个重拳了。谭大为这一拳可能打完之后有点老实了，动作明显没那么花哨了。哎，这换腿的高扫哈。哇塞，哇，刚这个前肘真的，哎呀，好重啊！刚才是真的很能扛了，我觉得真的很能扛了。刚那一下确实挺重的，大家能听到那个拳风和那个结结实实那个击打的声音，咚的一声闷响。 真的很顽强。到现在为止，这个结果到底有没有 KO， 其实还不好说，因为刚才的拳也很重。如果说真的谭大为没防住的话，吃那一下觉得哇塞，想出腿的一下蹬飞了，这正蹬，哇塞，力量真大，又快又重。哎呀，这回旋踢打得真花哨。真是融会百家之长啊！不管朋友们你们是学什么的，都能从这谭大为身上看出来一点。而他前直塞得很重，透劲很足。这场比赛刚才确实已经尽力了，但就是深陷这个谭大为的节奏里边出不来，没办法。但完全可以说的是，刚才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对手。他这个抗击打呀，结结实实的挨了好多下，眼下已经青了，肿起来好大一块，这淤血包肯定是赛后要去处理了。包括他吃的这几个卡夫踢啊，对不对？能够看到他这细节处理其实是都是在的，不过对手这拳是快的呀，真的快的不行。这横向的移动再加上一个这前手塞到那是疼的不行了，包括他马上起腿了，这左腿刚抬起来一脚正蹬直接踹飞了，飞出去好远，而打的是真花哨，这回旋踢，但也能够去做一些临场的这个应变哈、啊，包括这个俯身呐、啊，避免被踹到后脑啊，真的。练过跆拳道的，跆拳道、散打、泰拳、踢拳都能看出来。
2: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By unanimous decision，
0: 一致判定了，肯定的，没。谭大为毫无疑问的拿下这个比赛。朋友们，我们正在看到一颗星星冉冉升起，因为他的这个拳速，包括这个拳的重量，以及这个整体技术的融合程度啊，都能够看到他是一个完全往上走的趋势。

0: 虽然双方都只有十九岁，但是咱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咱千万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简单的一场比赛、一场新人秀，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经常关注泰拳的朋友们都认识尤尼斯。
1: From Mexico，
0: 来吧，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蓝方的选手里卡多·桑切斯，绰号雇佣兵。那么他目前的职业战绩是12胜1负，戴了一个很有墨西哥风情的帽子就出来了。里卡多的冲劲还是很足的，对于他个人来讲，他就发表过一直是把世界冠军当做自己的职业目标的。他真正进入万的观众视野是在今年的4月份，万周五个多月151第一次登上擂台，对阵已经在万取得2连胜的日本选手川野龙辉。这场首秀真的非常亮眼，第一回合桑切斯连续3次击倒川野龙辉，直接就技术性击倒拿下比赛了，同时获得了35万泰铢花费。第一次登上万就拿到这样的首秀的结果，非常棒。那冲劲非常足，而且墨西哥拳手大家都知道拳风比较狠辣，对吧？拳风是比较狠辣的，

0: 好，接下来，红方选
1: Representing
0: 手。
1: Thailand and France, Yunis Anani。
0: 尤尼斯·阿纳尼，朋友们，对于阿纳尼这个姓氏，熟悉万的朋友们肯定不陌生。尤尼斯的亲哥哥，就是前万雏量级泰拳世界冠军纳迪勒·阿纳尼。两兄弟呢，从小就一起训练，所以你就能知道他的这个技术含金量有多高了。看起来这个尤尼斯长得很嫩，但是千万不能把他当做真的很嫩的拳手。我尤尼斯是法国跟泰国的混血，职业战绩是48胜10负，而且才19岁。朋友们，所以他这个履历真的已经很丰厚了，对比赛也已经很熟悉了。而且尤尼斯是 WBC 历史上最年轻的泰拳世界冠军，长得很嫩啊，但是拳都很硬，出拳很狠。4岁练跆拳道，5岁练空手道，7岁转向泰拳。第一次参加泰拳比赛是在酒吧里面。其实刚结束自己的学生生涯，能够看到他的学生气质很浓厚的，但是职业赛场上已经累积了60场比赛了。2025年6月第一次登上万的擂台，面对中国选手刘俊超，通过一致判定拿下首秀。然后呢，面对越南选手黄飞和日本选手松本里亚梦，连续拿下2场一致判定，开局取得3连胜。但今年开始呢，第一次遇到了职业生涯的上升挫折。3月份面对赵正东，朋友们，赵正东哈，两个人在比赛中都完成了击倒，最终尤尼斯一致判定告负了，他的3连胜被赵正东终结了。5月份呢，输给了弗雷迪哈格蒂。现在的尤尼斯处在职业生涯当中很关键的一段时间，前3场全部获胜，最近2场全部失利，所以现在就是要重新拉回胜利轨道上了。

0: 这场比赛其实可想而知是很有看头的。第三场比赛其实这个走势就已经在往上走了。达纳维刚打得就很漂亮，现在真的很期待，很期待里卡多。也很期待尤克斯。
1: Mexico Ricardo El Mercenario Sanchez.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 WBC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Anna.
0: 长得看起来很好欺负的样子，但实际上一点也不好欺负。来吧，看一看第一回合双方的表现。卡夫第七手，哎，抱住了，很危险的。不过臂展不够长哈，对不对？其实有效的击打没有打到。但能明显看出来，双方的这个速度都很快，而且很透，力量很透。哎，他这个抱腿抱的真的快哈！目前尤尼斯一共出了两腿，都被抱住了。尤尼斯不愧是法国跟泰国的混血，能够看到他其实这个架势其实还是蛮老态的。哎呦，刚刚这个后手塞得很好，那手很脆啊，听到没有？

0: 低音和整体的试探的感觉。哎呀，这接腿摔，里卡多真的是哈，他这个接腿技术还是很好的，接了好几腿了。但尤尼斯的腿速其实很快的，所以能够抱住。你看他又想抱，每次一起腿他就想抱，每次一起腿他就想抱。但是其实里卡多目前的技术上是缺少对于后续抱住腿之后后续的进攻的一些这个打法的，他其实就只有摔了一种。又接住了，这又接腿了，这就去砸腿了。开始整体这个打法确实很狠啊，对着膝关节就开始砸肘，又抱住，抱住完了之后又想去这个破坏重心，就又摔，打综合格斗呢。第一回合整体是在试探，不过尤尼斯的这个腿速不管是快是慢，其实只要不是在对手这个出拳的时候去做，或者出腿的时候去做一些这个迎击，他这个腿基本上都被抱住了，每一次可以说都被抱住了。来看一下，也是卡夫蒂奇尔的词。哎呀，又是接腿摔，又是接腿摔，这已经是第三四次了。尤尼斯，我感觉要是我的话，可能都这个出腿都没什么感觉了。老是这样让接，老是这样让摔，手感都没了。里卡多每一回合起手基本上就是卡夫蒂。你看他起手就是卡夫踢，刚分离开来之后呢，这开头第一下也是卡夫踢，个人习惯很浓厚了。然后起腿就是接，打法就比较套路。你看又接，拽不出来了。哎呦，差一点儿，尤尼斯力量上差一些，因为大家能看到哈，身高上更高一些，但肌肉量上尤尼斯更小一点。你每次一起就接。这个内围啊，来看一下尤尼斯后面的表现吧。他，我现在觉得他真的要去及时做调整了，出腿的频率都要减少的，因为每次一出就被爆，每次一出就被爆。刚那个砸肘挺漂亮的，但是其实伤害累积量不多。到内围了，就往里砸肘了，但其实咱们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每次到内围之后呢，尤尼斯的内围细节我觉得处理的是更好的。因为里卡多到内围之后基本就是搂拽这种感觉，就限制这个尤尼斯的出肘出膝，但实际上每次到内围拼住之后，两个人开始到内围搂抱缠斗了，然后呢尤尼斯就去这个出肘。你看他每次这个砸肘，刚这一下这顶肘直接到面门上了，这下其实很重的。第二回合也结束了，要看一下第三回合了，真得看一下第三回合了。你看刚那个顶肘那一下， 鼻子就流血了，又抱腿又摔，看回放，每次尤尼斯一起腿就是抱腿。但到内围之后，大家看哈，到内围之后蓝方的处理明显是更差一些的，每次一到内围之后呢，能够看到尤尼斯的技术更好，他的打点其实更准确，而且大家看防得更密，对吧？很多这个进内围之后呢，他这个顶肘啊，准确性更高。里卡多到内围之后，他对于泰拳这个膝肘感觉还不是很适应。去看现在尤尼斯刚打完那几肘之后呢，真的整体的感觉是要回来一些的。哎呀，大仇得报呀，这一下真是大仇得报了，终于也是接腿摔上了，他也是把他对方撂倒了，这一下真是大仇得报了。你看到内围之后，他这个拼打技术明显就没有尤尼斯的技术处理的好，到内围之后里卡都只能去做一些蛮力的搂抱，然后去影响对手的发挥，但是尤尼斯每次出膝每次出肘基本上都能做，每次都能做到有效的打击，而且造成的伤害其实也不容小觑。上回合那个顶肘顶过去立马就流血了，很重的 WBC 拳王跟你开玩笑的，对不对？到那位之后你看尤尼斯的处理，他贴得更近，里卡多其实没有更多这个顶肘的顶膝的机会。但在反观如果是尤尼斯退到内围了，里卡多其实就没有那么多的空隙去给他做处理，压着头打。哎呀这应该给他发个合同让他去打最后格斗，里卡多基本上就一直在摔啊，练摔跤出身的哈。到内围之后其实就是也是拳比较多，里卡多这起膝也顶不上去，尤尼斯每次的拼打他这个到最后呢，能够看到不管是这个劈肘啊、砸肘啊、顶肘啊、顶膝啊，我觉得是更细的，细节很多，而且职业经验丰富确实是很不一样的。里卡多到现在为止其实就有点想要靠身体重心的压制，然后去做更多的出拳处理了。他现在每次出拳重心都压得很低，想要打一个 KO 出来。我觉得判定上讲哈，判定上讲，个人来讲，里卡多应该不占优势。他飞膝呢，但是飞膝其实体力控制不是很好了，动作已经有点走形了。
1: 哎呦哎呦！你站住！快问快问！
0: 先人，你站一下。好。40秒。看一下双方的处理吧。哎呀，这个转身肘打的其实挺好的，但是没有特别有效的伤害，因为尤尼斯其实看着细，但是也挺硬的。还有10秒了。里卡多应该这个有点颓势了。哎呀，这一下其实挺好的，这个后旋要是踢到之后也是一记漂亮的 KO， 应该能拿花红的那种。来等判定吧。总是接腿啊，总是摔，其实是很搞心态，但是呢对于这个有效的判定意义其实不是很大，因为毕竟这是一场泰拳比赛，对不对？也不是说是散打比赛或者是综合格斗之类的，摔倒之后进地面了占优势的，这转身肘其实打得很漂亮，但是

接下来大家要看到的是今天晚上的一场草量级的泰拳对决，两位泰国选手时隔四年的再次相遇，达姆对战佩桑曼。他们两个人的职业经历都已经很丰盛了，都是近百场了。咱们先来看蓝方的佩桑万，目前职业战绩是42胜35负。现在的佩桑万在 PK 善猜拳馆训练，他的身边有达万猜、巴占猜这样的世界级的选手。所以他是从达万猜那里学习的腿法，然后从陶那里学习的肘法。三万在万的开局其实不是很顺利，2023年第一次登上万州格斗夜，一致判定输给了姆哈辛，2025年呢又输给了麦桑昆，今年1月份面对法国新秀桑德罗伯斯又一致判定落败了。也就是说，进入万之后一度连续输掉前三场比赛，而且他其实每年都在调整。23年打了一次输了，然后25年打了一次又输了，今年26年打了一次又输了，然后呢就是每次调整基本上都输。但是今年7月佩桑万来到了一个突破，在万州五个队夜161面对通兰鹏，在第一回合2分57秒完成 KO， 拿到了第一次胜利。来看一下他现在是会延续自己的获胜呢，还是怎么样？能够看到其实还挺有意思的，他在这个耳后的纹身是一个这个三丽鸥啊，是一个三丽鸥系列的哈。

0: Representing
1: 接下来
0: Thailand，
1: 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红方的达布达姆，一场泰国德比。那么他的职业战绩到目前为止是69胜29负。在万的赛场上，达布达姆其实已经是一个老人了。他在2023年万宙格队21的时候就已经来到，而且打过不少硬仗。在宙格队21呢，通过分析判定战胜了西班牙选手德维尔冈萨雷斯。那一场比赛非常激烈，虽然是有胜负手的，但是呢，两个人都拿到了35万的泰铢花红。两个月之后，双方的二番战，冈萨雷斯通过一致判定扳回一城。今天对他们来说，都是重新获胜之后的第二场比赛，而且两个人的第一场比赛是在2022年的9月3号 ，K 三万第三回合七击技术性击倒了达布达姆。这场比赛其实到现在已经距离四年的时间哈，两个人都经历了大量的职业比赛，打法经验都会有不同的变化。

们的二番战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有两层意义。首先呢，就是两位选手的再一次对战，然后呢，就是都是在历经了失败之后重新拿回胜利，能否延续这个胜利势头的

0: We have three-minute rounds of strawweight Muay Thai.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out of PK Sanchai Muay Thai Gym, representing Thailand, Pat Song Wan.
1: 二番战，那么第一番呢是佩桑万拿下了胜利，袭击 TKO。
0: Botatong Tong Tawi and Pet Somnuk with a fight record of 69 wins and 29 losses, a 70% win rate. Representing Thailand, Dap Da.
2: 南富嘛，做好点梯呢。มีน้ำใจในกีฬาล้มอย่าซ้ำอย่าฟาวนะ
3: ไปโชคดี
2: จัดจัดจัดเรดี้เรดี้ทำมาโ
1: อ้来吧我们现在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回合怎么样时隔四年啊双方再次见面就这个时候打法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其实相当于面对一个基本上全新的拳手达布达姆这个下潜然后猛的这个摆拳他的前摆很重就是要靠这个去压进去的分开了达布达姆的拳是真的大开大合的哈，大家能看到他这个摆拳，哎呀，这个重能很重。达布达姆体格明显更壮实一些，他这个一拳挨上去的话，肯定是想打 KO 的。目前能够看到，他出的所有的摆拳都是很重的那种，把身体重心完全倾过去了，猛地挥出去的那一拳。但佩桑万闪得很快。哎呦，这后手打上去实打实的。达布达姆这个拳腿组合啊，就是力量很大的。
2: 再干到温柔。
1: 这个杂肘可惜没打到，打到了效果应该很好。

0: 亮。
1: 哎，咱们看第二回合了。啊，要是达不达姆确实是很硬，就是往里顶。经过这个长期的风格变化，达布达姆目前的这个身体素质啊是要更高的。佩桑万刚刚想通过快肘，然后去结束比赛，但是没有达到有效的预期结果。达姆达姆的 KO 意图很明显，他就是想打重拳，就是要去找 KO 的。因为一番战的时候，佩桑万是袭击 TKO 的达姆达姆。他可能想今天在二番战的时候把场子找回来，但是目前呢，他的重拳其实命中率并不高，因为他的拳速没有那么快，而佩桑万的反应速度又是比较快的那种类型。看到哈，经过多次的这个顶击，达姆达姆的这个左内下方就已经是一片红肿。佩桑万的右膝一直在反复的顶，反复的顶，打内围的时候，你看又顶，就是同一个部位一直在顶，看的是有点扛不住了，这个达姆有点扛不住了哈，累计伤害打出来了，有点扛不住了。达姆达姆要抓紧机会去打重拳了，不过你看他现在已经稍微是有些摇摇欲坠了。佩桑万的顶其实还是持续的累积的，这个伤害一直在。啊，又是飞膝，还是想复刻自己一番战的时候用袭击 TKO 的这个经典场面。那这个同样的位置处理不好，达姆达姆在这个内围的处理上就没有办法防住这个佩桑万的右侧的袭击。还在顶，还在顶，而且佩桑万的这个膝是很快的，很重的，很脆。其实达布达姆的拳是很重的，就是没有产出有效的效果。双方如果想要达成击倒，要么延续经典，要么找回场子，就得在这一回合里面了。你打出火气来了，达姆达姆，哎，那没砸肘，刚那下其实挺重的。佩桑万看一下，右侧顶膝还是右侧顶膝，但是他还在砸肘。达姆达姆就抓住自己的右手，就往里面去砸肘了。双方现在都在硬撑了，真的是硬撑了。

知道吗？还在顶 ，WW 那个位置再挨顶，其实已经很疼了。他现在有意在闪避了，大家能看到哈。哎呀，这个右手的摆拳应该很重啊，这张万真的能扛啊。那一下打到头上是很重的，但真的很能扛，他就是拖着往前顶，就是不倒。这个抗击打，您看这个 WW， 他这个身体素质很过硬的。还是顶右侧膝，顶右侧膝，就是顶右侧膝。这个三万就是靠这一下了。哎呀，还在顶，这个位置真是喘不上气儿来了，顶岔气儿了都。再顶一会儿就顶倒了，真的。WW 需要去抓一个机会了，最后一分半的时间，如果不行的话，一直这样拖着，其实这个判定上讲不会有太大优势。哎呀！

好，那么接下来各位观众，我们就要看到的是今天的头条主赛了。现在给您展示的战卡，就是郁乐佩对战庞佩。

0: from Thailand。
1: 万众瞩目，今天晚上万州格斗夜170的主赛，咱们正式拉开序幕了。朋友们，首先为您介绍来自南方的庞佩，目前是来自 PK 善猜拳馆，职业战绩111胜48负，一位拥有超过150场职业比赛经验的老将，真的很值得期待哈、这场比赛。也是两位选手的三番战，到底会擦出怎么样的火花？朋友们，终于来到了这一刻，相信各位朋友跟我一样，也都为今天这场比赛等了很久。

0: Representing.
1: 接下来，朋友们。
0: Thailand, Yard Leg Pay.
1: 毁灭者玉乐佩登场，朋友们。目前的职业战绩是95胜39负，而且曾经拿到过一次卢皮尼全场的世界冠军，三次加拿龙全场的世界冠军，四届泰拳世界冠军。2017年获得过暹罗体育年度最佳拳手荣誉。去年9月份二番战输给庞佩之后，玉乐佩没有再输过比赛。他们两个人之前的两次交手，两个人打成了1-1，没有拉开真正的差距。第一次2025年8月15号，万州德月120，两个人第一次碰面，玉乐佩通过分歧判定获胜。6个星期之后，在万州德月126进行二番战，庞佩通过分歧判定扳回一城。所以现在呢，他们就要给自己的这个实力做一个定论了，到底是谁更胜一筹呢？

看到这个第一次进攻的时候，这个人就比较有效了。四次了，同样的位置，马上就红了，太壮了。哎呀，五次了，哎呀，他这个前腿哈，旁边这个前腿遭不住了。娱乐会打得真稳，旁边的卡普迪其实效果没有娱乐会给的那么好，因为毕竟没有那么壮，但是拳速是更快的。哎呦，他这个肘很锋利的，差一点点。我第一回合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哈，娱乐会扎得更稳一点。那庞佩呢，因为娱乐会的报价很死，所以庞佩的试探性进攻都没有获得什么。哇，这个后手拳好，这后手拳抓得很快。那娱乐会马上也用前摆施以颜色。黑膝，但是很严密的防御没有打开。好，第一回合结束了哈，双域大战。第二回合期待进入到这个白热化的时候，比赛会变得多么的有意思。

0: Come shoot。
1: 来看一下第二回合双方的表现。第一回合呢，其实玉乐佩的稳扎稳打的程度更高一点。啊，又是卡皮，同样的位置，这个是第六七次了。防卫这个飞机啊，其实如果不是这个玉乐佩的这个报价报的这么严厉的话，应该是有效果的。但实际上就是玉乐佩可能在防着这一点啊，他每次这个报价打完之后呢，立马就报的很严密，严防死守，稳扎稳打。娱乐会这个其实，哎呦，这个肘，但旁边野手就站住了。稍微找回点节奏，哎呦，漂亮，这下顶开了。刚那下是确实有效的，而且前两个在飞机之前呢，前两个这个前手打得很重，哇塞，娱乐会这个后手摆拳，打的旁边都转过去了，哇塞，真的很重哈。哎呦，同样的卡扶踢起效果了，刚差点有点轻腿了这种感觉。但是那个拼内围了啊，团队这个时候的技术明显要更好，他这个拳的技术更好一些。从目前的表现上看，拳的技术抓的空隙更多。给伊勒克面对他的拳的时候呢，基本上只能去防守。我们说话在换拳的过程当中呢，庞佩的有效表现也更高。和这个内围拼打的时候，刚刚明显换拳多了两个这个摆拳的优势。又换到了，又换到了一个后手。目前比赛节奏在庞佩的掌控当中。

这两个前后直接打得漂亮了，能不能出现一次 KO 呢？哎呦，迪富娱乐配连空两下了，一肘一拳全都空了，顶住高扫，哎呦后手又中了，娱乐配真的很扛揍哈，他这个抗击打能力非常可以的，第二回合敲钟。不好说不好说，那目前为止我个人感觉是分歧判定的，如果说不出现 KO 的话应该会分歧判定。跑妹在这一回合里面是完全找到自己的感觉的，他的拳法的技术上讲是比娱乐配要更高明一些，对这个空隙的把控啊，双方换拳的时候有效的击打次数啊，对吧，对距离的把控啊都非常好。大家看刚刚娱乐配出那一拳，庞佩就是哎，简单的一个小防就给防住了，然后呢双方在换拳的过程当中呢，每次换拳都能够比娱乐配多占优一到两个摆拳。哎，换拳，哎，双方多换了一次。来吧，第三回合我们看最后一回合了哈，脱了主赛今天的最后一回合了，双配大战。这两下这庞佩也真是够硬的，吃了这两个摆拳之后纹丝不动。现在抱得很死了，娱乐配不想再吃拳了，所以每次打完之后呢自己的抱架就变得很死。那庞佩还是能抓到机会，刚就塞了两个直拳进去，现在又补了一记飞膝，但是被防下来了，又一记飞膝，只要能打开抱架再输出一条组合拳，这场比赛基本就能拿下了，但就是要看能不能够找到这个机会哈。机会，庞佩找一个机会，节奏稳住。娱乐配现在需要的是一次逆袭，一记强而有力的重拳，能够扭转局势。你到底是什么情况会发生呢？还有最后的一分十一秒的时间，真的很硬，双方互换那个击腹拳都是完全就没有感觉的，表情都没有变化。娱乐配在击腹的过程当中，庞佩补到一记砸肘，勾拳有效。我说话都太硬了，真的，真的都太硬了，这两个配怎么打都不动呢。前指，刚前指点的也很重，你看这几个勾拳都塞到头上了。但就是不倒哈，娱乐配真的很重。三十秒的时间来看一下会不会有 KO 出现。哎呦，这一套全空了，直直勾摆都空了。哎呀，庞佩这个距离感真的太好了，马上敲钟了。哎呦，判定了！哎呀，差一点点，还是技术好。庞佩还是技术好，他面对拳的时候的感觉，包括自己出拳的时候，这场看下来，庞佩的技术是更好一些的。你看这两下都换到了，包括自己在对方出拳的时候，自己的防守很严密，飞膝顶。

0: 上去啊，不顶膝顶上去。那于伦佩，于伦佩这个技术其实也很好了，哎呀，但是细节处理上，这一场三回合看下来，尤其是后面两个回合，庞佩是越打越顺的，整体的感觉处理的技术都要更细腻。来看判定吧，看判定吧，朋友们，三番战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three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 All three judges have call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0: 来看一下。
1: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庞佩还是以更加细腻的技术，更加精妙的拳法掌控，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三番战目前比分是2-1。
2: 接下来马上一场羽量级踢拳规则的比赛，马木卡乌苏比安这位老将，很多踢拳的粉丝非常关注他，但是距离他上一场登场万冠军赛的比赛已经很久了，所以我们也要来看一下他的状态如何。踢拳规则，单回合三分钟，共计三回合，十分制的标准打分，单回合造成三次读秒即视为 TKO。现在登场的蓝方选手，21岁，摩洛哥荷兰双国籍的小将亚辛艾拉德，身高1.83米。本场比赛呢是他首次登台万州格斗夜。说一个关于他的凶悍的数据，目前亚辛艾拉德正处在一波7连胜当中，而7场连胜里面2次 KO TKO 的方式拿下，状态非常的好。但是今天他要对阵一位经验丰富、打法老道、杀伤力极强的老将，尤其是他对这个擂台还是比较陌生啊。来看他登场以后调整的如何。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俄罗斯的31岁的老将马穆卡乌苏比安，身高1米8，目前在万公斤赛2场比赛的经验，来看一下他都打赢了谁。在万州格斗业第52期一致判定击败了马上要在巅峰系列赛第40期争夺羽量级泰拳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暗影星马威，太夸张了。第二场比赛在万州格斗业第75期，第二回合 KO 苏波邦最得意的弟子之一昆苏艾克。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他也对战过不少的世界级的强手啊，比如说他曾经赢过达战巴，输给过贾马尔，履历非常之丰厚。但是不得不说，他上一场比赛啊，毕竟是在万州五格斗业第75期，距离现在也有点太久了。来看他状态调整的如何。

0: second round of featherweight kickboxing. 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training at a Moosey Gym Amsterda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1 wins and 0 losses. Representing the Netherlands and Morocco, Yassin Ayra. And introducing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Archangel Michael with a fight record of 22 wins and 2 losses. Representing Russia, Mamuka Usubia.
1: Okay, red, blue. Okay, guys, we're going to understand the rules. 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Protect yourselves at all times. Watch the back.
2: 严格来讲，从纸面数据来看啊。马穆卡是绝对被看好的，但是小将能不能够创造奇迹，能不能成为逆风翻盘的大黑马啊，还有待验证。来看第一回合，马穆卡呢，过往的比赛来看也是没有什么短板啊，技术、重击、体能分配、场上的阅读能力，高扫。当然了，我们很明显看到亚辛·埃拉德在身体硬件上有些许的优势啊，身高臂长。要稍微比马穆卡好一些，快速的一二的直拳，中段扫踢很重，假做后手的假动作，距离一点点推，前后的跳步，马穆卡打得很放松，敌进我退，高段扫踢，想打一记前手平勾的迎击，但是误判了距离。还是有点想等亚辛·埃拉德先出，这边亚辛·埃拉德抓了个空档，还挑衅了一下，又一波拳法推出，报价报得很严密，对马穆卡的重拳还是有所忌惮。近体这一拳追到了，马穆卡脚下还是晃了一阵，刚才那记近体的追击拳法有效果，并且也直接展现了亚辛·埃拉德是有重拳能力的，勾腹再次命中，感觉很重，但是马穆卡抗击打能力非常在线，接腿被警告一次，但是毕竟首登万公斤赛啊，可以理解。马穆卡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必杀嘛，高成独秒了，而且两个人其实是同时尝试往前找这一记重拳，但是马穆卡明显更快更重，这一下太精彩，这就是顶尖踢拳的魅力，高手过招，一招定输赢，中段扫踢打躯干，马穆卡抓完重击以后还在抓迎击，亚辛现在看似很凶，但是感觉拳路有点乱，后手拳塞中了马穆卡，动作有点飘逸，而马穆卡这边整个核心收得很紧，报价非常严密，哦，抓了对方的，抓了马穆卡的手臂啊，其实是一个违规动作，但正好卡了瑞奇塞维尔的一个视区盲角，视角盲区啊，什么视区盲角，是不是这记独秒太狠了，马上来看一下回放，时机距离感把握的太精妙了，这就是老将的厚重吗？
1: OK, second round up, let's go.
3: Second round.
1: Ready. Ready.
3: 来看第二回合。虽然说亚星现在感觉竞技状态还好，并没有受到那次读秒的影响，但是毕竟被读秒过后，两人的比分差距拉得很大。而马木卡极具杀伤力的重拳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再会做出来。先手点刺，感觉马木卡第二回合开始想找节奏了，主动往前推一波拳腿的阻击。亚星脚下一滑，差点被抓了个空档，但这边还是被推到绳脚。马木卡再憋重拳，特别喜欢把头部整个往右下方偏移，去压出这些俄式的拳法。马木卡他的每一记前手拳看似简单，却逐渐功底非常干脆。这记高扫起立很冷，散打的特点。前手点刺报价还是很严，起腿假动作还是要做拳法。后手勾拳差点箍紧，前手平勾打空，感觉蓄力太迟。两个人近体头顶头拼一波拳击。而这边亚辛埃拉德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第一回合的读秒啊，第二回合打的也没有第一回合放的那么开了。这样一来的话，马木卡老将趁势而上，你不要这个距离，我主动来要。头部的摇闪非常精湛，连续躲开亚星的拳法。高扫再挂一记，其实亚星的腿法是很有说法的，尤其启动非常的冷，但是毕竟对面站的是马木卡。第二回合的结束之前，亚星还是主动压了一波，再抓他屡次啊，他这个左手后手往前憋的时候，换架拿左手打后手的时候挑衅上了吗？亚星这个气是从何而来呢？突然发作，也能理解啊，毕竟第二回合自己没有找回场子，而第一回合就拿到读秒的马木卡目前依然占据着比分的巨大优势。他总是在换架的这一瞬间做出后手左手的一个重拳直击的时候，马木卡身体一侧就抓第一次击倒他那样的重拳的迎击。其实感觉这样的重拳迎击还有可能再创造我们意想不到的时刻。来看第三回合前后手，马木卡这边情绪完全没这记卡夫踢踢出效果了。亚星微微一笑表示没事儿，但是每个人都看出来有事儿。第二记更重，上部拳法接击高扫追进，全部打在防御壁上，勾腹勾头孤颈撞膝，违规的动作。瑞奇塞菲尔该警告的时候不警告，不该警告的时候猛猛警告。马木卡突然来一波节奏，是真的还是假的？ 是要调动你的防守注意力，还是真的要做拳？连续多记的勾摆，高段扫踢

起高扫的同时，马穆卡低扫紧随而至。小将平勾拳的追进打空，这一记好重，返还一记中端小踢，再来而这边马穆卡还是步步为营，摇闪躲开拳路，卡夫踢，这卡夫踢好像是从第三回合才调动起来的吧，朋友们，他前两回合都没有使用这个技术。突然的换架垫步上步，假骗一个距离，迎击拳再命中，哦，这记重拳马穆卡有效果，打出了效果，但是亚辛前扑的过程当中脚下一滑，他知道此时此刻时间就是金钱，勾抚马穆卡感觉还有受伤，十几秒钟的机会，小将有没有机会还这一击击倒，还不还得回去，哦，没机会了，朋友们，比赛结束。两个人虽然在整个三回合当中打得有来有回，亚辛首登万州五个多月表现非常的好，但很可惜第一回合马穆卡造成了击倒读秒，让我们提前恭喜马穆卡一致判定拿下比赛的胜利。

0: 欢迎收看《万周刊》。本期《万周刊》精彩看点，让我们共同回顾万冠军赛史上震撼整个格斗界的惊世 KO。一记 KO 需要极高的精准度、时机把控与惊人的爆发力。乔治·贾维斯便是将爆发技术打磨至炉火纯青的高手之一。在一番战以终结方式获胜的两年后，他与泰国名将龙拉威于2026年6月在羽量级泰拳对决中再度交锋。
1: 第一个回合，龙拉威吃到的累计伤害并不比乔治·贾维斯要小。你看第二回合，内围的拍膝，再被裁判分开。

现在虽然手握这个独秒，但感觉伦拉威很危险。乔治·贾维斯这个欧西的步伐突进去一瞬，打了小组合他是防不住的，好几次没防住。两记打斧再来打头，左右勾摆打斧，左右勾摆打头，上下打击调动防守注意力，再被抄进内围里面。这次的进内围更多还是伦拉威尝试缓解这一波的痛苦。后手伦拉威的单击的质量也够高啊，两记勾斧，在第二回合开始更多的针对伦拉威的躯干做文章，拉手打高段扫击，再打很重，嘣，白肘下巴还不晕吗？伦拉威这一肘好悬砍到伦拉威的后脑，被基萨达风图的手给挡住了，手没事吧风图？斧在中国左手平勾打中头部，也提示了口头警告，不允许后脑的肘击啊！来到这次的城角突进的一二连击，再左右勾摆，再打斧。伦拉威在第二回合这个伤害吃满了，但他还屹立不倒。呜、花一位落倒了，伦拉威被重击，恭喜乔治·贾维斯

0: 再来看刚才这一下，切了一个角度，勾斧嘣嘣。顺发奶吗？哦，下巴上，太生脆了。哎，是怎么能够做到在屹立不倒四个字过后还没有半秒钟就发生了惊天的大逆转，也不能叫逆转啊，其实这一拳来的并不令人惊讶，但是确实来得太巧了。那乔治贾维斯在第二回合以终结的方式拿下一场胜利，距离他下一次挑战罗根阿尔索还会有多久呢？
1: Your referee, Mr. Kitsada Pontu,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1:59 in the secon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George Gervais.
0: 重拳 KO， 恭喜乔治·贾维斯。
2: 首回合，龙拉威以一记沉重左拳击中贾维斯，完成本场比赛的第一次击倒。贾维斯挺过险境，随即以疯狂的重拳发袭反扑。贾维斯在第二回合登场时判若两人，势如猛兽出笼。在综合格斗赛场，瑞士缠斗明星莫里斯·阿贝维拥有三次降服终结的战绩。2023年9月，在对阵布雷克·库珀时，他期待展现一下自己的站立打击能力。阿贝维从开场铃声一响便火力全开。
3: 比赛开始，白色短裤的是阿贝维，深灰色短裤的是库珀。
4: 阿贝维的减重看来是做得很成功啊，这个
3: 圈儿
4: 哇，因为这个身高两个人维度几乎一样，但是他高了14公分，
3: 对，
4: 所以减重做得还是比较好的，而且我们知道吴万的减重的话是不允许脱水太严重的，
3: 没错，所以选手得平时特别自律，
4: 对对，
3: 才能把这个体格保持在这个基准线上，
4: 是的，
3: 而且万冠军赛是对药检和这个体内水分检测是很严格的，
4: 非常严格，不达标你就没有办法比赛，
3: 是。
4: 感觉阿贝维的战架有点像空手道，
3: 哎，重心有点靠后，
4: 对，是的，
3: 比较高，
4: 哎呦，
3: 后指甲摔来了，看能不能摔倒，
4: 看看我们的摔跤手，
3: 想要别倒没成功，
4: 对，这就是身高的一个差距了，就是个矮子要摔个高的话，一定的破坏腿的这个支撑点，
3: 对，
4: 要不他的腿总是能点到地上，你永远也把他碰到。
3: 哎呦，
4: 漂亮，这个接着摔，
3: 想要主动舍身做一下，对方是直接撒手了，
4: 对，
3: 这阿贝维一下就没缓过来，好起来，
4: 来一过胸摔吗？
3: 在万冠军赛的比赛里，过胸是不可以以对方的后颈和头部后侧为着地点的，
4: 对，
3: 这也是我们为了保护选手。哎呦，右手摆拳，好重！
4: 大家都能听到这拳打到肉上非常响的声音啊。现在双方在龙边进行了一个缠斗。阿贝维其实还是想着防抱摔，
3: 两次扣腿都没成，头已经转到内侧，再转双腿。
4: 好，再次站起来，非常漂亮一个逃脱。
3: 这现在的站立选手对于防摔的系统也是训练的，都是有公式了。
4: 是的，是的。
3: 先开把，侧身被顶一下膝，但是打裆上了吗？啊，裁判没叫，所以阿贝维很快反应过来了。
4: 对，还打了一个勾拳。
3: 对，如果你不叫，我就赶紧进攻。这个在场上呢，当然场材是保护选手的很重要的一道防线。
4: 是，
3: 但保护选手安全的第一优先级是选手自己。前手刺拳扫踢，
4: 很有力量，
3: 哎呦，
4: 感觉 Cooper 好像现在不太想拼拳了，
3: 是他上来距离感实在是跟对方差的有点多，
4: 是的，是的，
3: 但是他重击还是有的，扛起来一抠脚踝往自己的右侧甩没成，我觉得绝对力量两个人是有差距的，
4: 还是有差距的，
3: 哎， 阿贝维的防摔也的确做得好。
4: 对，而且我们知道阿贝维这个叫做，哎呦，好重！阿贝维这个块头的话，这真的不好摔。
3: 对。
4: 可能库珀平时摔跤的比赛都是跟自己身形或者身高接近的选手，
3: 是
4: 这大一号了，确实是非常的艰难。
3: 但是也就意味着阿贝维其实付出了平时训练很多的控制体型的这些。
4: 对，是的，是的，
3: 大家都爱吃好吃的啊，这个像阿贝维
4: 必须管住嘴，
3: 这体格肯定管嘴管得很严格。
4: 好，一个正蹬，
3: 哎呦，
4: 超级拳，哇，转身后摆腿，感觉阿贝维现在已经放松下来了，这个所有站立的招式打得行云流水了。
3: 就是对方几次抱摔没有了以后啊，这个
4: 信心啊，
3: 信心就没了。
4: 对，而且自己的信心就起来了。
3: 对，
4: 发现他很厉害的摔跤手，但是好像 just so so 的感觉。
3: 是是是是，
4: 哦，一个重拳，
3: 哎，
4: 阿贝维刚才有点晃哦，但是还好，现在马上稳定住了。就像王彦博老师说的啊，这个 Cooper 不光是会摔，偶尔突施冷箭的一个重拳还是很有威胁的。
3: 没错，
4: 哇，固定了一个袭击，哦，又是一个转身后蹬腿，啊，这是个飞膝，但是没有做成。
3: 整体来讲，阿贝维已经把比赛的节奏拿过来，
4: 哦，好像要终结了，
3: 顶膝后肘，等，裁判要叫停，
4: 啊，在第一回合的最后一分钟。阿贝维靠打击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3: 就差22秒。哎呀，
4: 虽然我们说就差22秒，但是再多给他一回合又能怎样？
3: 对，两个人的
4: 有的时候就这样，
3: 还挺大。
4: 对，
3: 嗯。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Mohammed Sulaiman,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4 minutes and 36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4: 好，他了一个 TKO， 可以啊。第一场比赛我们就看到了一场 KO 终结啊，也是为我们这个双十国庆啊，对，盛宴开了个好头啊，开门彩，
3: 没错。
2: 约翰·艾斯图皮南是万冠军赛史上首位哥伦比亚选手，同时也是银量级最具。

0: 观赏性的选手之一。自首秀以来两度斩获花红的他，在2024年10月对阵扎卡利亚伊尔贾马里时，试图延续自己完美的终结率。首回合，艾斯图皮南以飞天遁地的华丽攻势冲击贾马里，贾马里顽强顶住，但艾斯图皮南在第二回合拿出了更多压箱底的绝招。
1: 哎，比赛开始，直接一个高扫踢上头，西的迎击，持手后手直前手摆，换步的后腿蹬踢上头，在官方数据上面应该略有一些误差啊。实际上目测艾斯图皮南比伊尔贾马里的身高是要高的，也可能是两个人身高比较接近，也可能是视角原因。哎，这个后手被伊尔贾马里命中了，艾斯图皮南这个攻得比较猛，大开大合的状态，连续中一个后手，刚刚又中一个前手，但是命中点非常准，在下巴上。艾斯图皮南要注意了，又是一个前手摆拳，但是后撤当中迎击到伊尔贾马里软了。艾斯图皮南发现了自己击倒对方的机会，连续的进攻，伊尔贾马里还没有恢复状态，两个人都想在第一回合就终结比赛啊。尤其是艾斯图皮南把比赛节奏带得很快啊，直接进入白刃战了。后手勾拳接前手直拳，换步的正蹬。艾斯图皮南同时具有双架作战的能力，所以伊尔贾马里也不太容易判定他的攻击从哪个方向来。换步上去的低扫踢，孤径的袭击直接可以上头，连续前腿的撩踢，这个是用前脚掌进行促击啊，如果打到的话是非常的疼痛的。摇闪之后的前手摆拳，伊尔贾马里跳膝，伊尔贾马里横向直移动之后的后手直拳迎击，确实跟年轻自己13岁的对手去硬拼，显然不是太聪明的战术啊。伊尔贾马里也是把比赛节奏控制了一下，在比赛的第一回合的前半程是被艾斯图皮南带得相当混乱，两个人也互相都给到了对方的重击啊，尤其是伊尔贾马里有一个阶段已经是状态相当低迷了。但是经过一个阶段的恢复，目前状态还不错，就进入一个稳定的状态，围堵在围栏的边角上面组合输出。伊尔贾马里搞了一波心态，亚少做了一个非常规的动作，后腿连续扫踢三个，后手摆拳，后仰躲闪对方的大摆拳，跳膝迎击正中胸口，内围孤径控制，没有输出机会。伊尔贾马里虽然是把位在对方腰部，但是连续袭击对方的大腿，这有些反常规啊！垫步一个很重的扫踢，哇，正蹬，又是直线腿法的促击。目前这个阶段，伊尔贾马里态势不太好啊。现在移动空间被压缩到了，在围栏边角上面，艾斯图皮南连续正蹬直线腿法上头，后直加勾拳打倒在地。直勾直组合打倒伊尔贾马里，从身体状态和这个裁判的交流情况来说，从眼神还不错，但是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这个没有屈膝缓冲啊，这看着为他的膝盖捏

0: 晚安。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Olivier Cost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1 minute and 7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For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Johan Estrada.
2: 虽然是非常张扬的年轻人，但是同时也是很有武德的选手。
3: 下节精彩看点。更多载入万冠军赛实测的 KO 时刻集锦，您正在收看的是万周刊，欢迎回到万周刊。格斗迷们之所以热衷观看格斗赛事，正是为了领略那无可比拟的激烈交锋，而 KO 则为比赛增添了意外的震撼，更成就了无数难忘的瞬间。2023年2月，两位前全场冠军孔塔尼与金三格勒克的对决备受瞩目。首回合，两位泰拳同胞以凶狠的低扫腿相互重创对方，金三格勒克逐渐占据主动，而孔塔尼则耐心等待最佳时机。
4: 孔二，您换架了？刚才是个反架。
5: 哎呦，这个高扫上去啊，直接借势把推倒了。还一个高扫，
4: 真硬啊！这金桑格勒克是硬桥硬马。
5: 漂亮，连续扫踢，哇、
4: 哦！腿上，腿上好有反应。毒吗？毒吗？毒，
5: 毒了。
4: 哎呦，能让这裁判读秒不容易，直接过来，
5: 漂亮，直接冲上来。哎呦，这哎，
4: 右手。哦，没有，没有毒，
5: 滑倒了吧？哦，这两个人，这个比赛打的真是
4: 太硬了。
5: 哦，又倒了，
4: 硬了，
5: 整个反直接 KO 了。哦，大反转呐、啊，这是一场。
4: 我的天哪，这今天的泰拳太多反转了。
6: Gentlemen, after 1 minute and 2 seconds in the second round, your refere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共同的你送麦。
3: 万冠军赛的女子级别同样拥有众多顶级终结高手，前草量级踢拳女王杰森本坦便是其中之一。2023年5月，万冠军赛首次登陆美国本土时，这位主场作战的名将渴望在对阵迪亚拉马丁时献上一场精彩表演。
7: 这九米元龙应该适应力会更好一些。如果是太极选手，他们有很多战术是建立在自己的绳圈和四个角上的这个绳角上的战术，在元龙里边是用不出来的。万冠军赛的泰拳比赛是分支拳套，没有什么曲臂防守的空间，但是严守和内围是可以打得更好。
8: 马丁个儿要高得多啊！
9: 对，马丁是1米72，这个杰基文坦是1米62，两个人差着10厘米，
7: 正好差一头。
9: 嗯。
7: 左手的直拳命中，俩人呢都是打这个欧式泰拳，所以他们的拳腿比例会更高，他们外线的技术会多一些，内围可能不会特别多。
9: 杰基本坦感觉他的这个速度和力量还是很足的。
7: 对，本坦是美国少有的这个泰拳能在全世界排得上号的选手因为在北美地区的这个泰拳的这项目呢没有自由搏击和空手道推广的那么早。
9: 对
7: 我们都知道在李小龙时期啊，就是60年代到70年代，其实空手道就已经风靡了。那后边的美式的自由踢拳，也就是自由搏击，也是在推广。泰拳反而是更后期，到上世纪90年代才正经开始推广。
9: 而且今天的这个头条主赛两位选手啊，也都很巧啊，他们都在服装上致敬了李小龙。

0: 这个本坦啊，就是选择了拳法，后手打倒了，小拳套啊，四盎司，接两拳就站不起来了。
1: 这个还是
0: 裁判开始读秒了，
1: 对，
0: 有可能站不起来了嘛？
1: 行不行？
0: 叫停了，
1: 叫停了。
0: 我们来看一下慢放，
1: 就是他虽然看，你看这个整个的身高上没有对方高，但是他整场打得非常的豪横，哎，
0: 一直压着龙心的位置往里压。
1: 看这一下，这是很典型的一个组合，
0: 正中面的
1: 对，
0: 低位打佛，后手啊，
1: 然后上面直接一拳击中面门。
2: 日本明星若松佑弥同样获得了在主场观众面前登场献技的机会，此战意义非凡。2025年3月，在对阵巴西传奇阿德里亚诺莫赖斯的比赛中，他志在复仇，是将银量级综合格斗世界冠军金腰带带回家乡。首回合，若松佑弥以连绵不绝的攻势持续施压。
3: 莫莱斯这边环绕，我知道你上来想干什么，想起势，想起节奏，是不是？我不给你，快速的脚步环绕，而这边哦，抛拳没打中，孙佑弥打迎击，差点失击。莫莱斯，可惜啊，这是围绳啊，环绕的区域的范围没有那么充裕，但目前来看是很有效的，做出假动作。让对方前压的决心不要那么足，上来想抱顶膝，若松佑弥反转过来，这边莫莱斯是更靠近绳网，哦，一步半摔没中顶膝，这个拳上边勾脖颈勾腿想摔没有，这一个迎击很重。不是用你感觉在这憋重击呢啊，朋友们，晃晃找找角度，报价放得很低，想找这种远距离的重击吗？一扫，好像很漂亮，一波追击都被躲开了，哦，上钩。刚才这几个 dirty boxing 连续的拳法命中，但是莫莱斯这边好像受伤情况并不明显，缠住内围自己缓一下嘛，两个人拆把找腋下，在绳边，若松佑弥紧紧地顶着莫莱斯，手上在拆，没有急。来到绳边了，绳脚了，内围当中平勾击腹膝撞，这边莫莱斯并不想脱离开这个阶段，两个人头上的去叫脚力，被自己去抢一下抢把位的去铺垫，哦，这一波近身，哦，打中一个迎击，左手拳的平勾好像命中下巴，有点晃了。若松佑弥看到机会了吗？互相换前手拳，没有急吗？莫莱斯这边缓过来了，一扫砍腿，又命中了，又有点晃，脚底下有点松了，再绳脚，这波连续的输出，哇，赫伯迪恩，赫伯迪恩口味可重啊， 但再中也看不下去了，比赛结束了，若松佑弥成为了新的银浪级中国格斗世界冠军，把这个曾经的老对手曾经击败自己的莫赖斯用 TKO 的方式拿下了。何博让我看看打没打死他，就是那个意思呀，何博口味太重了。但是哎，这场何博叫阵的叫停的还挺及时的，而在压在绳边那波组合拳其实已经重创，而且在此之前也有几个重击已经打晃了。
4: Gentlemen, your referee, Mr. Herb Dane, has called a stop to this contest after 3 minutes and 39 seconds in the very first round. For your winner,
3: 首回合三分三十九秒 ，TKO 若松佑弥成为了银量级综合格斗的新王，扛起了这条啊重达27磅的金腰带。哇，其实这场比赛一上来两个人的气势都不一样啊，朋友们。你们还记得一上来以后那个若松佑弥的气势和莫赖斯的那个表情吗？
2: 感谢您收看万周刊。

0: 稍后继续。龙斗之万冠军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5: 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应小宁，考你一个应急小常识。
6: 我是应急百事通，小常识难不倒我。
5: 那我开始了。遇到地震时，住在平房的居民应该怎么做？
6: 应迅速跑到室外落地，尽量避开高大的建筑。
5: 住在楼房的居民又该怎么办？
6: 尽可能断电断气后，选择厨房、卫生间等小空间，也可以躲在墙角、坚固的家具旁等容易形成三角空间的地方。
5: 那如果正在学校上课、公共场所活动时，又应怎么做？
6: 应迅速抱头闭眼，在课桌下面等地躲避，不要使用电梯，更不能跳楼。
5: 那要是正在野外，我们应该不用躲避了吧？
6: 不对哦，野外遭遇地震时应避开山脚陡崖，以防滚石和滑坡。
5: 防震减灾，人人参与，共创美好家园。
7: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8: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管好了没有人夸你的，管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9: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10: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有一种手

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

0: 小时，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2: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1: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3: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4: 闯天下的破人。
0: 正在播出龙斗之万冠军赛

0: 欢迎收看万冠军赛经典赛事回顾。
1: 接下来一场原子量级泰拳规则比赛，玛丽麦克马拿红对阵赛琳娜。

0: Fighting ou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lena Deep Queen Flores.
1: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塞琳娜·弗洛雷斯。塞琳娜·弗洛雷斯，1998年生人，年龄27岁。本场比赛是她在万冠军赛的首秀，职业战绩8胜1负。过去的5场比赛当中拿下4场啊，很可惜，他的最近的一场比赛是输掉的。这位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女子选手，其实我们近年来在国际泰拳擂台看到的北美地区的女子泰拳手还是比较少的啊。那塞琳娜呢，也算是稀客啊。凡尘想跟大家说一个谬论啊，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啊。就我们看到塞琳娜她的鼻梁啊如此之高，但是如此之正啊，说明她的鼻梁并没有被打歪过。这是否说明着她并没有在中近距离高频率高强度换拳的这样一个经历呢？啊，但这个说法绝对是谬论啊。
0: Representing Ireland and England, Maria, the Celtic Queen, McManaman.
1: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玛丽·麦克马纳红。玛丽身高1米65，来自爱尔兰，年龄35岁，妥妥的老将。此前在万巅峰系列赛第29期。迎来了自己的首秀啊，首秀就对阵世界冠军艾丽西亚·海伦·卢德里格斯，最后呢是在第4回合被 TKO 了。但其实面对罗德里格斯这样一位怪物级的选手，打成那个场面啊，也已经证明了玛丽·麦克马纳蒙的实力啊。这个说法很荒唐，但确实如此。

玛丽麦克马纳蒙职业战绩13胜4负。当然了，就像我们刚才所讲，他在万目前是0胜1负这样一个成绩啊，对他来说今天的比赛也至关重要，如果没拿下的话将迎来连败，拿下的话将重回胜利者的轨道。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弗洛雷斯的迎击反击在麦克马纳蒙的脸上已经起到效果，推进再吃迎击拳，吃完迎击拳迅速的环绕出来，给完迎击拳迅速的环绕出来，麦克马纳蒙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两个人之间暂时是没有打击距离，就他需要靠前推去把距离压近，但压近的瞬间在自己还没有选择做出打击的时候，弗洛雷斯会迅速给到反击迎击打他，打完他以后用自己脚下的步伐调动迅速撤出，他没有抓时机的能力，没有这个反应去反抓对手一记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第一回合，至少在第一回合看到两个人脸上的受伤情况差距很大。那第一回合现在结束，麦克马纳蒙的边角灵灯啊，同样也是乔丹森哈格蒂的边角，还是在跟麦克马纳蒙说到要 close the distance 啊，要把距离推进啊。但现在其实问题并不是推进距离的能力，而是推进距离以后的后续的问题啊。前手平勾拳的迎击，麦克马纳蒙这回合上来推得更凶了，干脆站在推在近距离全换拳的距离跟你换，反正第一回合已经吃够了伤害，这回合不管了，推上来腿法的接击，但没拦住，弗洛雷斯再次用步伐环绕出去，这样的一个战术也许会奏效啊，这可能也是林登说的 close the distance， 哎，就这个说法啊，既然保守的推进距离是无效的，干脆就凶险的推进去，干脆站在他脸上啊，跟他换，又进来再被对手环绕出去，哦，吃力气迎击啊，弗洛雷斯压进去严守，想找内围，但弗洛雷斯再次朝另一个方向自己的后右方再环绕出来，低扫躲开，前手刺拳启动很快，大家记不记得我在开局之前啊说到弗洛雷斯的这个鼻子的问题，现在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找到一点答案了，就他的这样一个打法是很难跟对手陷入中近距离互拼，拼到三到五个以上的这样的组合的，本身采取就是一个不和你正面硬刚的战术，这样的一个技术特点啊，除非遇到那种控制能力非常强，比如说像罗德里格斯这样的，否则很难被人抓住。前手平勾接地扫，脚下不停的换架，不停的改变距离，中扫，我们现在重点来看当麦克马纳蒙推进距离以后会发生什么，进来以后吃迎击，人再绕出去吗？没着急绕，再往前推进距离，前手拳打空没距离，第二回合还有半分钟的时间，再吃迎击，人再撤出来，继续去徒劳的追吗？麦克马纳蒙这回合开局以后选择一个扑上来站到脸上换的战术，不打算再用了吗？不到十秒钟，在这个距离做假动作，哦，吃力气摆肘，第二回合结束。

0: hold you first. Now, you stumble there with the right hand, it's there. You got me? Yeah. You just got to pick with the left hand a little bit, and then if you miss it, go right high, right head kick.
1: Yeah.
0: It's there.
1: Yeah. Yeah, keep touching with a jab, right? Inch your way in with the jab, shoot the overhand. She's starting to pull back, send the head kick after that.
0: Like a high end.
2: 弗洛雷斯的边角在跟他说什么呢？一个是让他的右手拿高一点，另外呢，让他拳腿的衔接流畅感再好一点啊。当自己的拳打空以后啊，另侧腿的腿法通常都能命中啊，提示他要多做。
3: Let's go.
2: 最后一个回合，最后的三分钟来看，推进拳腿衔接，反倒是麦克马纳蒙先衔接起来了，来到绳角，麦克马纳蒙有什么战术上的调整？不打算让弗洛雷斯绕出来吗？还是绕了出来？
3: Ready?
2: Choke! 互换中扫，再中拳法迎击，再中。即打即走这样的一个打法，在第三回合迄今为止依然奏效。俄式的大摆往里抛，其实这一回合上来弗洛雷斯的动作也更敢出了，推进来，来到绳角给记摆手，赶紧往自己右侧环绕，连续的拳法命中。我们听到麦克马纳蒙的边角跟他讲砍腿，然后更多的拳法组合接起来，但他每次一启动，弗洛雷斯的迎击紧随而至，而弗洛雷斯这样精准的反击能力通常也能够阻断麦克马纳蒙想要组织起来的一波节奏，就比如说本来想打连贯性的连击啊，但被吃到迎击以后只能重新组织停掉了。最后一回合还有不到半分钟时间，还会出现奇迹吗？15秒，正蹬上脸，还有空闲提示场下裁判自己有个重击的效果。弗洛雷斯也很会啊，很有大赛经验，高扫挂，比赛结束。最终结果交给场下的三位打分裁判，稍后来一起听一下。
4: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2: 一致判定。
4: 塞琳
2: 娜·弗洛雷斯拿下比赛的胜利，而且可以说赢得还是比较的轻松。

0: 综合格斗规则比赛，世界排名第五的中国选手胡勇对阵排名第四的桑扎尔扎基洛夫。那面对扎基洛夫，胡勇曾经放言啊，对手的不败记录啊，是因为还没遇到像自己这样段位的选手啊，认为扎基洛夫对自己构不成威胁。而扎基洛夫呢，对胡勇也有着比较犀利的评价啊，他说自己研究过胡勇的比赛啊，觉得没有什么让自己感到惊讶的，认为呢胡勇的拳法不错，防摔也还行啊，但是在各个领域都认为自己啊更胜一筹。马上在比赛当中我们就可以见证
1: Wolf Warrior Young。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来自中国的胡勇，身高1.68米，年龄29岁，目前备战于新疆搏击俱乐部，在万冠军赛的10场比赛当中8胜2负的一个成绩，除了输给过现任的世界冠军若松佑弥以及前世界冠军挑战者李斯麦凯伦以外，胡勇在万冠军赛啊曾经击败过前世界冠军戈杰埃乌斯塔奎奥，击败过韩国选手郁成勋，击败过埃斯罗尼萨普托拉，也是在万的中国区选拔赛啊，万中国巡营之旅一路杀上来的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现在胡勇来到场中，现场我们也能听到有许多中国拳迷为他欢呼呐喊。
1: From Uzbekistan, Sanzar Tornado Zakharov。
0: 这么有压迫感的出场乐吗？红方选手桑扎尔扎基洛夫，桑扎尔扎基洛夫职业战绩15胜0负，来自乌兹别克斯坦，身高1.70米，年龄22岁，目前在万冠军赛6胜0负，通过在周五格斗夜3连胜2次 TKO 拿下了正赛合同，来到正赛的领域先后击败和田龙光、埃克罗尼萨普特拉，以及在最近一期万巅峰系列赛第30期面对草量级世界排名前5的博康马松阳啊，一致判定取胜。这个虽然对比两个人的实力不能这么去算啊，但是给大家还是讲一个有趣的数据，两个人同样都打过了对手埃克罗尼萨普特拉这样一位老将啊，桑扎尔扎基洛夫是在第2回合 KO 掉了埃克罗尼，胡勇呢是在第1回合，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不能这么去算啊，在格斗领域 A 赢过 B 赢过 C 是不能证明 A 一定赢过 C 的啊，各种同理啊。
1: Next,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3 5-minute rounds of flyweight MMA.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Mr. Olivier Cost.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the number 5 flyweight MMA contender, training out of Fighting Bros Club, representing China. Wolf Warrior, Young.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the number 4 flyweight MMA contender, training out of Katarayev team, holding an undefeated MMA record of 15 wins and no losses. Representing Uzbekistan.

0: Yeah, a little bit. Thank you very much. Watch out for the headbutt, low blow,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Three round MMA rules.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And back your corner. Judge time. Ready? Choke.
1: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两个人在赛前已经多次的表达自己这场比赛的战术是什么，但到了场上还是要看究竟是什么样的战术部署。高扫，吴勇双腿打得很开，重心放得很低，对接下来的防摔啊做准备。高扫给一记，扎基洛夫的肢体语言很明显，打完拳以后迅速想下潜，但胡勇早有预判。不停的低扫砍击扎基洛夫的膝窝内侧，切角度立即高扫。做完大摆拳迅速的下潜，胡勇防摔做得不错，脱开哦，迅速的反击击腹平勾拳打，胡勇高扫防住，对手连续用拳法找距离，这一记摆拳有命中，但效果不明显。胡勇再次做防摔，非常的完美部署，打斧拳法的打击距离很长，再给互换低扫，那胡勇一如既往的重击的杀伤能力啊，想必也是这场比哦，上来抱双腿，胡勇后撤把重心拉低，哦被摔倒了，来到地面三分钟的时间，胡勇起身很快，但对手顺势想拿背想挂，再抱挂上一条腿，来看胡勇这波的处理。把自己的右肩顶住绳防对手的打击，还不忘给对方两记肘击打躯干打头，再给呜连续的重击，这一轮的重击效果并不吃亏，而且胡勇在这个位置给到的肘击其实也很有创造力，很有想象力，对手赶紧把胡勇拉出来，还想强力去摔，胡勇勾腿保持重心，把重心往下沉，想把身体反转过来抓绳，被裁判警告，再带倒还想挂背。扎基洛夫想要在第一回合拿降服硬吃胡勇吗？没这个机会，暂时往地上带。当然这一轮的摔跤的脚力对于两个人啊，尤其是胡勇来说，体能的消耗可能是比较明显，手上拆把往出绕，再来到绳脚，不忘给对手打击，再打转出来，对手想顶膝，胡勇要小心，两个人重新回到站立的对垒，胡勇摇闪躲过拳，顺势抱单腿，这一波摔法铺垫得非常好。扎基洛夫防摔的过程当中吃地面砸击，胡勇来到上位，对方想挂，一分钟的时间，胡勇还有足够的空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啊，两个人脱开平勾拳命中，扎基洛夫连续吃胡勇重击，后手拳被躲开以后，扎基洛夫也是顺势下潜上来抱双腿，手上搭扣，胡勇两个腿打得很开，转抱单腿想拉没拉成，哦上步想摔的同时，胡勇给了一腿还是一膝，但是比赛还有半分钟时间了。

啊，这一回合还有半分钟时间了。再肘，这样的肘其实是有杀伤力的，朋友们。强力的用腰腹力量反带倒胡勇，控制对手，而对手舍身转过来以后，但时间不多了，最后不到十秒钟时间，第一回合就要结束。第一回合结束，第一回合胡勇展现出来的战术储备啊，很明显有备而来。地面的几轮脚力表现得不落下风。当然了，还是要提到一点啊，就过往的比赛当中，我们常能看到胡勇的体能在比赛的后程啊，会稍显余力不足。当然，第二回合马上我们还是要来看两方做的战术调整啊。在位置这个位置这样凶狠的去肘，视觉冲击感拉满。来看第二回合，迪扫扎基洛夫抓迪扫时机想打后手拳，臂展上有优势的扎基洛夫在这个时候更敢出拳，但胡勇一波推进组合拳把人怼出去，压进连续拳法命中，对方想摔迅速卡腋下不给，胡勇防摔做得很好。低扫两个人换拳当中，胡勇被命中上勾平勾，促踢胡勇这回合上来呢，并没有打得很急，想等对手先出。这一波组合连击漂亮，低扫打乱对手的重心，顶上来换拳击腹，哦，再想抱摔，胡勇再次防，抱单腿顶在身边，胡勇要注意，转过来想挂背，拿上了，又想拖胡勇。把自己整个体重承载在胡勇的身上，这对胡勇的体能是个巨大的消耗。来到绳脚，把空间压缩，带倒，想控制胡勇，胡勇现在要挣脱出腿，再起身被拿背。但是扎基洛夫的腿没搭上，胡勇在这个位置还有空间，要小心对手手上的把。左膝跪地，右腿想支撑起来，扎基洛夫频繁的尝试挂腿挂背，强势的再抱摔，扎基洛夫现在采用了这样一个战术，想硬生生的去磨去耗胡勇。但是我们看到，从视觉效果上来讲，胡勇其实在这样的脚力当中并没有选择拿蛮力去跟对手过多的去脚力，转出来上勾平勾，胡勇也需要缓一波，对手还想来抱抢腋下，哦，半摔带倒，但胡勇起身转重心也很快，想做顶膝没打中，再抱单双腿。一分多钟的时间，胡勇来到了这个位置，来看胡勇能做些什么。勾倒

阿基洛夫现在但凡出拳都是在为摔铺垫，而胡蓉也应该解读到了对方的战术部署。胡蓉连续的拳法打腹打头，再带到撞膝，两个人的体能都有比较明显的下滑啊。顾景撞膝打腹连续打，胡蓉这场比赛在拳法上的准备，哦，被拽倒，又抱住腰。哦，这半分钟有点难熬，被卡住了。胡蓉彻底的拿背以后要吃肘。当然时间不多了，对于扎基洛夫来说能做的事情也不多。这一回合又快要结束，胡勇在借助最后这个时机呢，疯狂的肘击对手的大腿。哦，挂上了一个裸脚，结束了。当然不是比赛结束，而是这一回合时间到了。很会抓时机啊。那稍后来看最后一个回合，但是这个裸脚挂的还是挺凶的啊，好在时间不够了。

第三回合又会是意志力的比拼，因为两个人现在的体能都有下滑啊。谁还能具备一击必杀的能力呢？那桑扎尔扎基洛夫啊，更多的可能会放在把重心重点放在去摔胡勇身上。第三回合来看，上部的重击打斧，桑扎洛夫扎基洛夫在抱摔，但抱双腿，这一次抱得很深了。胡勇把重心往后垫，拖出来，漂亮！这波防摔做得很好，顶在龙边啊，顶在绳边。暂时没有急，先缓一下，在优势的身位做做打击。右手去抢腋下。扎基洛夫顶膝，胡勇还一记，两个人再拖开。再次强势的摔，一个大外翼，胡勇再次来到下位。而且这一回合时间还很多，扎基洛夫哦挂背了，难受，胡勇危险，对方腿已经搭扣。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扎基洛夫不做什么，胡勇的体能也会被迅速的消耗。而但现在腿部这个搭扣还没有很重。再走，在这个位置胡勇能做的事情也不多啊，尽可能的去打击身后的扎基洛夫，起身想拆腿上的靶再吃肘，哦想挂裸脚，扎基洛夫不满足于单纯的打击。

0: 胡勇想用腰腹力量、核心力量强势往起挺，肘击对方的大腿，但这个时候要小心对方手上的降服把。
1: Go, what to finish?
0: 想挂裸脚，右手想往里伸，左手被胡勇控制。
1: Go up to finish.
0: 这个裸脚没搭上，还有一分钟时间，但是这个位置胡勇很难拖出来，恐怕两个人还要继续的僵持。
1: Watch out, watch out, watch out, keep it clean.
0: 最后半分钟，反转出来，最后的十秒钟，胡勇能做些什么呢？能做的事情不多，但在裁判心目当中的印象分也许很重要。起身过后，扎基洛夫，哦，比赛结束了。首回合胡勇做的相当不错啊，但万冠军赛的综合格斗并不以单回合的表现来打分，那稍后来听一下最终的比分结果。扎基洛夫也在向我们竞赛部的同志说着什么。

0: 能感受到胡勇对自己刚才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也不是特别满意啊。其实从第一回合来看，胡勇的防摔的战术储备其实武器库是很多的，那后程的话体能逐渐的下滑，也导致了许多的不足暴露出来。先来听一下结果。
1: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Sanja，
0: 恭喜桑扎尔加基洛夫。入选世界冠军赛。卫冕冠军，来自泰国的佩姬甲对阵日本选手森本加奈。原子量级踢拳规则，世界冠军赛，佩姬甲迎战森本加奈。

0: 首先出场的挑战者啊，绰号卡纳的三本加奈，衣服的胸前写着 I am a champion 啊，这个是冲着要拿金腰带来的。
1: Out of Japan, Kana。
0: 三本加奈，啊，这也算是日本女子踢拳的一姐了吧？在签约万冠军赛首场比赛是对阵了阿尼萨梅克森啊，这算是世界踢拳当年的一姐阿尼萨梅克森啊，他的这个打法风格、战绩各方面都与乔治波多西奥挺像的，在首秀当中也是输给了阿尼萨梅克森，这是去年12月份的事情。他紧接在今年的2月份呢，战胜了莫阿卡尔松，以非常优异的表现呢，在这场来挑战佩吉甲的金腰带。三本加奈呢，今年已经32岁了，也是一位传奇的老将啊，经验比赛经验非常丰富。

0: Featherweight Kickboxing Champion of the World, the Queen, Pechita!
1: 好，现在出场的红方选手，原子量级女子踢拳世界冠军金腰带持有者佩吉贾，目前在万冠预赛不败的战绩，六战全胜，并且击败了像踢泰双冠这个老拳王珍妮特托德，击败了阿尼萨梅克森等等一系列顶尖的高手。

而且其实我刚才提到的他这两个最狠的对手啊，除了这两个人他是通过判定战胜的，其他所有人他全部是通过 TKO 啊终结掉对手，是一个进攻性非常强、重击能力非常高的女子选手。

0: Introducing her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training out of Sword of Japan, holding a fight record of 208 wins and 6 losses, representing Thailand. Please welcome the reigning and defending undisputed one atomweight kickboxing champion of the world, the Queen.
1: Shout for the headbutt and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Five hair, five clean. Let's go if you want and back your point.
2: 五回合世界冠军战，现在马上开始。
1: 一下，
2: 来看双方的表现。
1: Let's go。
2: 两个人的过往的比赛风格其实都很鲜明，啊，对比也很明显。黑机甲呢，当然也还是有很多的泰式的风格在身上，而反观森本加奈这边有非常浓重的拳击的影子。上下的重心的摇晃啊，做给这个假动作环绕步，哦，这就是拳击啊，再穿个鞋，这就是打拳击。看森本加奈这个步伐，这个移动，接腿，这是不允许的，在地拳规则当中，裁判给一个警告。换第一扫，哇，森本加奈这个拳法密度啊，环绕步，不在同一个地方待超过两秒以上。但是森本，佩吉甲这边瞄准着追得很死。高位的正蹬腿接转身边拳，用腿把你头顶出去，在你压回来的瞬间转身一个边拳啊，这个技术还挺新颖。换架，不知不觉中换架，手上的虚晃。黑机甲这边不变应万变，你进来的时候就打斧。哦，有箍紧了。
1: Go！
2: 这一回合马上结束了。
1: Center！冲！三！
2: 一回合很难看出双方的优劣势，因为一个稳稳的推啊，另一个游走着找机会找角度啊，双方都打出了一些这个好效果。这个蹬然后转身边拳看，棒，很有意思的技术，也很有效。

0: 好嘞，一下拍
1: 点，冲！
2: 来看第二回合。这回合上来节奏很明显提起来了，双方都提起来了。这边森本加奈也开始频繁的去试图往里突进，哦，连续两个，哎，两个平勾。哦，这不是一个击倒，继续来看，这边打内围了吗？这是踢拳，被裁判分开。这个转身边拳跟中国人学的，这个转身边拳还真是中国散打的一个技术，最早也是在中国的散打比赛当中用出来的，或者说习练中国散打的选手在海外的比赛当中用出来的。但是如今这个技术已经席卷整个踢拳界啊，包括泰拳。呜、哦，进去了一个短促的上勾拳。森本加奈这个拳法确实是令人赏心悦目啊！一步推进到绳脚了，连续命中，再转身边拳吗？回一个。你看森本加奈，他特别喜欢去就是头顶头拳击的这个打法，头顶头高报价，然后去拼这种短促的组合拳，这是他最熟悉的领域。而佩吉甲呢，他选择要去和对方打对方擅长的这个节奏吗？当然其实佩吉甲的拳法也不怕这种换拳。
1: 来往来往冲，
2: 呜，跳膝，我挨了一个重重的迎击，但是人没事儿。这回合结束了。佩吉甲感觉好像有点摸清楚森本加奈要干什么。你看他在两个人顶头顶头的时候，他也用一些砍腿啊，各种各样的技术去打断这边森本加奈的节奏。哦，这波换拳，森本加奈没占着便宜。第三回合，哦，这波换腿，有换拳吗？森本加奈在短促的小换拳当中还不忘砍一个低扫，破坏佩吉甲这边的重心，这是佩吉甲在第二回合收拾他的办法。扑进来跳膝，佩吉甲这回合上来压的距离很近啊。
1: 35 OK 冲，

0: 这两位选手真的就是在这个近距离头顶头去换。这正好是什么呢？正好这分别都是他俩彼此的优势，就这种换拳他俩都很擅长。
1: 秋

0: Yes, yes. 冲！老婆 ，Let go, let go. Center, center. 冲！Yes. No creaching, no creaching. Choke. Up. Let go, let go. Choke.
1: That's
2: like
3: that.
4: 到时候挂一下，啊，又箍紧了，这个箍紧要被警告了吧
0: ？No clinching, last warning, OK？
4: 哦，给到了 last warning， 也就是说什么呢？下次你再箍紧要给牌了，朋友们。啊，当我们知道万冠军赛的给牌，给黄牌是不扣分的，是扣钱。
0: No clinching。
4: 最后不到这回合，最后不到半分钟时间了。米西，森本报价报好高，把科技甲贴在身边，这波输出吗？还有一波机会的，上钩顶进来，低扫砍腿，
0: 冲！Last warning. Next time, yellow card. No clinching. No clinching.
4: 第四回合，
0: 冲！
4: 冠军的回合，来看双方的战术的调整。黑机甲上来往前推，森本加来反顶。不是，森本将他假动作很多啊，俄式这个想法打空了，被吃了一个高扫，
0: 冲！
4: 想法的角度很多，连续的正蹬，佩吉亚这边把对手试图往身边去顶，击服一波。哦，要给牌了，因为连续的警告单依然会出现箍紧的嫌疑啊。给到了黄牌。
0: Alright, ready? 冲！
4: 哦，这边佩吉甲在短促的对拼当中吃了一个高扫，但是伤害并不大。
0: 冲！
2: 高扫，

0: 开白黄，我们这帮鳖老仔是吧？哦，谁又要吃牌了？哦，要给这个佩吉甲也来一张牌。你看现场观众在这拍手的日本观众，他们可能不了解啊，这个给牌是扣钱，他以为说这个比分持平了呢，其实俩人各扣20%钱，都挺惨。这波给佩甲顶到绳边，换拳换腿上钩，拳法倒是很立体，角度很刁钻的。哦，又有枯井吗？没有，佩甲这边防守做得特别好。他根本不是说体能的事儿，你和这样的选手，女子选手去打一场，根本不是说你俩得打到几分钟的事儿。你看他们两个在上面抱架抱得紧，打拳打得这么短促，那是因为对方很强，人家打你真的是抡圆了打你的。就像那些顶级的职业选手，他现在来打，比如说我这样的普通人，你可以要求他只能用转身后摆腿，他都可以。
1: 冲！
0: 不，就是5秒钟之内就给你打完了。什么不是你想象的哦，他是这样打的，那么我跟他打的话，他这样这一套可能不奏效，人家打你根本就不是这样打，好不好？第四回合结束了，我第四其实进行到4个回合，两个人的优劣势还是很不明显，但是这种情况下对森本加奈来说就不利了，因为他是挑战者，在双方比分相对接近的情况下，肯定是要更倾向于这个卫冕冠军的。也就是说森本加奈啊，在第五回合要做些什么了。最后一个回合，这场5回合的冠军战能不能够在最后一个回合出现一些这个震惊全场的情况呢？扣出场费给对手是出现在选手赛前的称重不通过的情况下，这样双方协议体重，协议的就是那个你的出场费支付我100%。场上给黄牌，这个是直接扣除掉了。第三回合上来，双方都哦做个假动作，双方都是前压的这种态势，哦接腿了。彼此都知道，就是说谁通过更高频的打击压制把对方顶出去，啊谁在场面上就更占优一些。这边呢，森本加奈打击的频率相当高，是远高于佩吉甲的，但其实他的命中率，有效的打击，他对距离的把控其实并不如佩吉甲，有效命中甚至可能还不如佩吉甲。这边佩吉甲再给一个重击迎击，顶到绳脚想输出，
1: 塞特塞特冲，
0: 拳击的一些假动作往前晃啊，但是下一步要铺垫什么呢？再击空。

连续吃两个中扫，顶进来，两位选手都不太敢箍颈，害怕再吃一张牌啊。这场比赛还有不到30秒的时间，最后拼一波吗？来到场中，这个迎击正中森本佳奈面部，黑吉甲的有效命中太高了。平权了，比赛结束了，最终在一场疯狂的平权当中结束了5回合的对阵，最终将比赛的结果交给了现场的3位打分裁判，稍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最终给分的结果。

实这场森本加奈他拼硬度啊，拼硬度也没有拼得过黑体加。他是有一点想去拼硬度，但是他没拼过。

0: 在场上局势这样的情况下呢，飞机甲作为卫冕冠军啊，作为卫冕冠军还是会更被裁判所青睐一些。来听一下打分，凯特里希尤唐再次举着金腰带，别看他垮这个脸，但他确实就长这样，其实老板人很好的。
1: All three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0: 临时世界冠军乔纳森·迪贝拉对阵正牌冠军普拉詹猜。这场头条主赛草量级踢拳世界冠军统一战，冠军赛啊不再是三回合，五回合，每回合三分钟。首先我们看到的临时草量级踢拳世界冠军乔纳森·迪贝拉
1: representing Canada and Italy, the interim one strawweight kickboxing world champion Jonathan Di Bella。
0: 乔纳森·迪贝拉身高1.75米，年龄29岁，来自加拿大意大利裔，备战于迪贝拉踢拳战队，也是来自一个格斗世家啊，一家人绕着他一个转。目前在万冠军赛4胜1负的成绩，首秀在争夺草量级初代踢拳世界冠军的金腰带的这一战当中呢，击败了中国超新星张佩勉，成为了初代世界冠军。随后又击败了丹尼尔·威廉姆斯啊，丹在不久之后的万州五个多月第68期当中呢，被普拉詹猜击败，这也是迄今为止迪贝拉职业生涯的唯一一场败绩。在之后的两场比赛当中，迪贝拉先后击败瑞伯特略以及前泰拳世界冠军萨梅盖扬哈道，如今获得了跟普拉詹猜二番战的机会，这场比赛将决出毫无争议的草量级真正的踢拳王者。

现在登场的正牌冠军，普拉詹猜 PK 善猜。

0: from Thailand, the one truly kickboxing champion of the world, Rajat Chai.
1: 目前持有草量级泰拳以及草量级踢拳双金腰带的普拉占塞 PK 三猜，现在正在步入场中。身高1.63米，年龄30岁，备战于著名的 PK 山猜俱乐部。他与达万猜两个人的泰语，这个叫艺名还是全名啊？就很多泰国选手，包括他与达万猜两个人的名字，其实都不是他们本人的真名啊。一个是日光的意思，一个是月光的意思。普拉山猜目前在万冠军赛7胜1负的战绩。除了在157期当中，啊，第三回合遭约瑟夫拉什利 TKO， 此外全部的硬仗全部拿下。在首秀当中，多数判定击败萨梅盖扬哈道，随后击败空帕，再次击败萨梅盖扬哈道，击败阿克拉姆哈米迪，复仇约瑟夫拉什利成功，以及战胜了乔丹森迪贝拉。那在最近一期万巅峰系列赛第28期当中呢？第四回合 TKO 了爱丽丝巴德尔巴尔博萨。为什么有临时冠军这一说啊？就当正式冠军，因为受伤啊等等意外的情况无法出席比赛啊，就会先决出一位临时冠军啊，享受冠军待遇。但在正牌冠军恢复比赛状态以后，两个人还是要决出这个无争议金腰带的归属者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在草量级这个级别呢，我个人觉得最有含金量的试金石啊，冠军水准试金石就是萨梅盖扬哈道啊。曾经萨梅盖扬哈道是准冠军水准啊，但如今来到了谁能赢萨梅盖扬哈道谁就有争冠的实力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普拉占猜的比赛，别被他的外表所蒙蔽啊！这位选手稍后会在比赛当中展现出来泰拳流踢拳水准的最高境界啊，也就是所谓的打控制流。那他与迪贝拉两个人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迪贝拉是非常典型的拳击技术的精湛体现啊，在踢拳这个擂台上面。但是迪贝拉在这一次的比赛，相比其他这个参赛选手提前了一段时间来到泰国本土，在苏波邦的团队进行备赛啊，也许吸纳了什么新鲜的战术啊，泰拳的一部分体系在自己这场比赛的战术准备当中。
0: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main event of the evening. Three-minute rounds for the one strawweight kickboxing championship of the world.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Unleash the beast.Our three judges scoring this bout at ringside are Shane Byrne of Australia, Ian Cartwright of Canada, and Abby Nelson of Australia. And when the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the boss, Olivier Cost.

0: out of the blue corner. He is the interim one strawweight kickboxing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out of Team DiBella Kickboxing with a fight record of 14 wins and only one loss. Representing Canada and Italy, Jonathan DiBella. And introducing his opponent, fighting out of the red corner. He is a four-time one strawweight Muay Thai world champion, training at a PK Senchai Muay Thai gym with a fight record of 344 wins and 52 losses. Representing Thailand, please welcome the reigning and defending one strawweight kickboxing champion of the world, Paradja.
1: I watch out for the head, boy. No blow at back of the head.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Fight fair, fight clean. Touch glove if you want. Back your corner. Judge time. Ready? Choke.
2: 第一回合现在开始，来看，上来刺拳先开路。迪贝拉脚下的步伐如此的拳击感，打头打斧，上下的打击，多角度调动对手防守注意力。普拉詹猜控制流如何在稍后的环节当中发挥出该有的威力呢？脚下的假动作，前后手启动非常快，近体的勾摆打斧，普拉詹猜也没有急，一贯的打法风格，一贯的节奏。迪贝拉在中近距离的换拳，一如既往的碾压这个级别的所有人啊！但是普拉詹猜其实是不太吃这一套啊。脚下的假动作中扫给啊，这两位选手代表着草量级这个站立格斗的最高水准的两种不同的风格啊。我们刚才也讲了，迪贝拉很鲜明的拳击风格对上普拉詹猜的泰拳控制流。这个时候目前进行到目前为止呢，迪贝拉的拳击风格从视觉观感上观感非常炸裂啊，刚才砍了普拉詹猜一腿，导致脚下的一个踉跄。硬体控进去给膝，高扫很重，打在防御壁上，互相换腿，中扫过后迅速的提膝防守，普拉詹猜反应很快，而这边迪贝拉依然是视觉冲击感十足的连续的重拳，拳腿的连击很流畅很丝滑。地扫砍小腿内侧，普拉詹猜跟进离击中扫，拳法破架以后打平勾，第一回合非常快节奏，快要结束，但是迪贝拉的这个扫击普拉詹猜小腿内侧这个技术让我隐隐感觉到会在比赛的后程起到奇效。那普拉詹猜稍后来看第二回合提速以后如何应对。

第二回合，迪扫，迪维拉呢臂展依然有优势的，再去用拳法做开路。这回合弗拉詹猜的反击迎击开始稍显得积极主动了一些，轻体勾摆打斧打头，后手拳塞入，撞膝想做迎击，环绕步滑出去，两个人拳法的密度都开始跟上，而普拉詹塞这边报价很密，把距离一点一点贴近，近体的控制流，迎击拳平衡拳命中，普拉詹猜很重，而普拉詹猜这回合打法的主要变化就是采取把距离贴近，两个人距离越来越近，这让迪贝拉的中远距离的拳法输出变得难受起来。迪贝拉面对普拉詹猜这一波的上压力怎样去应对，然后迪贝拉也有自己的应对方式啊，就是当对手贴得过近的时候主动去抱。普拉詹猜再顶上来中扫，以为打拳给腿，以为打腿给拳，迪贝拉低扫一人有威胁，迎进来两个人换拳互有命中，迪贝拉的拳法威力依然很大，互相撞膝，两个人都有箍紧的嫌疑。互换扫踢，中段、低段、高段。再换，这一回合结束，两个人在第二回合就开始提速，这场比赛进入白热化是否有点过早呢？马上来到第三回合来看，好，来看第三回合。普拉詹猜高段位腿法，连吃卡夫踢，这个卡夫踢很难受，脚下的步子有点乱，近体撞膝。冲！

互换扫踢，迪贝拉的反击质量或者说反击的速率明显更高。晶体换拳，这一轮普拉詹塞没占到便宜。普拉詹塞依然逼着迪贝拉，把距离掌握在自己手中，两个拳法互有命中，晶体的换拳当中谁也没有优劣势。而迪贝拉这波抓住机会环绕出来，迅速把普拉詹塞反压在绳边去打，勾斧很重，再勾，哦，这个普拉詹塞连吃勾斧顶膝。这就是高体脂的腹部抗击打吗？勾斧打头。在上钩，这一轮的换拳当中，普拉詹塞头部命中，头部被命中有点多。近体连续撞击，但也吃了迪贝拉的两记迎击拳。这场比赛迪贝拉的拳法依然还在发力。其实两个人近体的换拳，普拉詹塞并不应该过于忙，因为在拳法的质量上面，迪贝拉确实是降维打击这个级别所有人的存在。但由于迪贝拉脚下步伐的快进快走，导致普拉詹塞的控制流也没有办法很好的打出。迪贝拉裁判再次警告普拉詹塞。哦，普拉詹塞吃重拳有点晃，迪贝拉见状，冠军的杀手本能，但这回合时间好像不多了，转身摆腿。普拉詹塞迅速调整过来，这一记平勾拳打中面部以后，普拉詹塞有个明显的受伤的迹象。在绳脚那波，哦，这回合结束有惊无险。目前来讲，前三个回合迪贝拉占优的层面比较大。

近体的换拳质量是真的不如，这一拳明显把普拉詹塞打晃。第四回合冠军回合，普拉詹塞这回合报价变严了，硬往上顶，哦，进来要拼了，这回合改变战术了。打算开始进入到换伤害的环节了吗？一波换拳，迪贝拉吃了几个重的，往后撤，砍击普拉詹塞小腿内侧，普拉詹塞反环顶在绳脚，打中了，有效命中以后迅速上去抱。其实普拉詹塞也意识到了自己拳法没对方好，拿控制流埋进去，埋进去拿到有效重击，赶紧抱，但这样的战术快要被裁判警告了。哦，要给黄牌了，普拉詹塞出场费要被扣。普拉詹塞难受，这样一张黄牌虽然

不被计入打分，但是啊，就像我们说的，出场费少了一部分。中扫，又来到绳脚，普拉健哉这波怎么做呢？等在这个位置有点犹豫，贴进来。再换拳，依然互有命中。哦，迪贝拉吃中击有点多，赶紧环绕出来，主动去抱。孤警，而且怜惜迪贝拉，两个人都被警告。裁判也提示迪贝拉，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否则下一次将会给你牌。刚才普拉詹猜少有的在近体的换拳当中建立优势，中扫打斧打头，平勾拳又命中迪贝拉，迪贝拉输出一波密的，而普拉詹猜撞膝迎上来，25秒钟，第四回合就要结束，两个人的体能也有所下滑。第四回合非常有火药味的结束了，马上来到第五回合。第四回合两个人对彼此造成的伤害已经愈加的变得明显。Everything you got. You can back up, back around. You're hitting the head.但在慢动作的回放当中啊，普拉詹猜近体的换拳还是不很占优。哦，这一波拿到优势了。最后一个回合，第五回合，两个人状态依然很饱满。迪贝拉继续迎击反击拳法，质量近体再冲，普拉詹猜拳法再有命中。不是奥利弗科斯特，你到底是拦还是不拦呢？拳法追击，打卡夫踢试图阻拦普拉詹猜的前压，但普拉詹猜依旧压进来。上勾平勾，奥利弗科斯特也学精了啊！两个人抱在一起的时候，他会稍等一下啊，因为两个人可能会有后续的 dirty boxing 的输出。

0: 勾腹勾头，迪贝拉吃了重击，报价防御。卡夫踢再中，哦，迪贝普拉詹塞连续的吃卡夫踢，迎着往上顶。最后的40秒，近体换拳，迪贝拉有优势，假上勾，实做低扫。普拉詹塞这场比赛无论结果如何，他相信他都会拄一段时间的拐，这两条小腿被踢的。达夫打头高扫打空，比赛结束。这场比赛结果还是交给了打分裁判啊，但这场比赛的结果很难预料。尤其是场下打分裁判如何看待比赛的中程啊，也就是第三、第四回合两个人的表现，打分各自的判断。另外也要考虑到普拉詹塞毕竟是卫冕冠军啊，卫冕冠军是天然的打分偏向啊，这在任何的情况下都是如此。但是不得不说，迪贝拉一如既往的在拳法上继续碾压曹亮级的所有人啊，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1: This match was presented to you by Monster Energy. And now to present the belt for this match, we have the president of One Thailand, Mr. Plai Chitina.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5 rounds of battle, we turn now to the judges' scorecards. All 3 judges have scored this contest in favor of your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And now, the undisputed one strong
0: 无争议的曹亮级踢拳世界冠军，他就是。恭喜乔纳森·汉洛蒂再次加冕这条本来就属于他的金腰带。在乔纳森·迪贝拉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无限的可能。其实他曾经也表述过想要来到银量级，跟罗唐这一众大神同台竞技的这个可能性。以他今天所表现出来竞技能力，他的拳法能力啊，包括他的这个身体维度啊，其实我个人认为来到银量级都是很有竞争力的。至于他会不会升重，会不会挑战其他的规则，包括泰拳规则，那我们就在未来拭目以待。一场银量级泰拳规则比赛，玉乐佩对阵庞佩。
1: From the blue corner, Pompet.
0: 首先登场的蓝方选手庞佩 PK 善猜啊，听他的名字我们也知道他备战于著名的 PK 善猜俱乐部，目前在万冠军赛5胜4负的一个战绩，胜负参半。那这场比赛和玉乐佩。

0: 嘿，其实是两个人在 One 这个平台上的第二番对决啊。此前在最近一期的这五个多月第120期，分歧判定输给了娱乐配。这场二番战呢，也是因为这种有争议的结果而顺利在今天打成。
1: 两个人的一番二番战是连着进行的，
0: 哎，
1: 上一场比赛打得很焦灼。
0: 是的，其实庞佩也属于这个合同看门人这样的身份啊，在这五个多月也有许多选手，比如说像阿斯拉姆乔尔、基科夫啊，通过击败他拿到正赛的合同。
1: 庞佩是进入万之前拿过Channel 7的冠军头衔，
0: 哎，
1: 他的胜率不算太高，69%，还是中规中矩，但是他的终结率不错，107胜当中43场是 KO 的。在万的擂台上面，5场胜利当中有3场都是 KO 获胜。
2: From the red corner, your lapel。
0: 现在登场的红方选手娱乐配，
1: 这也是一久负盛名的一选手了。
0: 哎，
1: 伦皮尼全场冠军，3次拿到加德龙全场的冠军。在 One 的比赛总场次已经达到13场，胜利了8场，有其中有5场是终结的，有1场是输了，但是仍然拿到花红了，说明他的比赛当中的表现的精彩程度。
0: 是的，其实娱乐配同样也属于这个看守在合同大门外的这个一线选手啊，像赵苏亚这样的选手也是通过击败娱乐配的精彩表现，后续顺利拿到了正赛合同，如今也进入到了世界排名前5当中。

0: 我这场比赛于洛佩很明显比两个人的一番战给迎击的这个速率要更高一些了。
1: 毕竟是，毕竟一番战刚打过，两个人都熟悉啊，这进入状态比一番战要早。
0: 没错。来到绳脚，反绕出来，
2: 冲！
1: 接腿打，
0: 接腿打腹很重。
1: 哦，于乐佩就是个打重击的类型。
0: 是的，这一场二番战于乐佩更是不给距离啊，比第一番战压得更紧，用急。
1: 哦，点刺右手肘。哦，这一
0: 击
1: 漂亮！
3: 我们打的还是比较放松。
0: 嗯。其实也是险象环生啊，两个人都有这种一击必杀的能力，重击的能力。而且比赛
1: 了，哎，
0: 是的，比赛的节奏突然不知不觉来到了庞佩的主动压制当中。白脚
1: 拿到节奏了，庞佩
0: 返还一波组合连击。
1: 庞佩突刚才临近回合结束开始换打法，这个打法有点像刘梦阳的打法。
0: 是的，而且很明显，这个于乐佩首回合呢，就是典型的没控住庞佩啊。庞佩调整节奏调整的也很顺利。
1: 刚开始还想控距啊，稍微的拉远一点，发现效果不好，往里顶反倒是让于乐佩有点不适应。
0: 看看第二回合，连续砍大腿内侧。这回合上来庞佩想压，
1: 顶得很积极，
0: 哎，勾腹勾头
1: 打身体调动抱架，
3: 打肘。
0: 于乐佩抱着架找迎击反击的时机，上勾平勾。
1: 于乐佩这个阶段略显狼狈了。
0: 这个庞佩的组合相对来说角度更多端一些。
1: 打近距离，但是没人去抢内围。
0: 是的，这就是于乐佩第一回合没控住节奏的后果啊！对方感受不到压力，转身摆肘。
1: 于乐佩每次都被对方后发先至啊，没有出动作的很多机会都被压制住了。
0: 是的，而且这边庞佩脚下步伐的调动能力很强，用各种环绕步不停地躲开于乐佩的攻击范围。打斧，
1: 于乐佩头部防护的很紧，抱架紧凑，突然一个左手摆肘打倒了，
0: 没给算读秒。这个勾拳的预警值有点太长了。

0: 断头台吗？有意思。
1: 要是这种节奏再判个平局也可以。
0: 万国军赛呢倒是不判平局，但应该可能会打到分歧判定，
2: 是又是很焦灼。
0: 打斧很重，连续的轮摆命中，
2: 较量抗击打，靠较量硬度。哎呀，回一个断头。
0: 这一回合结束，两个人激烈的互拼当中结束了。
2: 李乐佩第二回合完全没拿到节奏，
0: 来看最后一个回合。这回合上来依旧延续这种伸手就有的白刃战的距离，一手接腿拉进来打斧，
2: 换伤害互有命中。
0: 白肘连续
2: 起手破架，哎呦，
1: 这么打，
0: 这种抗击打吗？
2: 两个人在打着互打名牌，互吃伤害，看谁能顶得住。
0: 他俩的一番战最终也是打到这个局面。
2: 对，
0: 撞膝，哦，白肘，
2: 哦，
0: 他俩的这个抗击打能力啊，真的是让我们眼前一亮。
2: 吃了无数伤害，但是也没什么明显效果。
1: 有可能是体能下降了，整体的
2: 位置，
1: 整体的速度力量严重下降。
0: 还有一分钟不到的时间，绳脚拼一波内围，
2: 反正两个人都是名牌啊，互相都挺默契。就来吧，看谁能顶得住。
0: 最后不到半分钟，最后一波白刃战

0: 比赛结束，结果交给了裁判来听一下。
1: 三个回合维持了一个稳定节奏，哎，两个人互打名牌，最终都扛到了最后。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书记，你看，
6: 大伙看啊，这个就是光影县盛冲交易市场。今天我们带大家去长见识，这有人知道镇内有可以造假，大伙来看看啊，看见没有啊？这牙都是用锉刀磨的，这把老牛当成犊子卖，这帮人全都是骗子。
7: 书记，部长，我们上热搜了。
4: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
8: 星星，星星，
9: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0: 金龟子，
8: 星星，
9: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1: 花衣服好好笑啊。
8: 星星，星星，星星，
11: 怎么这么奇怪。
8: 星星，
9: 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9: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2: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过程。

0: 您还是听我的，穿便装吧。你是担心父亲的安危是吧？啊，是。父亲戎马一生，枪林炮火中都不曾苟且偷生。如今我一定要穿上这。
1: 大元帅府离开大陆。总裁，云南的罗汉已经宣布起义，四川朱地方实力派也要公开投共起义。
0: 随他去吧。
1: 总裁，我看咱们还是早点赶往台湾吧。
0: 父亲，您一定是还有什么交代吧？命令顾周同，我们的专机起飞之后，立即让他下令轰炸昆明。
1: 是。

0: 刺杀毛泽东的计划进行得如何？至今还没有消息。同志毛人凤，密切关注苏联方面，只要他毛泽东一离开，苏联方面马上会有消息。
1: 我明白。到时候，在毛泽东回程的专列上，再次实施爆破。

0: 主席啊，
1: 主席，我刚刚收到总理和李克农发来的电报，云南四川两省准时通电起义了。
2: 好啊，这是我访苏前听到的最好的消息，请转告周总理，以我的名义向卢汉、刘文辉表示祝贺，并向为解放大西南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敬意啊。啊，
0: 主席，马上就到满洲里了，接下来您要换成他们的专列，所以我和罗部长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2: 你们辛苦了。

0: 代我向全体执行护送警卫任务的同志们表示谢意。
1: 是。
0: 再见吧。
1: 您保重。

0: 总理，我回来了。我和滕部长完成了护送主席出国的任务。
1: 谢谢你和滕部长，辛苦了。但是对你这个公安部长而言，仅仅是完成了护送主席出国的任务，可这才刚刚开始。我知道，暗藏在北京的敌人潜伏万能台，至今还没有破获。
2: 是啊，敌人的潜伏电台在北京一日不破，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威胁就存在一天。请总理放心，我一定把他挖出来。总理，克农，蒋介石回台湾以后，同美国情报机关取得了联系，美国准备从日本派出运输机，向我国长白山等山区空投专业的爆破专家，等主席的专利，在回国途中实施爆炸。
1: 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于这样一个特殊复杂的案件，不仅需要你们二人精诚合作，必要的时候由我亲自出面协调。
2: 尤其是要调动野战部队进山搜捕空投头，
1: 这非总理下令不行。总理，克农说的对，殷总理是军委常务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主席出国期间，有权调动部队。 可以，坐下谈。你们二位都是安全方面的专家，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美国驻北京的特务总管包瑞德最近在干什么？总理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按常理，他一定会参与此事的。
2: 总理，我们已经在关注他了。
1: 说说他的情况。近期他不仅和几个外国人往来密切，而且还频频用密码向驻日本的太上皇麦克阿瑟发电。克农，密电码我们还没有破译吗？
2: 是的，
1: 要加大破译的力度。
2: 是。
1: 罗部长，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之前，您们公安部不要打草惊蛇。
2: 是。对了，按正常情况，主席的专利。 将在哪一天到达莫斯科？12月16日。那苏联领导人谁会去车站迎接毛主席呢？
1: 这和案件有关系吗？
2: 我最近听到一些谣言，说他们要睁大眼睛盯着斯大林，看他会不会去车站迎接毛主席。如果去，说明苏联平等待我；如果不去，就有损我国的外交形象。
3: 我也听到了，这有的是出于好心，有的是在故意挑拨离间。罗部长，你最近要密切关注舆论的倾向。
4: 是。
3: 1949年12月6日夜，毛泽东率领随行人员启程离开北京，乘专列前往苏联。历经10天，于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 苏方派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联元帅布尔加宁等到车站迎亚，并举行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了书面讲话，盛赞苏联人民以及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欢迎仪式结束之后，毛泽东及其随员前往姐妹河斯大林第二别墅下榻。 稍作休息，毛泽东又于下午6时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拜会斯大林，并举行第一次会谈。

0: 主席，夜深了，天又这么冷，您还是回去早点睡吧。你们先睡吧，我睡不着啊。主席，我听陈伯达同志说，斯大林问主席这次来苏联到底想要些什么，可您竟什么都没说，是这样吗？是啊。
1: 为什么呀？他陈伯达还不晓得吗？中国再穷，再需要苏联的援助，我们也不会低三下四做出有损国格的事情。当初少奇同志访问苏联的时候，他斯大林不是答应的好好的吗？我们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这点骨气，中国人还是有的。
2: 主席和斯大林同志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其核心问题就是，斯大林不同意废弃45年与国民党签订的那纸条约。就这个问题，本来老总啊，咱们有什么想法、看法，都可以谈一谈。
3: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所以，在主席出访前夕，我就提出来，要主席做做斯大林同志的工作。
1: 最好同意和我们重新签订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太了解主席的个性了，
2: 看了他亲自草拟的会谈纪要之后，第一感觉就是，主席的民族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啊。是啊，我更担心的是，由此主席会产生更多的想法。想法本来就存在嘛。 现在事情才刚刚开始，再看看为斯大林祝寿之后的会谈有没有什么进展吧。
0: 那就看看吧。主席早。
3: 早。

0: 主席，请用早餐。
1: 董卿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呢不爱喝牛奶，给我换杯茶吧。
0: 好，
1: 伯大同志可说了，这就是咱们在国内说的苏联社会主义，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0: 喝牛奶，
1: 吃脸吧。照他的说法，不喝牛奶就不是社会主义了，奇谈怪论。
0: 有米饭馒头，我就不吃他这个黑篱笆。
1: 好，陈伯达呢？不知道啊。哦，他会俄语，可能是故地重游去了吧。
0: 请假了吗？
1: 不知道啊。
0: 你负责保卫工作，怎么能不知道呢？主席。
1: 您也没说过让他向我请假呀，
0: 无组织无纪律。

0: 主席，我回来了。
1: 坐吧。
0: 是。
1: 博达同志啊，你去什么地方了？
0: 啊，主席，我今天进城去看望一位苏联的朋友。
1: 是何等的朋友啊，需要看望一白天的功夫。
0: 我们
1: 大家都没有吃晚饭，在这儿等你。我们是中国党政代表团，我们是一个战斗的集体。你离开苏联有20年了吧？
0: 是的。
1: 就是当年的情人，现在也该40多岁了。他有几个孩子？你给他们带去了什么礼物啊？
0: 主席，我错了。
1: 你应该知道，我们是代表新中国第一次访问苏联，是重要的国务活动，不是让你来探亲访友、逛大街的。就说施哲同志吧，他有一个苏联的婆姨，当然了，也就有一个黄头发的丈母娘，可人家施哲就没有像你这样啊，偷偷摸摸的自行其事啊，革命意志的衰退往往是从纪律的松懈开始。我说过，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对此，我又亲自起草了一份代表团的纪律书，就请我们党内的大秀才陈伯达同志当着大家的面念一遍。
0: 是，主席。

0: 纪律书一，外出要请假，晨、施、夜、光外出得由主席批准。其他工作人员外出由叶子龙、王东兴批准。二，保密，代表团内部的事情一律不得对外讲。三，不得向苏联接待部门索要任何东西。四，注意节约用电。
1: 不同意的请举手。大家都能遵守吗？
0: 能。
1: 好，下楼吃饭。

0: 谁来了？
1: 王伯伯，
0: 为师来了。
1: 王伯伯，
0: 苏联式的拥抱。
2: 对呀，
0: 这一转眼呢，变成个大姑娘了。
2: 乔伯伯，您说的，这一转眼就是整整10个春秋啊。
0: 是啊，10年了，那年。他陪着他恩来爸爸来苏联治疗摔伤，还不满18岁呢。这么算来，也不算小喽。
2: 是啊，
0: 为师啊，
1: 哎，
0: 结婚了没有啊？男方是个黑头发还是黄头发呀？
2: 主席，咱们为师啊，现在是光顾着研究苏联的戏剧导演理论了，把找对象的事啊给耽误了。
0: 你这个说法我不敢苟同啊，婚姻是终生大事嘛，急不得啊，总得有个缘分嘛。为师啊，
1: 哎，
0: 这次是专程来看望毛伯伯的？
2: 不，主席，今天是我让梅氏来给你做翻译的。
0: 哦，欢迎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一会儿米高扬要来，正好让韦氏给我当翻译。
1: 好，
0: 哎，走，咱们进屋去。米高扬同志，今年年初我在西柏坡欢迎你，到年底呢，我就来莫斯科为斯大林同志祝寿来了。你看这个变化是何等之大呀！
3: верно。
1: 是的。
3: Москве холоднее, чем в Пекине. Вы уже привыкли?
1: 习惯吗？
0: 啊，哦。屋里很暖和嘛，感觉不到比北京冷啊。
3: Ну и замечательно. В этом случае,
1: 您不冷就好，有什么需要告诉我们的工作人员，我告诉他了。
0: 哦
3: ，хорошо.
4: Прошу.
1: 毛伯伯，他怎么没说几句话就走了？
0: 话不投机嘛。再说啊，他也不过是奉命走个形式而已啊。
2: 没事，给斯大林祝寿的日子就要到了，到时候你和师哲一定要把主席讲话的气质、神态全都翻译出来。嗯。
5: 打得好热闹啊！又打中了！
6: 师哲，
5: 追上去呀！

0: 使者同志，西方人是不是从24号子夜开始过圣诞节啊？是的，主席。嗯，不是个吉利的日子。
1: 主席，您怎么也迷信起来了？斯大林在圣诞前夜与我会谈，
0: 我看凶多吉少啊。
2: 12月24日，主席和斯大林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但是斯大林呢，只谈一般性的军事援助和贷款，不再谈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相关的问题。这使主席很失望啊。
3: 更为严重的是，去给斯大林祝寿的各国领导人都陆续回国了，看来只有主席一个人冷冷清清地留在莫斯科。
0: 过新年了，这不就是明显的冷落主席吗？另外，苏联是非常重视新年这个节日的，往往是把新年和圣诞连起来过。因此，在新年之前，主席和斯大林同志就很难进行第三次会谈了。主席的自尊心能受得了吗？啊？是啊。
3: 主席在莫斯科待的时间越长，又没有什么事情做，我们都知道，主席的性格是绝对受不了这种冷落的。而且，国内外的敌人也会借机造谣生事。我建议啊，立刻通知有关部门，严密监视国内外敌人的新动向。
4: 中央，并转发。 林彪、邓华、赖传珠、洪学智，同意四野部署。但渡海作战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经验完全不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一个军的全部兵力，携带3天以上的粮食。 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的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和渡海兵团粟裕调查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注意研究三野石兵团金门实力的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5: 西藏的人口虽然不多，但是国际地位很重要。 我们必须要解放，并且将其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会有很大的困难。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由西北入藏，每年只有5月中旬至9月中旬，共计4个月的时间可以通行，其余8个月大雪封路，不能通行。
4: 则由西康入藏之时亦恐相同。我的意见，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4月中旬开始向西藏进军，于10月以前解放全藏。为此，建议请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同志与近期会商一次入藏的部队。 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等项问题，并立即开始着手布置，迅即占领打箭炉，并以此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
5: 主席，主席。
4: 好家伙，真是及时雨啊！别急呀，主席。
6: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什么日子啊？今天是您生日。哦，
5: 主席啊，
6: 您光顾着给别人祝寿，把自己的生日都给忘了。
4: 来到苏联，家里国外的事情千头万绪，早就给忘了。
6: 您忘了，我们可没忘，专门让食堂给您做的长寿面。
5: 来，主席，请吃。

0: 长寿面。
1: 谢谢了。都26号了，这谈判的事情还没有实质性进展。
0: 先说眼前吧，主席，您看斯大林过生日，这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脑脑都来祝寿，多有面子啊！
1: 他要面子，我要面条，各有所需啊。这面条实惠啊。
0: 吃着快吃。
2: 欢迎啊，好玩吗？

0: 总理，邓大姐已经把早饭做好了，让您过去吃呢。
1: 小程，你和大姐先吃吧，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去做。
0: 是，那您先忙吧。
1: 好，去吧。

0: 总理，这是刚刚收到的英国一家新闻社的报道，说主席在莫斯科被斯大林软禁了。
1: 我知道了，格农。第一，立即报告中央政治局；第二，电告主席，中央已经收到英国的新闻稿。第三，注意收集国内外的反应。
0: 是，
1: 跟我来。
2: 哎，好了，孩子们，看完烟花了，跟着爷爷学一首诗，快过来，好不好？
3: 不好。
2: 爷爷知道今天过年，不应该再让你们学着念诗。哎，可是这首诗啊，是教你们怎么开开心心的过年的诗，愿不愿意和爷爷学啊？
3: 愿意。
2: 好，下面我念一句，你们跟着爷爷念一句，叫爆竹声中一岁除。
3: 爆竹声中一岁除。
2: 哎，春风送暖入屠苏。
3: 春风送暖入屠苏。
2: 哎，千门万户
4: 瞳瞳日。
2: 哦，我还没念完呢。真棒，真棒。哎，千门万户
3: 瞳瞳日，
2: 总把新桃换旧符。
4: 总把新桃换旧符。
2: 念得真好。哎呀，小家伙，
4: 爷爷
2: 年纪大了，你再念一遍给爷爷听好吗？
4: 春风送暖
5: 父亲
4: 入屠苏。
5: 好了，去玩吧。
2: 去玩吧。
5: 父亲，您看这份英国的报道有没有新桃换旧符的迹象？
2: 我看不像。

0: 斯大林没有理由扣留毛泽东，他需要毛泽东，不会把他软禁在莫斯科的。
1: 但是毛泽东无声无息地待在莫斯科做什么呢？
0: 你看世界上这些大事，有哪一件是在敲锣打鼓声中干成的呢？
1: 那这篇报道价值就不大了。
0: 不，恰恰相反，这就是证明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做一桩大的买卖。一旦斯大林和毛泽东有声息的时候，也就是说毛泽东要回国了。秦国，你要把重点放在这个上面。
1: 是，
0: 一定要炸了毛泽东的专列。
1: 是，我明白了。
2: 宝贝儿，你总算来了，来，快进来。宝贝儿，你可想死我了，这么多天，你说你……
3: 哎，
2: 好好好，宝贝儿，咱们就按规矩办。说说吧，你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了？接下来咱再演咱们的戏，嗯？
3: 自己看，仔细看看。

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

0: 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拜拜，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0: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1: 全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呢，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2: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0: 宝平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也可以不干。全国上千个县，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儿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3: 三日夜灯火长明，三日夜思想交锋，三日夜力挽危局。遵纪会议，一场前途命运的道路抉择，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三天时间，如何扭转乾坤？三天会议，何以彪炳史册？从出发到转折，从转折到胜利，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
4: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5: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4: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6: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另外一头挑的是
7: 闯天下的破人。

0: 第二种方案，由两国通讯社发一份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看法，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是把这个问题再拖上的几年，这样一来，中国的总理兼外长周恩来就没有必要到莫斯科来了。
1: А есть третий вариант？
2: 还有第三种方案吗？
0: 有，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啊，周恩来也没有必要到莫斯科来。
1: Первый вариант хорош. Министр Чжоу Эн

0: 来 может приехать в Москву。
1: 周恩来外长可以来莫斯科。
2: 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呢？
1: новый договор может заменить старый。
0: да。
1: 是的。
2: 好。
1: хорошо。
0: не могли бы вы сообщить, когда Чжоу Энлай прибудет в Москву？
1: 那么，您能否告知我们周恩来同志到达莫斯科的具体时间？
2: 如果说我的电报三日到达北京，周恩来准备五天，一月九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十一天，应该是在一月十九日到达莫斯科。
0: С 20 января до конца месяца еще 10 дней. Достаточно для согласования и подписания договора.
2: 这样算来，二月初我就可以与周恩来回国了。
3: Будут ли какие-нибудь особые указания перед прибытием министра Чжоу Энлая в Москву?
1: 希望我们做哪些安排呢？
2: 主要是到各地去看一看。
3: Хорошо, мы все устроим.
1: 一切由我们安排。
2: 好，谢谢。
4: 主席在来电中呢，对各种事情想的已经非常周全。关键是恩来复苏的准备时间。还有代表团组成等具体的事情，还有什么困难吗？由恩来同志先提出来，再由中央讨论决定。
5: 主席给我的准备时间是五天，时间是有点紧，但是也不能超过太多
6: 啊。时间是紧了一点，但是你能早去几天，能多帮主席一把，我们大家也就放心了嘛。
5: 关于代表团的组成问题，由于涉及到两国的贸易协定以及边贸等问题，我赞成主席来电的意见，一定要有外贸部长叶吉壮同志和李富春同志参加。
7: 啊，既然这次谈判要涉及到边贸问题，那势必也会涉及到新疆和苏联之间的边防贸易问题。我建议赛福鼎同志还有邓丽群同志也参加。
5: 可以。
4: 另外呢，主席在来电中提议，恩来复苏期间由董必武同志代理总理，我看是合适的。
5: 我也赞成，不过由于董老的年龄大了一些，陈云同志你要多承担一些政务院的工作。
7: 我会给董老当好助手的。
6: 好，就这么定了。
4: 为了确保恩来和其他同志出访的安全，主席特别强调了保密纪律。我看恩来散会以后找柯农同志谈一次话，一定让他把上次铁路爆炸案在近期破案。
5: 好。柯农啊，最近我将出访苏联，配合主席与苏联方面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主席来电特别叮嘱一定要严格保密纪律，为确保安全，在我到达莫斯科之前，任何人不许泄露我出访的消息。
8: 请总理放心，我一定做好保密保卫工作。
5: 炸主席专列的案件有进展了吗？
8: 有，我们通过空中截获来自台湾的情报得知，台湾将派出一个高级头在北京负责指挥，同时我们还获悉潜伏在北京的万能台是通过一个女人和他取得联系。
5: 查到这个女人了吗？
8: 查到了，我们通过外汇银行等系统查到了原辅仁大学一位学艺术的季小姐，她过去不仅与外国人同居，还去了天津，到专办外汇业务的银行取得由香港寄来的外币。
5: 她与这个案件有什么关系吗？
8: 我们分析她很有可能是我们要找的中间人。
5: 动她没有？
8: 出于不打草惊蛇，我们暂时把她控制起来了。
5: 查到万能台的方位了吗？
8: 查到了，就在南池子一带，但那儿都是大杂院，不知道电台藏在谁家。不过我想，只要这位季小姐前去送经费，这个潜伏的万能台也就暴露了。当然我们也做了这样的分析，万一这个潜伏的万能台和季小姐之间是通过其他人或者其他方式取得联系呢？

0: 为此，我们又做了这样的安排：通过化妆侦查，进一步缩小锁定万能台的位置，最后再出骑兵，一网打尽。
1: 我看这个办法可靠。你们认为，这位纪小姐和台湾来客是什么关系啊？
0: 可能是接头人。
2: 要严密控制纪小姐的一举一动。
0: 是。

0: 家做的啊，结实。
1: 多挑一挑。

0: 云鹏，快给姑奶奶出来，不然我可要真的走了。这个野狸猫，准又到外面打野食去了。
1: 是不是我们的同志在盯纪小姐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好，狗改不了吃屎，它一定还会出现的。

0: 喂，我是李克农。总理，情况是这样的，新年过后，敌人设在南池子一带的潜伏电台突然消失了。请总理放心，只要敌人不把这个潜伏电台从北京撤出，我就一定能找到他，并把他挖出来。情况是这样的，我们跟踪的同志回来报告说，这位季小姐还在，只是这两天没有活动。请总理放心，她跑不了。
1: 陈英同志啊，
2: 总理，总理啊，这么冷的天，您还站在门口迎接我，这让我很是不安呐。
1: 是我感到不安啊。陈云同志，你先看看这个。
2: 总理的苏联之行准备得怎么样了？
1: 这么说吧，一天没有出发就一天没有准备好啊。陈云同志，要过春节了，毛主席非常关心上海的红盘开市。
2: 总理到了莫斯科，请转告主席，

0: 陈毅同志已经准备了充足的大米、棉花，还有煤炭。敌人妄图利用春节之际，以两白一黑来和我们较量，注定啊，他们是会失败的。<笑>有你这个行家李守坐镇，我就可以放心的去莫斯科协助主席和斯大林谈判，签署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了。可是啊。
1: 我们也不能太乐观。你最担心什么呢？现在主席已经出国一个多月了，并且中外很快就会知道，总理也到了莫斯科。这对于敌人，尤其是在台湾的蒋介石来说，可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啊！
0: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一般像春节这样的节假日，都是重大事件的多发日。
1: 我走前会向中央报告，令有关的部门，尤其是上海的陈毅同志，要做到防空袭、防爆炸、防火灾，防止敌人的一切捣乱破坏。
0: 明白。

0: 胡志明领导的北越政府希望尽快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嘉祥啊，你是外交部的第一副部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现在法国想和我们建交，如果我们承认了胡志明同志领导的北越政府，就一定会影响和法国建交的谈判，还是？
1: 请主席决定吧。法国想和我们建交，他能否同意把蒋介石的台湾政权从联合国赶出去，并且投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接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呢？
0: 我认为法国暂时还做不到，因为他要看美国和英国的眼色行事。
1: 嗯，这就是说，法国与我们建交。
0: 是有条件的，
1: 对呀，是这样的。
0: 你还记得吧？斯大林在和我的谈判中明确指出，让我们在亚洲多发挥一些作用。
1: 记得，但我没想到，要我们出兵援助北越。
0: 这一次，胡志明同志先在南宁会见了他的老朋友陈赓，然后去北京与少奇会谈，最后飞来莫斯科。
1: 我觉得斯大林还会把我和胡志明同志弄到一起，来谈这个问题呀。嗯，极有可能。看来这幕后的文章还挺多的。嗯，
0: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我们跟越南还是近邻，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嗯，和越南建交，那是必然的。 无条件的，全世界无产者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打败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
1: 言之有理，言之有理啊，主席，我同意您的意见。

0: 子龙，王家祥同志，主席在吗？来，看，主席在那儿。你稍等一下，我去叫他。
1: 不，
2: 我去吧。
3: 主席，怎么一大清早就出来了？冷不冷啊？屋里的暖气烧得太热，口干舌燥的，不如外面空气新鲜。 脑袋也清爽啊！
0: 主席啊，总理从火车上给您发的密电，您看过了吗？
3: 看过了。

0: 总理提议张汉夫同志任我们进驻联合国的首席代表，你的看法呢？
1: 按国际惯例，各国驻联合国大使基本都是副外长级，汉夫同志是外交部副部长，规格不低啊。
0: 汉夫同志的国际影响力是不是还不够大呀？
1: 哎，主席，要不这样，等总理中途在大战休息的时候，请他给您挂长途电话，你们可以在电话中商议，您看怎么样？
0: 嗯，也好。
1: 主席啊，这外面零下20几度，咱们还是回屋去吧。走走走，主席。
0: 夏翔啊，
1: 哎，
0: 过两天我就要离开莫斯科去外地参观了，国内有些什么情况，立即电告。
1: 好的，您放心，小心，主席。
0: 嗯。

喂，我就是。好，我马上下命令。敌人的万能潜伏电台出现了，并且已经查到了它的准确位置。你们明天分两个组，同时行动，务使敌人全部落网。

0: 你们是？我们奉命搜查。
1: 这东西，
2: 这想跑，
1: 拿下来。

0: 毛伯伯，明天一到列宁格勒，我们就去参观东宫广场，还有开炮攻打过东宫的阿夫勒尔号巡洋舰。
1: 什么？阿夫勒尔号巡洋舰？打东宫那个？
0: 对，我去参观过的。
2: 所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阿夫勒尔号这一炮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1: 太好了，明天一定去好好参观参观。
0: 好，明天啊，我给你们当向导。
1: 好，
2: 为师是搞艺术的，俄文又好。哎，他来当向导啊，一定会绘声绘色，包你满意的。
1: 是。
0: 毛伯伯，明天啊就要去参观了。为了您精力充沛，您啊还是早点休息吧。
2: 休息不了喽。我还要给剑英同志回电，是关于解放海南岛的。
0: 毛伯伯，你要劳逸结合，注意身体啊。
2: 中山先生不是说了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啊。你们都去睡吧。

0: 你们谁能告诉我，当年阿弗勒二号这发炮弹打在东宫的哪个位置上啊？主席，我们还要参观阿弗勒二号巡洋舰，等到了那里就有确切的答案了。
1: 好啊。 请问一下，十月革命的时候，阿弗勒尔号巡洋舰参加攻打东宫了吗？
2: 参加了。
1: 哦，那第一发炮。

0: 炮弹打在东宫的什么位置啊？Нет,
1: если попали в зимний дворец, его уже давно не было.
0: 如果东宫开炮，那这座东宫就不存在了。哦，我明白了。当年阿弗勒尔这一声炮响，就像咱们当年南昌起义的枪声一样，是带有象征意义的。
2: 对
0: 啊，来，一起照张相。
2: 啊，来来来。

0: 毛伯伯，这是新圣女墓，主要埋葬着十月革命前后对苏联有特殊影雕像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还有著名的文学艺术家。风流人物的归宿，灿若星辰呢。是啊，每座雕塑都极富个性，彰显了人们对逝者的崇敬和爱戴之情。哎，女士啊，听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
1: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墓地也在这里啊！是的，我带您去。好啊。奥斯特洛夫斯基，他只活了32个春秋。这部小说是他在全身瘫痪、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完成的，英年早逝，太可惜了。毛伯伯，您来看。
0: 您知道这位是谁吗？这就是著名的苏联表演艺术家舒根。舒根
1: 啊，就是演列宁的那位石楚金啊。哦，
0: 石楚金呐，知道知道。他演的《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我都看过，演得好啊。
1: 毛伯伯，这位就是在苏联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卓雅。 他牺牲的时候只有18岁。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的刘胡兰牺牲的时候，也只有15岁。他们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们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毛伯伯，您看，在卓雅的对面埋葬的是他的弟弟舒拉。
2: Всего 3 недели не дожил до победы. 13 апреля 1945 года погиб. Геройская семья. Герой.
0: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宝贝儿，你听我说，那天你来的时候，我发现你身后有盯梢的，当然是真的啦。对，怎么回事？

0: 你就是万能电台的台长纪兆祥？
1: 是，我就是纪兆祥。
0: 你的顶头上司是毛人凤吧？
1: 你认识毛局长？
0: 岂止是认识，知道吗？你们最早的电台还是我们帮着建立的，不过那个时候你们毛局长还没有进入这个领域呢。时下你只有老实交代才有生路，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1: 我坦白。
0: 把他带下去。
2: 是，走吧。快点。
3: 为师啊。
4: 嗯。
3: 斯大林在苏联人民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
4: 这您叫我怎么说呢？
3: 如实说嘛。
4: 说敬重他吧，可苏联人又有点儿那么着。
3: 怎么个那么着？是不是有点怕他？
4: 对，对，准确的说是非常怕他。
3: 没事啊，接电话，看是不是恩来打来的。
5: Алло, кого просят? Вы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Да, хорошо, сейчас доложу.
4: 毛伯伯，是斯大林的电话，他问您还有什么别的要求吗？
3: 告诉斯大林同志，谢谢他。在我们的周总理没有到达莫斯科之前，我暂时没有什么要求。
4: 好。
5: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Мао вас благодарит. К прибытию Джонлай у него нет пожеланий. Да. Хорошо,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До свидания.

0: 李氏。
1: 哎，
0: 你喜欢苏联吗？
1: 喜欢。
0: 是不是入乡随俗的缘故啊？啊，你在苏联待久了，也就自觉不自觉地染上了苏联人害怕斯大林的毛病。人民领袖来自人民，人民爱戴他，拥护他。可是，一旦他被人民疏远了，甚至害怕他，那么就出问题了。
1: 毛伯伯，我错了。
0: 知错改了就好。如果将来有一天，中国的老百姓也开始害怕毛泽东了，你可一定要给我提个醒啊。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少奇同志，您找我。
3: 哦，来了。是啊，尚昆同志啊，这是朱总司令刚刚送来的关于进军西藏的一些设想，以及解放海南岛的部署情况，请你立刻电传给主席。请主席最后决定进军西藏、解放海南岛的作战方针。

0: 上级同志，江南各省，还有刚刚解放的四川、云南、西北各省等新区，在土改征粮方面遇到了一些问题。
1: 我看，这样吧，就麻烦你给我搜集一下各地方的材料，我要写一个全面的报告给主席，好不好？

0: 主席。
1: 哦，恩来呀。
0: 主席，关于派驻联合国代表的人选，你考虑好了吗？
1: 我个人的意见是张文天同志。
2: 他早年留学美国，英语绘画是不成问题的。
1: 他又是政治局的委员，在国际上有影响力啊。
0: 主席，我赞成，但是他不一定有思想准备啊。
1: 工作嘛，我来做。恩来，火车实在是太慢了，大家等你都等急了。
0: 主席，我也很想你们啊，请放心，明天我就可以到莫斯科了。
1: 好啊，再见。
2: 再见。

0: 主席，这些天可真是度日如年呐！大家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我也很想见到主席呀。可是这火车一坐就是十天，真快把我急死了。<笑>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呐。<笑>这次在莫斯科过新年的时候，这两句古诗。
1: 可真让我体会到味道了。我们在国内的那种焦虑的心情，也不比主席好多少啊。那这次，主席和总理在莫斯科相逢，就再也不会有那种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感觉了。
2: 是啊，
0: 一路辛苦啊！进屋醒热水澡，
2: 去寒气。

0: 我和斯大林同志会谈了几次，他并没有讲条约的实质内容，因此我们只能备而无患，后发制人。这对你而言是有不少困难的。
1: 这没关系，主席，苏方有没有可能先提出一个草案呢？极少可能，据我所知。
0: 苏方官员是很难见到斯大林的。通常情况，是在斯大林讲出方略之后，莫鲁托夫、米高扬这些同志才开始研究条约的内容。从我与斯大林的几次接触中，有一种感觉，他是灵魂，不会参与具体事务的商谈。因此啊，我和斯大林会谈过后，谈判和制定条约就交由你去办。
2: 我会在主席的领导之下完成好这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你我都到了莫斯科，总司令王军士，毕师身体又不好，全部的担子都压在少奇一个人的肩上。我的心很是不安呢。主席，我把主要精力放在谈判上。
0: 你照样可以指挥国内的事情吗？据外电报道，蒋夫人就要离开美国了，她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回台湾呢？我个人判断，蒋夫人这次到美国，没有给蒋某人要来美元，因此回到台湾以后，一定会做蒋某人的工作，把台湾的命运绑在美国的战车上。
2: 我看这对。 分别有年的夫妻，还会利用你我不在国内的机会，大做文章的。
3: 父亲，继毛泽东在莫斯科举行记者招待会之后。

0: 毛人凤设在北平的万能潜伏台被中共破获了。那么台长纪兆祥的下落呢？啊，段云鹏说他们全都被中共逮捕了。
1: 段云鹏为什么没有被共党抓住？
0: 段云鹏得到消息早，提前逃走了，目前已经平安地到达了香港。
2: 这个人到了台湾，得控制使用。就要过春节了，
0: 是。
2: 你亲自主抓的上海工作，有什么大的行动？
0: 我计划利用春节这段时间，派轰炸机试着轰炸上海的重要建筑，让上海的市民在没有水喝、没有电灯的黑暗中过春节。 什么叫试着轰炸上海的重要建筑？难道我们的飞行员对上海这些重要设施还不清楚吗？
2: 是这样的，自从两航降共之后，我们的飞行员都没有去过上海，所以需要有人提供地面上的精准打击目标。
0: 可毛人凤早就派出提供轰炸目标的人选了，
2: 这个人已经出发了。
0: 他叫
2: 罗秉乾，可靠吗？非常可靠，而且这个人很有经验。父亲，那我们现在就是要等待上海的红盘开始，不过结果应该是在我们预料当中的。
3: 报告，夫人的飞机马上抵达了。
2: 父亲，夫人平安归来，快去机场接她吧。

0: 歌是啊。
1: 我们回家吧。
0: 好。啊。回家。自徐蚌会战期间，你出访美国，屈指算来一年又三个月了。
1: 可是在我的感觉当中，似乎恍若隔世。
0: 是啊。来，夫人离开的时候，国民政府还在南京，可是现在，
1: 达令，我们会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的。
0: 虽然我知道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依靠外援，可他杜鲁门在关键时刻没给予我们相助，已导致于我们今天这样不利的局面呢。一向以利益为重的美国政府再也不会回到抗战的时候了。
1: 达令，放心，这一天一定会到来的。
2: 啊，对不起夫人，打扰您的雅兴了。父亲，周恩来到了莫斯科。
0: 我认为是他毛泽东遇到了什么麻烦，周恩来是帮着去斡旋吧。
1: 我不这么看。
0: 那夫人是如何看的呢？
1: 从全球的政治格局来分析，肯定是商谈中苏结盟的事情。
2: 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反攻大陆岂不是越来越难了吗？
1: 不，中苏结盟势必导致美国在

0: 斯大林同志，在我国的东北地区，住有很多朝鲜的人民。据初步统计，大约有近百万人之众。他们算不算第三国以外的居民？
1: считаются ли они резидентами третьих стран？

0: 还是我们的周总理能稳得住啊。哎，话讲得有理有节，不然的话我真不知道今天的谈判怎么收场。
1: 主席，电报。咱们的空军司令刘亚楼、政委肖华发来电报，说他们购买苏联军用飞机受阻，没有谈成。
2: 主席，苏联军方的理由没有说服力吗？
3: 主席啊，您别跟他们置气，咱们该吃饭吃饭吧。啊，
0: 我们到苏联干什么来了？啊，就是吃饭、拉屎、睡觉吗？
3: 这，总理，
2: 哦。

0: 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你们营业执照办不下来具体是什么问题？
6: 说材料不齐不全就拨我三回。
7: 那到底是哪不齐哪不全？没有一次是一次性告诉我们的。我们费了好半天劲终于凑齐了，又说要搞创位，一切手续暂停，门也让我们封了，房租水电员工工资都没人管，我们现在是真干不下去了，要不然我们何苦至于呢？
8: 县委大院今晚19:30精彩上演。村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五十镇，2016年以前，班彦村的129户人家居住在被当地人称为“脑山”的山顶上，交通闭塞，就医困难，严重缺水。
9: 当初都是个贫寒的战士吃起的，肥吃不上，娃娃们上学啊，走得远的，这路是也不好走。
10: 在那之前好在就家了，娃娃老孩子跑还好，每天打工出来，家给么过啊，还得呗。
8: 2016年，班彦村异地扶贫搬迁项目正式实施。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来到班彦村视察异地搬迁工作。如今，班彦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由落后走向进步，由贫穷逐渐走向富裕的历史性跨越。
10: 做现在国家看好，娃娃给你姐姐每天姐姐嫁给你丈夫啊，这边再把钱赚啊，这边
11: 真的毕竟是回到这军队啊，进到大军中是刚好大家给带领着去抢的征收。
12: 那原来这里弄的土法花费到现在呢成下经过物流了，
9: 放下来之后你们上学啊，这个路是这么好，现在比上以前啊，你看那么好啊，好得了不得，你看。
8: 从旧貌到新颜，从贫困村到明星村，班彦村村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而村民们脸上洋溢着的笑容，就是乡村振兴道路上最美的风景。
13: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

0: 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11月的法国巴黎。照片中的吴冠中身着西服，气宇轩昂。此时，这位巴黎美术学院油画系的高材生，学业有成，即将毕业。就在一个月前，远在万里之遥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人法人民共和国，人家人民共和国，今天等你了。
0: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古老的中国从此跨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纪元。消息传来，吴冠中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在刘宇走的选择中执着徘徊。翻开吴冠中的自传，他曾这样表达了自己最初来到巴黎时的愿望：到巴黎前，我是打算不回国了，因国内搞美术没有出路。到巴黎学习，我曾打算在国外飞黄腾达，不再回没有出路的旧中国。为艺术而生，是我当时的唯一愿望。然而，3年后的1950年夏天，就在自己留在法国的愿望即将实现之际，吴冠中却义无反顾地登上了归国的轮船。究竟是什么样的留学经历使吴冠中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又是怎样的艺术理想使他最终选择了回到自己的祖国？

这些极富浪漫色彩、散发着异域风情的作品，创作于1989年的法国巴黎。在吴冠中的笔下，巴黎这座他再熟悉不过的城市，被描绘的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充满了东方意蕴和浓浓的诗意。时隔半个世纪之后的重访，70岁的吴冠中对这里依然记忆犹新。他所描绘的这座城市，不仅是他横占中西的起点，也是他艺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之地。被誉为浪漫之城的法国首都巴黎，是全世界艺术家向往的圣地。几百年来，一直引领着西方艺术的潮流。1947年夏天，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海上颠簸之后，28岁的吴冠中，终于来到了这个自己渴望已久的艺术圣地。坐落于拉丁区波拿巴路上的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被誉为世界著名艺术。

0: 艺术家的摇篮。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影响着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艺术进程。这座名校也培养出了徐悲鸿、林风眠等一大批被写入中国美术史的绘画大家。这是一张吴冠中留学时使用的学生证，当时的他经过了杭州艺专8年多的绘画学习，在校长林风眠的影响下，已经初步打下了现代美术的良好基础。当吴冠中进入巴黎美院学习时，这里的艺术氛围正好契合了他的艺术追求。当时的欧洲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西方美术界开始反思战争带来的灾难，充满批判精神的现代主义浪潮风起云涌，流派众多。作为艺术之都的巴黎更是充斥着现代主义和前卫艺术的浓烈氛围。
1: 他当时留法国的时候，西方的印象主义绘画和西方的现代绘画已经进了博物馆了，已经成为经典了，所以他对西方的现代的精华的东西呢理解得更多。
0: 在巴黎美术学院当时的教学体系中，传统和现代并存。为了打好基础，吴冠中首先选择了传统学院派画师接受写实绘画训练。他曾说，作为职业画家，我必须掌握写实能力。这一时期他还不断地奔波于巴黎的各大美术馆临摹学习，深深地沉醉在艺术大师的杰作中。
2: 到法国以后呢，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课余时间呢，他就到博物馆啊、艺术馆、画廊的，他就到那去看看那些艺术大师的原作，在这里面学习。
0: 半年之后，吴冠中正式转入了苏福尔皮教授的画室，开始系统学习现代主义绘画。苏福尔皮是上世纪40-50年代欧洲著名的现代主义画家，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画风磅礴沉重，主题大都是对人性的颂扬。正是这位充满激情的绘画大师将吴冠中带入了西方现代造型艺术的门庭，使他对艺术品味、结构造型和色彩力度有了全新的认识。
3: 你像比如说他讲的这个绘画里边造型上、构图啊、形式上的这些东西，他主要是在那几年的时间在法国接触了现代艺术，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吴冠中在回忆导师时这样写道，他将艺术分为两路，美与漂亮。如果他说学生的作品漂亮了，便是贬词，是警惕。苏福尔皮这种美学观念影响了吴冠中的一生。他后来曾这样总结自己的感悟：漂亮和美不同，漂亮讲的是质感、细腻，美往往是造型艺术里面的独特性构成美，这两个不一样。
4: 他说漂亮呢都是现实的、世俗的，美是这个超越现实的，它是被这个心灵净化过的。
5: 他老强调一点，在法国最大的收获呢，他认为艺术呢应该分两个部分，一个是老师会教你如何认识美，一个老师可以教你绘画的技巧、技术。他比较强调的第一方面。
0: 进入苏福尔皮画室后不久，吴冠中就凭借着自己独特的感悟和出众的才华，得到了导师的首肯，被赞誉为最好的东方学生。1948年，在苏福尔皮教授的推荐下，吴冠中的作品

0: 入选了久负盛名的巴黎春季秋季沙龙画展，获得好评。然而就在毕业前夕，当导师主动提出为吴冠中申办法国政府公费资助和延长签证时，吴冠中却犹豫了。
1: 我父亲出国之后，他一开始他就有想法，就是去了法国以后他就不会再回中国了因为这个国内这个环境，国民党政府非常腐败，我父亲他对于中国对当时整个形势他是有清醒的看法的。但是他后来呢，在法国这三年虽然说学习到了很多西方的现代的艺术，但是那个时候他也是就是对于自己究竟是在法国发展还是说回国，也是一直存在这个矛盾。
0: 吴冠中之所以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与他留学时的生活经历有关。当时二战后的巴黎重返繁华，但是吴冠中却感觉自己是一个无法融入灯红酒绿生活的异乡人，毫无归属感。战后高昂的物价对于他这个仅靠微薄留学公费生活的穷学生来说可谓举步维艰，而在学校之外遭遇的种族歧视也一直让敏感而好强的他耿耿于怀。
2: 这个人是受过刺激的，在法国他坐公共汽车买车票，那个钢镚售票员拿去了哈，卖他票，然后拿这个钢镚找给另外一个法国人，那个法国人不要嫌脏。还有他在博物馆里边看那个展览，保安看他看得特别认真嘛，走到边上就说怎么样，这东西好吧，你们国家没有吧，很伤害人这个自尊心的。这个自尊心就是一种民族的自尊感，知道吗？
0: 到巴黎一年多后，吴冠中曾给老师吴大宇写过这样一封信：一个穷僻山村里的孩子，爬到这个夕阳寻求欢乐的社会的中心地巴黎，到处看听。一年半来，我知道这个社会这个人群与我不相干，我的父母、师友、邻居、成千上万的同胞都在睁着眼睛看。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然而吴冠中却又这样描述了自己毕业前夕的矛盾心境：回去巴黎那么好的学习环境，不是全世界艺术家心中的麦家吗？怎能轻易离开？何况我只当了二年学生，自己的才华还未展露，我这个黄脸矮个中国人有信心要同西方的大师们来展开较量。就在吴冠中犹豫不决的时候，远在万里之遥的祖国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让海外的学子们欢欣鼓舞，而新中国欢迎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的姿态更让怀乡已久的吴冠中最终下定了回国的决心。1950年夏天，吴冠中登上了法国马赛号游轮启程回国。
1: 在法国他学的是西方的现代艺术，但是他觉得自己走的道路不是要走那种完全的模仿的，他在内心深处他就要追求一种既有中国的艺术又有西方的艺术，能够把他们这两种艺术结合起来的这样一种艺术道路。

0: 在北京王府井校北胡同五号，有一栋写入新中国美术史的老建筑，这里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旧址。1950年秋天，回到祖国的吴冠中来到了北京，在当年杭州艺专的老同学董希文的推荐下，成为了中央美术学院预科班的素描课讲师。一个月前，他应邀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建国一周年国庆观礼大典。这种高规格的政治待遇和当时充满红色热情的社会氛围，使刚刚回国的吴冠中深受感染。他有了一种急于施展抱负的强烈冲动。
1: 吴冠中他回去以后，他就说，我回去肯定要遇到一种新的环境，但是他觉得我把我学到的这一切东西要毫无保留地贡献给我们这个中国的新一代艺术家。
2: 他也说了，再苦无所谓，刚刚解放了，条件比你苦，他也想到了，他再苦无所谓，他总想用生命铸造些什么。
0: 然而满怀热情的吴冠中却并没有料到，新的工作刚刚开始就陷入了困境。当时他教授的是一年级素描，他发现同学们作画时总是一味追求写实，缺乏情感。于是他就在课堂上大讲西方现代美术观念，并将自己从法国带回来的三铁箱画册拎到教室，热切地向大家推荐西方现代主义的绘画经典。
3: 教课的时候，他当然抱着一腔热忱了，把自己从法国所学到的那些西方现代艺术这些精华，他在授课当中都希望能够把他们教给这些学生，传授给学生。
0: 可是当有学生问他是否有列宾的画册时，吴冠中却满脸茫然。他竟然对这位国内美术界人人熟知的苏联画家一无所知，而翻开自己的法文版美术史，能找到的介绍文字也只有寥寥几句。深感郁闷的吴冠中在董希文的点拨之下才终于明白，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崇尚的是苏联绘画体系，而列宾这是苏联体系中被推崇的现实主义大师。他的作品与吴冠中所学到的法国现代主义风格有着天壤之别。
1: 他一进入美院就感受到他所珍视的、他所把握的那些东西和目前艺术院校所教育的方向和目标都差距太大了，所以他要把他这些无保留的都拿出来，但是既不鼓励更不容许这样做，对他来说当然是一种这个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打击。
3: 就是在中央美院这一段，他就是从艺术创作和这个教学上都感到很压抑，因为他自己的艺术理念和当时这个环境，不光是说中央美院这个环境和整个这个社会环境都是格格不入的。
0: 1953年，始终难以融入现实主义教学体系的吴冠中被调离中央美术学院，来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担任讲师。在这里他只能教授素描和水彩之类的所谓纯技法基础课程，但是被当时的主流艺术排挤在外的吴冠中并不甘心就此沉沦，终于在几年之后获得了一个意外的机会。1956年，吴冠中出人意料的以副教授的职称被调入刚刚成立的北京艺术学院，担任油画教研室主任。正是从这时起，他开始有机会频繁地外出写生。上世纪50年代，现实主义的表现形式是美术创作的主流，而这种写实绘画的创作形式也始终令吴冠

0: 感到纠结和苦恼。
1: 在这个情况下，他就显示出他的这种性格上的执拗。他说呢，我绝对不愿意去画当时流行的这个宣传画、新年画和联欢画那样的作品。那我干什么？我可以去画风景，要去画静物。
0: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无奈的选择，却迫使他为自己的艺术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从此之后，风景画的写生和创作成为了他绘画生涯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而他也为此踏上了一条孤独的苦行之路。从50年代中期开始，形单影只的吴冠中不辞辛苦，足迹几乎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创作出了一大批风格独特、极具表现意味的油画和水彩画风景作品。这批作品既有西方艺术的构架，又有浓郁的中国特色，为他日后个人艺术风格、语言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0年暑假，吴冠中自费赴海南岛写生。他坚持住在每天只要几毛钱的小招待所，忍着蚊虫叮咬，钻林下海，拼命作画。为了将这批作品带回北京，他经受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艰辛。
2: 回来的时候，那个人很多，他硬座嘛，他只有一个位置。他的画呢，没地方放。我分他自己辛辛苦苦创作的作品，他把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画就放在座位上，自己站着，站3天3夜，就站回来了。他回来以后腿全肿了，啊，这个别人说起都不信，怎么可能呢？啊，但是我发现真是这样。
0: 8年的时间一闪而过，就在吴冠中纵情于山水之间忘我写生的时候，北京艺术学院突然宣布撤销，而他也被调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无奈地回到了基础课程讲师的繁忙教学工作中，远游创作的日子被迫终结。不料祸不单行，1年后吴冠中又患上了严重的肝炎，他不得不停止工作，放下画笔。为了治病，他几乎跑遍了北京各大医院寻医问诊，在经过了长达5年的中西医治疗后，病情却丝毫不见好转。1970年，吴冠中跟随工艺美院200多名师生来到了河北省霍鹿县部队农场驻扎的李村下放劳动。此时他又患上了严重的痔疮，病痛的折磨使他常常通宵失眠，精神几近崩溃。久治不愈的结果使他产生了自杀的念头，而他选择自杀的方法就是拿起画笔。
3: 这肝炎治不好，他索性后来说我不治了，我就拼命画画，
4: 就说不如我去用绘画画画把我画死算了，我也不让疾病把我折磨死。
0: 就这样，不顾一切的吴冠中在常人无法想象的情况下创作了大量李村风景。在他的笔下，北方淳朴的乡村亲切自然，草木生灵都充满了勃勃生机。从这些在生命极限状况下画出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吴冠中倔强的生命力和顽强的毅力。而他这一画就是3年。
4: 70年代在他病重的时候用生命完成的一些作品，那的确是生命的脉搏在跳动，那种情感的纯真纯净，那种真善美的追求，这种东西都在他那个画里能看出来。
1: 他画了很多这个高粱地啊，这个农村的大院啊，这个棉花呀、南瓜呀什么的，确实对吴冠中的作品里面是一种新的一种风气，也在整个中国油画、西画进入中国以后，一种新的一种的清新的空气吧。
0: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三年后，奇迹发生了。抱定为艺术而亡的决心，疯狂作画的吴冠中，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的肝炎和其他疾病，居然都不治而愈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是向死而生了。1973年，吴冠中被调回北京。这一时期，战胜病魔后的他，重新焕发了艺术的活力。他先后赴青岛、绍兴等地写生，创作出了《青岛红楼》《鲁迅故居》等一批优秀作品。同时，吴冠中也开始尝试用中国水墨画的技法来表现自然，用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丰富他的创作内涵。
1: 70年代后期，对他个人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除了画油画以外，也开始画水墨了。这当然对他来说，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变。
4: 因为油画已经不尽兴了，他把油画和中国绘画的这个壁垒界限一下给打通了，使中国绘画有了西方绘画的色彩形的视觉的张力。
0: 1979年4月，吴冠中绘画作品展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这个展览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美术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开一代新风。这也是吴冠中人生当中举办的第一次个人作品展。
5: 我认为他用现代艺术创作的精神，特别是20世纪以来西方视觉革命以后的形式创造的语言，来阐释了中国绘画当中的意义。他在中国画的抽象和意象境界里面，找到了中画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走向现代艺术的一个方向。
0: 从1950年归国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漫长的30年，而此时的吴冠中也已经是60岁的花甲老人。吴冠中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鲁迅先生说过，因腹背受敌，必须横站，格外吃力。我自己感到一直横站在中西之间，古今之间。”正是因为孤独而决绝地保持着横站的独立姿态，吴冠中终于打通了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绘画之间的藩篱，走上了一条融合中西的

这种卡萨囊是柯尔克孜族的一种肉囊，肉馅儿用羊肉、羊油和洋葱制成，把馅料放在两张擀好的薄饼之间，卷出好看的花边，炸好食用。

这组令人震惊的照片，拍摄于1991年9月27日。照片中的吴冠中表情肃穆，神态决绝，正在亲手撕毁自己的作品。在他脚下，多年的心血就这样毁于一旦。此时年逾古稀的吴冠中已经名震海内外，飞升国际艺坛。他的作品不仅得到了学术界的赞誉，而且深受收藏界的追捧，拍卖价格屡创当时中国在世画家售价的最高纪录，引起轰动。然而翻开吴冠中的自传，他却这样写道：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当体会到父母对孩子的心情，我早已下定决心要毁掉所有不满意的作品，不愿谬中流传，开始屠杀生灵了，屠杀自己的孩子。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一生视作品如生命的吴冠中，在自己步入人生巅峰，作品炙手可热，一画难求的晚年，做出这样令人不可思议、扼腕叹息的举动？而他又为什么会用“我负丹青”四个字来定义自己的艺术人生呢？

这张照片拍摄于1983年的黄山，是法国著名摄影家马克吕布偶然捕捉到的画面。照片中的吴冠中正在冒雨写生，而他的妻子朱碧琴在他身后默默地为他撑着伞。马克吕布并不认识这位中国的绘画大师，他之所以拍摄这张照片，是因为被当时的情景所感动。直到照片发表后，人们才看到了吴冠中真实的创作状态，而这只是他艺术苦旅中一个小小的缩影。湖南省西北部的张家界，以它雄厚秀丽、大开大合的自然神奇景观，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然而，初到此地的人们，谁都不会想到，这处风景名胜之地之所以名扬天下，居然与绘画大师吴冠中有关。一进景区，游客们就看到了这尊雕像，这是当年吴冠中来这里写生时的真实写照。迈开步伐，身披画架的吴冠中身材消瘦，脸庞清癯，炯炯有神的目光正眺望远方。30多年前，正是由于他的到来，才使这个深藏在广袤群山之中、鲜为人知的绝美之地为世人所知。1979年10月，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副教授的吴冠中应邀为人民大会堂湖南厅

巨型风景刺绣创作画稿。当他专程赶赴湘西采风写生时，偶然来到了以往艺术家从未踏足过的张家界林场。一进山，吴冠中就被这里的雄奇险峻的风光深深的震撼。于是在接下来的三天里，他不顾当时条件的艰苦，面对自己从未见过的景象，连续创作了多幅水墨风景画作品。其中这幅宽2米、高1米的张家界马鬃脸，将张家界奇异幻身的境界表达得淋漓尽致。随后，余兴未尽的吴冠中又为湖南日报撰写了散文游记《养在深闺人未识》。他把张家界风情比喻为一颗失落在湘西的明珠。这篇表达自己真切感受的文章一经发表，就立刻引发了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此后游人纷至沓来，张家界从此闻名于世。但是对于当时的吴冠中来说，张家界之行仅仅只是他艺术历程中的一个插曲。吴冠中热爱自然，对自然之美有一种敏锐的感觉。为了表达自己独特的审美理念，他始终把对景写生放在绘画创作的重要位置。从70年代开始，直至此后的数十年间，他疯狂写生的足迹遍及祖国各地的名山大川，创作出了一大批形式新颖、意境独特、令美术界为之惊艳的优秀作品。而他也因此登上了更大的舞台。

0: 1979年，是吴冠中真正走向辉煌的一年。这一年，伴随着改革开放、解放思想的春风，他不仅在中国美术馆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还应邀相继为人民大会堂绘制了巨幅油画《长江三峡》，为首都机场绘制了巨幅油画《长城》。吴冠中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和独特的绘画形式美，开始得到美术界的认可。尤其是张家界写生的作品展出之后，他拥有了广泛的知名度，社会各界的赞誉也接踵而来。
1: 吴先生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一段，他的思绪就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而且不间断地进行艺术创作，所以我觉得他应该算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艺术家。
0: 然而，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意气风发的吴冠中却出人意料地针对当时美术界一味追求写实、保守固化的创作氛围，先后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了3篇重磅文章。他尖锐犀利的艺术观点在当时的美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2: 在这个时候呢，吴冠中先生作为一个艺术家，他有自己的敏锐思想。79年，他举起了一个旗帜，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和理论的思考写出了第一篇文章，就是形式美。那么接着80年他又写了一篇抽象美，81年他又写了一篇内容决定形式吗？当时他的3篇文章发表以后呢，引起了美术界、文化界，引起了整个中国这个当时那个时代的大讨论。
0: 吴冠中的文章对于当时中国美术界正在进行的改革和探索，无疑起到了一种促进作用。他大胆质疑内容决定形式的传统观念，提倡绘画多样性，强调绘画的形式美。他的观点虽然在当时引起了学术

0: 起了激烈论争，但是对中国新时期美术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中国，改革开放成为了时代的主旋律。但是，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美术也经受了一场外来文化的冲击和碰撞。一时间，盲目地追求模仿西方现代艺术，成为了一种时髦。而此时，脱胎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体系，一直致力于融合中西、创造时代艺术的吴冠中，却十分清醒。经过几十年的绘画实践，他带着自己的艺术成果和文化自信，又一次来到了欧洲。从1984年开始，他先后在伦敦、巴黎、巴塞罗那等地写生、交流、讲学，举办个人画展。他的作品逐渐登上了国际舞台，受到世界的关注。他独创的艺术语言和横战中西的绘画表达，使国际美术界看到了中国现代绘画的独特价值。
1: 日本、新加坡、印尼，然后就是去的美国，然后去英国是90年代，应该是91年，大英博物馆给他展览，第一次给在世的画家，而且是东方画家，办个人展览，第一次。
2: 大英博物馆办展览的时候啊，英国的评论家已经做出了肯定，就是认为他为中国的现代艺术啊开辟了一个新的航道。美国的艺术史教科书谈到中国艺术和中国艺术家的时候，有吴先生的一幅作品和对吴先生的作品的分析与介绍，就是说吴先生呢，他的作品已经进入了这个世界艺术史的一页，这是中国人的骄傲。
0: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艺术品收藏市场逐渐升温，国际影响力日益攀升的吴冠中开始受到收藏界的追捧，拍卖价格屡创新高。
3: 吴先生的画呢，我是在永宝斋里面第一回看到的，而且深深吸引我。在20世纪里面呢，我认为吴先生的画的价值是排在前头的。我有看到像新加坡有非常好的这个私人美术馆里面都收的都是上百张吴先生的画，上百张的，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就说明呢，有专门的艺术鉴赏家对吴先生呢全面的收藏，这很难得啦，这就很难得了。所以呢，他的艺术价值的飙升呢是几乎是肯定的。
0: 在北京方庄方谷园小区一栋普通的居民楼里，有一套不大的居室，就是吴冠中的故居。自从1991年搬来之后，吴冠中夫妇就一直居住在这里，直到终老。居室里有一间不到12平米的画室，他晚年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但是搬来后不久，吴冠中就拒绝记者来家中拍摄。他说自己画画的样子太过癫狂，不宜上镜。1991年9月27日这一天，为了出版吴冠中的新画册，新加坡著名摄影师蔡思民被破例允许进入家中拍摄。然而开门之后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他看到吴冠中正在大把大把的撕画，随即拍下了当时的情况。

0: 蔡思民在后来的文章中回忆说，就这样看着他把200张作品撕掉了，我在旁边看的心惊肉跳，这一张就是100万呐。
1: 我拍过吴先生毁画、撕画的一系列镜头，好的作品他就会烧出来，他希望美术馆啊，还有一些重要收藏家收藏，他不喜欢的作品他就毁掉。
2: 他专门用了一段时间自己他方庄的家里面就是毁坏画，有好多人在这看。
3: 是啊，大家都在这吴老在烧钱呢，烧房子呢，这个价值来说怎么说，但是他不能留下，不能用钱衡量。
4: 这个我父亲他也不是为了买钱，他就是一个艺术家，追求自己的艺术，他必须让别人看到欣赏到真正的代表他水平的这个艺术作品，这就是我父亲对艺术的严格的要求。
0: 也就在这一时期，一直致力于现代水墨画探索的吴冠中，针对传统绘画中一味追求笔墨意趣的现象，提出了笔墨等于零的观点，又一次在美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5: 他的画呢比较偏激，其实笔墨等于零啊，他前面有前提的，就是说他是在艺术的这个形式里没有独特的创造的话，不是为整个的这个形式和内容的话，他这个笔墨没什么意义。
2: 他认为就是笔墨应该表现某种这个情感，某种形式追求，或者某种人性的这种深度，这样的才是有价值的。如果仅仅是为笔墨而笔墨，他认为是没有价值的。
0: 尽管吴冠中的观点遭到质疑，但是他并没有停止对中国水墨画的创新探索。他一改传统笔墨那种程式化的固定表达模式，将黑与白、点线面等现代艺术的抽象元素与中国水墨写意画特有的审美意境相融合，营造出了诗性的韵律和前无古人的艺术境界。
6: 在吴先生绘画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那些点线面，他的笔墨的语言和形式完全打破了传统绘画的这种程式化的方式和模式，这样呢，他的画呢就充满了生机，就是吴先生说的这个风筝不断线，他的画像风筝放到天空，和生活之间的联系一线牵，和人民大众的感情一线牵，和传统的文脉一线牵。也有一些人从笔墨的样式认为吴先生是不具备传统绘画的意味，还是没有继承传统，但是呢，恰恰呢，是吴先生是从中国绘画的精神的源头继承了传统的绘画的精华，但是呢，又独创了一个什么呢？自己的笔墨语言体系和语言的形式，这样呢，就用他的话来说呢，就是创新要旧传统。
0: 正是由于吴冠中所坚守的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融合之道，才使他的艺术不断地得到国际的认可。1991年，法国文化部向吴冠中颁发了法国文化艺术最高勋位。法国时任文化部长杰克朗在给吴冠中的贺信中写道：“法国人民通过你的作品了解、喜爱中国。”2002年，83岁的吴冠中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也是继赵无极、朱德群之后，中国艺术家在法国获得的最高荣誉。从此，这三位林风眠先生的高足，被国际艺术界誉为“法兰西三剑客”。

0: 晚年的吴冠中，尽管屡获殊荣，被笼罩在耀眼的光环之下，但是这位耄耋老人却依然不辞劳苦地奔波在写生创作的苦行之路上，风餐露宿，乐在其中，仿佛儿时的水乡之梦又一次唤起了他浓浓的乡愁。他用大量的笔墨尽情地描绘着江南那片令他魂牵梦绕的故土。此时他笔下的江南水乡呈现出了全新的气象，如诗如梦。在他的画中，小桥流水，粉墙黛瓦，一枝一叶，一草一木，都幻化成了生命的律动和跳跃的音符，洋溢着青春的光彩。
1: 吴先生呢，给我的感觉啊，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他不是个老年人，他为了艺术，任何享受都没有，生活极其简朴，但是他对艺术，那是百般的上心。
2: 他对这个艺术的热情跟奉献呢，已经到了是最高的一个限度了，充满着激情热血。这样的人呢，就是一个诗人嘛，所以他画起画来，你看到他的画面呢，都是诗情画意。
3: 他在最后的绘画的表达的时候，已经不是在画了，是用万物自然生成的规律来表现绘画的生命。他拿着笔在挥舞当中呢，已经是忘我了，那就是人和大千世界融为一体，那种内心流出来的诗性的表达已经不是物象了，但是又是物象艳象的内心世界的表白，但是呢，它是自然而然的流露。
0: 随着年事越来越高，力不从心的吴冠中已经无法继续外出长途写生了，但是他的创作却依然魂系水乡，不离不弃。他不断地用梦水乡、忆水乡这样的标题来倾诉自己对故乡和童年的思念，仿佛在寻找他生命的归宿。吴冠中一生追求艺术，无暇顾及家庭和孩子，平日家里的一切重担全部落在了夫人身上，而作为妻子的朱碧琴一生都在默默地背负着守护家庭的责任。
4: 我父亲经常说这句话嘛，就是我父亲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艺术，而我母亲把她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我父亲。
0: 2003年春天，朱碧琴不幸患上了老年痴呆，深感愧疚的吴冠中停止了创作，留在家中全心全意照料妻子。用他的话说，这是对老伴儿的反哺。
5: 老年痴呆嘛，就是逐步发展嘛，不可能好，从忘了事情、写不了日记，最后发展到都不认识我们了，当成他的哥哥，当成他的这个其他人了，不认人了。他觉得可能这一生欠我母亲的太多了吧，他该还债了，到他去照顾我母亲的时候了，因为我母亲失去自理的能力了。
0: 然而不久之后，吴冠中也在一次体检中被检查出了癌症隐患，自感来日无多的他开始与他的学生和家人安排身后之事。
3: 他当时就害怕他的身体不行了，就说马上就把我们叫去，他说我要把后边的事情我要做交代。最后刘巨德来了以后，当着我们俩的面，他说你们俩人作证，我的所有的作品不属于我的儿孙，属于

0: 于国家和人民，谁也不能拿我的作品，这些作品都要给国家。
1: 与此同时，吴冠中也开始整理自己多年写过的旧文。一年后，他完成了自传的写作，并为这本书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我父丹青》。
2: 他觉得他还有负于这个艺术，他觉得他还没有做得最好、最满意了，觉得自己真的在艺术上达到自己要达到的巅峰了。
0: 他自己说：“我父丹青。”他一生就是为艺术而生，为艺术而死，方生方死，最后他把他的生命留在他的艺术作品当中。
1: 也就在自传出版后不久，吴冠中开始陆续向国内外众多的美术馆、博物馆捐赠作品。他希望自己的作品既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同时也能被更多的人看到。
3: 吴先生呢，把他的作品啊捐赠给了不同的博物馆，也包括像中国美术馆。十分让我感动的，吴先生还是住在简陋的方庄的，他把所有的作品抱出来啊，就直接放在床上啊，让我们来挑选，而且不要求有任何捐赠奖励金啊。我说他是彻底的捐赠，这是很让人感动的。
0: 他把360幅作品全部捐给了国内外的大博物馆，那么还有一部分呢，也给到就是国外的一些大的博物馆，全国外的艺术博物馆，给世界人民。
1: 坐落在新加坡市中心的国家美术馆，是吴冠中向海外捐赠的重要机构。2009年4月，吴冠中将他精心挑选出来的从1957年到晚年各个时期创作的一大批精品力作，无偿捐赠给了这里。这也是迄今为止新加坡所有公共博物馆所收到的价值最高的捐赠。
4: 他有一种看向世界的高度吧，他觉得把作品捐献给新加坡，也就是捐献给世界，可能新加坡看成是一个中西文化的一个交叉点，所以就把这个作品呢捐献给这个中西文化交叉点之上。
1: 2010年6月25日，晚11时57分，完成了人生最后夙愿的一代巨匠吴冠中，在北京医院安享此时，享年91岁。在最后的弥留之际，他曾留下遗愿：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他说：想念我，就去看我的画吧。

这种用牛奶、大米和酥油制作的年饭，是柯尔克孜人招待客人时最热情的食物。它融米香、奶香和油香为一体，味道可口，令人难忘。在柯尔克孜人的心中，牛奶煮熟的米饭就像雪山上的白云，而酥油像阳光下的湖水，所以这种食物叫做沙尔阔勒，意思就是金色的湖水。

0: 我在绿洲又救了憨憨，憨憨要带我去找救鹏飞和默默的方法，路上却被沙狐袭击。伊洛传说，
1: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2: 我们是闹钟。
0: 我们真的没有恶意，请帮帮我的朋友吧。
3: 憨憨，快让开！
4: 他们误食了陶醉果，再这样下去会没命的。
5: 陶醉果树原本就是我们隔绝人类的天然屏障，他们只不过是自作自受。
4: 可他们不是坏人。
3: 憨憨，欺诈可是人类的本性。
4: 但之前他们救了我。
3: 够了！
5: 牢记祖训，不要相信人类。

0: 滴答滴答滴答，现在是
1: 晚上十点钟。
0: 滴答，
2: 我韩寒，你怎么来了？我是来救你们的。
0: 对不起，害你们被抓了。
2: 你只是想帮忙而已。
0: 你怎么都不担心自己出不来了？
2: 因为我有这个。哦，真好吃。这是什么呀？这是水果糖。对了，憨憨，沙狐不喜欢人类是因为第一条族训吗？
0: 嗯。
2: 那你们的第一条族训是怎么来的？
0: 是因为一个传说。
2: 传说？
3: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做伊洛的渺小部落。由于生存环境变得恶劣，伊洛部落的先知带领族人们离开了故土，去寻找新的家园。在途经沙漠时，他们弹尽粮绝，陷入了绝境。就在这个时候，伊洛族人发现了一朵即将枯萎的蓝色花朵。善良的先知决定用仅剩的水来浇灌它。没想到蓝色花朵奇迹般复苏，召唤来了沙狐先祖为他引路。于是伊洛族人跟随着指引，发现了一片美丽的绿洲，他们就在这里扎根了。经过多年的参悟，伊洛族先知从蓝色花朵中了解到生命的奥秘，并记录下来，被后世称为生命之书。而伊洛族凭借着生命之书，向周围的一切生灵借取力量，迅速发展成为强盛的伊洛国。而那种蓝色的花也被奉为伊洛国的国花伊洛花。当时人类和动物之间互帮互助，空前的和谐。可是好景不长，人类不知道为什么

0: 然做出伤害动物的行为，导致关系破裂。我们的先祖好不容易逃到这片神秘的绿洲隐居，所以就立下了不要相信人类的族训。
1: 不要相信人类。
2: 想不到伊洛国还有这样一段故事，难怪你们对人类的敌意会这么深。
0: 虽然爸爸他不相信，但我知道你们是好人。
2: 爸爸，
0: 沙湖族长就是我爸爸。
3: 是我爸爸，
4: 是我爸爸，
5: 是我爸爸，
6: 是我爸爸，
7: 是我爸爸，
8: 是我爸爸。
0: 放心吧，赵林，我已经想到办法怎么报答你了。等我回来。
9: 爸爸，
10: 我爸爸，
11: 我爸爸，
12: 我爸爸。
1: 不要相信人类。
2: 这么离谱，睡觉都不拿分点。
13: 涵涵，涵涵，涵涵，
2: 发生什么事了？
14: 夫君都找过了，咱们到外围去看看。
0: 放心吧，赵林，我已经想到办法怎么报答你了。等我回来。
2: 涵涵可能去陶醉瀑布了。
14: 你刚才说什么？
2: 我是说，涵涵是为了救我的朋友，他很可能很可能去陶醉瀑布了。你
14: 陶醉瀑布驻扎着可怕的生物，我要去把涵涵带回来。你们两个留在原地待命。
2: 我也去。涵涵是为了我们才去的，我也有责任把她带回来。
1: 带回来呀，带回来，
15: 带回来呀，带回来。
2: 带上我们吧，我们真的很有用。鹏飞，录两张给大家瞧瞧。

0: 你礼貌吗？
1: 连牢笼都逃不出去，就别说大话了。
2: 谁说我出不去的？

0: 我出来了。
1: 哎呀，抓住他，
2: 别让他跑啦。
3: 你是出来了，但你同伴就没你这么容易了吧？
1: 谁要出去？你要出去？嗯。
0: 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
3: 就算十个人类都搬不动，
4: 哼，不自量力，放弃吧，人类。
0: 这下我同伴也能出来了。
3: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用这个。昨天晚上我把融化的水果糖涂在了骨架上，糖的甜味会吸引来蚂蚁，蚂蚁在啃食的同时也会把骨架掏空，所以我不需要花什么力气，就能推倒牢笼，就是我的朋友。
5: 他有办法脱身，竟然还没有抛下同伴逃走，
4: 仗义啊！
0: 拜托了，我只是想救我的朋友，还有憨憨。
5: 我觉得可以相信他，
6: 能行吗？你忘了组长？

0: 他们救过我，别伤害他们。
1: 你跟我走，他们俩留下。
2: 不行，我们是一个团队，我是不会把他们丢在这儿的。
1: 要想带着拖后腿的，随便你，但我可不保证你们的安全。
2: 我会照顾好他们的。
1: 要是韩寒出了什么事的话，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2: 等着我们呀，韩寒！
3: 你们两个快出去！
4: 不吧不吧，这里是我家。
3: 再磨叽，我咬你了！
2: 我们披荆斩棘到达陶醉瀑布，没想到更大的危险正在靠近，请期待下集《陶醉瀑布》。

0: 上集，憨憨讲述伊洛国的传说，为了帮助我们，独自去了陶醉瀑布。我们得赶紧追上他。陶醉瀑布，鹏飞，把包背上。真乖。好了。
1: 再见了，我会想你们的。
2: 走开呀！
3: 如果遇到危险，别奢望我会救你们。
0: 还说不定谁救谁呢。
3: 你们两个要好好守护领地。

0: 看不见我，看不见我。
1: 梦梦，
2: 打倒了，
0: 不要啊！
1: 梦梦，你没得选。
3: 女生都这么厉害吗？

这我休息会就帮你过去。

0: 太慢了，
1: 太慢了，
2: 太慢了！
3: 不许小看我！啊，算你还有点良心！
4: 加油，加油，力争上游！
2: 我谢谢你啊。
4: 继续前进！哇！
0: 停！
3: 是沼泽。还有别的路吗？
0: 没了，再往前就是陶醉瀑布。看脚印，哈哈已经过去了。
3: 啊？有办法了。

0: 快！嗯，嘿，
1: 好嘞，加油，梦梦！
2: 嘿，嘿，嘿，嘿，嘿，嘿，
1: 嘿，嘿，嘿，嘿，嘿，嘿，嘿，鹏飞，
2: 走喽！
1: 站住！哇！
3: 我们到了。
0: 原来陶醉瀑布不是真的瀑布啊！
3: 这是绿洲里最古老的陶醉果树，它庞大的树根就像瀑布一样。哇！走吧。

0: 看。
1: 噔噔，
2: 抓到了！
3: 不许开这种玩笑！
4: 不和他玩了。
1: 找到了！
3: 你再敢这样，我哈哈！
0: 你怎么了？
1: 爸爸，小心秃鹫！
2: 好帅呀！
3: 妈妈。

0: 快走！鸿飞，快过来！大鸡腿！鸿飞！
1: 啊！啊！

跟他们走。

0: 被树根牵制住了，这……
1: 先躲进这里，快！

们找到了一落花，一落花枯萎了，怎么办？啊，这是什么情况？请期待下集《绿洲脱险》。

0: 上集，我们终于在陶醉瀑布找到憨憨，却遭到秃鹫袭击。危急中，我们躲进了陶醉果树树洞。绿洲脱险，
1: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洞穴？
1: 啊！
0: 快看这边！
2: 啊，这是一落花。
1: 一落花。我听说一落花盛开时就会出现破解陶醉果的解药。
2: 唉，可惜已经枯萎了。
1: 啊，
2: 已经晚了。
3: 我是冬眠小狗熊。
4: 我是瞌睡小懒虫。
0: 鸿飞，别睡了，
1: 他们已经快到极限了。
3: 好不容易才到这里，怎么会这样？
1: 一落花，求求你，救救我的朋友吧。

0: 这是哪儿啊？
1: 你们终于好了！
2: 你这么大劲儿，我好不了。
3: 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0: 我也是。
1: 你们梦里见到的都是真的。
3: 对不起，我不该自作主张来找一箩花的。
4: 这次你运气好，遇到了善良的人类，以后不许再胡闹了。
0: 少林啊，你额头上的印记是怎么回事啊？
1: 你问我，我还想找个人问问呢。
0: 这么说的话，上次根本就不是我烟花看错了。
1: 我以前好像见过一箩花。

0: 看这个。
1: 爸爸，
0: 我们可以这样。
1: 我要出去了，我已经出去了。找到你了！小兰花，辛苦了，多喝水，快长大

0: 原来你和一落花这么有缘。
1: 我也是看到他才想起来的。
2: 种种迹象表明，你和一落国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特殊的联系。
1: 什么联系啊？
2: 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的家族是从东南边的山谷迁徙过来的，那里可能会有线索。
1: 东南边山谷是一片戈壁。
2: 嗯，
1: 真好顺路，我们就一起过去看看吧。
0: 去不了。
1: 怎么了，梦梦？
0: 他还在呢。
3: 啊！
0: 那只秃鹫还守在外面。
2: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4: 怕什么？赵林不是有超能力吗？
1: 啊，超能力？
4: 对啊，就是像之前那样控制植物，攻击敌人什么的。
5: 对啊，赵林姐姐，是你救了我们呐。
1: 我，嘿嘿，我试试吧。

你这种症状持续多久了？没多久啊。少贫嘴！迎难而上是我赵琳的风格，就算没有超能力，我们还可以动脑子。我有个办法。 不许贪吃。

0: 想输，但实力不允许啊。前面就不属于我们的领地了。
1: 穿过那片绿洲，再往前就是戈壁。
2: 谢谢你们。
3: 嗯。再见，
4: 再见。
5: 我是一条大丑鱼，我们活泼可爱又聪明。
0: 什么？
6: 竟敢耍我们！站住！
7: 别再跟着我们啦！
0: 长耳翘鼠拿我的无人机零件不肯还，我们不得不跟他做交易。请期待下集《友好的交易》。

0: 节，赵林曾经见过一漏花，还帮助我和梦梦获救。之后大家合作打败秃鹫，脱离险地。
1: 友好的交易。
2: 只有这几个果子了，得再去找点吃的。
0: 大功告成，全新改装自带夜光，黑暗里最璀璨的无人机。
2: 夜光在哪儿呢？哎呀，快走吧，还要找食物呢。
3: 就在这儿啊。
0: 酷炫吧，等找到哥哥就送给他，他一定很喜欢。
4: 喂，你们等等，
3: 还团队呢，抛下我就走，对我一点都不友好。
2: 哪有啊，我们可是团结一心。这个不能吃。
3: 不过说起来，动物对我们也不太友好，尤其是那个沙狐族长，眼神冷冰冰的。
2: 哎呀，那都是误会，人和人之间不是也经常有误会吗？
3: 那之前的沙蜥和蜘蛛呢？人类破坏动物的生存环境，动物怎么会对人类友好？你说呢，梦梦？
2: 那帮我们逃出石林的猫头鹰呢？
5: 对呀，它很友好的。
3: 那是因为梦梦是动物，不是人。
2: 你确定？你怎么了？
6: 密集恐惧症又犯了，那是什么呀？
2: 沙棘果呀，好吃又营养，但就是有刺。算了，你在这等吧，我和默默去摘。
3: 慢着，虽然不能靠近，但我也能帮忙。
2: 果子呢？怎么都没了？啊！徽章怎么也不见了？
3: 我的夜光灵剑呢？
2: 在周围找找，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快看这边！没错，是我的徽章。

0: 真狡猾，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抱歉，我们只是想拿回自己的东西。哼，你的？这是我的收藏，这附近闪亮亮的小玩意儿都是我的。
1: 那也不能未经允许就拿我们的东西啊！
0: 你们还未经允许就到我的地盘上来摘果子呢？
2: 哎，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0: 人类真是自私。我拿东西要经过你们允许，但你们摘我的果子有没有问过我？
2: 哼，想要东西也可以。帮我打扫家门口，再给我做个鲨鱼池，
0: 东西就还给你们。

0: 那个不能还给你们。
1: 啊，这什么意思啊？喂，那个对我很重要，你得还给我。
0: 昨天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给我的夜光石被一个贪财的坏人拿走了，没办法，我得找个替代品，可我找了好久，就你那个最像。
2: 坏人？
0: 嗯，一个爆炸头的大个子，后来他被一个红发姐姐叫走了，我才能逃出来的。
2: 是大勇和美琪，他们拿走了夜光石，跳鼠才会想要你的夜光灵剑。
1: 所以只要拿回夜光石，他就能把灵剑还给我。
0: 啊，
2: 我们做个交易吧，我们帮你夺回夜光石，你就把灵剑还给我们。
0: 啊，真的吗？
2: 嗯，一言为定。
0: 成交。
1: 喂，
3: 揭阳第一名，给我拿出来。
4: 我这也是没办法，再弄不来笔记下场会很惨的，我反正完成不了任务。我看咱不如把这宝石卖掉提前退休。
0: 就是他们，
2: 我有办法了。
4: 你就不能对我温柔点吗？
3: 你不配。

0: 哎呀，好像是藏宝图啊！哎，要发财了！
1: 这地方能有什么宝藏？当心有诈！
0: 哎呀，有啥诈呀？你想多了。瞧瞧嘛，万一真有，我就把宝石物归原主。好像在那边，让我再看看。

0: 光石。
1: 哎，别着急，我就说有诈吧。
2: 居然敢骗我！
1: 把夜光石还给跳鼠。哼，笔记本来坏。多差一点儿。
0: 夜光石。哎，我。你。
1: 喂，别走啊！零件还没还我呢。
2: 敢动我的宝贝！

0: 这下完了，拿回夜光石就跑了。我就说嘛，动物对人不友好，你跳出剑，忠恩负义，浪费感情。谁不友好了？我可是最仗义的。那个，谢了。这逃生出口，那酒不能挖大一点吗？就这，你还嫌我胖呢？那，
1: 这是哪儿啊？咋这么多刺啊？哎呦，我的脚！
0: 别乱动！
1: 哎呦，我的屁股！
0: 我们在绿洲躲雨时弄丢了虎宝，我要回去找。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这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过程。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今晚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5: 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就是破釜沉舟。
6: 这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呢，光好吗？没有人夸你的，光不好全都是骂你的。
7: 干事情越多，犯错几率就越大，就越容易被问责呀。不许反驳，不许解释啊。
8: 宝贝啊，要是觉得太委屈太辛苦，
7: 我上千个钱，那么多干部，有谁能被人记住？只要你干的一件事能被老百姓记住，那就不容易了。说这个人还像个人，还凑合，那就是最高的评价。

0: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六盘山下，老辈人说在我没出生之前这里种啥不长啥，直到有一天奶奶讨回了六棵苹果树苗，这日子一下子就不一样了。
1: 对啊，钱多了好不好啊？好。
0: 从那以后啊，红果果就成了爸妈的心头肉，挑苹果的那根扁担也就成了大家眼中的金蛋蛋。
2: 这一头挑的是高科技现代品，另外一头挑的是
3: 闯天下的破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东川看望慰问郑省级老同志，
1: 重走长征路，共话雨水情，沉浸式体验教学在果洛州斑马县红军沟开展，传承长征精神，深化军民雨水深情。
0: 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将于10月1号起施行。
1: 我省各地干部群众以丰富多彩的形式欢度中秋佳节。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26分钟，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中秋国庆双节前夕，省委书记罗东川看望慰问电话连线郑省级老同志桑杰佳、白马、王建军、多杰热旦，感谢他们为青海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建议，并致以诚挚问候和节日祝福。罗东川与老同志们亲切交谈，关切询问他们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状况，认真征求对省委工作和“十五五”青海发展的意见建议。罗东川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高度重视青海工作。党的18大以来，三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赋予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地位，擘画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的宏伟蓝图。当前，青海正处于大有作为、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在历届省委奠定的坚实基础上，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以贯

实抓落实，努力让全省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罗东川说：“老同志是青海事业发展的建设者、参与者、见证者，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青海各项事业取得的成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全省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也离不开老同志们打下的坚实基础，做出。”

0: 责任，用心用情，周到细致做好老同志的服务保障工作，让他们安心生活，安享晚年。老同志们一致表示，这次省委主要领导的调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青海发展的关心厚爱，对青海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省委工作，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罗东川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定能够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接续奋斗，实干争先，把青海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新篇章。看望慰问结束后，罗东川专程前往老干部服务保障区，实地查看整体布局、配套设施、日常运行等情况，叮嘱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进一步提高工作的精细化、规范化水平，切实提升服务保障质效。省领导朱向峰、曹俊参加。
1: 近日，重走长征路，共话雨水情沉浸式体验教学在果洛州斑马县红军沟开展。老一辈革命家后代、省内红色教育基地代表及果洛州党员干部、学生代表等齐聚革命旧址，在沉浸式感悟中传承长征精神，在互动交流中深化军民雨水深情。
2: 在红军沟纪念馆，一件件珍贵文物、一幅幅历史照片，把人们的思绪拉回到90年前。红二、红四方面军将士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严格遵守民族纪律，尊重当地风俗，与斑马各族群众结下了深厚情谊。大家认真聆听讲解，不时驻足凝视，在历史细节中感悟信仰的力量。
3: 看着红军当年用过的马灯和草鞋，想到他们饿着肚子翻雪山、过草地，红军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都没有放弃，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好条件，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把家乡建设得更好，把长征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4: 红军当年在斑马留下的是军民雨水情，作为斑马人，我要把这份红色基因传承好，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干。
2: 走出纪念馆，大家沿着红军亭、红军墓、朱德故居、观景亭一路踏寻红色足迹，回望先辈指挥行军扎根高原的峥嵘岁月，在山河壮阔中追忆将士们转战雪域坚守初心的革命征程。
5: 走在父辈走过的这条路上，我心里特别不平静，当年他们那么年轻就扛起这么大的责任，作为后人，我们要把长征精神刻在心里，踏踏实实做事，不辜负先辈的付出。
6: 重走这段长征路，心里触动却非常大。长征精神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要用一生去践行的信念。我们要把这份精神传送下去，让后代也知道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青海省将充分发挥斑马红军沟等红色教育基地的作用，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凝聚起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7: 红军沟是红军长征在青海唯一经过的地方，是我们最宝贵的红色资源。下一步，我们将保护好红色遗址，加快纪念馆展陈提升，开发更多沉浸式红色课程，让红色教育更接地气、更有感染力，推动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生态体验深度融合，把红军沟打造成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的红色教育基地，让长征精神在斑马带代相传，生生不息。

9月24号，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新闻发布会在西宁举行。会议就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的修订背景、修订过程、重要意义和主要内容进行发布。我省现行实施办法自2003年施行以来，在发挥工会职能、规范组织建设、保障职工权益、协调劳动关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保障作用。随着

0: 经济社会发展，原实施办法部分条款已与新修订的工会法及国家相关政策不够衔接，难以适应劳动关系深刻变革下工会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无法有效回应职工群众多元诉求。为此，省人大常委会对实施办法进行了全面系统性修订。
1: 经过对征集到的200多条意见逐条研究修改，最终形成修订草案文本，于2026年7月31日经青海省第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表决通过，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办法的颁布实施是我省健全工会制度体系、夯实劳动法治根基的关键举措，也是在我省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凝聚职工共识、激发工人阶级活力、促进职工全面发展、推动工会工作提质增效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实施办法共7章52条，重点围绕组织建设、维权和服务等方面完善制度体系，细化制度设计。
0: 修订后的实施办法重点从明确工会活动准则、完善工会职能与职责、推动工会组织建设、强化保障支撑、加强职工权益保障与普惠服务、赋能队伍发展，聚焦主责主业，构建多元职工维权机制，回应新业态需求，补齐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短板等方面进行完善。
1: 本次修订重点关注了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法治诉求，为有效破解该群体建会入会难、权益保障弱、服务保障不足等突出问题，对其重点关心关注的方面作出规定。
0: 实施办法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入会及权益保障作出明确规定，要求工会通过走访慰问、困难帮扶、健康关爱等方式，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帮助，做到职工在哪里，组织跟进到哪里，暖心服务就送到哪里。同时，在规范工会经费管理、健全监督机制等方面也做了完善。
2: 9月23号，省政府食安办举行2026年青海省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活动以“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为主题。宣传周期间，围绕年度食品安全重点工作，结合地域特点、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食品安全重点领域，聚焦一老一小重点民生，采取食品安全宣传活动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进企业、进商超、实验室开放日、反食品浪费等多种形式，多措并举拓宽宣传内容和渠道，安排主题宣传日活动14项，宣传活动内容24项，引导食品行业从业者诚信守法、消费者合法维权，增强食品安全法治意识和风险防控能力，营造人人关注、人人参与、人人共享食品安全的良好社会氛围。9月23号，依托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平台，由青海省商务厅、海西州政府主办的“我为青海带好物，我在西子湖畔”专场直播推介活动在浙江杭州举办。活动依托浙青对口援青协作机制开展，直播集中推介柴达木有机枸杞、高原牦牛肉、藏羊肉、青稞制品、高原乳制品等绿色有机地理标志类青海特色农畜产品，通过线上展示、产品品鉴等形式，向广大网友展示高原净土孕育的优质物产，讲好青海生态故事。
3: 借助本次数贸会，我们格尔木农垦集团带来了60余款产品，其中包括锁鲜枸杞、枸杞原浆、沙棘、蜂蜜等系列产品。我们在这里集中展示青海好物，并通过线上直播的方式，让更多的市民了解青海、关注青海，让青海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 本次活动借力国家级数字展会平台，以直播电商拓宽高原农畜产品外销渠道，持续提升青字号产品品牌影响力，促进我省数字贸易与电子商务产业发展，助力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建设。
4: 本次数贸会期间，我们是想把青海好物真正落地到杭州，实现数贸会青海馆的一个永不落幕的一个平台，杭州也是电商的一个总部基地，所以说我。

0: 我们下一步想更加丰富青海好物的这个品类，拓宽销路，让我们的青海好物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1: 9月22号至9月27号，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行。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大赛采用一赛两会办赛模式，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览会。
2: 作为本次大赛重要配套活动，第48届世界技能博览会汇聚了全国各地特色技能成果。青海展厅以三江源助技、青运耀世界为主题，展厅内以蓝白色为底色的设计格外醒目。青海拉面、青秀技艺、银铜器制作以及盐湖绿色产业等展演同步进行。参展观众不仅可以近距离感受极具青海特色的技能展示，还可以参与岩雕绘制、铜版画制作。
3: 走过这个展台呢，首先给我的感觉是很干净清爽的一种设计，就是让我愿意走进来。从青海的自然风光，然后走到它的这个地大物博，也有拉面美食无盐的一个特产，让我愿意更接近青海，更走进青海。
4: 我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把我们青海黄砖的非遗项目展现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青海的特色、青海的传统文化。
2: 此外，展厅内还设有青海拉面展示区，拉面师傅现场揉面拉面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观看品尝。
5: 我觉得这个青海拉面真的太好吃了，我回去一定要把这个青海拉面分享给我的同学。
2: 高原之上，匠心不息，青海展厅以技艺为桥，向世界展示传统非遗的传承之美，同时也展现了绿色产业的发展活力。
6: 此次技能博览会，我们集中展示了青海拉面、青秀、黄砖、银铜器制作等特色技能展演，深受大家的欢迎和喜爱。我们将通过世赛这个平台，把青海特色技艺推广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青海，走进青海。
7: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秋季天干物燥，大风天气增多，农事活动集中，人流客流密集，火灾致灾风险明显上升。为预防和遏制火灾事故，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青海省消防条例》等法律法规，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发布关于中秋国庆假期火灾防控工作的通告。
1: 一、落实单位消防安全主体责任，节日期间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遇险第一时间报警疏散，消防控制室严格执行24小时双人持证上岗。二、加强重点场所安全管控，宾馆、饭店、商场、市场等人员密集场所要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严禁锁闭堵塞。三、强化仓储场所风险管控，多产权、多业态场所应明确统一管理主体，建立联情联动机制。四、严格火源、气源、电源管理，不撕拉乱接电线，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严禁超负荷用电，安全使用燃气，做到人走火熄、离人断气，柴草、饲草料远离火源存放，不违规焚烧秸秆等。五、规范家庭消防安全行为，及时清理阳台、楼道、厨房可燃杂物，离家或睡前熄灭火源，关闭燃气阀门，切断不必要的电源。电动自行车严禁在室内、楼道停放充电。六、抓好消防宣传教育，各单位应利用内部宣传栏、电子屏等载体，广泛宣传秋季防火知识和逃生技能。七、规范火灾应对与逃生自救，任何单位或个人发现火情应立即报警，请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积极行动，自觉排查身边火灾隐患，共同营造良好消防安全环境。

中秋佳节到来，青海各地月饼市场火热，民俗活动纷呈，多地深挖本土月饼民俗技艺，创新新式月饼品类，开展手工月饼大赛、邻里民俗体验活动。

0: 让传统中秋文化焕发全新活力。
1: 今年海东月饼市场呈现传统加新潮双向走红态势，平安非遗大月饼坚守古法手艺，以老窖面自然发酵，搭配高原香豆、姜黄、胡麻等天然食材，手工捏制花卉、瑞兽造型，保留地道河黄风味，创新推出杂粮系列月饼，销量火爆。
2: 老窖面的发酵自带益生菌，对消化也非常好。
3: 今年在传统的基础上又加了这个杂粮系列的，也是爆单，目前为止3000多单了。
1: 在深耕传统的同时，新式雪蚂五仁月饼贴合大众口味，深受市民喜爱。当地商户依托直播电商、线下商超供货的多元渠道，拓宽销路，线上营业额突破10余万元。连日来，海东市民和县、海北州钢察县相继开展传统手工月饼制作大赛，众多选手匠心参赛，作品融合传统面塑工艺与高原民俗特色，经专业评审评选出各类奖项，以饼寄情，礼赞美好生活。
4: 我代表我们巴州做了这个月饼，每次是甘当恩荫中秋，祝福我们祖国越来越好。
1: 海南州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传统月饼制作评比活动，来自泉州各县的10支代表队同台比拼，以传统手艺传递团圆温情。参赛作品形态各异，创意十足，将高原民俗风情、乡村振兴新风貌巧妙融入传统面食之中，充分展现海南州群众质朴向善、热爱生活的精神风貌。海西州都兰县和平街社区开展邻里中秋手工做月饼活动，居民齐聚一堂，揉面制饼，沉浸式体验本土非遗民俗。活动同步融入便民知识宣讲、趣味互动游戏，温暖邻里情谊。
5: 青海传统月饼是纯手工针织而成，滚熟翻熟求给我一日，通过火力一次动手制作，不仅让人们感受到传统家的风味，又在了青海本土的老味道，也让人们大家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6: 通过接地气有温度的民俗体验活动，既丰富了老年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让青少年近距离感悟传统文化，让传统节日更有烟火气，更具幸福感。
7: 中秋佳节，麦香满城，手工艺人们以巧手传承河黄面点技艺，一枚枚青海月饼，一个个吉祥寿桃，承载着本土民俗味道，也搭建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
1: 在西宁市城东区东城共富工坊林家隘街道村级产销社，手工艺人正在揉面撒料，各工序有条不紊进行。经过文火慢蒸，青海老月饼、非遗寿桃面点新鲜出炉，色泽温润金黄，形态栩栩如生，成为本地市民中秋佳节的优选好物。
8: 今天过来买月饼，手工月饼特别地道，口感朴实，味道正宗，既好吃又暖心，过节的氛围很浓。
1: 依托本土传统面点非遗技艺，林家隘街道创新打造非遗传承加家门口就业加民族交融富民新模式，深度挖掘河黄本土面点民俗文化底蕴，将民间老手艺转化为特色产业、富民产业，小小工坊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温馨阵地。
9: 中秋是团圆的节日，我们做的月饼、寿桃都是青海传统的味道，每一道工序都是纯手工。现在在家门口的工坊上班，各民族姐妹一起干活，一起过节，一起赚钱，手艺传承下去了，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好了。
1: 小工坊托起大名声，凝聚大团结。近年来，工坊持续深耕民俗特色食品产业，精准对接节日市场需求，常态化承接节日订单、单位团购、线上零售，真正把非遗资源、民俗优势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共富成果。
10: 我们立足本土非遗特色，紧扣节日消费热点，主打青海传统月饼和吉祥非遗花馍产品。中秋订单量持续攀升，日均达到200以上。我们抢抓节日契机，带多东民族群众，岗位增收，互动共进。
1: 烟火藏质朴，匠心见温情。城东区持续深耕非遗富民特色产业，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入基层产业发展、民生服务保障、传统文化传承中，让各民族群众在共同

0: 劳作、共同发展、共同富裕中守望相助、同心共生。
1: 持续擦亮共赴工坊民生品牌，不断挖掘本土民俗资源，壮大特色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产业兴旺带动邻里和睦，以民生幸福促进民族团结，绘就民族团结共赴新画卷。
2: 9月22号，西宁市城北区小桥社区在朝阳公园开展月满中秋、礼赞祖国、中秋国庆双节游园市集主题活动。活动坚持文化惠民、服务利民理念，同步设置五大公益科普宣传摊位，打造游园玩乐加便民服务一体化节日活动阵地。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游园闯关环节人气十足，居民现场领取心愿卡片，将真挚美好的节日寄语投入心愿箱。玉兔吊月、红色历史抢答、花灯 DIY 手工制作等八大趣味游戏摊位同步开放，让居民在互动中欢度佳节。五大公益科普宣传摊位把政策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实现多方服务，全面惠民。
3: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党建引领、多方联动、共建共享的模式，盘活辖区资源，深化共建实效，既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把安全知识、惠民政策、便民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同时拉近邻里距离，凝聚民心，进一步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营造团结和睦、文明和谐的社区氛围。
4: 今天社区举办的活动特别热闹，特别有意义，孩子玩得特别开心。
2: 九月秋意渐浓，西宁市大通县城郊的格桑花悄然盛放，粉紫交织，次第摇曳。
5: 在蓝天白云映衬下，灵动多姿，尽显高原秋日独有的清新与温柔。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同去欣赏。

0: 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是我在青藏线的最后一个春节。
1: 行李箱干净着没？
2: 干净着。
1: 擦抹干净了
2: 啊？都擦抹干净了啊。
0: 车换了，站也新了，我也从小周变成了老周。

0: 2006年7月1日，西宁至拉萨，我是首发列车的列车员。那时候我才20出头，我只负责一节车厢的工作，车里旅客的突发状况都是靠经验去解决。现在我们都是靠数据，就比方说我们的终端机上面，我有我们的上下车的旅客人数、实时运转的人数，还有重点旅客，我们及时的接收等等这些。
1: 这个啊，
2: 咱们的东西尽量放在上面啊，或是放在底下。这箱子咱们呢
3: 是还没准备。
0: 从一个列车员成长为一个列车长，最大的感受就是，哇，一节车厢跟全部的车厢那肯定是不一样的呗。对我来说，就是思维方面的调整，人员状况的一个。

0: 管理方式的调整，还有就是对这个车厢内设备设施呀，对应急的处置，旅客的急救的处置方面，对我也是一种成长。搁在20年前，我们能做的很有限，现在我们是第一道专业防线，怕是本能，但顶上去是20年练就的条件反射。你这会儿难受的厉害吗？好一点了啊。如果这个格鲁姆之前如果再不舒服的话，你叫我。是这样的，因为格鲁姆开车以后，我们一直要持续到4600到4800之间海拔。您这个身体状况，如果是不适应这个高原海拔的话啊，我们建议您那个格鲁姆下车以后，要不坐个车返回，或是那个啥，到医院再去看一下您的身体。我们车厢经常会有一些突发的这种危重旅客。尤其是从医院里刚出来的，就像什么肺水肿、脑水肿，医院建议他们飞机坐不了，只能坐火车。其实他的这个症状还是挺严重的，已经上我们车了，那这个责任我们得担起来。尤其是到唐古拉之前，海拔一步一步高升的时候，很危险。我们得24小时一直要守护，就是照顾吧，时不时就要去看去。这个的工作负重感还是挺重的。
1: 让大夫到这边过来一下，说13车有一个旅客拿着氧气袋。
2: 行，将来让他到4车13号下过来。来，上下铺注意安全，这是你们的小孩是吧？这几个铺都是你们的。
3: 对。
2: 上下
0: 小孩子调皮一点，那我们得该做提示的要做提示吧，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我们的任务就是安全、平安、有序，把旅客送到站。
1: 上面的小孩把那个腿收上去啊！哦，啊，跟他说给，一定注意安全啊！
4: 对。
0: 这条路我看了1000遍，像一部慢放的电影。刚开始，窗外好多地方就是荒滩，零星的土房子。现在，你看，那片光伏板像蓝色的海。我运送过扛编织袋的打工者，运送过拿录取通知书的学生，祝福过穿婚纱的新人。我运送的是人，看见的是20年的烟火人间。我的最后一个春运到站了。这20年，我从一个看见雪山会惊呼的小姑娘，变成了能讲出每一段故事的老车长。这条铁路也从一条让人仰望的天路，变成了大家说走就走的回家路。

0: 下山，下山，可以下山。好，上头。我是22年来到这个地方的，说实话，我还挺喜欢这儿的。电影《开心》里的故事是演出来的，但是《开心》里这个站是真实存在的。我在这儿上班快5年了。
1: 二号大厦有反胃噪定位。
0: 二号大厦现场人员清查。有人问我在开心里开心吗？我说列车平安通过，我就挺开心。

电影里面的姚振山前辈跟我师父还挺像的，在这条线上坚守了30几年，从来没说过一个苦字。师父退休那天跟我说，孙爷，这个本子你拿着好好看，别让香灯灭了。很多人说我干工作干得厉害，其实不是我厉害，是我师父当初留下的那个本子厉害。我们工区有个传统叫薪火相传出天路，我觉得他传的不光是技术，还是这条天路上的责任。我们工区18个人，一个班9个，管着5个站的相关设备，最远的地方开车的话需要2个多小时。我们平时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接到通知

0: 之后立即赶赴现场扫雪除冰作业，因为我们的设备不能被雨雪夹住，夹住的话它会影响列车的正常通行。
1: 啊，这已经12点了，远到加贺路得2-3个小时，我们中午就在这儿吃上一点，啊，完了再赶到下一点。
2: 哎，今天天气好多了，比之前是吧？
3: 好多了，
2: 今天天天下雪。
0: 哦，你这吃的啥药？
4: 哎，胃上的老毛病呗，主要咱们这个老是吃饭没有按时按点，老是随便对付一口。
0: 是，基本上中午咱们天窗开始了，饭也吃不上。我们平时天窗的时候基本上吃不上中午饭，这很正常，哪个没有胃病，所以大家平时出去的时候都随身带着药。
5: 师傅，这个故障我还是拿不准啊。
0: 你先说一下你的判断。
5: 我觉得应该是从分线盘到电缆和断线，但是还是感觉有点找不出来。
0: 那我教你。
5: 好。
0: 现在是这一边
5: 啊，
0: 这一边是吧？
5: 啊，
0: 在这一边，你看你的灯泡。
5: 啊，这么个，哈哈，知道了。刚来的时候啥也不会呗。电务段的星级评定也没考上，然后师傅也根本不嫌弃我，白天带我跑现场，夜晚带我学理论。
0: 年轻人刚上来都是这样，多带点多练练都会成老手。杨正和现在是2星级职工，看到他的成长，我比他们自己都还高兴。
6: 刚来这边的时候，因为从小生活在偏远地区，来这边的话身体会有一些高原反应，但是想起了以前来建设青藏铁路这帮老前辈们，他们所吃的苦，我这点根本不算什么。
0: 电影《开心林》里杨振山前辈在这守了一辈子，我们这些真实存在的人也在这守护着。开心林的名字是穆世尊将军起的，他说路修到这儿终于开心了，我们在这儿守护着，看到列车平安通过，我们也感到开心。

0: 从武夷山西麓顺势而下的涓涓细流，在赣府平原上汇聚成一条宽阔的府河，缓缓向北流去。温润恬静的河水环绕府都城而过，滋养着两岸富饶的土地。一座古老的文昌桥连接着城里与城外，相比城里的热闹繁华，城外显得更加古朴而幽静。 这里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文昌里。
1: 在府中啊，文昌里被人们誉为是名副其实的历史档案馆和老城博物馆。

0: 来到这儿会感受到强烈的文化气息，街道两旁一栋栋古韵十足的赣东特色传统民居令人赏心悦目，博物馆当中精心陈列，展示着老街过往的变迁，街道上的各色小店供人们来此感受各种传统的手工艺。对于今天的老街人来说，或许一杯茶一本书就足以度过一段惬意的好时光。
1: 文昌里街区位于江西省抚州市的东北部抚河西岸，北到赣东大道，南至岱湖。抚州古称临川，西晋永嘉之乱，北方王李曾燕等氏族相继避难南迁，定居临川。到了隋唐，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抚河边的这条老街日趋繁华。唐代中期，为了解决抚河水患，修筑了蓄水堤坝文昌堰，附近区域则被称为文昌堰。千年时光里，老街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的印记，谢灵运纪念馆、王羲之洗墨池、岱湖、万寿宫、正觉寺，这些古老的建筑分布在老街的青砖灰瓦间寻常巷陌里。历史上，王羲之、谢灵运、颜真卿、戴叔伦等文人大儒相继在临川为官，造福一方百姓的同时，也开启了老街的一脉文风。他们大兴教育，提倡儒学，把除文助教的风气带到了这里。从此，朗朗的读书声不绝于耳，书香墨韵的儒雅浸润着老街千年的时光。
0: 所以咱们这个地方呢，它的读书风气实际上是非常浓厚的哈。
2: 有这个风气啊，就是说那个这个上有这个牛背上读书，船板上练字，有这个说法。它就是以读书为荣，大家都崇尚读书。那个书院，宋代的书院，我们这个地方有40所。40所是什么概念呢？这个江西省是200多所，200多一点，它是占到了大约1/5。那江西省呢是占到了全国的1/3。
1: 浓厚的文风和良好的学风，使得老街成为一方钟灵毓秀、文化昌盛之地。自宋至清，抚州共走出了6名状元，2470名文进士。
0: 王勃在他的《滕王阁序》中写道：“夜水朱华，光照临川之笔。”其中所提到的临川就是今天的抚州。历史上这里相继走出了王安石、曾巩、晏殊、汤显祖等众多文化大家，仅唐宋八大家中抚州就独占了2家。也正因如此，人才辈出，这里也被人们誉为才子之乡。
1: 在距离老街不远的地方，有一条京公路，北宋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就出生在这里。相传，少年时代的王安石并不安心读书，他喜欢舞枪弄棒，向往行侠仗义、习武济贫，常常惹得教书先生生气。一天，附近村子里来了一位精通武艺的江湖豪侠，王安石知道后，便和小伙伴偷偷溜出了书院。
3: 他第二天，老师到书院里来，看到王安石那几个人来学校的了。老师一见到他，他说：“你还接攀逃学？”正好身边有一丛那个黄金树，他就从那个金树上撇了一根枝条，就打过，就打王安石。王安石也自知理亏，就让他打。
1: 先生怒气冲天，王安石却不以为过，他辩解说：“江湖豪杰练得一身武艺，路见不平便可拔刀相助，将来还可战场杀敌，实现报国安邦之志。”
3: 老师就说：“可惜可贺，但是你是想学一人敌，还是想学万人敌呢？”
0: 怎么讲呢？
3: 你不学文，光学。

0: 绝五，你可以打赢一个人，这就叫一人敌。如果你学文，你将来可以经时济世，可以治国安邦，可以组织千军万马去抵御外侮，这就叫万人敌。
1: 先生的一番话犹如一股清泉，使王安石幡然醒悟，读书方能明理，知书才能治国。从此以后，他手不释卷，苦思精读。庆历二年，王安石赴京应试，得中进士，最终官至宰相。在他当政期间，主持了熙宁变法，开创了精工心学，使得宋朝国力日渐强盛。一年夏天，王安石回到临川，未进家门，先去拜见日思夜念的恩师，谁知老师却已亡故。王安石心中万分悲痛，便朝山前的老荆树奔去。面对满树荆条，想起先生当年的一番苦心，这位当朝宰相双膝跪地磕头叩拜。
0: 他很感谢这个老师，如果没你当时的那一荆条啊，你不告诉我读书明理的道理，我也许不可能成为一代宰相了，可能还建了一个亭子叫金条的亭。
1: 家乡的启蒙教育为王安石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后世的人们不仅赞誉他为一代通儒，更把他尊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老街人常常以他为榜样教育子女，不仅要读圣贤书，更要明世间礼，这样才能成为栋梁之才。两宋时期，老街上书馆林立，最有名气的当属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创办的兴鲁书院。书院虽几度毁于战火，但老街人有数次复建，如今已经成为抚州一中。一千多年来，他滋养着一方文脉，培养出无数名人贤士，小小的文昌里一跃成为了抚州城的文化中心和精神圣地。南宋乾道八年，因不满官场腐败，从抚州走出的一代名儒陆九渊回到家乡，把自家宅院的东偏房槐堂辟为讲学场所，一时间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每次开讲听众多达二三百人。
2: 他这个收门徒叫弟子，一开始就是教育他们怎么来立志，是志于义呢还是志于利呢，啊，你是这个志于这个为社会奉献，还是志于为自己的贪图享受呢？所以他一直倡导尊德性，他的教育啊，主张强调以德为先。
1: 一次，朱熹邀请陆九渊前往江西九江，为白鹿洞书院的学子讲课。陆九渊节选《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进行阐释，一针见血地道破了当时读书人为了利益而沉迷于科举的不良之风。
2: 他其实点得非常准确，考举人，考进士，考到了举人，考到了进士，就想求得一个官，你当了一个小官，然后又整天他想期盼当到一个更大的官，你得到一点比较少的俸禄，又整天期盼得到更多的俸禄，那这一生哇，就是为了私利。
1: 读书志在圣贤，为官心存军国。在陆九渊看来，读书的目的是为了明理做人，做官的目的是为了造福百姓。要是一个人总是想着俸禄高低，想着如何升官，就是与圣贤精神背道而驰。
2: 他说如果给没有

0: 立德的人，没有道德的人让他读书，啊，就等于是，啊，假寇兵，啊，之盗粮，啊，什么意思呢？就等于是借兵给土匪，就等于是给强盗粮草。没有道德的人呐，去读书，去学更多的学问，学更多的技术，可就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
1: 当时还是二月的天气，陆九渊的话却令听课的学子感到阵阵脸红，朱熹也深受触动，令文生把他的讲义刻在书院门前的石碑上，让后世的读书人时时躬身自省。尊德性，道问学，陆九渊德育为先的教学思想影响了众多学子。他在淮塘书屋讲学期间，创立了儒家重要流派心学的雏形。他的思想与王阳明一起被后世称为陆王心学，对中国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昌里也因其思想的光芒，成为众多读书人的朝圣之地。明清时期，抚州印书业达到鼎盛，最多的时候有3000多名工人，100多家印书作坊。人们在木板上播种文字，在书籍中传播着思想。清淡的墨香飘散在街头巷尾，不仅繁荣了抚州的文化，也给老街带来了财富。
2: 哎，这就反映那个时候我们抚州整个的这个临川文化圈里面呢，出了一大批的大思想家，他们要传播他们的思想，他就必须要通过书籍来传播。
3: 早年间这样的书卖得贵吗？
2: 哎，几个例子吧，《苏轼记》那一本书，那一本书呢，他就要买16个大洋，那个时候，
3: 那是很贵的。哎，
2: 16个大洋可以买2头牛哎，我宁愿我家里不建房子，他都要去买一本书。为什么？那个时候呢？哎，整个社会就形成一种这个崇尚文化的这种氛围。
1: 如今在老街上还流传着这样的传统，家里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长辈要送一套文房四宝，一支勤勉的笔，一块诚信的墨，一张义理的纸，一台孝廉的砚，给予孩子勤勉读书，正值清廉的厚望。
4: 在农村的话，他那个还有一个这样一个风俗习惯，就是读了大学的，大学生，就可以这个在宗谱里边把它列入到这个明贤录里边，就是让这个宗谱啊，
3: 到现在依然是这样，
4: 依然是这样的。
1: 教育的昌盛也带来了商贸的繁荣。依托府河码头，文昌里渐渐地成为了抚州的商业、仓储和转运中心，商行、粮店、茶庄遍布街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汇聚于此。汤显祖的高祖父在明朝初年迁居到文昌里。
5: 文昌里是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的出生地。受家乡尚读文化的影响，他自幼勤奋好学，博览群书。正是在这儿，他创作出了自己的代表作《牡丹亭》，成为世界戏剧史上的不朽经典。从古至今，人们不断地把这部戏搬上舞台，反复地演绎。
1: 汤显祖出生于书香世家，家中藏书40000余册，他的少年时光就是伴随着这些书籍度过的。一年除夕，邻居失火，火势很快蔓延到汤宅，人们赶紧组织救火，汤显祖也冲入了火海，抢救出来的却不是金银细软，而是一本本书籍。然而让汤显祖懊恼的是，大部分书籍仍被大火付之一炬。房子毁了可以再建，但没有藏书的房子却仿佛失去了灵魂。自此之后，汤显祖节衣缩食，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搜罗当地的图书古籍，10多年的时间里买了几千套的图书。

0: 他为了以后的话呢，防止再发生这些事情的话呢，那么他后来在看书的时候的话呢，他都要把它纯抄。
1: 对，那个时候几千册书他都要这样做。
0: 对，这种抄写量的话呢很大，同时的话我想的话呢，这也表现出他对书的一种酷爱，一种痴爱。
2: 潘显祖认为读书是立身之本，塑身之大，因此不可一日无书。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他还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凡是读过的书他都要誊抄一遍，只有这样才会把知识牢记在心，也就不会再失去书籍。汤显祖一生为官清廉，辞官归礼后，他捐出自己的俸禄，为家乡修建书院和文昌桥，以至于生活变得十分清贫。有人劝他去攀附当地的官员，但汤显祖却以无不能以面皮口舌活钱刀之言断然拒绝。
0: 江西的文人的话呢，他们历来的话呢，首先第一个是重细节，第二的话呢才是重文章。那么给朋友指着一鸣堂里面的书说，我有这些书籍，我就有此不平矣。那么不平的话呢，是指什么？这就是我的精神其实是很丰富的，我精神上有这种财富。
2: 汤显祖常常教会他的门人和子弟，要真正做人，清廉用事，并做了一首《粒粒歌》，警策儿孙。米粒粒我所入，不爱惜之真可弃，书翩翩我所兼，不爱惜之真可怜，何足可怜何足弃，教素藏书真缓急。汤显祖把一腔热情透过笔端流淌在作品的字里行间，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形式潜移默化地警醒着世人。在文昌里的老宅里，汤显祖写下了享誉天下的《临川四梦》。据记载，《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送，激令西厢减价。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他的作品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珍品。一曲《虚和高腔游园惊梦》又在老街的戏台上上演，人们喜欢的不仅是牡丹亭的故事，其作者人品的高洁也成为一代代老街人品格操守的楷模。如今的老街不仅延续着一方门脉，还是传统手工艺人的聚居地。紫砂艺人在专心创作新的作品，金银錾刻的店里还在咚咚作响，炉火熊熊、叮叮当当的铁匠铺里经营着传统的营生，制作竹椅、竹席的竹椅街总是热闹非凡。
1: 像咱们这个地方，原来用竹编用的特别多吗？
3: 我们这里人呢，家家户户都用竹子做些，比如说笔筒了。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家无读书纸，官从何处来。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家里如果连个放笔的地方都没有，哪里来的读书的儿子呢？
2: 老街人不仅把日子活得明白通透，也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早起的一碗水粉，再配上一碟牛杂，是最地道的临川美味。每到冬至前后，家家户户会把芥菜和辣椒一起腌制，做成菜梗，然后入坛封存，在时光的酝酿下慢慢发酵，才能变成美味。就如同学海无涯，只有漫长的积累才能成就。
1: 今天的抚州依然延续着才子之乡的美名，抚州一中、临川一中等重点中学每年都会培养和输送出大批的可造之才。在注重学业的同时，当地人更看重对于

0: 学生人格和道德的塑造。一直以来，与圣贤相伴的老街人懂得见贤思齐的道理，更加身体力行，把老街的精神发展、传扬。
1: 如今的文昌里已经成为一座文化宝库，许多热爱家乡文化的人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临川文化研究所、王安石研究会、曾巩文化研究会、象山文化研究会、汤显祖国际研究中心等数十家文化团体。时常与先贤圣哲为伴的日子，让老街人有了一种腹有诗书气自华的豁达与从容。每到周末，老街上的年轻人就会聚在一起，分享自己读书的喜悦与心得。今天这场读书会的主角是刘俊文。
2: 自己一起去。
1: 刘俊文小时候最喜欢与小伙伴在青砖灰瓦的街巷里嬉戏玩耍，由于十分顽皮，爷爷就常常把他关到书房里。渐渐的，他喜欢上了阅读，最感兴趣的是有关家乡历史与文化的书籍。
3: 当时看完书之后，自己也会写东西嘛。我写了一篇文章，叫坐上火车去月球。对，然后在小学班上的时候，当时老师们就把我这篇文章让我读出来嘛。读出来之后是有一种成就感的，就是说我每天在外面那种自我玩的时候那种快乐跟这种快乐是不一样的。对，这种快乐更加的是被大家也所认可的一种快乐。
1: 大学毕业后，刘俊文回到了家乡。一代代先贤的故事，千年一脉的文化传承，是老街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那时刘俊文就想做一档介绍抚州当代才子的节目，让才子们的精神品德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3: 你像我们在抚州有大学生创业园区，里面也有一些回来的乡贤才子，因为他们也年纪也比较年轻，有其中有一些在海外留学的，还有一些博士，都是很年轻的80、90后。然后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会给我传递的更多是他的情怀，不再是说追求物质财富的最大化，而是说自己对于这个社会贡献的最大化了。是，我觉得自己其实也是在向他们学习这一个过程。所以说，我觉得物质财富不能作为这个年轻人的一个拘束。
2: 互联网领域崭露头角，被称为
1: 几年的时间里，刘俊文和同事们采访了数百位抚州当代才子，乡贤节目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更多年轻人的人生轨迹。2017年初。刘俊文在当地已经小有名气，一家文化类的企业找上门来，想让他去做管理工作。
2: 我们要留下了，只要留下我。他
0: 那个时候给出的薪酬会比你现在高吗？
3: 最开始大概是2倍，到后面有3、4倍的。
2: 做这个创业。
1: 反复思考后，刘俊文没有接受那份高薪工作。对他而言，目前的工作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乡贤节目就像一本厚重的书，记录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从老街走出去的才子，更是这片土地的一段历史和文化。
3: 当代的才子故事都可以被更多的青年一代所熟悉的时候，他所发挥的影响就像在小时候我在阅读抚州古代才子故事一样，这个栏目可以影响到更多的青年，让这群青年也向他们学习。
1: 滴水虽微，却能汇聚百里江河。虽然力量有限，但许多抚州当代才子通过这档节目又回到了家乡。他们在老街上开设了文创中心，投资了艺术体验馆，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